0: 以今年来讲的话，今年气候比较热，然后通常大家的这种记忆可能说是因为夏天嘛，它的相对湿度会比较高，可能这个在这个森林里面落叶的枯叶的这种，
1: 有可能会有火灾隐
0: 对对
1: 患。
0: 对，会有它会形成这种火灾隐患。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在去外面进行度假或者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在开阔地带，周围没有堆积可燃物的，没有这种灌木啊、树林这种地方。然后我们在使用，一定要使用明火的话，首先是要在规定的这种区域去啊等等，只要是能产生火源的这种设备，尽量我们要离帐篷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2到3米这样的一个距离。比如说现在我们经常去烧烤，这种炭炉这种烧烤，一旦说有一些风啊，或者说我使用火源之后没有及时熄灭，它很有可能就会引燃周围的灌木啊，或者是帐篷等等，可能会造成一系列不好的后果。
1: 的确需要。
0: 通道，大概这个出口和这通道的它这个位置，尤其像这些商场，我可能去外地一些城市，它不是我家乡的这种商场，我可能不是经常逛，最好。
1: 提醒，因为今年那个雨比较多，可能你到了某一个旅游的场地，旅游的这个城市，有可能会雨量比较大，就会有临时性的这种城市内涝，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一方面就提醒孩子玩水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在某一些水域，有可能会有电工甚至大学生。因为在家长的心目中，这些还都是孩子。那比如说，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因为他们的认知啊、自控啊、分析能力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家长在这个提醒孩子们，比如说安全防范的过程中，怎么引导、怎么教育，一般情况下你们会怎么给他？这个事儿就更严重了，
2: 对，
1: 是吧？
2: 这样极易造成这个引发火灾。
1: 哎，对，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是居家，一个是这个。户外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需要提醒，因为每年暑期过后呢，就会有很多的大学生到新的学校去。
2: 不能吸烟，哎，不能点蚊香，哎，香薰这些之类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他们这个容易使用这些大功率电器，
1: 对，
2: 什么热水壶啊、电热棒啊，这些
1: 电饭
2: 通通，
1: 锅呀。
2: 对，这些都是通通不可以的。咱们可以使用校园的一些吹风筒，哎，热水房，这些都是可以的。
1: 他新鲜，高中他还有学习压力，他可能无心思顾及更多的生活中的小细节，但大学他可能就会摆了好多好多和生活相关的，
2: 对，
1: 像自己煮面条，没准儿，这个大学这个室友们自己还弄一顿丰盛的晚宴，对，就会有一些，像你说叫，
2: 高压电器，
1: 对，就高压电器，是不是这两部分群体要分别的提一下醒？
0: 对，正常，比如说你像，如果是在经验就是，初高中的群体的话，基本上是以他律，也就是说学校方，去管理这些制度，基本上就是定一个大框，我们所有的师生去遵循学校设定这个规则，然后，而且管理的话，基本上都是以一些明火，比如像打火机啊等等，或者说一些不怎么成啊，对啊，然后可能用一些大的吹风筒，咱学校这个可能不好看，或者是我是不太喜欢，我自己去买一个。这样的话，在管理上就涉及到一个自律的一个问题，就是更多的靠学生自己本身去意识到这个东西有没有危险性。大学方面的话，学校就是从辅助我们定一个一些规章制度，去让同学们去遵守。
1: 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可能认为不可能在我身边，但的的确确发生了，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提个醒。
2: 有一个这样的实例，就是也是一个校园安全的这个，使用烧水壶，孩子使用烧水壶，然后这个烧水壶就是烧干锅了，然后造成这个。
1: 子，甚至大学的孩子，包括我们的家长，让你们俩来跟他们聊聊天儿，你更想跟他们说什么？
2: 我知道一组那个真实的数据，就是在去年25年，咱们全国这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达到了。

0: 到了，哎，这个我觉得特别必要。
1: 是的，这个在报警的同时呢，咱们一定要说清自己的楼层、楼栋，还有这个房号，哎，还有这个被困人员人数。然后，如果说真引发火灾了，自己家中发生火灾，一定迅速撤离。如果说是外部发生火灾了，咱们要到这个有外窗、远离烟火的一侧，拨打119等待救援。
0: 等待救援一定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2: 是是，
0: 而且拨打电话不要光哭，光这个刺激啊，能不寻找尽量不要寻找啊，好多时候淹的都是会水的，
2: 是是是，觉得自己会点想
0: 啊，对的对的，所以包括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有些人就是为了寻找那刺激，现在有的时候拍片儿总想找大浪的感觉，有好多这个危险就是在你寻找刺激的过程，当然希望我们屏幕前的，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都能够，多听两遍，然后多记住，然后平时生活中要多留意，这样的话，孩子安全，一家人都幸福。希望我们家家都平平安安，好吧？谢谢。
3: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神奇的哥斯达黎加。平平无奇的可可豆是如何成为哥斯达黎加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的？而哥斯达黎加的密林之中又生活着哪些奇特生物？
4: 及别的语言，这会让你出现母语混淆。你是布里布里人，但是从某种传统上讲，你又不是纯粹的布里布里人。如果我们想保持自己的传统，我们的孩子必须先熟悉自己的文化。哎，听母语。我们是希波神的，
3: 孩子们必须要学会母亲家族那边特有的手工技艺，并将其加工成为饮品。

除可可果荚的酸味和苦味，因此要先进行发酵。和我们熟知的热可可不同，

凯什说，如果你真的想了解大自然，你必须带着几分孩童的天真，在大自然中玩耍，体验树林、热带干燥森林和林海红树林。这个国家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国土面积被列为了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哥斯达黎加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扭转了乱砍滥伐趋势的国家。让我们走进这些密林，这些皇冠绿鬣蜥此时正在懒洋洋地晒着太阳，它们是相当优秀的游泳。

进将和运动员，他们能在水下逗留长达30分钟，而且奔跑速度能达到每小时10公里，可以在水面上飞奔而过。

滩上徘徊。这些浣熊科动物深知人类很难拒绝自己这副可爱的模样，而这也成了它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痒痒毛的作用，还能够找到深藏地下的食物。比如这只小螃蟹，这次长鼻浣熊可以说是吃了个盆干碗净，

黑兔就是十分有耐心的食腐动物，他们之所以如此有耐心，就是想看看这些灵冠就餐完毕后会不。美洲鳄把家安在流经森林的许多河流里。这个物种与咸水鳄一样，可以长期生活在咸水里，而且经常远行，游往偏远的荒岛。美洲鳄在旅行途中与大白鲨发生遭遇战的例子屡见不鲜，

0: 咦，这顶帽子是哪位女士一试？她一定容貌娇美吧。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
0: 在今天的对话盲宠，您将能看到一只聪慧伶俐的纽芬兰犬是如何改变了意大利救生犬业务的格局的。而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不同的狗狗们又会结识哪些有趣的动物朋友。不说纽芬兰犬，拉布拉多犬和金毛巡回犬确实要比其他狗狗更会游泳，所以也更适合当救生犬。但是仅有本能和力量还不够，要想成为一名救生犬，他们还要接受训练。今天小狗们将在伦巴第进行一节复习训练课程。
2: 我们的狗将被海岸巡逻队放在救生艇或者直升机上，运到各种各样的地方去。每年我们都会训练更多的狗来充实救生犬。
3: 直升机训练，它一直在进行水上训练。当它还是一只小狗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训练它。现在它表现得非常好。纽芬兰犬是天生的水上救生员，它们有这方面的本能。
0: 像维拉这样的纽芬兰犬不仅拥有一条强有力的尾巴，还有四个宽 11.5 厘米、长9厘米的蹼状脚掌，每滑动一下它都能游出数米。
2: 和人类比赛，一些擅长游泳的狗说不定能

0: 挤进前四名。
1: 佐伊也追着达一个小时以上。只有当救生犬支撑着兽，其他地方的狗狗们都在做些什么吧？在犹他州，这只12个星期大的猪仔喜欢和杜宾犬一起玩耍，它是一大窝猪仔中的一只，
0: 合作这些动物的庇护所了。它们是白斑海葵虾，由于体表覆盖有粘液，所以它们并不担心被海葵的毒素蜇伤，反而与海葵形成了共生关系。在每次脱壳之后，它们要离开海葵一段时间，直到新的壳长成，至死守卫自己的领地。它的两个前肢采用了杠杆原理，使微不足道的出击变得威力惊人，或者把它们敲晕，

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无。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
0: 赵
1: 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妙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练兵千日，用兵一时。有没有人能告诉我，我们公安铁军的四个铁一般是什么？
1: 铁一般的理想信念，铁一般的责任担当，铁一般的过硬本领，铁一般的纪律作风。
0: 不错，训练是为了更好的战斗，而比武是展现平时的训练。所以我希望今天你们不论是参加比武，还是演习。 都应该拿出我们猛虎队最高水平。
2: 少将有我，有我必胜！少将有我，有我必胜！
0: 出发！
2: 是。

0: 谢谢邵主任，
1: 就谢谢啊。
0: 我请您喝咖啡。
2: 喝多少啊？
0: 买一辈子的咖啡。哎呦。
3: 弄巧了都敢聊，说不定两个人真有什么呢。
4: 真不简单啊，跟邢克磊在一块儿，还搭着主任。
3: 大姐，我忘了问你了，那邢克磊真这么绝情，这两天都没来？
4: 不知道，怀疑是那个米卡搞的鬼。我真是小瞧他了，还真以为他是个傻大姐，扮猪吃老虎。
3: 肯定就是他，那邢克磊好好的一直陪着你，怎么就突然不来了？要我说，咱们就趁邢克磊
4: 等今天。
5: 没想到还能遇见你，看来恢复的不错，我运气真好。
6: 千万不要手下留情啊！
5: 一会儿，
7: 你怎么后知后觉啊？哦，我才知道这个研究所开始招人了。
8: 不是，啊，你今天又成为这层楼留言的女主角了。
7: 啊，这回可不是说你和队长，是你和主任。
8: 说什么了？
7: 哎呦，传的可离谱了呢，说主任对你特别好。你们私下的关系肯定不一般，是有病啊！你先别着急，你想想，最近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8: 我得罪人？我得罪谁啊？
7: 比如十五床。
9: 十五床，普通呼叫。
7: 这是说啥来啥？
8: 我去。
3: 十五床有什么问题吗？
10: 我们今天还输液吗？还有几瓶啊？
3: 今天没有了。
10: 我姐睡不好，于大夫，你说怎么办吧？
3: 又没睡好，那是入睡困难还是频繁醒来啊？
10: 谁还熟睡了多久啊？反正就是不好，特别糟糕，很影响恢复。要不你给换个单人病房吧。
3: 这个我需要去查一查，看看有没有空床。
10: 查查查，从我们住院第一天就说查，到现在都没有，这不欺负我们不知情吗？谁知道你是不是在这跟我们演戏呢？
3: 我看了一下，他今天的各项指标都是正常的。今天天气不错，要不然你扶着他下楼转转吧。
10: 他真是把咱晾着了，
4: 人家真是品出来了，咱们也不用藏着掖着了，该干嘛干嘛去。
10: 邢克磊要回来怎么办？他会告状吧？
11: 我们也会告状啊。

0: 现在我这状态不玩战术赢不了。
1: 对于你没有要求，争取最好成绩，但是要在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下。
0: 明白。

0: 你怎么还来食堂啊？
1: 我怎么不能来食堂啊？
2: 别过去，人多，多传到我们急诊了，说你跟主任拉拉扯扯的关系不一般。这不是真的。
0: 我当然知道那是谣言了，可他们不知道，那边买包子的一半都在传呢。
2: 站在这儿聊啊？啊，挡路。
0: 主任，你怎么买这么多？
2: 红烧羊肉一起吃。
1: 好。
2: 那
0: 我不排队买包子了，走吧。
1: 我去买点喝的吧。
0: 好。
3: 好，好，谢谢。哎呀呀！
0: 看出来了啊。
3: 你说呢？想怎么办？
0: 澄清一下呗。
3: 刚才不是不怕吗？还说要买包子吃。
0: 两回事儿，我是不会让这种事情影响到我的生活和我的工作的，但是也不能让这种事情稀里糊涂就过去了。
3: 那想怎么澄清呢？
0: 没想好。少主任，您说您要有一个正牌女友带过来，到医院里转一圈，不就什么都没事了吗？嗯，
3: 请吃饭。吃饱了之后给我买半斤包子拿上。
0: 我还要买啊？
3: 照我说的做这事。
0: 啊！
4: 来，喝点这个。来，
5: 谢谢老队。
4: 最近你们的伙食不错，来，喝点这个。
6: 都是我的了，
7: 首长。你只要一来，我们就羊肉多喝，你以后一定要常来。
8: 他吃这方面天下第一。
5: 那你爱喝。
4: 最后一个下午了，团体就好看了。比到现在呢，三支队伍的成绩不相上下，看来是一场决胜负。我对猛虎很有信心。
9: 我们也有信心。
4: 好，加油！
9: 加油！
10: 哎，老大，这团体赛跟个人赛是连着的。你的手行不行？
5: 先拼团体吧。

0: 上日再见。
1: 啊，
2: 这真少成正牌女友吧？好漂亮呀！
3: 那永远就不攻此破了呀！
1: 你忍俊不禁的干嘛？知道我今天找你来干嘛吧？
2: 知道啊，来看看传你谣言的源头啊。
1: 要不说你聪明吗？我呢是想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这样的话你卡可以专心工作。
2: 你不用专心工作吗？
1: 你觉得呢？
4: 今天所有人都在说邵雨涵跟米卡没事儿，说人家正牌女友来了，好像跟米卡关系特别好。
5: 这米卡是有三头六臂吗？说什么都能化解呀。
4: 柯瑶姐，
2: 柯瑶姐姐，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4: 我们怕麻烦你，就没让柯宇哥告诉你。你看我自己，
5: 克里确实没跟我说。这儿的邵主任是我的大学同学，我今天正好来见他，知道你们俩在这儿。
2: 谢谢克小姐。
5: 佳宁，你好好休息。现在的康复手段特别多，邵主任说了，绝对没问题。
2: 嗯，谢谢克小姐关心。
5: 养身体呢，一定要遵医嘱，心里少琢磨那些不该琢磨的事儿。你好好休息。
2: 嗯，柯小姐说的。

0: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嗯啊，柯小姐再见。
2: 柯小姐再见。
1: 什么来看同学？肯定是那个米卡告的状。这个女人，没想到真的这么不简单。连邢哥要不待见我们这事儿，她都知道了。

0: 现在宣布，团体第一名，猛虎突击队；第二名，黑豹突击队；个人射击单项第一名，庄志文；第二名，刘越；第三名，邢克雷。
1: 才知道你受伤的消息，今年不算，
2: 今年当然算。
1: 嗯，
2: 是个可敬的对手，
3: 来年再战，
1: 来年再战。啊啊
4: 啊啊啊啊、队长，你太牛了，我们团队扔大地狱全靠你啊！
5: 哎，团体比赛和个人比赛挨着一起，咱们行队是唯一一个连着比赛的人。
3: 哎，放我下来，我还有事儿呢。
6: 快快快，放队长下来，他老腰不行，一会儿好队请大家吃饭。
1: 行队都比完了，还有什么正事儿啊？
3: 你懂什么呀？
4: 我们行队这几天都没跟米医生报道，
3: 就牛嘴是吧？
1: 我打个电话。哎姐，怎么了？
7: 有事，比完了吗？
1: 啊，

0: 没事吧？
1: 家里有事儿，我先撤，你带他们吃饭。
0: 行。
2: 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
3: 你自己弄的烂摊子，我当然着急了，不找你找谁啊？
2: 怎么了？
3: 你为了报答对沈队的知遇之恩，把那杰尔现在留下来治病，他俩现在粉墨登场，在医院里各种折腾，找米卡的茬不说，还在那儿编邵雨涵跟米卡的绯闻。
1: 米卡也没跟我说呀。
3: 说不说不重要了，你打算怎么办吧？你说他们俩呢，要是别人的女儿也就算了，偏偏是你们沈队的女儿，把他俩弄走你又不忍心，留下来两个人得寸进尺，那你说怎么办？
1: 不是这事儿吧？要不然你上。
3: 我上哪儿？
1: 不是，也不光有我这层关系。那个沈队不也是咱爸的朋友吗？出个面子。那俩女孩老那样，我也不太方便。
3: 好好求你姐，
1: 求求你。
3: 嗯，
1: 我给你吃个开心果，你开心一下。来。
3: 我想想吧。
4: 床普通呼叫，
5: 怎么又按了呀？有完没完？这十五床也不知道怎么了，两分钟按了五次铃，去了都是没所谓的小事儿。
4: 十五床普通呼叫。
5: 哎，你别去，他们找的都是我，我不去，就是找的是你，你才别去。
6: 老唐家。叫医生！
7: 医生！
6: 叫医生！
7: 医生！管床大夫！管床大夫呢？管床大夫怎么还不来啊？
5: 十五床家属，你怎么说话的呀？
8: 十五床家属，你们两分钟之内摁了五次铃，我们每次都到了，但是没有任何实际情况发生，你在干扰我们工作，知道吗？
6: 那我姐姐难受可怎么办呀？快点儿吧！
5: 我刚去了，明明什么事儿都没有。走吧，
6: 嗯。啊！
5: 医生，快点，看我姐，姐。怎么，佳宁？
6: 她怎么了？你站在这儿都看不到吗？怎么当医生的？
5: 您回答我，你叫什么名字吗？
8: 小小叫主治医师。
6: 我叫沈佳妮。
8: 还清醒吗？就是头疼是吗？
6: 哎，你怎么回事啊？我姐都这样了，不检查，不给吃药，不打针的，连个单人病房都不给联系。来，大家都来看看啊！
5: 十五床家属，你怎么胡编乱造呢？
6: 我怎么胡编乱造了？你自己看不到吗？
8: 十五床家属。病人的头痛症之前已经诊断过了，是应激性头痛。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诊断有问题的话，和你们的主治大夫再商议，也许可以把检查的范围从神经外科扩大到其他科室，让其他科室的医生也来诊断一下。但是我相信你们的主治大夫也提醒你了，病人需要静养。沈佳楠，你作为病人家属在这里大喊大叫，影响其他病人的休息，对你姐姐的恢复也没有一点好处。
6: 你的意思是我在这做错了是吧？
9: 哎，你说话就说话，动什么手啊？
6: 嘿，
9: 动什么手啊？就是
6: 啊！佳楠，我疼死了！
5: 你现在是头痛的特别厉害是吗？
8: 那我就叫主治医生来给你开一点类似于杜冷丁这样的止疼药，你必须保持平静，要不然对你的头痛没有好处。还有，现在的确没有单人房，这个我得道歉。但是我必须按照医院的流程走。
6: 你给我滚开，姐！
8: 小小，给保卫科打电话。
10: 好。喂，保卫科，这里是神外住院部，
0: 3号病房15床家属情绪极其不稳。

0: 定，严重影响了我们医务人员的正常工作，请你们赶快派人把他带走。嗯，好。
1: 好啊，好啊，来来来，让你们医院人都过来。
2: 沈佳楠，
3: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邢克磊是我男朋友，你们是他恩人的女儿，你们有困难来投奔我们，帮你们理所应当。但我没想到你们这么不知好歹。我不生事儿，但我也不怕事儿。如果你再欺负我，我也不会再让着你。如果你再给我造谣言，下一次我叫来就是警察。
1: 你吓唬谁啊？我克磊哥就是特警，你叫他来啊。
3: 好，我让他来。我就不相信法律管不了这个事儿。你现在说的每一个字儿，在这里的病人、家属还有我的同事都可以给我作证。你要想说，你就给我站在这儿继续说，我不拦着你。你走。
4: 你还干嘛去啊？
5: 小张主任给他开不稳定啊。
4: 不是，你都知道他是装的，你还去？
5: 他是不装的，让他主治医生判断。
4: 行啊，那什么样啊？
6: 生活上加入沈佳楠是吧？跟我们走。
1: 哎，干嘛呀你们？
4: 哎，保安大哥，
1: 我又不认识你们，我跟你们走什么呀？打开！
6: 医生打电话到保卫科，让把扰乱秩序的病人家属带离病区。
1: 我没有。
7: 干什么？
1: 我什么都没干。
8: 什么都没干。佳楠就是情绪激动了点，说话大声了点。
4: 秦姐大声了，说的太难听了。
8: 你说什么呢？
4: 说米大夫不管病人死活，就靠到处搞男人在医院里混。
1: 我没有。
9: 别吵吵了。保安同志，把他带走吧。该处罚处罚，该教育教育。
7: 沈队要是知道你们现在这样，给我多上去。能做的我们都已经做了，好自为之吧。
9: 克磊，你到外面等我。
1: 克磊哥，
8: 克磊哥，
4: 保安同志吧，交给我吧，谢谢你们。
6: 来来，放了。
9: 你们心里琢磨什么我特别清楚，但是我告诉你们，不可能。秦克磊对你从来都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所以你也不必费力气拆散他跟米卡了。就算没有米卡，永远都不可能是你。我已经安排好了，明天你就转回老家的医院，这样做康复治疗比较方便，费用我来出。还有你，工作给你找好了，回去培训上岗。沈队生前对克磊不错，所以你们遇到困难，我们该帮一定会帮。但请你们二位不要再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米卡对于克磊非常重要，也不要再挑战我跟克磊的底线。
10: 李医生，
11: 需要先帮我拿回办公室。
10: 好。
7: 稍微先走吧。
10: 没事儿，
7: 口是心非。
10: 嗯，都安排好了吗？
7: 嗯，交给我姐了。我没有想到，他们两个现在变成这样。总之，这段时间，对不起。
10: 红红吗？
7: 红红。
10: 对我怎么样？
7: 比赛。
10: 可以啊。
7: 嗯。
10: 那下班请我吃饭。
7: 行。
10: 那我先走。

0: 年画里边那个胖丫头那会儿。
1: 坐。
2: 服务员点餐。
1: 你好。
3: 在我有限的胃容量里，我到底能吃多少好吃的？
0: 想吃什么都点，知道我什么？
3: 就等你这句话。好，这个，然后这个，
1: 好，
3: 还有这个，
1: 好，
3: 这个要两个。
1: 那个主菜您点了两份，是多的那份给这位男士吗？
4: 哦，不是，都是我吃，我吃不下了他才吃。
0: 对，我吃剩下。
1: 哦，好的，好的，好的。
4: 谢谢。
5: 哎，你看他们吃饭都得先拍张照片，要不然咱也走不形式。我拍你。
3: 你看。
5: 啊。
3: 我们俩一起拍。
5: 行。
2: 那边休一休啊。
6: 甭休了吧。已经很完美了，
2: 很完美吗？
4: 哎，等会儿啊，电话。
2: 夏夏，怎么了？
7: 米卡，在哪儿呢？我能来找你吗？我现在非常暴躁，极度需要人说话，我要爆炸了！我现在打车去你家。
3: 你怎么了？那变态又怎么回事？不是，这他们不比武结束了吗？舒文波呢？
7: 别跟我提舒文波，我必须现在马上见到你，立刻。
3: 好，我们在外面吃饭呢，我马上打包回家。走吧，小夏找我有事儿。
6: 怎么了？
3: 肯定是跟舒文波有关。服务员刚才点的餐打包。
0: 啊，好的。
3: 这顿饭我非得让舒文波给我赔过来。
1: 这小子。
8: 看来这个舒文波恋爱方面的业务确实还差点意思。
2: 这菜热的颜色都变了。你今天怎么在家呀？今天不是周四吗？
1: 就是休假。
9: 休假？休假他还拒绝我？你说他为什么呀？我
3: 吃东西，
9: 我不吃，我气死了。
3: 这挺多说明呢，这个舒文波吧，他的确是第一次谈恋爱，没什么经验啊。
9: 那邢克给还说他是第一次呢。
8: 那我就是第一次。再说了，这世间能有几名我这样绝美的男子？怎么了？
2: 你能夸我夸自己，真是不遗余力啊！
3: 你刚才听完这个笑话，有没有心情好一点？快吃东西啊！
9: 又怎么了？
8: 为什么舒文波这样吧，我作为队长，我也有责任。我明天把他给你薅出来，还你一个颜值、智商、情商三高的男朋友。
3: 行吧。
2: 放心点吧。
3: 让他去治他啊。
6: 放个假，我成天能看了。

0: 您好，您的咖啡。
1: 谢谢。
0: 不客气。
1: 知道干嘛来吗？晚上回队里，我打你的车。你就没意识到自己哪儿错了？老好批评我了。
0: 问一下啊，你不是跟小夏看电影去了吗？你们都干什么了？
1: 没干嘛呀。

0: 电影是爱情片，
1: 我还买了爆米花套餐，座位也很好啊。谁问你这个了？干什么了？有没有牵手？
2: 那你买了几种爆米花啊？
1: 你怎么不买一车撑死你？
2: 是这样的，一桶爆米花放在这里，然后呢，两个人一起吃，好了吗？
0: 哦，是这个意思啊。
2: 那后来比武结束后，你又干什么了？
0: 庆功宴结束以后，我就跑出去约小佳吃晚饭，小佳可高兴了，她说随便吃点，然后想去山顶吹吹风，我说太晚了，那肯定影响休息，而且夜里山顶风那么大，肯定会感冒，我就说赶紧送她回家。然后我去了趟洗手间，等我出来的时候，人没了。
1: 不是你这么怕他冷，你怎么不带他去蒸桑拿呢？
0: 行了，你别开玩笑了，别跟你笑了。
1: 就这么跟你说吧，全做错了。
0: 哪儿错了？
2: 你甭管那么多了，反正就是错了。
0: 我，
3: 哎，正好，外边下雨了，
1: 这也算是老天爷帮你，赶紧买把伞，去接小佳。
0: 好好好，
2: 赶紧。
0: 现在。
1: 赶紧的，快点儿，
2: 走吧。
0: 哎呦我的天哪！
1: 现在知道自己捡到宝了吧？
2: 宝？哦，变废为宝。
1: 哎呀，这小子，我真没想到他能成这样。
2: 他好像是上个世纪来的人吧？
1: 照这情况，我还真得关注关注，要不然以后还不好出手了。
2: 这个样子很像队长啊。
1: 是吧？
2: 是吧？买了两把伞哈。
0: 我们两个人啊，小夏一会儿回家打一把，我回队里打一把。哦，我是不是少买了把伞？你们后备箱是不是没有？那我就再去买一把。
3: 我坐下。啊，
1: 伞给我，走吧。
0: 啊？
2: 这小夏快下班了。
3: 啊。
2: 嗯。
3: 行，不能走了，走了。
2: 走。
1: 真是块木头，我的天哪！我觉着吧，他可能就是慢热，说不定以后就好了。
2: 我觉得今天这样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你说小夏，下班然后看到门口自己心爱的人拿着伞等着他，全台的人都能看见，
4: 这多高兴啊！
1: 我怎么觉着不一定？

0: 哎，
1: 小夏，
0: 什么？这有不高兴吗？
2: 小夏走路真快啊！
0: 我去洗手间。
3: 又干嘛了？
2: 我没干，我给他打伞啊。
3: 你怎么打的？
2: 他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他在伞里边，我在伞外面。怎么了？
3: 给你一把伞，是为了让你们这样打伞的吗？
4: 或者这样？
2: 啊，就这样。伞小，万一你雨大点，那小夏不就淋上了吗？
3: 没有万一。
2: 啊？
3: 坐。我说的也不一定对。那你看啊，既然你已经主动去约小夏去看电影，想牵手，是不是也应该你主动？你们俩在山上看夜景，人家小夏很珍惜和你在一起的生活，那你干什么？
2: 哦，

0: 是这样啊。还有啊，
1: 我觉得他还没明白。
2: 这么说吧，你们是情侣，那小夏想要去做什么，你就陪她去做，你别老自己那么多意见。还有啊，你好好想想，你们两个是怎么在一起的，你当天是什么情况？
0: 哦，我明白了，队长。
3: 真明白，假明白。
1: 我要回家了。
0: 我送你。
1: 不要。
0: 要的，要的。
4: 青出于蓝胜于蓝，学得挺快。
2: 青出于蓝，
5: 以后我也得。
4: 我不行。

0: 远离海疆，在这里只剩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连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你这又高兴了？
1: 哎，小夏走路真快啊！
0: 你去洗手间。
1: 又干嘛了？
2: 我没干，我给他打伞啊。

0: 你怎么打的？他总在前面，我走在后面，他在伞里边，我在伞外面。怎么了？给你一把伞，是为了让你们这样打伞。
1: 或者这样。
0: 伞小，万一雨大点，那小夏不就淋上了吗？没有万一。
2: 啊？坐。我说的。 也不一定对。你看啊，既然你已经主动去约小夏去看电影，想牵手，是不是也应该你主动？你们俩在山上看夜景，人家小夏很珍惜和你在一起的时候，那你干什么？
0: 哦，是这样啊。
2: 还有，我听他还没明白。这么说吧，你们是情侣，那小夏想要去做什么呢，你就陪他去做。 你别老自己那么多意见。还有啊，你好好想想，你们两个是怎么在一起的？你当天是什么情况？
3: 哦，我明白了，队长。
0: 真明白，假明白。
3: 我要回家了。
0: 我送你。
3: 不要。
0: 要的，要的。
2: 胜于蓝，学的挺快。青出于蓝，以后我也这样。
3: 我不行。哎，你说这俩也没跟我们道歉啊？我们的饭为什么要搅黄了？
2: 咱还有2天假，要不然出去玩？我明天上班。后天。
3: 我觉得我们俩能碰到一起休假，好像挺难的。也是，我们的职业也没有办法迁就对方。之前好队友跟我说过，我还没在意。那现在看来，真是这么回事。后天我们去海边吧。好。
2: 那你明天在家拖地、洗衣服、收拾东西，
3: 然后等我下班的时候来接我。
2: 收到。

0: 米卡，又在值班啊？
1: 对啊，怎么值班？嗯，这是一个老病人的，资料输入一下，主任安排了下周手术，你把术前检查给开了。
0: 好的，没问题。米卡，过来帮帮我们呗。怎么了？新床的病人死活不出院，我们护士怎么劝他都不走。 西城老奶奶很可爱啊，她很听话呀，
1: 万一请你出马帮忙，亲亲我怕飞。

0: 李大夫，就是你说的最清楚了，我就信你。我马上就让老伴上来收拾东西。
1: 奶奶，你刚刚还说爷爷腿摔断了，来不了呢。哎呦，
0: 就不跟你们说实话，我就爱听李大夫的，他说了我就信。
1: 那就让大爷上来，然后去办出院手续，好不好？
0: 好，好，好，马上我就打电话，现在就打。
2: 这米医生说了，我一定要听。小金，今年这茄子是漂亮。看来，吴克明都承认，常年窝在东南亚搞军火走私，手上有好几条人命。最近突然间跑回国了，省公安厅高度重视，已经派出刑警警力，追踪一个月了。
3: 他已经回到了鹿城。
2: 你看，是个狠角色啊，所以刑警需要我支援了。主要是，他身上可能有重型武器，情报显示他最近几天可能要回他父母家，在闹市区。
3: 明白了，我和文波先布置一下。嗯，你们赶快集合上车，前往鹿城，路上可以讨论。好，明白。
4: 队里今天有事儿，不回去了。贝克，你先下楼吧。
5: 哦，我正好帮七号程序办出院手续。
4: 我有点事儿，你把这份病历交给主任去做对照，他在急诊看一个病人，快去，越快越好。
5: 哦，知道了。
4: 哎，记得提醒主任，下午还有会议。
5: 好的。
6: 医生在哪里排队啊？这里，你在这就行。好，谢谢李医生啊。
5: 不客气哈。
6: 都有3%了，口服滴注都行，去吧。
5: 少主，
6: 你怎么在这儿啊？
5: 雪莉让我的，送病人病历，怎么回事啊，局长？
6: 有一病人家属倒急诊了，咳嗽的厉害，有发烧症状，后来得知是刚从中东回来，疑似是中东呼吸综合症患者，已经通报疾控中心了。 急诊，暂且封闭。
5: 封闭了。
6: 封闭了，你运气好，只能在这儿陪我。
5: 那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6: 有一颞叶血肿的病人需要手术，现在这情况只能在这儿做。本来想借陈涛来做，你来了，做杜可吧。
5: 好，
6: 了解情况。

0: 陈涛，病人的基本情况：病人85岁，在加州摔倒，入院时已经昏迷，根据 CT 显示急性脑内血肿，位置在颞叶前端，中线结构偏移，双侧瞳孔反应还可以，但是考虑到老人年龄较大，血管脆性大，病情变化快，所以需要立即手术。
1: 内科，我们做什么手术？
2: 颅内血肿清除术。
0: 手术不复杂，术后24小时非常关键。
1: 但是急诊的环境比较复杂，病人术后可能会出现肺炎、脑水肿，或者是颅内感染的危险。
0: 急诊至少要封闭24个小时，具体时间待定。术后你负责监测病人的情况，麻醉师准备好了，进去吧。

0: 对的。
1: 我介绍一下吧，这是特警队的邢队长，这是我们刑警队的徐队长。
2: 哎，你好，
1: 新队长。
2: 啊，这是我们队文波、文静、罗婷、林念。
1: 啊，大家好，叫邢队，那我先给您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2: 这边请。
1: 你们之前应该看过一个，吴克明长期混迹在东南亚和广西边境一带，倒卖枪支，也碰毒品。2年前，广西警方有过一次针对他的抓捕行动，在抓捕过程中，他持枪拒捕，打伤警员，造成一死一伤。所以这次收到他回鹿城的消息，我们立刻向省里申请汇报，请求支援，这才把你们特警队请过来了。
3: 他这次为什么回国？
1: 目前还不清楚。先前呢，是广西警方收到他回京的消息，以为他是要回来做一票生意，结果跟了大半个月，他随即又消失了，没有踪迹，以为他又出境了。这碰巧呢，是我们这边抓了一个偷车的小孩。这小孩呢，说前不久跟一个叫黑丝的人弄了台车。这吴克明早年在陆镇混的时候呢，这黑丝呢，就是吴克明的心腹。那小孩说，这黑丝呢，是帮他大哥弄的车。在陆城现在基本没有人能让黑丝叫他大哥，所以我们猜呢，这吴克明已经悄悄地潜回了本市，具体要做什么，目前不清楚。还有。对面这栋楼的305室呢，是吴克明父母的家。他父母呢已经去世多年，他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只有一个姐姐，住在这附近。现在这套房子呢，几年前已经租出去了，里面现在是租客。
3: 租客的信息查了吗？
1: 啊，查过了，在这边请。是一个女的，带着一个孩子。这女的呢，做点淘宝生意，卖点衣服什么的。这小孩呢，快6岁了，在附近的幼儿园读大班。这女的叫向露露，外地人，搬到对面已经有4年多了。查过她所有的资料，没有什么特殊的，跟吴克明也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基本可以排除涉案嫌疑。
4: 你看，今天晚上咱们两个在这值班，照顾病人，岁数大了容易出问题。
5: 好。
6: 我估计是没辙了，急诊一会儿还有2台手术要
7: 看。没人留你啊，赶快去办公室休息啊！潘老师也想赶快去。
6: 那我真去睡了。
7: 你看，别晕着了，赶快给邢克雷打个电话，发个信息，告诉他今天晚上可能回不去了，别让他担心。
5: 我一天没拿手机了，我都不知道找没找我。
7: 用我的。
5: 我关机了呀。我过5分钟再打吧。
7: 你一打我也想起来了。

0: 看见了吧？我正吃着呢，今晚不能陪你吃了，关禁闭了。
1: 先欠着，通通欠着，一共七顿了，不急。这辈子很长呢，慢慢还。
0: 成，我慢慢还啊，慢慢还。
2: 我先去看病人了啊，您再歇会儿。我已经回他办公室了。
0: 我3个小时以后替你啊，
2: 啊，
0: 吃点东西。
2: 知道了。先做这个检查，等报告出来通知我。好的。

0: 他这次特意回来了呀，
1: 有没有可能是他父母的忌日什么的？
2: 六年前他父亲过世，四年前他母亲过世的时候，他都没有回来。他不像是那么有孝心的一个人。
0: 你们监控有拍到过这个车吗？
2: 找到过，但车牌已经换了。我们市里面这个车型特别少，所以才判断出来。
0: 行吧，我要看一下。
2: 看、啊，那这儿，
0: 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从黑三下手。

0: 手机都关机了吧？
1: 进来也没开过。
2: 赶紧找邵主任 ，NICU 二床的病人需立即手术。
3: 你先去手术室做准备，我马上过去。
2: 好。

0: 定好了。这是我们队里小张。
1: 你好，
2: 小张，把里面情况再详细说说。
0: 黑三还在里面打牌，这里面打牌的全都是周围的住户，我们怕有新面孔进去会让他产生怀疑，所以就没有派人进去。
1: 几个土豪？
0: 两个，这里一个，后面窗户外面是个巷子。
1: 文波，
3: 你和徐队守前面，
1: 罗婷带人守后面。李念、文静、小张跟我进去。
4: 明白。
1: 好，出发。

0: 说，你们三个能不能为张牌啊？每次跟你们打，我输得精光哎。
1: 呀，你为什么怕一堆牌天天？
0: 哎，我跟你讲，我这个星期都没有买口红啊。
1: 我让他赢了，你又买口红。
2: 哎，不行是吧？
3: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0: 你们又不给吃不给喂的。
4: 姐姐，
5: 姚金，哟，干什么呢？出去出去！
6: 扫兴。
0: 啊，有人了。
2: 没地儿啊。

0: 哎，这儿有地儿，爷。
1: 哎，这有位置啊，来这儿打，来这儿打。
0: 这怎么样？行。
2: 好啊，
0: 好啊。
3: 别动！
1: 行。
3: 来。

0: 发誓，我就给明哥弄了辆车而已，其他的事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1: 那你怎么联系的？
2: 是他联系的我，我没有他电话。完事之后，他也再没联系过我。
3: 这吴坤明简直就是你求
1: 我。
4: 他这么谨慎，肯定是有重要的事。
3: 可惜啊，我们现在掌握的情报实在太少了。
1: 那你们见面是几号？几点在什么地方？说的越仔细越好。
2: 我们约的是13号晚上8点半。他让我把车停在小香码头背面那个空地上，钥匙放在手套箱里。
5: 警察同志，我以前是跟过他，但是后来他去了南方，我知道他干的都是大活，我都不敢去沾他。
6: 立刻调13号晚上小港码头附近7点到9点所有的监控。
4: 8点半的话，那边人多。
6: 很多，都是摆摊的夜排档，这是附近的工地人过去吃，一片都是。监控少，路灯少，不好找。
1: 那辆车开走以后，他有没有换车牌？
2: 那我不知道，车是底下小孩弄的，我自己都没去。我告诉他们，把车往那一扔就算是。
1: 他有没有透露他住在什么地方？这次回来又是为了什么？
2: 他没说。
4: 他在撒谎。
1: 你也知道他身上背的可是大案子，如果你有什么知道但是不说的，如果等我们抓到了他，可要对你从严了。
2: 我隐约听他提了那么一嘴，他说20号以后就走，而且身上应该是带着家伙的。
4: 20号市里有什么活动吗？我立刻让他们查一查20号市里面出了重大活动。

0: 这个剂量赶紧输液啊。
1: 少主任，少主任。

0: 那啥，你刚才眼睛里面有杀气。
1: 部长眼睛有杀气，早4000万回了。
2: 哦，出去啊？
3: 嗯。有人来找吴克明吗？
0: 我看看。那是他姐姐，是来他这边唯一的亲戚，只负责帮他收房租，就是隔壁小区。
4: 消息了，吴克明开走的那台车虽然已经换了车牌，但是那台车后面有个非常明显的车标，那个偷车的小孩已经帮我们指认出来了。我们现在已经从监控视频中调出了这台车所有出现过的位置，马上就发过来。
0: 好，
5: 再过几个小时要是没有人并发，这隔离就能解除了。唉，总算是熬过这个大病。
2: 还好还好，阿弥陀佛，我没发烧也没咳嗽。
6: 呸呸呸，这话可不能乱说的。
2: 我怕，我放心啊。你看，你也没发烧，没咳嗽，我们大家都没事啊。
5: 是啊，万幸万幸。总算能回家睡个觉了。
2: 是啊，昨天太累了，我都想躺家里床上了。哎，没想到小叶，我也挺迷信啊。
1: 谁迷信啊？啊？
5: 赵哥，你知道吗？
7: 没什么胃口。咱医院这啊，这隔离措施能隔离90%，多安全，很好。
6: 主任，那还不是有那些倒霉的呀？
7: 小概率事件，别多想了，那不是自寻烦恼吗？是吧？妮卡呢？
8: 哎，他在隔离室，一会儿我去给他送饭。
7: 我跟你一块儿去，顺便看看那老太太。

0: 怎么了？
1: 我咳嗽，打着，出现了需要被隔离的症状。病人戴着呼吸机，请上准判断病人是否需要被隔离。
2: 隔什么离？
3: 防护服。
0: 我们让警局的同事呢做了一下分析，你看啊，在西城、绵阳、上港、东城这四个地方，他的车出现的次数比较多。
4: 他跑的地方太多了，没规律。
0: 但是我让技术科的同事根据他车被拍到的次数的频率做了一下分析，啊，你们看，
5: 只有这个区域他不怎么进。
6: 他一直围绕这个圈在周边频繁的活动吧、
0: 啊？没错，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双井二村，他父母的家还有他姐姐的家都在这里。
5: 他这应该是刻意的避嫌呀、啊，
4: 他不会是来找他姐姐的吧？
0: 我们观察了很久，他和他姐姐应该没有任何联系。
7: 他会不会有什么东西放在他父母家？要去吗？
5: 把这个相录的资料给我看一下。嗯，开淘宝店，常年不出门，专职带孩子。
0: 对的，他的小孩呢，小的时候得过什么病，身体一直都不太好。我们查过，他幼儿园呢也经常请假，然后这相录中呢，主要的精力就是带孩子。
5: 那这段时间快递来的多吗？
7: 外卖倒是挺多的，快递嘛，就一两次。
5: 一两次？你坚持多久？
7: 也有快四天了。
5: 四天快递就来一两次？
7: 昨天好像一次都没来。
5: 他一开淘宝店的，这太不正常了。文静，你看一下他这个淘宝的店主。嗯，

0: 秦队，这家店果然有些问题。一般来说，卖服装的淘宝店每隔两三天就应该上新。就算向露露做的是那种代理，也就是说他开店接单，然后拿着单子到工厂，由工厂代为发货，这样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不用发快递。但是，他至少应该接单吧？向露露的这家店已经一个多月没有接过单，而且也没有上过新，每次上新也只有那么两三件。像这样的淘宝店，压根儿就不可能挣钱，更不可能养活他和自己的孩子。
1: 可是他也没有别的工作呀。
2: 他会不会让人包养了？
0: 你见过哪个被包养的住这种老房子？也没见哪个男的来找过他呀。
1: 下个单时，还有没有他早期资料和发展？
3: 一张都没发过来。

0: 头，哎，那个病患怎么样啊？
1: 他没有对我传染吧？
0: 你先好好休息，别想太多了。
1: 你看护的病人目前没有发热、咳嗽的迹象。
0: 那按照规定，我们也把他隔离了。
1: 你还得在这待24小时。小主任现在在上面有手术，
0: 出不来。有什么需要你就跟我说。
2: 我需要我的手机，还有充电器，应该在办公桌上。
0: 你先好好休息，
1: 有什么需要给我打电话。
2: 好的，
1: 辛苦了，瑞瑞。
3: 你们看自己手上，他这店里面过去4年的交易记录，平均每个月不到6、7笔订单，但交易额却有20000多元，而且经常下单的就这么几个账号，回购率非常高，就很不正常。
4: 这会不会根本就是同一个人在下单？
3: 很有可能，而且他的物流代号全是假的。
5: 那就是说，等于有人白送钱给他呀。
6: 取消订单，这摆明了就是不交易嘛。
3: 向露露和吴科明早年都是在广西一带活动，而且向露露早年也被警察逮捕过。所以我怀疑他们两个根本就是认识的，甚至这个孩子很有可能就是吴和明。
7: 米卡，怎么样？好些了吗？
2: 还有点发烧，其他没什么了。
7: 手机和充电器给你拿过来了，已经充好电了，开机就能用。还有什么需要随时给我发信息。对了，那边柜子里有一个热水壶，自己烧点热水喝。
2: 快出去。
7: 你别怕，那么多人只有你中招，没那么幸运。
2: 快走吧。
7: 打电话。

0: 我被隔离了。昨天急诊出现了疑似中东呼吸综合症患者，我今天就发烧了。当着同事的面，我不能说害怕，但我如果真的被感染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看到消息，给我回个电话好吗？ 小夏，我被隔离了，祝我好运。
1: 妈妈，我要看动画片。
2: 哎呀，看什么看啊？都被你玩坏了。

0: 看不起来了。谁啊？
1: 有人没有？
0: 找谁？
1: 哦，我是鲁城邮县的维修人员，您打电话说电视坏了。
0: 啊，是我。我这有线电视看得好好的，突然之间就没信号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那我给你看看。嗯，
0: 进来吧。
1: 好。
0: 啊，就在这儿呢。
2: 看一下。孩子正看着动画片呢，突然之间就没信号了。
0: 我这什么都没按呢。
1: 是不是线有问题？哎呀，你这个可能是路由器坏。
0: 路由器？
1: 嗯。
0: 我用了没多长时间呢。哎呀，你这孩子，叫你别乱玩了。

0: 没问题吧？你能不能让妈妈省点心啊？别给妈捣乱了，啊！千万别动了。我坐这儿，拿着这个，你借我。啊！很凶吗？
1: 妈上好了。
0: 稍等一下。哎，好了，
1: 你的路由器坏了，我给你换了个新的。
0: 多少钱啊？不要钱，俺这公司跟捞捞客户有活动，免费的，你给点钱个字就行。
2: 你这儿？
1: 对，签这儿就行。
0: 好，延时再换，你就给我打电话啊。
2: 我送你。
3: 怎么了？
4: 路由器坏了，我转人过来修一下。慢走啊！那这个费用你要自己出啊！这个月的房租你也要交了啊！好，这就拿给你啊。
5: 小林，你看啊。
6: 他姐本身是要用钥匙开门的，但看到你之后，就把钥匙藏起来了。
5: 对，我出门的时候，确实有听到钥匙开门的声音。
6: 正常情况下，房东不可能拿着钥匙直接开房客的门啊。
5: 是啊，还有那句交房租，就好像是故意说给你听的一样。
6: 明显是装的。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深耕治改术转，构筑制造发展新优势；
0: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6次主任会议；
1: 市政协召开党组中心组扩大学习会。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辽宁省数字化车间名单。辽宁金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汉材数字化车间成功入选。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建成36个先进级智能工厂和省级数字化车间。

0: 据辽宁金地新材料焊材数字化车间，现场环境整洁规范，各功能区域划分清晰，布局规整，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高速有序运转，各类设备各司其职，全流程智能化水平突出，改变了传统焊材车间人员密集的生产模式。车间安装的智能屏幕格外醒目，如同智慧大脑，实时滚动显示生产进度、智能仓储物流、车台任务状态以及用电分时分析等各项关键数据。
1: 我们数字化车间结合云计算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控、焊材全生命周期管理、重点安全生产事故点实时感知和预报预警，同时引用 ERP 管理系统实现互联，以优化供应链和手段，实现生产管理销售一体化集成，实现企业的信息流、物流、资金流、商务流和价值流的有效集成与前头互联，全程监测可追溯，真正实现智能化经营管理模式。
0: 据了解，该数字化车间于2024年1月启动建设，软硬件总投资3600万元，先后引进高速拉丝机、自动包装线等81台先进生产设备。车间主要生产不锈钢焊丝、耀新焊丝等特种焊材，年产量可达5000吨。企业在发展中同步深耕绿色低碳建设，厂区配套光伏发电设备每天发电量约10000度，走出一条高效节能、绿色环保的现代化制造之路。
1: 我们将继续锚定小而专、小而特、小而精、小而优的市场定位，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与高端人才的引进，加快质改数转，进一步拓展高端特种焊接新材料领域，为用户提供高端化、定制化的产品，逐渐成为辽宁地区乃至东北地区可标准化的焊材行业的智能数字化车间，在焊材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0: 8月26号，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6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锦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起草情况，指出条例是我市贯彻省委市委决策部署，以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和全面振兴的重要举措，要严把立法质量关、权益保障关、审议落地关，为营商环境优化提供法治保障。会议听取了关于市政府2026年上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安排准备情况的汇报，强调要紧盯重大项目建设和主导产业运行，从严抓实财政监督，优先保障基层运转和重点民生支出。会议听取了搜紧对口合作、乡村全面振兴、治安管理最严式建设、就业促进法律法规贯彻落实等调研情况汇报，要求持续深化搜紧对口合作，推动先进经验落地转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深化平安锦州建设，助力新质生产力培育，聚焦稳就业民生工作，健全就业服务体系。会议总结了年初以来市人大常委会履职成效，肯定法治建设、经济监督、民生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等工作成果，强调机关各委市要对照年度目标加压奋进、全力攻坚，确保各项任务圆满收官，系统梳理5年来履职成效，高标准做好人代会筹备工作。会议还研究了人事事项、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议程和日程等事宜。市领导袁立、魏国、姚燕林参加会议。
2: 8月26号，市政协召开党组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学习我们对东北振兴充满信心。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辽宁纪实、习近平党建文选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于鹏在讲话中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及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辽宁全面振兴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推动辽宁、锦州振兴发展指引方向。4年来，市委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

0: 系统构建一加一加 N 贯彻落实体系，贯通实施136921发展体系，推进一枢纽、两中心、两高地、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于鹏强调，要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扎实有力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以实际实效回报习近平总书记、回报党中央、回报省市委的关怀厚爱。要坚持政治统领，在深学细务中持续感恩奋进，服务中心大局，在精准履职中推动振兴发展，站稳人民立场，在为民服务中彰显政协担当，发挥统战功能，在凝心聚力中广泛汇聚共识，夯实党建基础，在从严律己中锻造过硬队伍，为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更多的政协智慧和力量。市领导王秀锦、徐新、冯长伟、苏桂红、周立军、谢丽参加会议。8月25号，以智慧锦州 AI 赋能千行百业为主题的第三届锦州九三科技座谈会在辽宁工业大学召开。作为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建设40周年专题献礼活动，本次座谈会汇聚科技界别专家人才，围绕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基层治理与民生提质精准建言，为锦州高质量发展注入科创动能。锦州九三科技座谈会已连续举办三届，形成了年初部署、半年调研、秋季绘制、全年转化的履职闭环。会前，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组织社员深入企业、高校及产业园区一线，紧扣锦州产业转型开展扎实调研，形成了一批针对性强、可落地的高质量调研成果。
1: 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连续三年召开科技座谈会，目的呢是发挥界别优势，搭建一个专家建言献策服务锦州发展的务实平台。特别是今年恰逢锦州九三建设40周年，第三届座谈会的召开更是一次建设献礼。后续我们会根据座谈会的内容梳理相关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打通从调研到成果落地的履职链条，更好服务锦州全面振兴。
0: 座谈会上，七位专家社员聚焦全市重点领域，围绕 AI 算力建设、装备制造数字化、海洋渔业智治、地下水智慧监管、新智生产力培育、智慧养老及 AI 人才产教对接等课题做主旨发言。专家们深入剖析产业短板与转型难题，提出务实可行的发展建议。28篇相关调研成果已汇编成册，为职能部门决策施策提供参考。
2: 我们立足锦州发展实际，围绕 AI 赋能、装备制造转型升级、生态环境治理、养老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调研，着力把实验室的研究思考转化为务实管用、接地气的对策建议，充分发挥九三学社科技界别人才优势，积极助力锦州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发展新智生产力，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科技工作者的智慧与力量。
0: 针对锦州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必须立足本地产业基础，正视人才、算力及企业数字化程度等现实短板，坚持稳中求进、因地制宜，建议聚焦支柱产业发力，着力破解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瓶颈，探索低成本可复制的智能化改造路径，同时严守数据安全与 AI 伦理底线，确保人工智能规范有序赋能各行各业。
3: 本次座谈会紧扣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提出了锦州方案，贡献了锦州智慧，大家提出的建议务实中肯，具备较高的参考借鉴价值。下步我们将认真梳理吸纳本次座谈会的建言献策和研讨成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锦州落地赋能，引导带动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8月26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闲置资产盘活暨招商引资项目推介新闻发布会，深入落实市委市政府盘活闲置资产、扩大有效投资、赋能产业链招商工作部署，集中推介一批产权清晰、配套完善、条件成熟的优质闲置资产项目，面向各界客商广发投资邀约，共寻合作机会。

0: 域。
1: 近年来，我市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落地为大、服务为本发展理念，在狠抓增长招商的同时，深耕存量资源盘活。市经济合作中心对全市闲置厂房、商业楼宇、科创园区开展全域系统摸排，建立闲置资产招商资源库，为精准招商、高效盘活奠定坚实基础。本次发布会共推出八个优质闲置资产项目，覆盖全市各县市区，总占地725亩，总建筑面积近49万平方米，涵盖工业厂房、商业楼宇、科创园区三类业态。其中工业厂房项目包括黑山辽宁盛和农业科技、北镇锦州恒亚内燃机、临海海深产业园、太和林肯电器项目，配套齐全，产权清晰，适配加工制造、新材料、文创数字等产业。商业楼宇含易县宜州大酒店、临河蓝天大厦、经开区益达希尔顿酒店，坐拥长区、商圈、滨海优质区位。古塔数字城科创园区重点招引算力、跨境电商、科技企业，助力数字经济急剧发展。各项目可灵活租赁、出让、合作开发。为保障项目高效盘活落地，我市构建全链条服务体系，强化前置服务，统一规范项目推介档案，降低企业对接成本，实行专人包保、一事一议，精准协调解决企业落地难题，灵活适配多元合作方式，建立项目台账跟踪管理，常态化更新闲置资产资源库，靶向开展精准招商推送。
0: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1: 近期，锦州海事局牢牢把握职责定位，统筹水上交通安全监管与服务保障工作，保证迎风度夏期间电煤水路运输安全高效畅通。工作人员深入港口、航运企业开展调研，掌握电力供需形势和电煤运输动态，为电煤运输船舶提供绿色通道服务。同时，与气象海洋部门签订合作协议，提供短邻精细预报气象服务，为科学实施交通管制提供精准技术支持。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联合石桥子小型消防站组织辖区青少年开展防溺水主题实践活动，用沉浸式宣教为孩子们的假期保驾护航。正值荷花盛开时节，东湖森林公园内碧绿荷叶间，朵朵荷花亭亭绽放，层层叠叠的荷叶随微风起伏，粉白嫣红的荷花亭亭玉立，别有风韵。不少市民慕名而来驻足观赏荷塘美景。夜幕降临，锦州小凌河畔灯火次第点亮，绚烂夜景为城市傍晚增添浪漫色彩，成为市民休闲打卡热门地点。跨河桥梁灯带流光溢彩，暖黄、紫蓝等多彩灯光勾勒桥身轮廓，斑斓光影倒映在河面之上，微风拂过水面，细碎波纹轻轻荡漾，笔直的灯影被揉碎，化作浮动闪烁的粼粼光斑。河道两岸高层楼宇灯火错落，霓虹与水波相映，氛围感十足。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智慧物流是激活县域商贸流通、赋能实体经济的关键抓手。眼下，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二期项目投运已满两月，依托全套智能分拣设备与数字化管理体系，实现中转效能跨越式提升，在破解区域物流运力短板、拓宽群众就业渠道、集聚上下游产业资源等方面成效凸显。
1: 在东北快递电商物流产业园内的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二期项目现场，偌大的智能化分拣车间内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全自动分拣矩阵高速运转，快件自动扫码分类转运装车一气呵成，工作人员只需定点巡查设备运维，全程实现智能化标准化作业。相较于传统人工分拣模式，现代化智能物流作业体系让物流中转效率实现质的飞跃。
2: 土壤以后，设备是全新的一个更新迭代，对这个产能啊，包括这个运营的质量一个质的提升吧。一期铺啊，现在是还在改造，有三条是自动化装车线，这样的改造完之后呢，对这个运营成本是有很大的节省的，预计在九月底能够投产使用。
1: 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二期项目是申通快递深耕东北市场、补齐一期产能饱和短板的核心布局。项目总投资2.3亿元，总建筑面积5.3万平方米，规划建设智能分拣车间、全自动仓储片区、电商配套服务专区等多元功能区域，同步搭载行业前沿的智慧物流数字化管理系统，构建起全流程自动化、可视化、高效化的作业体系，是盘山县打造现代化智慧物流产业的标杆项目。自5月20号正式投运至今，项目已全面完成设备调试、人员磨合、流程优化，运营状态日趋成熟，顺利承接今年618电商大促物流峰值考验，运力承载能力显著提升。快件从卸车分拣到集包装车，最快仅需5至10分钟即可完成全流程中转，分拣综合效率较一期提升 30%。项目高效运营的背后，离不开盘山县倾力打造的优质营商环境。从项目启动建设到如期投运，园区管理部门全程跟进精准服务，打通项目审批、建设、施工、投产全链条绿色通道，高效解决项目建设中的用地、用工、配套设施完善等各类难题，保障项目提前竣工，精准对接电商旺季市场需求，快速释放产能。
2: 从前期的手续的办理哈，到正常的运营，园区给予大力的支持，遇到困难第一时间反馈，快速解决，给我们企业运营事业进行完。接下来我们会持续优化那个智能调动系统，补齐完善仓配配套服务，循序渐进释放全部产能。
1: 小小快递流转承载产业发展大势，运营两个月来，项目已稳定提供近200个就业岗位，有效带动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同时，项目充分发挥枢纽辐射作用，拉动包装、货运、仓储、电商运营等上下游配套产业急剧发展，形成物流牵引、产业联动、全域赋能的发展格局，有效助力特色商贸产品走出辽宁、辐射东北、通达全国。
0: 年初以来，葫芦岛市连山区坚持项目为王，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聚焦房地产等重点项目建设，强化统筹调度，优化服务保障，把扩大有效投资、推进项目实施摆在突出位置，奋力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日前，记者在葫芦岛市连山区龙喜小区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有序进行地下部分钢筋绑扎施工，一派火热的建设场景。据了解，龙喜小区项目规划用地面积8375平方米，建设小区住宅2栋，商业建筑1栋，总建筑面积约15000平方米。该项目的建

0: 城将进一步完善连山区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形象，为居民带来更优质的生活环境。
1: 今年受雨季及高温的影响，部分工序节奏有点放缓，但是我们严抓安全与工程质量，科学排布施工，稳步推进建设。
0: 项目顺利开工，企业落户投产，都离不开持续有力的政策支撑。连山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强化政策供给，以精准有效的惠企举措为项目保驾护航。各相关职能部门主动下沉一线，靠前服务，持续强化要素保障，精准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用地、审批、配套建设等难点堵点问题，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工程质量管控责任，推动在建项目提速提质，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当前，葫芦岛市连山区各房地产项目建设现场机械轰鸣，施工有序，各建设单位抢抓施工窗口期，优化施工方案，配齐人员设备，项目建设如火如荼，持续激活区域发展内生动力，为全区经济提速增效注入坚实力量。
2: 阜新市海州区委社会工作部党支部以25名党员为核心力量，深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一线，立足新兴领域党建、网格治理、民生服务主责主业，破难题、优服务、惠民生，用实干担当筑牢基层党建堡垒。
3: 阜新市海州区委社会工作部党支部始终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严格落实第一议题、三会一课等基本制度，常态化开展纪律警示教育，规范民主决策流程，筑牢党员干部忠诚担当的政治根基。在村居换界、意识形态保障等重点工作中，靠前履职，稳妥推进，持续锤炼过硬党员队伍。支部先后荣获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辽宁省岗位学雷锋标兵集体等多项荣誉。作为全省两新工委实体化运行试点单位，支部创新打造党建筑企特色品牌，把暖心服务送到新就业群体身边，汇聚基层治理志愿力量，
4: 建成了全市首家新就业群体服务中心，57个社区暖心驿站，打造了友好街区、社区及65家小个友好商户，也形成了一中心多站点的服务矩阵。支部牵头组建了公益平台志愿者服务团队，开展公益活动100余次。
3: 从奔波街巷的外卖骑手到扎根社区的专职网格员，越来越多的基层力量被纳入治理体系，成为城市治理的移动探头和末梢卫士。
5: 自从成为咱们这个移动网格员以后，为咱们小区的辖区啊，什么电信的设备啊，还有道路的平整啊，为基层治理呢提供了一份力量嘛。
3: 依托精细化网格治理模式，阜新市海州区细化网格片区，配齐专兼职网格员，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民生问题，实现小事及时处置，难题快速上报。
6: 平时走到街区或者小区，看看有没有飞线，有没有安全隐患。咱们网格员就是发现问题，去友好的解决问题。
3: 支部聚焦群众反映集中的痛点难点，创新工作机制破解民生难题，用实打实的举措提升群众幸福感。
4: 创新建立了全口径受理一平台办结诉求办理机制，形成了线上平台接诉即办、线下网格未诉先办、现场中心助力合办的多维模式。2025年府政通平台受理了诉求7494件，办结率 99.85%， 12345及民心网受理诉求8406件，办结率 99.54%。 党员带头创建了解决民生诉求难点专项资金工作机制，累计投入财政资金200余万元，直接办结诉求228件，公共设施维修类问题1829件，汇集群众3万余人。
3: 高办结率的背后是为民服务的初心坚守，专项基金机制的落地彻底解决了一批长期悬而未决的民生难题。阜新市海州区探索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的相关经验，经省委社会工作部推荐，在中央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简报刊发。阜新市海州区委社会工作部党支部将始终坚守为民初心，持续探索基层治理现代化新路径，在平凡的基层岗位上书写新时代党建为民的暖心答卷。
2: 城市排水管网是保障城市运行的地下生命线，为补齐城区排水设施短板，提升城市排涝防汛能力。今年7月起，锦州市启动解放路等7条重点街路排水管网升级改造工程。

0: 目前项目施工稳步推进，部分路段已完成改造恢复通行，城市排水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记者在施工现场了解到，经过阶段性连续施工，项目目前取得阶段性成效，工程进度稳步有序推进。截至目前，锦州市已完成解放路部分重点路段南北两侧管线敷设与道路恢复工作，顺利完成广州街、郑州街排水管线疏通任务，累计完成管线敷设及道路恢复1607米，疏通排水管线1128米，改造升级雨水井38座，有效优化了老城区排水基础条件。
2: 接到施工任务后，我单位精心组织，科学谋划，根据时间节点层层分解施工任务，严格按照施工标准，精细做好每条街道管网敷设，全力以赴保障项目平稳推进。预计年底将完成解放路、洛阳路、南京路部分路段的排水改造任务。本次管网改造的目的是为了推进雨污分流建设，解决雨季污水溢流问题，降低城市内涝隐患。管网改造后，可大幅提升城市排涝防汛能力，减小内涝扰民情况，完善城市基础配套，切实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
1: 据了解，解放路云飞街至山东街段、延安东路至白谷街段北侧、洛阳路部分路段暗渠、南京路部分路段暗渠以及中央大街雨水井口改造等工程正在有序施工中，下一步锦州市将紧盯施工节点，严把工程质量，高效推进剩余改造任务，持续完善城区排水管网体系，全面提升城市宜居品质和防汛安全能力。
0: 近日，由朝阳市团市委主办的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青年讲师团示范宣讲活动走进朝阳北票市，来自消防、高校和通信行业的三位青年讲师依次登台，为返乡大学生带来一堂鲜活的思政课。
3: 来自消防、高校和通信行业的三位青年讲师依次登台，朝阳市消防救援局特勤站副站长戴行峰分享灭火救援一线的奋斗故事。沈阳师范大学共青团员刘傲涵以不同时期优秀团员的英雄事迹，号召同龄人扎根家乡，建设家乡。中国移动朝阳分公司团委书记杨华则以信号里的长征为题，讲述通信青年更续长征精神，服务家乡发展的实践。三段青春故事引发强烈共鸣。
4: 我今天的宣讲主要是讲了三位青年、三位共青团员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热血奋斗的故事，主要是想通过这次宣讲，向我这样年纪的大学生寄予一些希望，希望他们能够坚守个人理想，努力拼搏，发扬个人本领，把自己的青春投入到家乡事业的建设中。
3: 下一步，朝阳市团市委还将持续开展系列示范宣讲，推动党的理论直达青年，引导广大青少年坚定理想，挺应担当，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建功立业，绽放青春光彩。
0: 近日，东湖森林公园小白杨文化广场光影熠熠，暖意融融，一场公益红色电影放映活动温情上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7 老兵你好栏目组来锦实地拍摄，专题记录锦州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队长刘成金的动人故事，用镜头聚焦老兵30年公益坚守、更续红色血脉的动人风采。
1: 小白杨文化广场是锦州市老兵国防教育电影放映基地，当晚放映队特意精选经典红色影片《四渡赤水》开展公益放映。夜幕降临，银幕亮起，现场群众围坐观影，重温峥嵘长征岁月。央视主持人与市民共同沉浸式感受红色力量，为全方位立体化挖掘放映队的动人故事，栏目组将多点位取景拍摄。30年来，这支老兵队伍奔走城乡大地，坚持公益放映，播撒红色火种，用一束束光影点亮群众文化生活，浸润城市文明底色。如今刘成金已年近80，放映队仍步履不停。
5: 小白杨精神在锦州开花结果了，我们像小白杨精神那样永远扎根在祖国大地上，永远扎根在锦州大地上，让小白杨精神能开花结果，我们老兵放队时时处处的，只要我们这条腿能迈得动，我们就继续为老兵放电影，我们就永不停机。
1: 此次央视专题拍摄

0: 将生动展现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退伍立新功的责任担当，深情致敬老兵30年无私奉献的精神，让红色星火在光影传承中生生不息、永续流淌。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汁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饮食结构、生活习惯的改变，肥胖呢已经成为困扰越来越多人的健康问题了。不管是年轻人追求美观塑形，还是中老年人关注身体健康，减肥呢都

0: 成了大家常聊的话题。但很多人对肥胖的认知模糊，盲目的跟风减肥，不仅没有瘦下来，还伤了身体。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科学减重，帮大家理清减肥误区，掌握正确的减重方法。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嘉宾，是咱们锦州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内分泌科博导宋斌。你好，宋院长。其实关于减肥这个话题呢，其实一直好像是女性的一个热门话题。我们经常会说我们一直把减肥当成女性的事业，包括现在很多的男同志也在关注减肥。从医学的角度来讲，您怎么看待肥胖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说体重重，然后身材胖？
1: 您问这个问题特别好，应该是很多百姓的一个困惑。其实首先呢，我们要从医学上了解一下什么是肥胖的一个定义。肥胖呢，是我的在中国有一个诊断标准叫 BMI。BMI 呢是用人的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米的平方，然后得出这个数值。如果它大于等于24，那就叫做超重；如果它大于等于28，就叫做肥胖。然后除了这个 BMI 呢，我们还有其他的几个维度，还有个维度呢就是腰围，拿一个皮尺在脐周我们做一个测量。那如果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那在我们临床中一诊断叫腹型肥胖。为什么在我们医学中把腹型肥胖要单拿出来给它一个定义？是因为我们发现在腹型肥胖的患者中，它的内脏脂肪是比较高的，这样的患者是更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代谢性疾病。所以保护好你的腰围也是我们在减重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和因素。那除了这两个是我们用平时的身高、体重、腰围就能测量之外，在我们医院我们还有一个机器叫人体成分分析仪。那这台仪器呢，是除了能够测量你的体重之外，它能够把你的体重进行一个精准的拆分检测。这个数据中有一个值叫体脂率，体脂率也是诊断肥胖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在我们体脂率的医学的诊断中呢，如果男性大于等于25%，女性的体脂率大于等于30%，也可以考虑它为肥胖。而且呢，还有一点，那么就是即使我们的很多患者体重是正常，如果你的体脂率是超标了，这个叫隐性肥胖。隐性肥胖的含义就是你自己不知道自己肥胖，然后一到医院一查，有可能就会查出脂肪肝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目测，比如说像您说腰围也好，我们都可以目测出来，但真的是体脂率啊，还真得到专业的医院去检查，是不是？而且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说这个肥胖是不好的，但究竟对哪儿不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1: 这个我想可能不是某一个人的困惑，可能是普遍的一个社会的一个问题。现在肥胖症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诊断为叫一种病，它会造成一系列的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包括非警性脂肪肝，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随着这些的代谢性疾病，它会发展成为心梗或脑梗的发病率就会增加，这还是只在我们代谢性系统来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同样在我们肥胖的患者中，我们还会见到骨骼关节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很多肥胖人来我们说，哎，我腰疼，或者我膝盖疼，我的踝关节疼，其实这就是因为身体过重给了我们的骨关节更大的压力之后，我们的腰会出现腰托。同时呢，膝关节，因为很多肥胖和超重人他想去快速的减重嘛，他就会去跑步
0: 快走，
1: 或者是快走做一些运动，那这个运动不当，它就会造成膝关节和踝关节的疼痛。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建议，如果是严重肥胖的患者，我们首先是不建议上来就做这些高强度的运动，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慢慢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也需要我们医生给一些专业的指导。在我们临床中还有个叫运动处方，我们未来呢是要给患者根据每个患者的不同的情况，经过我们专业的检测之后，给患者来设计运动处方。你到底应该怎么动，动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怎么来去看他肌肉的这个含量的一个变化，能达到一个科学运动还不伤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我们减重门诊，95%以上都是合并了多种并发症。在我们并发症里最常见的是胰岛素抵抗、代谢性疾病、非酒性脂肪肝，还有呢就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多囊卵巢综合征还有一个严重的后果是造成了不孕或者是叫备孕困难，因为它的卵子成熟率低，雄激素分泌过多，所以这是对于育龄的女性

0: 性来讲，造成她不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说，这个肥胖的女性还是育龄阶段的，她一定要到医院进行专业的这个检查。还有叫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1: 哦。
0: 那它是由于这个，因为异位脂肪的堆积会堆积到我们咽喉、颈部，那么多余的这个异位的脂肪会压迫我们的呼吸道。说白了，老百姓话就喘就喘不上气儿，尤其是在睡觉的过程中，它会由于这个呼吸道塌陷，睡觉就会一是打鼾，第二会中间呼吸会暂停之后。几秒，几十。

0: 然后再呼吸。所以
1: 哦，
0: 这样的过程，这样的患者呢，其实由于夜间他会出现乏氧，那第二天工作起来就会乏力啊，没有劲儿，记忆力也会减退，其实是会影响大脑的供氧，影响生活的。所以也希望，如果有这样困惑的人，也一定要对肥胖这个事情要重
1: 重
0: 视，
1: 视起
0: 一定
1: 来。
0: 要重视起来。大家还要知道，肥胖和肿瘤发病的相关性，也是大大增高了肿瘤的发病率，尤其是妇科的一些肿瘤，包括我们甲状腺的肿瘤，其实。在临床中，这种的数据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所以是希望大家能够对肥胖有一个很明确的认知，能够及早的让自己的体重恢复到正常。
1: 对，像您说的，其实它是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的，所以就是怎么避坑，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健康减肥哈。从您的这个治疗实践啊，一些实践方面，就能不能给我们大概的能说一下，就是哪些是靠谱的，哪些是该回避的坑？
0: 比如说液氮呢，或者是21天极速减肥法，这些网红的所谓的减肥的方法，其实它是说白了，它就是一个极低热量的饮食，在短时间内给了一个人极低热量饮食，他的体重一定会下降，但是他掉的是水和肌肉，脂肪没有燃烧，所以这些用网红所谓的网红的这种方式减重之后。他恢复到正常饮食之后，他体重就会很快的就会反弹过来。
1: 您说掉的是水，这个我有认知，因为过去好多人都说那个你最开始掉分量的时候，先掉的一定是水。那脂肪和肌肉，你怎么能区分什么时候掉的是脂肪，什么时候掉的是肌肉？
0: 因为极低热量的饮食，我们人身体的供能是不够的，然后呢，这个过程中它就得只能通过燃烧肌肉的方式来给。人身体来供能，对我们医学来讲叫得不偿失，因为肌肉是对我们人身体健康和维持代谢是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是要想尽一切的办法保住我的肌肉，甚至是要增加我的肌肉。但是这种极低热量的饮食的话，它就有这个弊病，而且只要掉了肌肉，它的体重下降会非常快，因为肌肉沉，同样的体积的一个肌肉是我们同样这个脂肪的3倍，所以说你是瘦了，但是你消没的是肌肉。如果是燃烧了脂肪，你可能掉了很多的这个重量，看着没有那么明显，只是不过是腰围变小了。所以说，这个在判断肌肉和脂肪，这是我们拿肉眼或拿体重秤，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但如果你真的要想衡量你，我通过一段时间减重，我掉的到底是肌肉和脂肪，那是一定要到医院，通过我刚才说的人体成分分析仪。
1: 所以院长，其实我觉得我更关注的就是您说的科学减重，究竟怎么样是科学的？
0: 其实就是4个维度，说起来很简单：饮食、运动、睡眠加上心理。饮食在我们减重这过程中占的是比例是非常大。因为饮食是决定你这个减重能够走多远和能是否能够不反弹的一个核心。
1: 在我30多岁的时候，我曾经试过，就是只要我晚饭不吃，我一个月最少10斤。但是现在就不好使了。
0: 这是一门专业的学问，我们叫治疗性的生活方式的干预。这个一提到治疗，那就是说它是能够治疗疾病和逆转疾病的，这种才是最专业的。那说到这个治疗性的生活方式干预呢，可以和你分享一下，因为在世界卫生组织呢，其实对人身体的健康和寿命的影响因素做了一个归类，其实有4大影响因素：生活方式、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和医疗因素。那在这4个因素中，生活方式的影响占到了60%，所以说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给了一个明确的框架，60%的疾病和慢性代谢性疾病的。诊断和这个疾病的预防和逆转靠的是生活方式，然后在我们中国是在中国的大型城市，在90几年的时候做的是糖尿病预防的一个大型临床研究，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所这个城市中很多的糖尿病前期的患者进行了生活方式的干预，干预多少年之后，他们拿到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的结果就是他们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后。从糖尿病前期发展成为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几率降低了39%，也就是说，用了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干预，是能够做到疾病的逆转和疾病的预防的。
1: 那咱们就单纯的说饮食，就是减重的这种饮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因为我们的饮食结构呢，就分为3类：一是碳水，然后第二个层面就是蛋白质，还有一个就是脂肪。那如何配比？当然，我们的膳食指南有我们膳食指南的指导，但对于我们减重的患者来讲，我们是要进行有一些精准的指导。虽然不能千篇一律，但是我们可以从这儿和大家聊了一个大概。 饮食呢，我们要少吃。

0: 吃高油、高糖、高热量，然后要多吃一些含全谷物、多含膳食纤维、低升糖指数的这些主食。然后对于蛋白质呢，我们一定是建议要吃够优质的蛋白质。
1: 就首先，您说的主食不是不能吃，
0: 可以吃，也是一定要吃的。
1: 然后第二呢，就是多吃蛋白相关
0: 多吃
1: 的。
0: 蛋白质，比如说牛奶、鸡蛋、鱼虾，包括牛肉、羊肉、瘦里脊，这都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1: 就
0: 的。
1: 这些是可以多吃一
0: 对，
1: 些
0: 是
1: 的。
0: 可以要多吃的。还有就是脂肪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还有很多包括脂肪肝的人，我们也一定会见到吃，优质的油，不吃油，脂肪肝也不行。我们在这蛋白质、碳水和脂肪这个配比这个框架结构中做了一些的这个精准的调整和管理之后，既让你能够吃得好、吃得饱，也能够让你瘦，其实这是核心。所以说老百姓说的少吃主食其实是对，但是少吃什么样的主食，一定是少吃精致的碳水，粥啊、包子、馒头、油条、面条，那这些都是升糖很快的，叫精致碳水。所以在我们主食时，一定是建议吃食物的原型，全谷物。包括像玉米这一类的都可以，都没有问题，不是不能吃，是一定需要吃。但你吃的是什么，哪种，吃了多大量，其实科学的含量就在细节之处。
1: 那刚才您说到，第一个是饮食，
0: 嗯，
1: 第二个是运动。
0: 对，运动，运动在我们减重的这个整个的贯穿中是要贯穿始终。运动呢，其实大家也都比较了解了，含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那么有氧运动就是我们所说的快走啊、慢跑啊，或者是游泳、骑自行车。因为在有氧运动中，主要是在燃烧脂肪。我们要减重，一定是两个维度，一个是燃烧脂肪。第二个维度是要保肌或者是增加肌肉，这两个维度都不能少。所以在我们运动处方中，第一个处方呢就是有氧运动，我们每周要保证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那同时呢，因为在有氧过程中它会燃烧脂肪，那可能也会损失一部分肌肉，那怎么办？我们还建议每周要至少的2次的抗阻训练。抗阻训练呢也含两种，一种是有器械的，一种是无器械的。比如我们在家也没有器械，也不方便，在家平板支撑。俯卧撑或者是深蹲都没有问题，是很容易就增加了我们核心还有我们腿上臂的这样一个肌肉的力量。还有一部分呢，小器械很简单，哑铃、杠铃，
1: 就我家里也买
0: 或者是弹力带，就在家里，因为你需要负重才能够给肌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肌肉有感觉了，它才是练。其实运动不在于当下，是在于持续的坚持，你是一定会获益的。但是在你做抗阻训练这个过程中，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多吃蛋白质？你想要长肌肉，没有负重它长不了，你没有吃够蛋白质也长不了肌肉。而且呢，通过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减重，既把你的内脏脂肪燃烧掉了，然后把你好的东西肌肉增加了，增加你的代谢率，这样呢就能养成我们所谓的叫易瘦体质。
1: 就是通过这样的科学饮食加运动，是需要重塑一个易瘦体质。
0: 对，其实最终你要维持住才是我们的全面胜利，好的生活习惯才是贯穿我们身体健康的最核心的一个要素。我们再科普一下，因为现在，要有氧运动，它一定是达到一个叫燃脂的最大心率，你的脂肪才是燃烧最充分的。以前呢，我们是通过一些公式来计算，这是粗略的。但是现在呢，我医院已经建了一台机器，叫心肺运动实验检测。通过到医院进行了专业的这个心肺运动的一个检测之后，我们能测出你的燃脂最大的心率。换句话讲，测出这个心率之后，你未来的运动的时候，心率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你的脂肪就在高效的燃脂。
1: 就不要总是自己去摸索，对吧？完全有指导，咱们可以尊重指导。还有包括刚才您说的睡眠，我能了解到就是11点呗，晚上睡眠是吧？包括每天要坚持6到8个小时，还有什么特殊的这一些吗？
0: 因为首先大家要理解，我们正常的睡眠是我们人的机体在夜间是修复的一个过程。如果熬夜你不睡觉，我们会影响很多激素的分泌，这个激素呢就会造成了脂肪的囤积。所以是激素的分泌的紊乱影响了体重，还有呢，就是，睡眠充分是恢复我们肠道内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所以睡觉好是治病的。
1: 前面三个我都能理解，说减重啊，饮食、运动、睡眠，心态和减重有关系，这个是从哪儿讲呢？
0: 心态其实是这样，因为肥胖对很多人来讲是个困惑，
2: 对，
0: 他会有内在的压力，他会纠结，甚至是会抑郁。那他越去纠结这些事情，他很多的这个压力激素就会分泌，一是激素干扰。

0: 扰它。第一呢，它要暴食，这是一种压力肥之后造成的一种激素的一些影响。所以保持一个健康、开心、快乐，哎，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压力，释怀的时候，人有些时候是要学会放下，因为减重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一个改变习惯的过程，让你内心去接受它，去理解它，去认知它。然后和好的生活方式成为你最好的朋友，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科学的减重之道。
1: 您这个科学的减重指导普及，我觉得对我特别受益。就是每一次减肥的时候，我都特别着急，反反复复，特别是到这个年龄段以后，就是感觉好像，我说喝水都长分量。
0: 在我们这个门诊里面，这样患者见的就很多，因为在我们的门诊，单纯的肥胖。说实话不多，大概得95%以上都是合并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发现胰岛素抵抗是这些患者中合并率非常高的一种情况，这种叫病理生理。正常的，我们的胰岛素是降血糖的，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锁住你的脂肪，让你的脂肪储存囤积下来，这是胰岛素的一个作用。那大家就想，如果诊断了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的含义就是分泌了过多的胰岛素。还不能发挥它降血糖作用，胰岛素本身就是储存脂肪的，胰岛素还分泌更多了，那你的脂肪一定是牢牢的锁在了你的内脏，这就是解释了老百姓说喝口凉水都胖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如果你要吃了更多的碳水的话，那你可能还会更胖，所以核心是激素。其实说胖它一定有原因，为什么说到医院之后我们一定要医生一定要给患者开一系列的检查？这叫疾病的评估，我们要知道你的病因是什么，才能够根据病因来进行后续的治疗和管理。
1: 像您刚才说的，既然有这种胰岛素抵抗，那么可能会导致糖尿病，包括您之前说的脂肪肝，就是这些所有的。那如果瘦下来，脂肪肝会消失吗？血糖会真的降下来吗？
0: 我先说个数据吧，因为在我们接诊的上千个患者中呢，已经有近100名的患者实现了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逆转，包括二型糖尿病的逆转和多囊卵巢综合
1: 是
0: 症的
1: 可
0: 逆
1: 以逆
0: 转，
1: 转
0: 是可以逆转的。其实这个奥秘就在于减重。
2: 我以前的体重是109公斤，经过送院和这个团队的一些营养师，每日对我的帮助，在群里上传我的体重。测量照片也会上传每顿的伙食，然后他们会告诉我们，如何进行合理的饮食搭配，如何进行合理的运动方式和时长，然后在减重的同时，他们也没忘记对我的心理疏导，让我身心更加健康，体重瘦下来之后也更加自信，出去交更多的朋友，看更多的事物。
3: 从去年，也是在这个时候吧，然后接受这个咱们这个科室的一个治疗，当时我是210斤，血糖已经达到了19点多，然后经过咱们科的一些营养师告诉我怎么去吃，怎么去搭配，加上平时的一些运动，然后逐渐的血糖啊也控制了，还有这些脂肪肝啊都没有了，体重最瘦的时候减到了162斤，更自信了，也是通过运动嘛，我觉着就是说有时候。不可能去挑战的一些东西，我想着自己去试能不能做到，哪怕不好，失败也好，成功也好，我这种结果都能接受，就是更能让自己心情愉快吧。
1: 扭转了我之前对于肥胖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原来单纯的就是为了美而减肥，那么现在看，其实是要为了健康而减肥，而且在减肥的过程中呢，不要听之任之哈，就是一定是有一套科学合理的这种减肥的方案，然后呢，再就是把它当成一种治疗疾病的方式去治疗自己的肥胖，我觉得可能会达到我们。意想中的更好的效果，是不是？
0: 对，一次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或者叫干预，是可以让你的生命来一次重置的。所以说，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给自己这样一个改变生活方式的一个选择，看看我们生命重置之后，我们会以什么样的一个精神状态和心态去来面对我们未来美好的每一天。
1: 说得太好了，不要甘心平庸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奇迹。
4: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狂野的塞伦盖蒂大草原，去探索生活在那里的猎豹究竟是凭借着怎样的狩猎技巧成为了顶尖的高速猎手。在对话萌宠环节，您将看到一对在身体上都有残疾的动物朋友如何去谱写一首关于友谊的赞歌。在最后的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介绍一种世界上体型最大但却不会飞的神奇鸟类。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塞伦盖蒂大草原，非洲大陆上一颗无比耀眼的明珠。这里是食草动物的乐园，同样也是那些食肉动物的天堂。你追我赶的杀戮戏码每天都在这里上演。

但凶狠的捕食者并不是每一次都能满载而归。机智的食草动物们早已摸索出了一套相对有效的战术，秘诀就是力量与速度。毕竟生与死对他们而言就在一瞬间，想要活下去必须要有绝技傍身。

塞伦盖蒂国家公园位于非洲的坦桑尼亚，占地约13000平方公里。11月的草原，正逢雨季来临，这在草原中心地带尤为明显。刹那间，黑云压境，大雨倾泻，雨季终于来了。大雨为干燥许久的大地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大地焕然一新，目之所及一片葱郁，丰沛的水草很快吸引了大批的客人。最先来到的是最为人们所熟知的角马，每年有超过200万只动物为了寻找草场和栖息地进行大迁徙。紧跟着角马出场的是20万匹斑马大军，雨水把他们从遥远的北方引到这里。在丰美的草场面前，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很快就忘记了旅途中的疲惫。没什么比争夺地盘和食物更重要的了，毕竟这才是这些动物长途跋涉来这里的目的。最后一批客人也到了，他们就是汤氏邓林。这些胆小的小可爱们平时都躲在森林中，雨季才会来到草原。

30多万头瞪羚汇聚于此，同其他迁徙而来的动物一同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汤氏瞪羚有着极强的侦察能力，优秀的视力能让他们在1公里之外就发现猎食者。他们与猎豹是一对积怨已久的宿敌。长年累月的你追我赶已经让汤氏瞪羚摸清了猎豹的路数。猎豹擅长短跑，但是缺乏耐力。汤氏瞪羚能够估算出一个能让自己脱险的安全距离。只要保持这个距离，他们便会有更大的概率幸存下来。雄性发出警报，羚羊群一哄而散，奔向安全地点。在强大的警戒系统帮助下，捕猎者很难攻破他们的防线。警戒是汤氏瞪羚基本的自卫方法。但猎豹可不是一般的捕食者，他们会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极致。猎豹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猎物，它再次将速度提高至100公里每小时，距离正在缩小。突然，汤氏瞪羚横跨一步，成功甩掉敌人。在汤氏瞪羚灵巧的身形面前，猎豹成功的机会愈发渺茫。汤氏瞪羚沿着曲线奔逃，猎豹开足马力，距离越来越近。就在猎豹马上要扑到猎物时，汤氏瞪羚横跨一步，打了猎豹一个措手不及。不得不夸一下汤氏瞪羚的生存智慧，他让猎豹加足马力，从而消耗猎豹的大部分体力。在最紧要的关头，他通过急转弯来逃离猎豹的追捕。

凭借着灵活的身躯和每小时80公里的时速，当时邓明成为了草原上奔跑速度最快且最灵活的食草动物。

想要在弱肉强食的非洲草原上生存下来，单单具备优秀的身体素质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他们必须提防猎豹卷土重来。汤氏瞪羚习惯在矮草丛里安营扎寨，这样他们可以轻松发现埋伏着准备偷袭他们的猎豹。瞪羚的警戒系统始终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但猎豹怎么可能轻易放弃唾手可得的大餐？今天猎豹定要成功一次，一雪之前失败的耻辱。速度是他们最有力的武器，但同时他们也知道耐力是他们的劣势。

在隐蔽的草丛深处，几只嗷嗷待哺的猎豹幼崽暂住在这里。这只猎豹妈妈在2周前生下了5个猎豹宝宝，这些小猫咪一样的幼崽只有25厘米长，小小的身材，大大的脑袋。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将会成为时速可达100公里的超级猎手。但在此之前，他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在草原的另一边，生活着另一个猎豹家庭。这些已经3个月大大的幼崽，在长相上已经褪去了刚出生时的青涩和稚嫩，他们眼神更加凌厉，步伐相比刚出生的猎豹更为稳健敏捷，

在猎豹长到两个月大时，雌性猎豹便会着手教授它们捕猎技巧。不过这个年龄的猎豹仍旧很贪玩。这次狩猎教学的猎物是猎豹的老对手邓玲。猎豹妈妈的眼睛死死地盯着这些草原上速度最快的食草动物，它必须悄无声息地接近，不能发出响动，而小猎豹们则有模有样地模仿妈妈的动作。猎豹妈妈继续逼近，幼崽们紧跟其后。突然，猎豹妈妈停下脚步，现在她要开始动真格的了。小猎豹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看自己的妈妈如何拿下这个在速度上同他们势均力敌的猎物。

捕猎课程结束了，是时候享受这来之不易的大餐了。妈妈开心地招呼着自己的孩子们，小家伙们蜂拥而至。最先赶到的小家伙像本能反应一样，一口咬住了邓林的喉咙。所有幼崽共同享用美餐，猎豹妈妈最先吃完，她警戒着四周的安全，好让自己的宝贝们能安心享用他们的大餐。猎豹一家已经吃饱喝足，捕猎课程彻底结束了。

0: 是时候调整状态，好好休息休息了。有时候进食对猎豹幼崽来讲也是一件很费体力的事情。吃饱喝足就犯困，这似乎是世界上所有生物都会面临的一种情况。在简单的休息后，猎豹妈妈决定起身前行。小猎豹们也只能听从妈妈的安排。长路漫漫，为了生存，他们的旅程将会一直持续下去。这种高强度的长途跋涉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更像是猎豹的健身训练。这能够大大增强猎豹自身的耐力和肌肉强度。他们的四肢、骨骼和肌肉已经变得更加结实。走路是成为速度冠军道路上最基础的训练课程。这种身体素质特训会一直持续到这些幼崽有能力单独狩猎，这是他们成为一名合格猎手的必经之路。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牌，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这里是圣地亚哥，坐落于以阳光明媚而闻名于世的加州海岸。但即便阳光洒满了这座城市，一只狗狗在这里的生活却并不是很明媚。
2: 廷克是一只小腊肠犬，它已经七岁大了，它一生下来就没了前腿，靠我们给它定做了一组轮子来行走，它靠这个走，走得也不算慢。
0: 廷克是一窝有缺陷的小狗仔中的一员，当时廷克和他的兄弟姐妹被带到当地的兽医那里，而这位兽医刚好是被琳达·康海因和琳达·罕布什尔的朋友。
3: 兽医说服琳达和贝琳达暂时代养廷克。
2: 我第一次见到廷克时，廷克还很小，但他身上有种非常特别的东西。
4: 我喜欢廷克脸上的表情，非常讨人喜欢。廷克有一种我见过的所有狗中最甜美的气质。
2: 然后我一直在想，我要确保他得到很好的照顾。我知道，如果他跟我们在一起，就能得到很好的照顾。
0: 对廷克来说，这个临时家园很快就成了永久的家。
2: 他能做的事情让我们感到很惊讶。他并不知道他没了前腿，他并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4: 他有着非常强壮的后腿，这让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他很顽强，总能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0: 或许廷克的坚强与他腊肠犬的血统有关，这是一种外表可爱但实则倔强有韧性的狗狗。他们最初被培育出来是被当作猎犬使用，因此他们对主人的指令会表现出高度的服从性，这样的特质让他们进入了宠物犬排行榜的前五名。
2: 大家总会说，哦，没有前腿，我真为他感到难过。我们并不为他感到难过，你不该为他感到难过，因为他非常快乐。
0: 廷克很幸运地遇到了非常好的主人，而更幸运的是，另外一只三条腿的猫咪亨利成为了给他生活锦上添花的亲密伙伴。
4: 他们绝对喜欢对方。
0: 亨利与廷克的友谊已经持续了六年。由于他们住的地方相距32公里，因此为了让他们能够见面，廷克的主人需要经常长途跋涉。

0: 宾客来访时非常兴奋，有时候他简直控制不了自己，他会跑遍每个房间去找亨利。在这种混乱关系中，女孩总是来到男孩家里。
1: 廷克会满屋子找亨利，亨利会在高处看廷克四处奔跑，廷克会跳起来抬头看椅子上的亨利，亨利也会跳到柜子上，这是他们之间的一种小游戏。我们会坐在一旁看着他们笑，他们根本想不起来有他们以前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现在聊的内容全是他们。
2: 亨利是一只灰色的青鱼虎斑猫，其特征是额头上的 M 型斑纹。相传这种猫在4000多年前就被埃及人驯化，跟他的女性朋友廷克不同，亨利生来具有完整的四只脚爪，但就在他被凯西家收养之前，距离圣地亚哥100公里的一场火灾改变了他的命运。
0: 我们第一次见到亨利时，他只有四只脚爪。火灾后，兽医说，好消息是他还是健康的四只小猫，坏消息他需要截肢否则活不了。
2: 最初，凯西还担心亨利会无法适应三条腿的生活，但亨利的适应力让凯西震惊。
0: 他立刻就会用三条腿走路了，他能快跑，能跳跃，能做四条腿的猫所能做的一切。
2: 亨利的坚强不屈让凯西感触颇深，他决定写信告诉他的朋友亨利的经历。
0: 我以亨利的口吻给20位朋友写了信，没想到大家开始给亨利回信了。
2: 这只坚强的猫的名气开始迅速飙升。
0: 我收到了近70000封写给亨利的信，这些信是来自世界各地面临各种挑战的人们寄来的。对他们来说，亨利是乐观、豁达、勇敢、宽容的象征。
2: 凯西通过写书来讲述亨利的故事，他还建了网站并在学校里做讲座，正是这些讲座让廷克来到了亨利身边。
0: 我去听了讲座，随后上去见了凯西，他带来了这张照片，一只2公斤重的只有2条腿的小腊肠犬。第二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时，我带上了廷克。亨利在哪儿？廷克，亨利出来后只是用鼻子嗅了嗅廷克，然后廷克也嗅了嗅他。很快他们就一起躺在了这张漂亮松软的小床上。
3: 亨利和廷克最可爱的地方是他们都有身体缺陷，但这并没有妨碍到他们的友谊。
2: 亨利与廷克之间的亲密关系或许是因为身体残缺而导致的同病相怜。
3: 廷克和亨利都因为身体上的缺陷而变得行动缓慢，这一事实很可能意味着他们可以保有这份友谊而不会产生相互追逐的念头。
0: 有趣的是，人们常常说像猫和狗一样打架，但没人这么说亨利和廷克。
2: 对这种瞬间建立起来的伙伴关系，凯西、贝琳达和琳达都没有心理准备。
4: 每次我们去亨利家，当我把车子开进那边的私人车道时，廷克就会很兴奋，因为他知道那是亨利的家，然后他就会踩着轮子去找亨利。
0: 当他们发现他们可以彼此亲近时，我觉得那是一个特别的时刻。从那一时刻开始，他们有时一起玩，有时相互依偎，似乎特别喜欢对方。
2: 由于亨利和廷克不住在一起，他们不能天天见面，而且他们的主人都很忙，因此每次拜访都需要提前预约。
0: 亨利和廷克相距32公里，他们的玩耍时间需要提前预约。起初他们每星期见一次，后来我们忙了就每月见一次。
2: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廷克和亨利的友谊并未因时间的考验而变淡。
0: 不管多久没见，他们都记得对方，即便2个月没见还是很高兴看到对方。
4: 只要我们把廷克带到那儿，他们就是好朋友。
2: 在亨利和廷克的启发下，大家重新认识到宽容是一种美德。
4: 没想到会影响到那么多人。
0: 如果你不带成见来看待这个世界，你真的会收获惊喜，这是我的切身感受。
2: 鸵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鸟，却并没有鸟类最熟悉的技能，那就是飞翔。它只会用自己的大长腿奔跑，并且还是以一种非常憨傻的姿态奔跑。 不过千万不要小瞧它，即便它是鸟中的呆子，鸵鸟也是跑得最快的呆子，它的时速可超70公里。它的两根大脚趾和恐龙的脚十分类似，正是它赋予了鸵鸟健步如飞的能力。可它们为什么要跑得如此快呢？当然是为了躲避像狮子、猎豹或猎狗这样不太友善且总想把鸵鸟当晚饭的邻居。它们的大长腿就像一台动力强劲的引擎，让鸵鸟能够一步就跨4-5米远，而那对不会飞的翅膀也大有用处。在转弯时，翅膀会起到方向舵的作用，如果被逼至绝境，这双大腿也是鸵鸟反击的有力武器，更不用说像剃刀一样尖利的爪子。但他们更懂得识时务者为俊杰，36计走为上。鸵鸟为什么不会飞呢？其实有科学家认为他们的祖先是会飞的。鸵鸟的祖先们要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随时都可能被恐龙当点心吃掉，这一点在恐龙灭绝后得到了改善，没有猎食者威胁，自然就不需要飞了。况且地上的食物并不比空中的少，从此鸵鸟告别蓝天，专心地在地上生活繁衍，并且一直快乐地生活到了今天。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当天1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我是主持人郑帅，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中午12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是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的风力是5到6级。明天早上8点到后天早上8点还是多云，风向呢是由北风转为南风3到4级，海面依然是5到6级。
0: 嗯，享受一天北风吧，难得啊，凉爽一些。然后呢，借此机会顺带着告诉大家呀，因为有观众啊。朋友们在这个网上，就宝昌帮忙这个平台上问我们说，为什么通过手机啊或者这个电脑啊看不了这个节目的直播节目了？问了一下，我们内部啊正在做调整，这个事情呢，并且在节目发展的论证过程当中呢，也需要得到这个市委分管领导的认同。这个事情是来自于昨天下午最新的消息啊。直播一二三四五以及我们依托的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主管上级就是中共锦州市委，所以呢，很快就会不远的将来会给大家一个正式的消息啊，就是这样，来接这个电话。
1: 好的，您好，请问是何先生吗？
2: 是
0: 是
1: 何先生。
0: 昨天这个电话呀，节目时间到了，没有说完。说到
2: 宝昌老师好，
0: 你好。说到这个
2: 郑帅都是好，
0: 郑帅好。说到93年是吧？上楼，当时呢是公租房，每个月呢缴纳房租，然后呢就可以正常的生活。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昨天提到了，电源插座不好用，那个下水那个立杠呢时而就淤堵漏水是吧？漏水。
2: 对，主干道，
0: 主干道，好，因此呢，就是没有交这个房租金，
2: 对，
0: 年复一年，等到了这个公房改革这个过程当中，想把这个房产呢，变更产权买下来，但是呢，人家那个时候的这个，公房改革这个办公室房改办，
2: 对，
0: 房产局当时的房产局有房改办，
2: 对，
0: 人家说了，你这个欠了几年的这个房租金，并且形成了滞纳金，昨天说到是4000多元，是吧？
2: 对。
0: 这我是凭着这个记忆来给您回顾一下昨天的诉求啊，那就说到这儿了，然后您今天现在接着讲。
2: 我诉求就是他把那我交的滞纳金给我返回来。因为啥？
0: 交没交呢？
2: 啊？
0: 交没交呢？
2: 交完了，
0: 什么时候交的？
2: 就是房改那时候，我不交，我手续办不了啊。
0: 那是什么时候？
2: 就是房改的时候，那
0: 房改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间段。
2: 我们属于第一批，就政府发表嘛，给你发表嘛，我那第我们都第一批办的。
0: 九七年、98年前后啊。
2: 差不多，可能差不多。
0: 那你还主张啥呀？你
2: 不是。宝昌老师，我从头我再跟你说，行吧？我现在搬到时候我说前面来。
0: 好。就是时间太久了，你
2: 是啊，时间太久。我跟你说，我就他那领导办的事儿啊，我你现在领导都换了，完有他去世了。
0: 是啊，那就是人去楼空，这个。
2: 我就留当他办事儿不对，他那人在呀，证明人都在呀。你看我终于我跟你说什么，宝昌老师啊，你听着。93年上楼，我们是平房动迁房上楼，上楼吧，完了就是那个主干道和那个住厨房三线开关是坏的。

0: 快起码得十多年、20多年吧，房改的呢，给我就他主任带三个那啥，那个电工给我修的，给我修完了，我就是93年到11年、12年吧，我一直在交房费，我跟收房费姓周的说，我说我们这房主任厕所那漏，三间开关是坏的，我说你看看，叫他看，我叫他给我维修，我总的说他也不说，当然给我修也是不说不维修。我一直说到，完到91、92年吧，我就啥呢？我就不那啥了，不交房费了，不交房费完我一直不交，他也不上我家来了，不上我家门了。完了呢，我后儿不房改呢，单位给表签表买，完我就买下来了，买下来完办手续就欠的房费我都交了，交上完他还叫啥呢？他说你不交那滞纳金吧，你欠房费你不交滞纳金吧，就电脑上不去，完我不得找那个主任呢，处长那找不着，我见不着也不告诉你，找主任，主任说啥呢？主任呢，说呀，你先把滞纳金交了，交了呢，交完了完你这能办，你不交你办不了，完我找处长呢，就商量着给你返回去，我再找那个就那个收费员呢，了解一下情况，有没有这事儿。有没有事？这不
1: 何
0: 完事
1: 先生，
0: 儿了吗？
1: 对这个情况啊是这样啊，我想跟您聊一聊，咱们唠一下啊，唠这个滞纳金这个事情，再唠一唠滞纳金产生的原因。先说这个开关，那不叫三相电，
0: 不是，
1: 三相
0: 我保证，我再说完了，保证，我再说。他主要是唬我们，就收拾说到我们家来了，说那个收费员吧买断了，不干了。上观礼啥的做买卖去了，我现他上我们家说道，他三个立功，加我们是他四人，我加五个人，我就说的就收费员嘛，找不着了，上观礼做买，谁这个收费员姓周的吧，现在还上班，一直在单位上班，为啥主任和处长为啥欺骗我？就这问题挺好解决问题，他就不给你解决，我当过锦州市委、市政府、市信访局，市1、2、3、4、5。没有一个，这保生同志就玩死你！我其他的单位我都去了，保生，我在这里不说了，说对你节目不好。没有一个就办正事儿的，就玩死你！保生同志，我是一个残疾人，双残，我视力2级残，智力3级残，6几年给我打针打的小儿麻痹，这出生是15岁都是好身体。我们家我爸我哥都是军人。我妈是被褥长，给军人做衣服的。就是我这家庭，我说吧，就我一点好处都得不着，就是灾难我都得到了。哎，我就灾难中，就紧张是就没有一个就是我说这事儿，你说这个收房费收我滞纳金是我错了呢？我张同志，
1: 这个
0: 就
1: 事儿啊，
0: 要
1: 这
0: 我
1: 样，
0: 错收10年吗？10万吗？我也得交。就是对待一个中度残疾人，是我视力2级残，智力3级残。就这样对待一个残疾人，就顶多是就这些领导，操你个妈的！
1: 喂，
0: 叫他抓
1: 不
0: 我，
1: 妥了啊！
0: 我在家等着呢。
1: 何先生，我告诉你，这个非常不妥的一件事在你身上出现了啊！有辱军人家庭的身份啊！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长脑子。
1: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0: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
1: 刚才呀，前一个电话话没有说完，信号中断。这里边有其原因，我们想跟大家再一次重申啊，诉求归诉求，平平静静地讲述您遇到的情况，希望我们帮助您解决的，那么就心平气和地表达。这个平台是公开的，我们今天节目开播伊始就跟大家讲中共锦州市委管理下的这档节目。新闻媒体集团的主管上级就是中共锦州市委。那么我们开办这个节目得到了这个市里边领导的认同，并且呢在进行的过程中跟大家头一次讲啊，市委书记就关注这节目并且收看这档节目。同时在今年4月30号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明确要求这个分管的副秘书长专注地做好市民热线的工作，加大力度做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解决。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省委书记、市委书记都做这个类似的表态，完全是一致性的，就是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我们也这样去做。但是你不能这个什么都讲，我们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不可以放任，更不可以放纵，否则没有你任何讲话的机会了。你失去了相互尊重，不懂得相互尊重就不妥了。给提供的是一个平台呀，你正常交流就可以呀。哪个部门的工作人员没有给你好好办事情，懈怠了、懒政了、不作为了，你可以讲出来，但是有理有据讲啊，你不能攻击人家，更不能谩骂人家，这不妥。因为这个，所以前面的事情一概都不去说了啊。你至于说那个什么家里边这个电源插座不好用啊，不好，那自己常用的东西出现问题自己去维修，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你租个车，我想说你租一匹马来的，那个马蹄子打个掌你也去找人家这个养马人呐、啊、那不，你租个车也是啊，那加油的事儿不就应该自己去做吗？过桥费不就应该自己去交吗？那立杠漏水了，下水漏杠立水，那个下水这个立杠漏水啊，能处理的自己处理，处理不了完全可以去找他，这个咱们分清了看啊。但是找归找，不足以说用那种方法。

方式，就常年的你不交这个房租，不交人家不要是不要，不来你上门去要这笔钱，但是不意味着人家从那账上就给你抹掉了。你去办手续的时候，你看人家给你记录下来了，欠多少年的房租，哎，有滞纳金。如果当时这个双方的租房，

0: 合理的这个租房合同的话，那么对不起，你就得交，因为人家没有违法。我前提是说，这个租房合同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之内形成的，那么你就得接受。不接受，好吧，那你可以去诉求，包括到这个直播一二三四五来表达，可以的。但是，其他的话也别说那么多。一开始还挺理性的啊，这个，怕对节目不好，有些事情有些部门的事儿，怎么的不说了，不说我们也理解，挺好的。那咱们就说这个眼前的事情啊，结果你这个像个大毒蝎子一样，那尾巴一翘，啪一个大刺弄出来了，甩人一下，这多不好啊！不多说了这个事儿啊。我们来接这个电话。
1: 你好，请问是胡经理吗？
0: 喂，
1: 喂，你
0: 这
1: 好，
0: 应该
1: 胡经理。
0: 是林
2: 喂，您
0: 海，
2: 好。
0: 林海叫
1: 紫光
0: 紫
1: 花
0: 光
1: 园的
0: 花
1: 物
0: 园
1: 业
0: 物业
1: 的，
0: 公司的胡
1: 对，
0: 经理是吧？
1: 胡经理你好。
0: 是不是啊？
2: 我是郑女士。
0: 我们的，来，我们先接这个胡经理的电话。喂，
2: 喂，你好，你好，喂，你好，
0: 胡经理是吗？
2: 对对，
0: 让您久等了啊。
2: 没有没有没有，
0: 我们昨天呢，有位这个你们的业主啊打来电话，向直播一二三四五表达诉求，就说他这个多少410号，就是这个房号我们记不太清了，就是说门前呢。他承认，他这个房子是想搬家呀，还是刚搬过来？总之就是，有一些用品呢没有来得及及时的处理，就放在这个家门外了，也就意味着放在这个楼层这个公用空间里了。然后呢，物业公司啊给清理了。他所这个表达的这个诉求啊，就是物业呢，如果说清理。哎，他可以接受，但是呢，只清理了一部分，还留下一部分，这事儿他觉着不妥。为什么有选择性的清理？这是一。第二呢，就是给他拿走一部分，还留下一部分。第二呢，邻居就是这个楼层里边的其他人家的堆在楼道里边的物品，并没有得到同步的清理，他对于这个事情也不解，所以打来电话来说一说这情况。今天呢，我们为了客观起见。也想听听物业方面的意见。
2: 好，那我就这个事儿，我那什么，我说一下，各位媒体朋友，就是直播间的，听众也好，观众也好，大家好，我是紫光花园小区物业的负责人，就近期网络上出现的这个关于我们小区物业清理杂物这个投诉信息，其中内容，它表述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今天我在这里呢，借着直播间做一个公开的一个客观的澄清。因为楼道杂物存在严重的消防安全隐患，楼道是禁止堆放杂物的，因为它是生命通道。这个物业办及咱们政府物业办的及消防部门也要求说，楼道里边禁止堆放杂物。然后投诉这个业主呢，是我们小区16号的一个业主，他家。在楼道里边堆放了很多很多杂物，然后呢，我们物业，在近期2个月之内，对他家进行了3次粘贴了那个清理通知单。第一次的时候是第一张单子是在这2个月之内，第一张单子是7月29号，第二张单子是8月9号，第三张单是8月19号。在这
0: 每隔
2: 期间，
0: 十
2: 我
0: 天
2: 们。
0: 贴一张单子。
2: 对，然后在这三张单子的期间，我们也多次跟业主打电话，但是业主拒接，要么就拒接，要么就是不接。然后敲门，上家去敲门，家里边有人也不开门。所以说，我们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当面去沟通，这个就是没有沟通上。但是他家里边不是没有人，因为他家门口有生活垃圾。我们保洁在清理楼道的时候，发现他家门口有生活垃圾。然后呢，这个清理楼道，人家再一个就是说，这个单元的业主多次投诉， 因为毕竟是夏天。

天嘛，这个楼道的空气不好，就是严重的影响着人家的生活。然后呢，我们物业就没说嘛，贴了三次的清理通知单，但他都没有理会。然后我们在第三次贴这个通知单的时候，就告知了，在三天之内让业主自行把这个楼道的杂物进行清理处理。你要如果说用的就自己收起来，不用的，你三天之后，如果说你不清，就视为你业主放弃的东西，我们物业就会进行清理，后果让他自己负责了。然后这个三天之后，这个三天之内，业主没有清，也没有与我们物业取得联系，告知说他这几天不方便，或者说让我们还几天，或者说这个东西由我们带或怎么样，没有任何回应。然后我们物业在8月22号的上午对他这个杂物进行了清理，在清理之前又再一次给他打了电话，没有接，敲门没人开门，然后我们就清理了。全程这个有水印相机拍照，有视频清理的过程，有7分钟的视频录像。然后把他家这个他家的杂物，有其中包括有9瓶子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些杂物，我们保洁把这些东西，9瓶子是给他扔了，因为没有地方给他保管这些东西。他有用的这些东西，我们全都给他整理好，放在6楼半这个靠边缘这个地方了。然后这个全程视频我们都留着证据。然后中午的时候，这是上午清理的，中午的时候这个业主就来电话了。质问我们为什么把他的东西在没有得到他们允许的情况下把他这个东西给扔了。我说这个楼道这个杂物我们已经多次的给你粘贴单子了，打电话你不接。他说，然后他说那不没造成着火吗？我说这要是着火的话，那咱俩就不是在这儿说话了，你就不能在这儿跟我说话了。我说这个杂物你给你贴通知单了，你没有理会，那我们物业就视为你放弃的东西，因为时间太长了，我们物业也接到多次投诉了，我们必须得清。然后他就说，那你们这种那啥，我报警。我说那你随便吧。然后在下午的时候他就报警了。报警了，警察来呢了解一下这个情况，我也把这个7分多钟的视频和这个我们清理的这个水印照片也都给警察看了。警察当时做了笔录。这个业主呢当时就说，那意思他因为他下班回来比较晚，没有工夫去清理这些东西。然后我说你假如说你近期这两天你没有时间，你可以告知我们一下，对，你可以你看到了，但是你并没有与我们物业进行沟通。就是然后我们那只能说视为你放弃了，这个东西是你不要的。然后这个警察做完笔录之后，这东西也已经处理了，当时这个男业主没有说什么，然后这个事儿就拉倒了。警察在做完笔录之后也就走了。第二天然后我们给他放这个东西，我们也告知他了，我告知他了，这个东西我们保洁给你放在哪儿了，你进去你就尽快拿走。然后然后过了2天之后，这个业主当时他说这个跟警察在的时候，他说这两天他没有空，等他有时间的时候他来取。我说你尽快，因为我们也没有太多的地方给你存放这些东西。然后隔了2天也不是3天，然后他把这个东西就来取了。取了他这个时候他说没有什么东西，说有的东西没有了。我说不是你说有什么就有什么，因为全程我们清理的时候是有视频的。然后他说，然后他就是态度很不好，就说那我投诉你。我说那你可以，你投诉是你的权利。然后他就打了政府热线。政府热线这个件儿到我们物业之后，我对这个件儿进行了回复，然后我把相关的证据我也提供给咱们物业办了。然后这个事儿就是回复完之后，昨天社区又找到了我，跟我给我打电话和了解一下这个情况。我把这个情况一一的也都跟社区的领导也说了，也阐述了。然后现在今天社区又跟我联系了，说这个业主说在那个直播间要

0: 在直播间里边对这个事儿那什么，但是呢，我想说什么，就说咱们那个平台，就说反映是业主的合理的诉求，我们物业都会积极受理落实整改，但是对于夸大不实的言论，造成误导，损害我们业主和我们物业，这个我们物业也是怎么说呢？我们也会有我们的立场。
1: 嗯，
0: 所以说今天在这里呢，我想还原一下这个真实的情况。
1: 嗯，
0: 啊，
1: 我们一度一直在静静的听，倾听呢而不打断，倾听是我们给予您足够的尊重，是我们做事的态度，力求公允。就是因为昨天呢，我们单方面接听了诉求，诉求的过程中，以至于节目结束之后，我们觉得非常有必要把这个当事方，就是这个临海叫紫光
2: 花园
1: 啊，这个物业公司啊，物业方请进来。为什么呢？有些理啊，放在阳光下变一变，大家呢自然而然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而且呢也给各自一次说话的机会，这个呢是必须要把这碗水端平的。我们昨天恰恰也就说到了这句话，就是一第二呢，就像说这个私有物产同样也得到法律保护是一样的。那么在这个小区里面居住的过程当中，业主啊应该接受物业公司的管理与服务，就相关的法律框架之内应该自身做到位。比如说啊，这个楼堂刚才您提到了，楼道里边堆放杂物，昨天我们恰恰也讲到了，这个是公共空间，你要适时的把它清理掉，维护这个空间，大家共同的利益不受影响，不受破坏，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昨天这个胡经理，我们直言不讳的交流啊，昨天我提到了这件事情上，无论是业主还是这个物业公司，都不能独善其身，这是基于昨天单方面这个聆听诉求人的讲述这个情况的时候说出这样的话来。为什么呢？他说呀，这个物业公司确实给我问，我说人家有没有给你提供这个书面的通知单，无论是贴在你家门上还贴在这个单元入口处这个大门上，有没有？还是通过小区物业这个业主群有没有接到这个通知？他说我不在这个群里边。好吧，那我说这个通知单你看到没有？他说有贴过。我说有那就视为送达。然后呢有没有电话通知？哎，他说有，但是没有接到。我说你他说讲给自己老母亲呢，这个去农村去浇地去了，抗旱去了。我说呀，这个农活忙过了之后，你回头晚上回到家，你也应该有必要从礼节上情理上都应该给回应一下这个电话。人家给你打三次电话，你看那红色的这个电话号在那儿留在那儿，你是不是应该回个电话呀？万一有什么急事儿呢？就算你不是你熟悉的名字，那么这个电话号你很有必要给人回应一下。这个事情就说到这儿了。所以我说你自身有过错，这个板子你先应该打在你身上啊。人家通知到位了，这个从工作角度这叫信息送达啊。那么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呢，物业方面也表现出这件事情上做得不够彻底，就是这个业主投诉的，说这个堆在外边的杂物拿了一部分清理了，还留下一部分，这个人家心中不悦就说出来了。所以啊，围绕这个事情，我们希望呢，事情很小不大，又是从法律上、法理上，这个物业管理条例等等，人家物业公司做的大格没错，清理楼道内的乱堆乱放这个杂物，还公共空间以清洁，确保这个消防公共消防安全不受妨碍、不受影响，这个一点都没有错，不遵守才是错的呢。所以这个必须得亮明态度。至于在这个进行的过程当中，

0: 出一些疏漏，各自都有。无论业主这一方还是物业那一方，那我们这个小事一桩，把它说一说，没什么大不了，还得和颜悦色，因为大家在一个小区里边共同生活，有一些事情需要一并去面对，无论业主还是物业公司都是如此。所以我们本着这个息事宁人的这个态度啊，给各自双方提供这样一个交流的空间，把这事情说清就可以了。昨天说的，是对方；今天说的是另一方，当事一方。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物业方面就呼听你讲了，讲清了之后呢，这个事情不置可否，大家一听自然就清楚明白了。然后呢，稍后啊，撂下电话之后呢，我们再去接这个业主的电话，让他来，不让你们双方对话了啊，对话对不好容易对峙，产生这个情绪激动之下那就不妥了。我们是作为这个消防员灭火的，所以这个事儿啊，胡经理如果愿意听的话呢，我们稍后，我给您让我们这个导播室的工作人员把这个，话筒键的音量键给拉下来，然后可以听啊。
1: 好的，好
0: 我们
1: 的，
0: 来接这
1: 好，
0: 个对方的电话。
1: 非常感谢，主持人能够给我们物业一个发声的机会。
0: 接下来就失去这个机会了，您只可以听啊。
1: 好的，好的，
0: 好，我
2: 好
0: 们
2: 的，
0: 来接这个电话。
2: 郑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2: 久等了，
0: 刚才呀，全程我们
1: 早
0: 跟
1: 上
0: 这
1: 好，郑女
0: 个
1: 好，
0: 物业公司啊，这个胡经理的对话啊，您都听到了，听
1: 是。
0: 到了这个事情，其实啊，刚才也讲清了，为什么不让你们对话？怕对不好，对话对不好就对峙，就顶牛，再干仗，那就不妥了啊。有什么话，您觉得对方说的有没有道理？是不是事
1: 他
0: 实？
1: 说的与事实不符。
0: 好，这回你说，
1: 他说通知我了，贴单了，我确实没看见，我家确实没人，我也真没在家。他给我打电话了，我是没接着。隔天他再给我打，我接着了，他已经都清完了。再说了，小区物业能保留我一部分东西，为啥不能全保留啊？我有很多重要的、有用的东西都给我扔了。
0: 你听我讲啊，人家第一说这个每隔10天给你们家贴一张这个督促清理的这个通
1: 我
0: 知
1: 不
0: 单。
1: 可以出门吗？我刚好我这些天都没在
0: 第
1: 家。
0: 二，第二，人家指认说你家里边有人，电视机还在响着，还有人
1: 我
0: 看，
1: 家电视，这个他说的不对，我家电视坏了，我家电视看不了，我可以上楼来看。
0: 还有人活动，并且呢还有生活垃
1: 他这
0: 圾
1: 个他
0: 啊。
1: 也不是透视眼，又不会穿墙术。你说我家有人就有人啊，我家门口有垃圾，万一他没
0: 七
1: 扔呀，
0: 三，
1: 他就是没有
0: 七
1: 人啊。
0: 三，
1: 我确实我没在家，真没在家。
0: 你
1: 你
0: 再
1: 说
0: 没在
1: 电视
0: 家，
1: 响
0: 你
1: 也不
0: 听我跟你
1: 行，
0: 讲啊，
1: 我家这个电
0: 人
1: 视又多长时
0: 家
1: 间不
0: 通
1: 能
0: 过这
1: 看了？
0: 个贴通知单，每一旬贴一张，就是说每10天贴一次。你这一共贴了3次，就等于历时1个月，这个3周的时间啊。那
1: 再说
0: 个
1: 门口
0: 每十
1: 是
0: 天
1: 我的
0: 贴一
1: 私
0: 次，
1: 人东西，他也
0: 一共
1: 知
0: 贴
1: 道
0: 了
1: 是
0: 三
1: 谁
0: 次，
1: 的，
0: 这
1: 知
0: 是一
1: 道
0: 个
1: 是
0: 月的
1: 我
0: 时间。
1: 的。
0: 你听我说，给你用一个月的时间，3次通知你们家，这是一贴单子的通知单。第二，在这期间还打过若干次的电话，你都没接。
1: 也就两三次，
0: 若
1: 我
0: 干
1: 没
0: 次
1: 接
0: 呢，
1: 着。
0: 给他用数量来界定一下，就是打过3次电话，人家那有记
1: 那
0: 录。
1: 个宝昌老师，我可以接下电话吗？
0: 七三，你听我把话说完，
1: 我
0: 人
1: 有
0: 家
1: 啊，
0: 在
1: 宝昌老师，我可以接下电话吗？我来电
0: 八
1: 话了，
0: 月二，
1: 我来电话了，宝
0: 你
1: 昌
0: 来
1: 老
0: 电
1: 师，我
0: 话，
1: 可以接下
0: 你
1: 电
0: 要
1: 话
0: 接
1: 吗？
0: 你那个电话，你就咱们就失去这个机会了啊。
1: 那个，那咱先唠吧，我先别接他的了，因为唠到这儿了。
0: 那么接下来，你这样就对了，你轻重缓，你再给他回过去也不迟。然后呢，对方呢在采取这个清理行动之前，又一次给你们打电话，同样还是没接。所以呀，你们表现的就是不配合，
1: 我最后一
0: 不
1: 个电
0: 合
1: 话我
0: 作。
1: 接到了，是他清完了的那个电话，就是说今天清，明天打，我接到了。
0: 你接到人提前通知你了，那你为什么不接受呢？
1: 我不是不接受，我根本就没接着。他也说了，他没跟我对上话。再说
0: 那
1: 了，
0: 人
1: 都
0: 家说
1: 唠
0: 了，你那么
1: 完
0: 长
1: 会
0: 时间，你看看你说你那么长时间，人家在历时一个月的时间里，数次贴单子，你不回应，你不自己清理，然后呢，人给你
1: 我没
0: 三
1: 在
0: 次打
1: 家，
0: 电话，你不接，最后呢，把这东西给你清理走了，你马上你就出现了，你去找
1: 因
0: 人
1: 为
0: 家
1: 我
0: 了，
1: 对象给我打电话来的。我们每天就是晚上有固定的点，我对象会跟我联系一下，人我没在家。
0: 所以呀、啊，要从根本上，从自身。看一看，反思一下哪个
1: 等一
0: 地
1: 下，
0: 方
1: 我
0: 做的
1: 家来
0: 失
1: 人
0: 礼
1: 了，
0: 了，
1: 宝康老师，那个我去开一下门啊。
0: 哪个地
1: 开
0: 方
1: 始。
0: 失礼了，看一看这个事
1: 我
0: 情，
1: 们这个正在直播呢，来的正好。
0: 对吧？
1: 不直播了，咱能解决这事儿是不？啊，
0: 然后呢？
1: 行，那宝康老师，咱们那个物业集团来人了，然后我先跟那个咱们那个负责人，咱先说一下吧。然后这咱先说到这儿。如果说这件事儿呢，咱们那个听众说的。那个有的那个说的那个想那个啥，可以再聊。
0: 我们
1: 刚
0: 的
1: 好
0: 态
1: 这
0: 度已
1: 人家
0: 经
1: 来了，
0: 都表达清楚了啊，还有一点我告诉您的是，居住在哪里，接受哪里的物业服务，那么就应该缴纳这个物业费。
1: 哎呀，宝昌老师啊，如果说的这个交纳物业费跟这件事有关系的话，我觉得他涉嫌是那个啥，涉嫌是报复。我交不交物业费跟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物业费我可以给得起，他给我整丢了东西，他能赔得起吗？他能负得起责任吗？他把那些东西都我还原，我物业费我现在就交给他。我交你物业费的东西，你能还得起吗？我这是5000多块钱呢，你把这东西
0: 行了，你们可以找其他方式去论了啊！你这越说越不靠谱了
1: 行
0: 呢。
1: 了，宝
0: 好，
1: 昌老
0: 好
1: 师，
0: 嘞，
1: 那个物业那个啥来人了，咱们就说物业也
0: 你
1: 很
0: 可以
1: 诚
0: 跟他
1: 恳，都
0: 去
1: 上
0: 沟
1: 楼了，
0: 通
1: 我
0: 啊，
1: 给
0: 跟
1: 他一
0: 他
1: 次
0: 们
1: 机
0: 啊，
1: 会，我看他
0: 好
1: 能不
0: 嘞。
1: 能解决。
0: 这事儿让我们不再说了啊！我告诉你，事后诸葛亮，什么事儿都不盯了，没有用。你为什么你之前你不缴纳呢？不缴纳物业费，你就不应该接受人家的服务。你再说其他的都没有用了，还现在就交，现在交晚三秋了。对不起，我要是物业公司，我也不接受你这一套。啊，咱把事儿讲清，你要接受人家服务，觉着没什么，你就给痛快把这个物业费交了。你要觉着这物业费高，你可以提出申诉，没有问题的。然后你又觉得他物业服务哪里做得不够好，你可以提出来呀，让他改正啊。你要觉得你们家里边哪个地方需要维修，涉及到公共部分的，还有你自家什么什么情况，你都可以讲出来。但凡归物业公司管理的，他就应该替你考虑，进行修缮，尽他的这个服务条款里边每一项如果做不到位的。他都需要重新面对，给大家提供给业主们提供这个精到的服务，这是物业公司需要做的。而你业主在接受了人家这些服务之后，如果没有不出大格，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你缴纳物业费，这是天经地义的。你长期不缴纳物业管理费，就是物业费你不缴，然后有什么事情还堆那些东西。然后据讲，人家邻居都为这个事情抗议了，都跑那个物业公司去投诉去了。你说，那你不得面对这事儿吗？谁投诉了，人家优先去处理嘛，解决这个问题呀。然后三番五次联系你，你还不理会，你这个弄出这事儿来了，那清理完了，第二天你就出现了，你这个事情，你说你怎么做的？你怎么考虑的？你，然后又什么这个？昨天说了，让物业公司当面道歉啊，要2张水票，就解决问题了。人家物业公司说了，这水票是缴纳物业费才给的，视为一种这个，就咱们说这个小礼物、伴手礼也好、回礼也好，总之就是用以此来激励大家啊，或者对大家的一种回馈。但是人家物业公司说了，这家。欠缴物业费，似乎还不是一年的，所以人家就不给你这个水票，那也天经地义，也正常啊。所以说，双方有了什么事情，好好去谈，别这么弄得这个到处去。你把这个事情你弄得再大，又有什么用？不还得面对面去谈吗？我们也是啊，介入了之后呢，帮助你做沟通。那双方呢，讲一讲，讲一讲，其实你还得谈，在一起谈， 今天你看这个物业方面还不错啊，郑帅。
2: 嗯，
0: 刚才他说了，
2: 主动过去了。
0: 哎，
2: 嗯，
0: 门打开是说物业集团的，那至少人家物业方面呢意识到了这个事情，应该在一起唠一唠，谈一谈。记住啊，谈可是谈谈。

0: 真不是骂，再像以前那样情况出现那样谩骂就不妥了啊！哎，这事儿我们不多说了。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2: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3: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判。
1: 那刚才呀、这个诉求人这个女士啊，姓什么来？昨天打来电话，就临海什么、什么紫光花园物业，
0: 郑女士，
1: 姓郑啊。昨天节目当中还说，好像说他那些东西被拿走的有2000块钱。我说我还调侃他，我说你要杜十娘那百宝箱呢，还坏了呢，物业还赔不起了呢。那刚才突然间又说5000块钱了，你这事儿你水涨船高呢，也不能涨这么快呀。比大盘涨得快多了，别乱来，有什么话心平气和的讲啊！你这么来完了，你这不是抬杠你吗？让人家也不好接受啊。你这个楼外边、家外边、家门外这个公共空间堆放东西本身就不对了，你就失礼了。你还这个昨天2000，今天变5000，那里边你又埋个地雷，人家公安局还给你抓去了呢。所以啊，有话好好说。但是你不能乱说啊！来，再接这个电话。
0: 您好，请问是王先生吗？
2: 啊，是。
0: 王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我之前反映一个锦州妇婴医院和新玛特周边停车场管理有乱象。
1: 好，
2: 主要是违规收费，公示不清。然后呢，我也向12345反映了。这个行政机关也给我回过一次电话，就是说受理了，但是立案他也没告诉我。现在已经
1: 好，我们来告诉您您关注的事情啊。这位王先生，423这外地电话呀，您生活在外地是吧？好吧，那这个遇到的事情，感同身受。如果您不常到那儿去的话，可能我们作为这个锦州的市民会经常出现在这个区域内，无论是在南面的这个妇婴医院、儿童医院这个区域内就诊探视，还是在它附近的，你比如说这个大商新玛特，去那儿购物等等，车离不开这个周围，所以必然会停在这个停车场，而停车场呢就出现了单位时间内收费标准不一这个情况。比较乱，这个诉求人也是个有心人，把若干处这个停车场的这个公示牌上边的收费。

0: 标准呢，不同的情况呢，人家都记录下来了，自然而然有的放矢地讲出自己的诉求。稍后您听好啊，我们的记者把这个最新的情况回应给您啊。
1: 好的。
2: 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宝
2: 你
1: 山
2: 好。
1: 老师，你好。
0: 你好。
1: 针对这个王爷那个诉求，我们也一直很关注。然后昨天下午，也就是8月26号下午，市场局的执法大队，这个工作人员，针对这件事情呢，给了一个专门的一个回复。他说，这个结果就是，这个新玛特这个停车场涉嫌多收费，已经立案调查。之后呢，他们会根据工作流程，然后会进行相应的处理。同时呢，他们那个也他也提出这样的这一个解决方案，就是，他要来了，就是当事方，也就是新玛特停车场相关负责人的电话，然后他也让这个直播一二三四五帮着协调，如果王先生可以同意的话，就是，双方对接一下，然后，让诉求人电话联系他也好啊，或者让他联系诉求人也好啊，这样把多余的款项退给王先生。然后目前的情况是这样。
0: 好，这个短暂的回馈呀，分量挺重。这里边呢，第一，我们跟王先生诉求人王先生一起回顾一下啊。第一，我们记者说了，市场监管局这个执法大队呀，给的正式的回馈就是，新玛特停车场涉嫌多收费，已经立案调查。这话就是说。恰恰也是您此前很关注的，那执法部门已经表态了，立案了。立案就意味着他们要接续下来，按照这个案件的侦办过程来进行处理，需要一个流程、一个过程的。当然，这是立案是基于此前的了解，因此这件事情呢，从您最初反映到现在，经历那么一段时间了。接下去。还会进一步的来进行调查处理，会有一个结果的。这个事情您接受吧？
1: 接受。
0: 反过来我们再说啊，就是这个最终无论结局怎么样，希望的是不是说这个给这个当事人呢诉求人退回这个3元5元钱嘞？你10块8块10块都无所谓的事情，那是有数的，没数的，不可数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停车场的公信力，我们非常希望他能从这个有法可依，你这个公示的标准必须要合情合理还合法，然后呢你不能乱。我们甚至体恤这个临近医院这个商场周边的这个停车场跟医院那个停车场啊，一路之隔，那边容纳不下了，车可能就流向这边来了。客观上讲，有的去医院探视也好，诊治也好，一去可能就一天的时间。那么在占用的是商场周边的停车位，事实上对这个这边的这个停车场啊，或者说对去商场的消费者而言，人家停车这带来一种客观上的妨碍和影响，占用了人家的停车位，因此呢。你还不能人为的去割舍它，分不清道不明的事情怎么办呢？我们倒建议啊，这个相关部门在确定了这个停车场停车范围之后，然后呢，用一些这个人性化的手段来规范约束收费的行为，比如说你可以据时按照这个小时来计价收费，对吧？这就意味着让这个人为值守的停车场让它提档升级。变成有效的，就是你是这个扫码也好，你是打卡也好啊，还是那北京那个城市大，那老早以前就已经采取这种方式了，路边停车都是，上海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希望啊，我们的锦州在这样的位置，就是人流车流密集的地方，有效的、人性化的，并且呢也体现出这个法律约束力的，来处理这件事情。把这个停车秩序啊建立起来，别靠几个带胳膊箍的看车人，然后收了钱就不管事儿了，最后呢，还出现什么嘴上会气儿的事儿，多点少点都行。

0: 这就不妥了，你这么一弄就乱了，所以要经得住这个推敲，经得住驾驶员们对这个事情停车收费这件事情的接受度。这是我们的一个态度，王先生啊，咱们在一起交流。所以呢，既然这个执法单位啊、执法部门已经对这个事情进行立案，然后呢，那么后续就再容个空，等待未来的结局，好不好？
1: 我有三个意见。第一个就是，行政机关虽然已经立案了，但是没有通知我。我反映一个多月时间，行政机关都没有联系过我。我当时都跟说了，我同意接受，可以配合调查。第二点是，第一点就是关于他们态度啊，
0: 您
1: 我感
0: 的
1: 觉就
0: 确保
1: 是，
0: 您的这个联系方式留给这个行政执法
1: 对，
0: 机关了，是吧？
1: 对，跟123给我反映的时候，我也是实名。第二点就是我不要求退费。我要求的是开展专项行动，整治一下停车场所谓的乱象。因为我觉得这个既然有相应的收费的规定，那就是要执法要严，违法要纠。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如果这个停车场管理公司承认错误，愿意整改，行政机关呢也想要真的要。真的改，真去督促，那么这两方也需要在咱们电视台的这块接受一下采访，或者跟公众解释一下，为什么现状是这样的？接下来有什么这个举措或专项行动？我也可以配合调查。就是这三点意见。
0: 好，意见呢，我们可以给您转述啊，但是呢，落实起来会有难度。坦率的讲，尤其您说的第二点，希望以一己之力，唤起一次这个整治行动，这个看起来很难很难。啊，从这个整治行动的这个发起，它是要有一个充分的调查了解这样一个过程的，而且呢，必须得有广泛性，不整顿不行了，这样才可以，对吧？
1: 明白，
0: 哎，好，我们把这个话说清了，您供您参考啊。但
1: 好，
0: 是前面的第一点和后边的那一点，我们可以沟通交流，没问题
1: 好，
0: 啊。好，再会。
2: 好，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1: 电话之前先说两句话啊。不吐不快的就是

0: 前面那个诉求啊，其实我们老生常谈一样，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公共平台，接受大家对一些事情的诉求。您说我们帮，就这么简单。但是帮可是帮，一定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之上的。我们尊重你，愿意帮助你解决一些问题。相反，你必须得尊重我们的工作，尤其是你所经历的那些这个部门呢、人员呢等等，你别跟人家心存不满，完跑到这儿来撒气来，甚至说不仅口出狂言，还这个说脏话、乱喷，那怎么能行呢？有失体统，不值得尊重。所以我们在这儿真正的提醒大家，再一次提醒大家，你要想得到尊重，想得到我们的帮助，那么好。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情绪不稳的时候，你先不要接听我们电话，你先不要反应。当你能控制住自己情绪的时候，心平气和的来说，我们来帮助您。这个事情，通常在了解清了之后，大概率的是会向前推进这个事情，甚至说得到圆满解决的。但是有一点，只要您在那儿爆粗口。说粗话、做傻事儿，等等吧。咱别说为老不尊，也别说你这个什么，你这个残疾那样了，完还这么样一种状态，你谁能认真去帮助你呢？把乱七八糟东西别扔到这个圣洁的地方啊！提醒大家，来接这个最后的一个电话。
1: 你好，请问是李先生吗？
2: 我不是李先生，
1: 刘先生是
0: 对不
1: 吗？
0: 起啊，我
2: 啊，
0: 们
2: 对，您咋改姓了呢？
0: 不改姓，这个我
2: 哎，
0: 们
2: 好
0: 啊，
2: 了。
0: 这个后方的这个信息呀、啊，没有
2: 哎，
0: 及
2: 可
0: 时
2: 恶！
0: 传过来，
2: 哎，
0: 对，
2: 好
0: 抱
2: 了。
0: 歉，
1: 刘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好了。
0: 您请讲。
1: 您说一说。
2: 我讲的宝山老师讲的，
0: 您说，我们听，
2: 就是胜利花园西北角那事儿，
0: 啊，
2: 他那个有点儿那啥，我天天看这玩意儿，他那个是，违建房吧，盖在马路中间的，他是翻建，是我退休大厦呢，天天从那儿走。他这玩意儿，他那个一个砖头都没有。他这东边那是违建房，中间呢，他这堆柴火地方，树枝啥的。西边是人一家，后边又一家，他就违建房呢，从本路到他那嘎达几米，他这不大，这地方有限。他那个。城管也好，谁执法的也好，说话都不实际都，
0: 明
2: 说
0: 白了，
2: 真话的，
0: 明白了。
2: 实际的，
0: 刘先生，
2: 哎，说
0: 您说，
2: 实话的，
0: 这个事情啊，我
2: 他
0: 们，
2: 的都不是真的，
0: 我们听明白了。然后啊，
2: 哎，
0: 今天呢，你看节
2: 他
0: 目，
2: 这个我不知道，我这。就是我这天天从这过
0: 好
2: 吧，
0: 了，我们知道了，
2: 整那玩意儿直
0: 节目
2: 接
0: 结
2: 就
0: 束
2: 把
0: 了。
2: 那个房子盖
1: 时间的
2: 了。
1: 关
0: 刘
1: 系，
0: 先生，抱歉啊，
1: 明天再说。
0: 这个时间到了，我们明天接着说这个。
1: 有事儿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疑难愁盼。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深耕治改数转，构筑制造发展新优势。
0: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6次主任会议，
1: 市政协召开党组中心组扩大学习会。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辽宁省数字化车间名单。辽宁金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汉材数字化车间成功入选。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建成36个先进级智能工厂和省级数字化车间。走进辽宁金地新材料汉材数字化车间，现场环境整洁规范，各功能区域划分清晰，布局规整，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高速有序运转，各类设备各司其职，全流程智能化水平突出，改变了传统汉材车间人员密集的生产模式。车间安装的智能屏幕格外醒目，如同智慧大脑，实时滚动显示生产进度、智能仓储物流、车台任务状态。

0: 态以及用电分时分析等各项关键数据。
1: 我们数字化车间结合云计算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控，探残全生命中期管理，重点安全生产事故点实时感知和预报预警，同时引用 ERP 管理系统实现互联，以优化供应链和手段，实现生产管理销售一体化集成，实现企业的信息流、物流、资金流、商务流和价值流的有效集成与前头互联，全程监测可追溯，真正实现智能化经营管理模式。
0: 据了解，该数字化车间于2024年1月启动建设，软硬件总投资3600万元，先后引进高速拉丝机、自动包装线等81台套先进生产设备。车间主要生产不锈钢焊丝、耀新焊丝等特种焊材，年产量可达5000吨。企业在发展中同步深耕绿色低碳建设，厂区配套光伏发电设备，每天发电量约10000度，走出一条高效节能、绿色环保的现代化制造之路。
1: 我们将继续锚定小而专、小而特、小而精、小而优的市场定位，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与高端人才的引进，加快质改数转，进一步拓展高端特种焊接新材料领域，为用户提供高端化、定制化的产品，逐渐成为辽宁地区乃至东北地区可标准化的焊材行业的智能数字化车间，在焊材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0: 8月26号，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6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锦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起草情况，指出条例是我市贯彻省委市委决策部署，以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和全面振兴的重要举措，要严把立法质量关、权益保障关、审议落地关，为营商环境优化提供法治保障。会议听取了关于市政府2026年上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安排准备情况的汇报，强调要紧盯重大项目建设和主导产业运行，从严抓实财政监督，优先保障基层运转和重点民生支出。会议听取了苏锦对口合作、乡村全面振兴、治安管理最严式建设、就业促进法律法规贯彻落实等调研情况汇报，要求持续深化苏锦对口合作，推动先进经验落地转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深化平安锦州建设，助力新质生产力培育，聚焦稳就业民生工作，健全就业服务体系。会议总结了年初以来市人大常委会履职成效，肯定法治建设、经济监督、民生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等工作成果，强调机关各委市要对照年度目标加压奋进，全力攻坚，确保各项任务圆满收官，系统梳理5年来履职成效，高标准做好人代会筹备工作。会议还研究了人事事项、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议程和日程等事宜。市领导袁立、魏国、姚燕林参加会议。
2: 8月26号，市政协召开党组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学习我们对东北振兴充满信心。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辽宁纪实、习近平党建文选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于鹏在讲话中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及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辽宁全面振兴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推动辽宁、锦州振兴发展指引方向。4年来，市委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系统构建1+1+N 贯彻落实体系，贯通实施136921发展体系，推进一枢纽、两中心、两高地、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于鹏强调，要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扎实有力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

0: 以实际实效回报习近平总书记，回报党中央，回报省市委的关怀厚爱。要坚持政治统领，在深学细务中持续感恩奋进，服务中心大局，在精准履职中推动振兴发展，站稳人民立场，在为民服务中彰显政协担当，发挥统战功能，在凝心聚力中广泛汇聚共识，夯实党建基础，在从严律己中锻造过硬队伍，为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更多的政协智慧和力量。市领导王秀锦、徐新、冯长伟、苏桂红、周立军、谢丽参加会议。8月25号，以“智慧锦州 AI 赋能千行百业”为主题的第三届锦州九三科技座谈会在辽宁工业大学召开。作为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建设40周年专题献礼活动，本次座谈会汇聚科技界别专家人才，围绕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基层治理与民生提质精准建言，为锦州高质量发展注入科创动能。锦州九三科技座谈会已连续举办三届，形成了年初部署、半年调研、秋季绘制、全年转化的履职闭环。会前，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组织社员深入企业、高校及产业园区一线，紧扣锦州产业转型开展扎实调研，形成了一批针对性强、可落地的高质量调研成果。
1: 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连续三年召开科技座谈会，目的呢是发挥界别优势，搭建一个专家建言献策服务锦州发展的务实平台。特别是今年恰逢锦州九三建设40周年，第三届座谈会的召开更是一次建设献礼。后续我们会根据座谈会的内容，梳理相关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打通从调研到成果落地的履职链条，更好服务锦州全面振兴。
0: 座谈会上，7位专家社员聚焦全市重点领域，围绕 AI 算力建设、装备制造数字化、海洋渔业智治、地下水智慧监管、新智生产力培育、智慧养老及 AI 人才产教对接等课题做主旨发言。专家们深入剖析产业短板与转型难题，提出务实可行的发展建议。28篇相关调研成果已汇编成册，为职能部门决策施策提供参考。
2: 我们立足锦州发展实际，围绕 AI 赋能、装备制造转型升级、生态环境治理、养老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调研，着力把实验室的研究思考转化为务实管用、接地气的对策建议，充分发挥九三学社科技界别人才优势，积极助力锦州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发展新智生产力，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科技工作者的智慧与力量。
0: 针对锦州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必须立足本地产业基础、正视人才、算力及企业数字化程度等现实短板，坚持稳中求进、因地制宜，建议聚焦支柱产业发力，着力破解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瓶颈，探索低成本可复制的智能化改造路径，同时严守数据安全与 AI 伦理底线，确保人工智能规范有序赋能各行各业。
3: 本次座谈会紧扣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提出了锦州方案，贡献了锦州智慧，大家提出的建议务实中肯，具备较高的参考借鉴价值。下步我们将认真梳理吸纳本次座谈会的建言献策和研讨成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锦州落地赋能，引导带动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8月26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闲置资产盘活暨招商引资项目推介新闻发布会，深入落实市委市政府盘活闲置资产、扩大有效投资、赋能产业链招商工作部署，集中推介一批产权清晰、配套完善、条件成熟的优质闲置资产项目，面向各界客商广发投资邀约，共寻合作机遇。
0: 近年来，我市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落地为大、服务为本发展理念，在狠抓增长招商的同时，深耕存量资源盘活。市经济合作中心对全市闲置厂房、商业楼宇、科创园区开展全域系统摸排，建立闲置资产招商资源库，为精准招商、高效盘活奠定坚实基础。本次发布会共推出8个优质闲置资产项目。

覆盖全市各县市区，总占地725亩，总建筑面积近49万平方米，涵盖工业厂房、商业楼宇、科创园区三类业态。其中工业厂房项目包括黑山、

0: 雇佣城区、商圈、滨海优质区位，国塔数字城科创园区重点招引算力、跨境电商、科技企业，助力数字经济集聚发展。各项目可灵活租赁、出让、合作开发。为保障项目高效盘活落地，我市构建全链条服务体系，强化前置服务，统一规范项目推介档案，降低企业对接成本，实行专人包保一事一议。 精准协调解决企业落地难题，灵活适配多元合作方式，建立项目台账跟踪管理，常态化更新闲置资产资源库，靶向开展精准招商推送。
1: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近期，锦州海事局牢牢把握职责定位，统筹水上交通安全监管与服务保障工作。 保证迎风度夏期间电煤水路运输安全高效畅通，工作人员深入港口航运企业开展调研，掌握电力供需形势和电煤运输动态，为电煤运输船舶提供绿色通道服务，同时与气象海洋部门签订合作协议，提供短磷精细预报气象服务，为科学实施交通管制提供精准技术支持。近日。
0: 联合区石桥自街道万年社区联合石桥自小型消防站组织辖区青少年开展防溺水主题实践活动，用沉浸式宣教为孩子们的假期保驾护航。正值荷花盛开时节，东湖森林公园内碧绿荷叶间，朵朵荷花亭亭绽放，层层叠叠的荷叶随微风起伏，粉白嫣红的荷花亭亭玉立，别有风韵。 不少市民慕名而来，驻足观赏荷塘美景。夜幕降临，锦州小凌河畔灯火次第点亮，绚烂夜景被城市傍晚增添浪漫色彩，成为市民休闲打卡热门地点。跨河桥梁灯带流光溢彩，暖黄、紫蓝等多彩灯光勾勒桥身轮廓，斑斓光影倒映在河面之上，微风拂过水面，细碎波纹轻轻荡漾。
2: 笔直的灯影被揉碎，化作浮动闪烁的粼粼光斑。河道两岸高层楼宇灯火错落，霓虹与水波相映，氛围感十足。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2: 再见。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智慧物流是激活县域商贸流通、赋能实体经济的关键抓手。眼下，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二期项目投运已满两月，依托全套智能分拣设备与数字化管理体系，实现中转效能跨越式提升，在破解区域物流运力短板、拓宽群众就业渠道、集聚上下游产业。

0: 资源等方面成效凸显。
1: 在东北快递电商物流产业园内的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二期项目现场，偌大的智能化分拣车间内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全自动分拣矩阵高速运转，快件自动扫码分类转运装车一气呵成，工作人员只需定点巡查设备运维，全程实现智能化标准化作业。相较于传统人工分拣模式，现代化智能物流作业体系让物流中转效率实现质的飞跃。
2: 土壤以后啊，设备是全新的一个更新迭代，对这个产能啊，包括这个运营的质量一个质的提升嘛。一汽库啊，现在是还在改造，有三条是自动化装车线，这样的改造完之后呢，对这个运营成本是有很大的节省的，预计在九月底能够投产使用。
1: 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二期项目是申通快递深耕东北市场、补齐一期产能饱和短板的核心布局。项目总投资2.3亿元，总建筑面积5.3万平方米，规划建设智能分拣车间、全自动仓储片区、电商配套服务专区等多元功能区域，同步搭载行业前沿的智慧物流数字化管理系统，构建起全流程自动化、可视化、高效化的作业体系，是盘山县打造现代化智慧物流产业的标杆项目。自5月20号正式投运至今，项目已全面完成设备调试、人员磨合、流程优化，运营状态日趋成熟，顺利承接今年618电商大促物流峰值考验，运力承载能力显著提升。快件从卸车分拣到集包装车，最快仅需5至10分钟即可完成全流程中转，分拣综合效率较一期提升30%。项目高效运营的背后，离不开盘山县倾力打造的优质营商环境。从项目启动建设到如期投运，园区管理部门全程跟进精准服务，打通项目审批、建设、施工、投产全链条绿色通道，高效解决项目建设中的用地、用工、配套设施完善等各类难题，保障项目提前竣工，精准对接电商旺季市场需求，快速释放产能。
2: 从前期的手续的办理哈，到正常的运营，园区给予了大量的支持，遇到困难第一时间反馈，快速解决，给我们企业那个运营是要进行完。接下来我们会持续优化那个智能交通系统，补齐完善仓配配套服务，循序渐进释放全部产能。
1: 小小快递流转承载产业发展大势，运营2个月来，项目已稳定提供近200个就业岗位，有效带动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同时，项目充分发挥枢纽辐射作用，拉动包装、货运、仓储、电商运营等上下游配套产业急剧发展，形成物流牵引、产业联动、全域赋能的发展格局，有效助力特色商贸产品走出辽宁、辐射东北、通达全国。
0: 年初以来，葫芦岛市连山区坚持项目为王，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聚焦房地产等重点项目建设，强化统筹调度，优化服务保障，把扩大有效投资、推进项目实施摆在突出位置，奋力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日前，记者在葫芦岛市连山区龙喜小区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有序进行地下部分钢筋绑扎施工，一派火热的建设场景。据了解，龙喜小区项目规划用地面积8375平方米，建设小区住宅2栋，商业建筑1栋，总建筑面积约15000平方米。该项目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连山区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形象，为居民带来更优质的生活环境。
4: 今年受雨季及高温的影响，部分工序节奏有点放缓，但是我们严抓安全与工程质量，科学排布施工，稳步推进建设。
3: 项目顺利开工，企业落户投产，都离不开持续有力的政策支撑。连山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强化政策供给，以精准有效的惠企举措为项目保驾护航。各相关职能部门主动下沉一线，靠前服务，持续强化要素保障，精准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用地、审批、配套建设等难点堵点问题，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工程质量管控责任，推动在建项目提速提质，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当前，葫芦岛市连山区各房地产项目建设现场机械轰鸣，施工有序，各建设单位抢抓施工窗口。

0: 首期，优化施工方案，配齐人员设备，项目建设如火如荼，持续激活区域发展内生动力，为全区经济提速增效注入坚实力量。
1: 阜新市海州区委社会工作部党支部以25名党员为核心力量，深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一线，立足新兴领域党建、网格治理、民生服务主责主业，破难题、优服务、惠民生，用实干担当筑牢基层党建堡垒。
2: 阜新市海州区委社会工作部党支部始终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严格落实第一议题、三会一课等基本制度，常态化开展纪律警示教育，规范民主决策流程，筑牢党员干部忠诚担当的政治根基。在村居换界、意识形态保障等重点工作中，靠前履职，稳妥推进，持续锤炼过硬党员队伍。支部先后荣获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辽宁省岗位学雷锋标兵集体等多项荣誉。作为全省两新工委实体化运行试点单位，支部创新打造党建筑企特色品牌，把暖心服务送到新就业群体身边，汇聚基层治理志愿力量，
3: 建成了全市首家新就业群体服务中心，57个社区暖心驿站，打造了友好街区、社区及65家小个友好商户，也形成了一中心多站点的服务矩阵。支部牵头组建了公益平台志愿者服务团队，开展公益活动100余次。
2: 从奔波街巷的外卖骑手到扎根社区的专职网格员，越来越多的基层力量被纳入治理体系，成为城市治理的移动探头和末梢卫士。
4: 自从成为咱们这个移动网格员以后，为咱们小区的辖区啊，什么电信的设备啊，还有道路的平整啊，为基层治理呢提供了一份力量嘛。
2: 依托精细化网格治理模式，阜新市海州区细化网格片区，配齐专兼职网格员，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民生问题，实现小事及时处置，难题快速上报。
5: 平时走走街区或者小区，看看有没有飞线，有没有安全隐患，咱们网格员就是发现问题，去友好的解决问题。
2: 支部聚焦群众反映集中的痛点难点，创新工作机制破解民生难题，用实打实的举措提升群众幸福感。
3: 创新建立了全口径受理一平台办结诉求办理机制，形成了线上平台接诉即办、线下网格未诉先办、现场中心助力合办的多维模式。2025年阜征通平台受理了诉求7494件，办结率 99.85%。 12345及民心网受理诉求8406件，办结率 99.54%。 党员带头创建了解决民生诉求难点专项资金工作机制，累计投入财政资金200余万元，直接办结诉求228件，公共设施维修类问题1829件，汇集群众3万余人。
2: 高办结率的背后是为民服务的初心坚守，专项基金机制的落地彻底解决了一批长期悬而未决的民生难题。阜新市海州区探索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的相关经验，经省委社会工作部推荐，在中央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简报刊发。阜新市海州区委社会工作部党支部将始终坚守为民初心，持续探索基层治理现代化新路径，在平凡的基层岗位上书写新时代党建为民的暖心答卷。
1: 城市排水管网是保障城市运行的地下生命线，为补齐城区排水设施短板，提升城市排涝防汛能力。今年7月起，锦州市启动解放路等7条重点街路排水管网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项目施工稳步推进，部分路段已完成改造恢复通行，城市排水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记者在施工现场了解到，经过阶段性连续施工，项目目前取得阶段性成效，工程进度稳步有序推进。截至目前，锦州市已完成解放路部分重点路段南北两侧管线敷设与道路恢复工作，顺利完成广州街、郑州街排水管线疏通任务，累计完成管线敷设及道路恢复1607米，疏通排水管线1128米，改造升级雨水井38座，有效优化了老城区排水基础条件。
6: 接到施工任务后，我单位精心组织，科学谋划，根据时间节点层层分解施工任务，严格按照施工标准，精细做好每条街道管网敷设，全力以赴保障项目平稳推进，预计年底将完成解放路、洛阳路、南京路部分路段的排水改造任务。本次管网改造的目的

0: 是为了推进雨污分流建设，解决雨季污水溢流问题，降低城市内涝隐患。管网改造后，可大幅提升城市排涝防汛能力，减小内涝扰民情况，完善城市基础配套，切实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
1: 据了解，解放路云飞街至山东街段、延安东路至白谷街段北侧、洛阳路部分路段暗渠、南京路部分路段暗渠以及中央大街雨水井口改造等工程正在有序施工中。下一步，锦州市将紧盯施工节点，严把工程质量，高效推进剩余改造任务，持续完善城区排水管网体系，全面提升城市宜居品质和防汛安全能力。
2: 近日，由朝阳市团市委主办的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青年讲师团示范宣讲活动走进朝阳北票市，来自消防、高校和通信行业的三位青年讲师依次登台，为返乡大学生带来一堂鲜活的思政课。
3: 来自消防、高校和通信行业的三位青年讲师依次登台，朝阳市消防救援局特勤站副站长戴行峰分享灭火救援一线的奋斗故事。沈阳师范大学共青团员刘傲涵以不同时期优秀团员的英雄事迹，号召同龄人扎根家乡，建设家乡。中国移动朝阳分公司团委书记杨华则以信号里的长征为题，讲述通信青年更续长征精神，服务家乡发展的实践。三段青春故事引发强烈共鸣。
4: 我今天的宣讲主要是讲了三位青年、三位共青团员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热血奋斗的故事，主要是想通过这次宣讲，向我这样年纪的大学生寄予一些希望，希望他们能够坚守个人理想，努力拼搏，发扬个人本领，把自己的青春投入到家乡事业的建设中。
3: 下一步，朝阳市团市委还将持续开展系列示范宣讲，推动党的理论直达青年，引导广大青少年坚定理想，挺应担当，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建功立业，绽放青春光彩。
2: 近日，东湖森林公园小白杨文化广场光影熠熠，暖意融融，一场公益红色电影放映活动温情上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7 老兵你好栏目组来锦实地拍摄，专题记录锦州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队长刘成金的动人故事，用镜头聚焦老兵30年公益坚守、更续红色血脉的动人风采。
1: 小白杨文化广场是锦州市老兵国防教育电影放映基地，当晚放映队特意精选经典红色影片《四渡赤水》开展公益放映，夜幕降临，银幕亮起，现场群众围坐观影，重温峥嵘长征岁月。央视主持人与市民共同沉浸式感受红色力量，为全方位立体化挖掘放映队的动人故事，栏目组将多点位取景拍摄。30年来，这支老兵队伍奔走城乡大地，坚持公益放映，播撒红色火种，用一束束光影点亮群众文化生活，浸润城市文明底色。如今刘成金已年近80，放映队仍步履不停。
5: 小白杨精神是在锦州开花结果的，我们像小白杨精神那样永远扎根在祖国大地上，永远扎根在锦州大地上，要小白杨精神能开花结果，我们老兵放队时时处处的，只要我们这条腿能迈得动，我们就继续为老兵放电影，我们就永不停机。
1: 此次央视专题拍摄将生动展现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退伍立新功的责任担当，深情致敬老兵30年无私奉献的精神，让红色星火在光影传承中生生不息、永续流淌。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

0: 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6: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吹喜欢，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0: 50万吧。
9: 嗯。
10: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13: 哎呦，是的吧？
14: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初级置顶重量不一样了。
15: 那这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6: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7: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8: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9: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1: 上什么课呀？
22: 想你的每一刻。
23: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6: 当时看错已经现在蛮诡计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7: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8: 我一个人活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8: 辛苦你了，我真没得了。
29: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30: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32: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2: 不知道，
34: 他是御医保局的。
3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37: 好好好，
36: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7: 好好好好好。小王，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9: 没法，太好了，真的。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2: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于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3: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洗。

0: 电。
1: 电动车不能推起来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0: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3: 别多管闲事儿，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近期啊，我是顺利开展应急安全科普巡回体验活动。沉浸式的实景教学呢，让广大市民在互动体验中轻松掌握避险自救的知识。而这类贴近日常的安全科普啊，对青少年群体来说尤为关键。恰逢暑期，孩子们居家独处，自主使用家电，户外出游的频次呢大幅增加。看似轻松快乐的暑期生活背后，其实潜藏着不少用火、用电、用气以及野外出行的消防安全隐患。那为了全方位守护青少年暑期平安，提前防范秋季校园安全风险，今天呢，我们将贴近学生真实生活场景，细致拆解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消防安全漏洞，普及实用的安全知识，为广大家长和孩子们筑牢青春安全防火墙。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锦州市消防救援支队人民街消防站沈殿涵，另一位呢是双阳特勤站陈义浩，欢迎两位。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刚才通过短片啊，我们应该说是沉浸式的这种消防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就在我们眼前展现了。其实每年都会有这种专门针对老百姓，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的这种消防安全的宣传。
2: 今年呢，咱们锦州市消防救援局，哎，为了加大开展对咱们锦州市民这种这个沉浸式的到消防站来参观。

0: 哎，现在我们全市的各个对站也加大了这个参观频次，哎，目的就是让全市的市民和咱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到咱们的消防对站来进行这个学习消防安全知识。他们到车库参观咱们的执勤车辆，还有咱们的特种器材以及空气呼吸器等这样的装备器材。那么小朋友们最喜欢的环节，哎，就是这个自己把握着水枪，
1: 灭
0: 这
1: 火。
0: 个对，出水这个实操的这个。亲身体验。
1: 我记得我的孩子小一点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还带他们去过呢。可能原来对于孩子们来说都是在书本上看到的，但这种沉浸式的、互动式的这种体验，就比那种说教，就家长和老师可能经常会说要注意什么、注意什么，但他到现场一下就直观地感受到了，而且也能切身地感受到火灾的危险。
0: 这个就是亲身参观的这个好处，就是让他们跳出这个书本的教育。哎，让他们自己直观地感受到火灾对他们的危害，也能让他们体会到这个消防员的辛苦。这样就是可以用一个孩子带动整个家庭，再用这个整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的这种宣传效果。
1: 我记得好像应该是4年级还是3年级的时候，个儿小还瘦，然后大家就都穿着这个消防服去体验，说："哎呦，太热了，就像你说，太辛苦了，就多热的天儿都得穿着那么厚重的消防服到火场。"而且今年我注意到，除了像这种沉浸式、体验式的这种互动的消防安全宣传，我们还搞了好多很接地气儿、很有趣儿的这种消防活动，是不是啊？
2: 是，我们主要是在这个广济寺，还有咱们那个消防主题公园，相继开展了这种宣传的这种活动。我们还准备了一些类似于消防文创的一些，就是带我们消防 IP 的这种一些小物件，比如说像折扇呀、水杯呀，或者是像这个消防小熊等等。然后市民们可以通过回答问题这种方式来领取相应的奖品。在参与的过程中，也可以就是说学习到一些消防安全知识。如果他们要是回答的要是有一些误差的话，我们消防人员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进行纠正。
1: 哎，现场就可以互动学习。
2: 对，现场直接既学习了知识，而且还把这个礼物也拿到手了。然后这个互动效果是比较好的。
1: 对，我觉得那种场合下的记忆应该是更深入人心。而且。能明显感受到，原来可能我们更多的是这种官方的宣传，现在呢更深入老百姓中间，而且呢也要求大家，就是这种安全消防的核心呢，越来越这个转移到日常生活中了。你比如说假期，父母是上班的，但孩子要独立在家，那他就得知道哪些是有消防安全隐患的。我们在侧重宣传的时候，那我们的孩子，包括家长怎样引导？
0: 咱们可以把居家场所分成用电、用火和用气。在用电的同时呢，首先咱们要注意了，这个不要乱拉电线，哎，这个插线板呢也不要插多个高功率电器，这样会引发短路，然后会引发这个火灾。那么就是用火，咱们现在尤其是夏天，有一些孩子就是好奇心重，喜欢把玩打火机和这个蜡烛、火柴、香薰等，哎，还有蚊香，尤其是这个蚊香。这个蚊香一定要放在这个金属托盘内，哎，尽量不要让孩子们就是使用这个打火机，因为这个居家的这些衣物啊、被褥啊都是容易点燃的物品。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用气，现在有的孩子就是会自己做饭热饭，在做饭热饭的同时还好玩手机，就离开这个厨房了，
1: 容易忘
0: 对，然后就造成了煤气泄漏。哎，如果说真是发生这个煤气泄漏了，咱们闻到气味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通风，赶快迅速先下楼，再用手机联系家里人或者打119报警。
1: 哎，这个挺重要的，就119从小就应该根植在孩子的脑海里边，对吧？刚才咱们说到居家，就还有一个，就难免的假期一定会是出去玩耍，比如说到山林里啊，逛商场啊，旅游的场所呀，因为我们家里面相对来讲还能够预判到，但是到外面呢，这种环境就相对复杂。那比如说，如果真是走出去的话，我们的家长该怎么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2: 如果是在山林里的话，就在那种像高山那个树林里这种情况下的话，以今年来讲的话，今年气候比较热，然后通常大家的这种记忆可能说是因为夏天嘛，它的相对湿度会比较高，可能这个在这个山林里面发生火灾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像今年这种比较极端高温的天气，对它的这个包括各种树木的这种枝叶呀、灌木啊、草丛啊，它可能就是因为温度比较高。

0: 它的那个树叶的热蒸腾作用会比较明显，会导致它的树叶提前干枯，导致大量的脱落。这样的话，它会在它这个地表形成一个这种落叶的枯叶的这种。
1: 有可能会有火灾隐患。
0: 对对对，会有，它会形成这种火灾隐患。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在去外面进行度假或者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在森林里千万不要使用明火，或者说尽量不要使用明火。当然现在很多，比如说像这种露营比较流行的。那如果我们在露营的话，尽量要选择一些开阔地带，周围没有堆积可燃物的，没有这种灌木啊、树林这种地方。然后我们一定要使用明火的话，首先是要在规定的这种区域去使用明火。不要在这种就是没有人管的深山老林里面去使用这种明火，然后使用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管是用卡式炉啊、电磁炉啊或者其他等等，只要是能产生火源的这种设备，尽量我们要离帐篷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2到3米这样的一个距离。比如说现在我们经常去烧烤，这种炭炉这种烧烤，一旦说有一些风啊，或者说我使用火源之后没有及时熄灭，它很有可能就会引燃周围的灌木啊，或者是帐篷等等，可能会造成一系列不好的后果。
1: 的确需要注意。
0: 在商场的话，我们还是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商场游玩或者在游乐场所游玩的话，我们要先牢记一下它这个安全通道，大概的这个出口和这通道的它这个位置。尤其像这些商场，我可能去外地一些城市，它不是我家乡的这种商场，我可能不是经常逛，最好是要先记一下它安全出口和通道的这个位置。完事一旦发生危险情况的话，采取一些适当的防护措施，比如说咱们以前说过的这种湿毛巾捂住口鼻啊之类的等等，戴防烟面罩啊或者等等这些方法，快速的疏散到安全区域，然后再报警。
1: 刚才您说到都是火灾隐患，就今年呢给我们了一个提醒，因为今年那个雨比较多，可能你到了某一个旅游的场地，旅游的这个城市，有可能会雨量比较大，就会有临时性的这种城市内涝，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一方面就提醒孩子玩水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在某一些水域有可能会有电线裸露啊，就是这些情况，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家长都应该提醒孩子注意安全，有这种安全防范意识，对不对？而且特别是现在呢，我们这说到青少年，其实青少年这个年龄段是不一样的，小到学龄前啊，小学，但是大呢到初高中甚至大学生。因为在家长的心目中，这些还都是孩子。那比如说，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因为他们的认知啊、自控啊、分析能力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家长在这个提醒孩子们，比如说安全防范的过程中，怎么引导、怎么教育，一般情况下你们会怎么给他们建议？
2: 6岁以下的孩子那不用说了，必须家长必须要看好。那么6到10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就是自制力比较弱，这个安全意识还不强。所以说咱们家长一定要对孩子们进行有效的保护，不要让孩子长时间一个人居住在家中。一定要和孩子达成这个消防用火的这方面的这个安全惩戒方式。不要只是口头教育。
1: 有好多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你看我家孩子都能做饭了。当然我们看到了孩子这种这个生活能力，但其实另一方面一定要更重要的要提醒他这个安全的意识，对吧？我其实也是平时在和周围的这个家长在沟通的时候，有好多孩子呢，比如说出门忘关门的有，
3: 对，
1: 然后出门那个空调没关的也有，就火这个事儿就更严重了，
2: 对，
1: 是吧？
2: 这样极易造成这个引发火灾。
1: 对。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是居家，一个是这个户外，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需要提醒，因为每年暑期过后呢，就会有很多的大学生到新的学校去开始独立生活了。比如说宿舍的安全。
2: 那么宿舍的安全呢，就是你像咱们锦州市这个消防救援支队，每年这个开学季我们都会开展这个消防就进校园这个宣讲活动。那么我们会针对宿舍内不能有明火，也就是不能吸烟，不能点蚊香，香薰这些之类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他们那个容易使用这些大功率电器
1: 啊，对，
2: 什么热水壶啊、电热棒啊，这些通通，对，这些都是通通不可以的。咱们可以使用校园的一些吹风筒，热水房，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其实就要行动听指挥。
3: 对，
1: 我觉得高中的孩子相对还差一点啊，这里边其实也要分年龄段哈，
3: 对对对，
1: 有高中的，还有大学的。像大学呢，我认为是他新鲜，高中他还有学习压力，他可能无心思顾及更多的生活中的小细节，但大学他可能就会摆了好多好多和生活相关的，
3: 对，
1: 像自己煮面条，没准儿这个大学这个室友们自己还弄一顿丰盛的晚宴，对，就会有一些像你说叫
2: 高压电器，
1: 对，就高压电器，是不是这两部分群体要分别的提一下醒？
0: 对，正常，比如说你像如果是在初中的话，初高中可能大家都以学业为主，
1: 对，
0: 而且这个管理上模式，我们因为我和一号也是经常做这个校园这个校方宣传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总结经验就是，初高中的群体的话，基本上是以他律，也就是说学校方去管理这些制度，基本上就是定一个大框，我们所有的师生去遵循学校设定这个规则，然后而且管理的话基本上都是以一些明火，比如像打火机啊等等，或者说一些不怎么常用的这种电器，或者是电线，像刚才一号说这种就是电线，主要就是管理这些设备，可能就是说学生们自己去用自己的意识去使用，说我想去干嘛，这种意识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淡的。但是到了大学以后，学生们一个是我们这个思维他成长了，人毕竟成长了嘛，他开始有自己的这种想法了。然后第二就是大学的话，给同学们自己去选择的权利非常多。就像您刚才说的，我可能自己想聚一下，我可能想用一些我以前没用过的东西，
1: 弄个火锅了，
0: 对呀、啊、对呀、啊，然后可能用一些大的水龙头，感觉学校这个可能不好看，或者是我是不太喜欢，我自己去买一个。这样的话，在管理上就涉及到一个自律的一个问题，就是更多的靠学生自己本身去意识到这个东西有没有危险性。大学方面的话，学校就是从辅助我们定一个一些规章制度，去让同学们去遵守，然后这样的话降低整个火灾这种隐患。
1: 一号电函，其实我就感觉哈，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都是我们的提醒，但是很多人就会有这种麻痹心理，说有可能我不会遇得到，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在平时的这个工作中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可能认为不可能在我身边，但的的确确发生了，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提个醒。
2: 有一个这样的实例，就是也是一个校园安全的这个使用烧水壶，孩子使用烧水壶，然后这个烧水壶就是烧干锅了，然后造成那个电线短路，然后引发的火灾，这个伤亡也是非常的大，就是孩子可能也是存在这个侥幸心理了。
1: 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好多的火灾，咱们就拿火灾来说，它都不是说突然发生的，它都是因为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一些麻痹大意，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必然发生。所以前期宣传，比如说如果让你们俩就面对我们的屏幕，跟我们屏幕前的比如说初高中的孩子，甚至大学的孩子，包括我们的家长，让你们俩来跟他们聊聊天，你更想跟他们说什么？
2: 我知道一组那个真实的数据，就是在去年2025年，咱们全国这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达到了28万起。
1: 28万、
2: 对，28万起，这还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所以说对咱们这个家庭一定要严格把控这个用火用电，
1: 永远要有这种安全防护的这根弦儿。
0: 是是是。然后我想接着一号刚才说这个，因为我们每年发生的火灾最多的起数的话，还是以电器类的这种火灾为主的，就是大家在平时如果一旦有机会吧，说能参与到咱们这个消防宣传的这种活动中来，还是建议大家更多的去参加，比如说我们头段时间搞的这些校园消防宣传，包括平时安全生产月啊，或者是日常这种消防宣传的话，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参与，去了解这些危险的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逻辑。比如说很多人现在都还以为说发生火灾最多的可能是烟头，可能是明火，但其实是电器。对，每年电器的这个火灾起数可能会占到60%到70%上下，会有一个浮动，因为每年的数据我们都会看，每年咱们应急管理局在新闻发布会上，每半年或者每整年都会召开这种发布会，会公布这些数据。大家可能平时不怎么能看到，但我们作为这个职业来说的话，我们是需要关注这种数据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进行这些宣传活动的时候，也会给大家去普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火灾预防方法，平时应该注意什么，到每个特定的节日啊、节气啊，应该注意哪些规范，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1: 对，要多了解，是吧？然后孩子呢，咱说要听话，就是家长啊、老师啊跟你提的醒，你别自己不拿他当回事儿。但在这儿呢，其实还真的要提醒我们的家长， 平时在家里边就要多和孩子们沟通。你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短视频，说是有一个就是学龄前的孩子，家里边可能爸爸妈妈把他和妹妹小妹妹放在家里了，然后突然间就也不知道，我忘了是电器还是哪儿，反正就是着火。

0: 有火星，那样孩子打报警电话。我为什么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家长时时刻刻告诉孩子你家住在哪儿，
1: 对，
0: 报警电话要会打，
1: 对
0: 不对？那个小孩就在这个电话里边就告诉我家在哪儿，你从哪儿进，我家是几号楼，你到这就能看到了。哎，这个我觉得特别必要。
2: 是的，这个在报警的同时呢，咱们一定要说清自己的楼层、楼栋，还有这个房号，哎，还有这个被困人员人数。然后如果说真引发火灾了，自己家中发生火灾，一定迅速撤离。如果说是外部发生火灾了，咱们要到这个有外窗、远离烟火的一侧，拨打119等待救援。
0: 等待救援一定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3: 是，
0: 而且拨打电话不要光哭光害怕，要赶紧说清楚你的位置，要不两边都着急，是不是？
3: 重要信息。
0: 然后提醒我们的家长还有哪些必要的提醒？
3: 野外水域刚才您说的这个，我也想就顺便想补充一下，因为现在尤其像这种暑期，可能去野外水域啊，进行去哪儿去野泳，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希望家长最好是能监督一下，就是说一些池塘啊、荷塘啊这种野生的水域，尽量还是让孩子少去。然后，如果一旦说去旅游啊、春游，或者说去哪个那个地方游玩的话，尽量还是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之内，防止发生意外。
0: 对，其实这个刺激能不寻找尽量不要寻找啊、嗯！好多时候淹的都是会水的，
3: 是、
1: 嗯、
3: 觉得自己会两下、
0: 对的所以包括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有些人就是为了寻找那刺激，现在有的时候拍片总想找大浪的感觉，有好多这个危险就是在你寻找刺激的过程中发生的啊，所以其实无论什么样的刺激都是以安全为前提的，对不对？
1: 对。
0: 还有一个其实要提醒，就是我想到的啊，因为大学生的孩子就是有一些聚会，尽量的不要在宿舍来搞。宿舍的它的这个成电量啊，包括一些就是好多的综合设施，它只是适合我们暂时的休息居住。其实对于太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派对生活，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到该去的地方去。
2: 对对对，
0: 感谢两位，其实给我们提了醒，而且还给我们好多的这种方式方法。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屏幕前的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都能够多听两遍，然后多记住，然后平时生活中要多留意，这样的话孩子安全，一家人都幸福，希望我们家家都平平安安，好吧，谢谢。
4: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神奇的哥斯达黎加。平平无奇的可可豆是如何成为哥斯达黎加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的？而哥斯达黎加的密林之中又生活着哪些奇特生物？在对话萌宠环节，一只名叫佐伊的救生犬凭借自己的力量改变了意大利的救生业务。在奇趣头条，您将见识到白斑海葵虾和虾蛄在生存策略上的不同之处。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早在10000年前，地处拉丁美洲的哥斯达黎加就已经有人类在此生活了。他们组成了这里最早的部落，名字叫布里布里。凯什由他身为教师的姨妈胡安妮塔抚养长大。
1: 我很难过，因为在哥斯达黎加，我们的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得去上学，那个年龄正好是他们开始学习布里布里的语言、布里布里的传统和价值观的时候。在上学以后，你要学习别的语言，这会让你出现母语混淆。你是布里布里人，但是从某种传统上讲，你又不是纯粹的布里布里人，

如果我们想保持自己的传统，我们的孩子必须先熟悉自己的文化。我们是希波神的子民，他负责保护我们，就像其他超自然的力量保护植物和动物一样。如果我们杀了一只野生动物卖钱，我们就会受到惩罚。我们可以卖掉自己养的猪和

0: 赐予我们森林，我们靠它生活。我们可以开垦小块土地，在上面种菜，但是不能清理出超过我们需要的土地。对我们来说，大牧场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森林就像我们赖以为生的庄稼的天然苗圃。我们在小片的农田里种植庄稼，供自己使用。我们很穷，但是能自给自足。我们能传承我们的传统，要感谢来这里的游客，他们对我们的文化很感兴趣，还买我们的产品。我们的男人只为自己劳作，不用去香蕉种植园卖苦力，去那儿的人带回来的只有疾病，因为种植园用了有毒的农药。
1: 孩子们必须要学会母亲家族那边特有的手工技艺。一些重要的动植物往往会被赋予女性的形象，

在当地的传说中，可可术士由一名女子化身而成，因此布里布里人将可可术士为神圣之物。虽然男人能够去采摘可可果荚，但只有女人才能将其加工成为饮品。

加工的第一步是要去除可可果荚的酸味和苦味，因此要先进行发酵。和我们熟知的热可可不同，他们使用整个果荚，而且除了红糖不添加任何东西，

在其他国家，热可可和其他可可饮品是人们司空见惯的日常饮料，但在哥斯达黎加，它却成为了宗教仪式的一部分。

海石说，如果你真的想了解大自然，你必须带着几分孩童的天真，在大自然中玩耍，体验触摸土壤和水的感觉，感受微风。哥斯达黎加对于环保很重视，这个国家有着大片的低地雨林、高山云雾林、热带干燥森林和林海红树林。这个国家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国土面积被列为了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哥斯达黎加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扭转了乱砍滥伐趋势的国家。让我们走进这些密林之中，去探寻深藏其中的宝藏。

这些皇冠绿鬣蜥此时正在懒洋洋地晒着太阳，他们是相当优秀的游泳健将和运动员，他们能在水下逗留长达30分钟，而且奔跑速度能达到每小时10公里，可以在水面上飞奔而过。

这只绿鬣蜥已经表达得不能再明确了，它不欢迎我们。鬣蜥的肉和蛋富含营养且味道鲜美，深受拉丁美洲食客们的欢迎。

旁的海滩上徘徊。这些浣熊科动物深知人类很难拒绝自己这副可爱的模样，而这也成了它大胆闯入人类生活区觅食的资本。

它们有着能够60度弯曲的灵活鼻子。这个长鼻子除了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痒痒挠的作用，还能够找到深藏地下的食物。比如这只小螃蟹，这次长鼻浣熊可以说是吃了个盆干碗净。

黑兔就是十分有耐心的食腐动物，他们之所以如此有耐心，就是想看看这些灵鹳就餐完毕后会不会给他们留点好吃的。

美洲恶霸加恩在流经森林的许多河流里。这个物种与咸水鳄一样，可以长期生活在咸水里，而且经常远行，游往偏远的荒岛。美洲鳄在旅行途中与大白鲨发生遭遇战的例子屡见不鲜，

0: 咦，这顶帽子是哪位女士遗失的？她是黑头发还是金色头发？她一定容貌娇美吧？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牌，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您将能看到一只聪慧伶俐的纽芬兰犬是如何改变了意大利救生犬业务的格局的。而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不同的狗狗们又会结识哪些有趣的动物朋友？随着旺季的结束，意大利湖区看起来平静而安宁，很难想象夏天时这里会人头攒动。每天救生员们都要

0: 巡逻水域，在他们中有一个名叫佐伊的狗狗救生员，他表现得非常出色。佐伊可以从直升机上跳进湖里，用牙齿拖着小游艇游动4公里以上的距离。他毕业于水上救生犬学校，这所学校由弗鲁修创建。仅去年一年，这些救生犬就救了20多条人命。
1: 21年前，我还是救援中心的一位志愿者，那时候我就想得到一只纽芬兰犬，因为它非常擅长水上救援。
0: 游泳方式里的狗刨让人们想当然地认为狗很会游泳，但事实并非如此。不过有些狗，比如说纽芬兰犬、拉布拉多犬和金毛巡回犬，确实要比其他狗狗更会游泳，所以也更适合当救生犬。但是仅有本能和力量还不够，要想成为一名救生犬，他们还要接受训练。
1: 小狗来到我们这里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练习长时间的游泳。学会这个后，我们会对它们进行一些特别的、有针对性的训练。其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让它们享受工作带来的乐趣，开心的工作，在玩闹中工作。
0: 他们还必须学会如何从5米高空中，一架正在飞行的直升机上跳进湖里。今天小狗们将在伦巴第进行一节复习训练课程。
1: 我们的狗将被海岸巡逻队放在救生艇或者直升机上，运到各种各样的地方去。每年我们都会训练更多的狗来充实救生犬队伍。
0: 在乘坐直升机之前，小狗们首先得适应直升机的声音。维拉和他的教练贝蒂娜将参加今天的训练。
2: 维拉以前从没进行过直升机训练，他一直在进行水上训练。当他还是一只小狗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训练他。现在他表现得非常好。纽芬兰犬是天生的水上救生员，他们有这方面的本能。
0: 直升机在水上盘旋，贝蒂娜会先跳，维拉紧随其后。狗是否会跳取决于他们有没有足够的经验。跳入水中后，维拉必须冲出直升机卷起的波浪，游出1公里以上的距离，到达假装溺水的人员身边。长距离游泳是训练的一项关键内容，救生犬至少要能游出4公里。像维拉这样的纽芬兰犬，不仅拥有一条强有力的尾巴，还有4个宽11.5厘米、长9厘米的蹼状脚掌，每滑动一下，它都能游出数米。狗是可以屏住呼吸的少数陆地哺乳动物之一，这使得它们即使把头浸在水中，也能保护肺部免于呛水。维拉厚厚的防水皮毛可以帮助他在游泳时抵御寒冷。
2: 要知道，纽芬兰犬的肺活量非常大，这使得它们能够游很长的距离。
1: 擅长游泳的狗拥有非常灵活的关节，而且它们的大部分关节要比一般的狗更加松弛，这对游泳来说是一件好事。如果它们和人类比赛，一些擅长游泳的狗说不定能挤进前4名。
0: 佐伊也参加了今天的训，他要挑战不同距离的营救工作。这些狗必须做到在游泳的同时拖拉溺水者达1个小时以上。只有当救生犬支撑着受害者时，救生员才能展开营救，比如进行人工呼吸。此外，救生犬还要学会拖拉船只，纽芬兰。

0: 完全那巨大的骨骼为他们承担如此繁重的工作提供了可能。他们那坚固的双颌施加的力量是人嘴部力量的两倍。
1: 狗的力量似乎无穷无尽，在训练中我们会让一些狗拖动一条搭载有二三十人的船只前进，他们根本没有问题。
0: 随着夏季的来临，佐伊将再次在意大利沿海地区拯救生命，充当人类的守护者。他在水中就像在陆地上一样快乐。佐伊那非凡的天赋改变了意大利的救生业务。接下来让我们去看看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狗狗们都在做些什么吧。在犹他州，这只12个星期大的猪仔喜欢和杜宾犬一起玩耍，它是一大窝猪仔中的一只。主人说，这些猪仔把自己当成狗，把杜宾犬当成他们最好的朋友。信不信由你，这个小家伙想在他的大朋友身上打个盹儿，但他怎么也爬不上去。最终他放弃了，倒头就睡。在非洲纳米比亚的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一只名叫罗杰的狒狒孤儿与一只名叫布诺罗克斯的黑拉布拉多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当遭到遗弃的小狒狒被带到哈纳斯野生动物保护区时，他不愿接受人类的照顾。就在这时，黑拉布拉多犬布诺罗克斯伸出援手，成为了他的养父，他们之间建立了长期的友谊。布诺罗克斯在罗杰康复并融入群体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茫茫海底，没有什么能比海葵更适合做这些动物的庇护所了。它们是白斑海葵虾，由于体表覆盖有粘液，所以它们并不担心被海葵的毒素蜇伤，反而与海葵形成了共生关系。在每次脱壳之后，它们要离开海葵一段时间，直到新的壳长成。由于缺少粘液保护，它们只能从远处慢慢接近自己曾经的庇护所，直到粘液重新生成，它们才能回到自己的家。它们的泳姿看上去略显滑稽，像被操纵的木偶玩具一样。

海底生存不能只依靠盟友，关键还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峡谷就是这样的独行悍将，他们会誓死守卫自己的领地。他的两个前肢采用了杠杆原理，使微不足道的出击变得威力惊人。有了这样的武器，它就能以巨大的加速度撞击其他甲壳类动物和较大的猎物，以击致命，或者把它们敲晕，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你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老同学啊，相公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哎，父亲去。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好。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练兵千日，用兵一时。有没有人能告诉我，我们公安铁军的四个铁一般是什么？
1: 铁一般的理想信念，铁一般的责任担当，铁一般的过硬本领，铁一般的纪律作风。
0: 不错，训练是为了更好的战斗，而比武是展现平时的训练。所以我希望，今天你们不论是参加比武，还是演习。 都应该拿出我们猛虎队最高水平。
2: 少战有我，有我必胜！少战有我，有我必胜！
0: 出发！
2: 是。

0: 米哥，
1: 邵主任，
0: 这怎么了？是没了魂儿似的。
1: 我连着熬了2个大夜，现在黑眼圈都重了，浑身都是熊猫滚刀。
0: 说个正事儿，之前叶雄满去的那个研究所呢，想招一个实习生，回去学习一下。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这是资料。
1: 真的假的？我当然感兴趣了，这是我学生时代的梦想啊。
0: 要不然呢？我在这逗你玩啊。我觉得你适合这个课程，当然了，这是我主观的意见。
1: 您的意见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我一定回去好好研究一下。谢谢邵主任。
0: 就谢谢啊。
1: 我请您喝咖啡。
0: 喝多少啊？
1: 买一辈子的咖啡。
0: 哎呦。

0: 什么？
1: 姐，他跟他们那个主人讲话，嬉皮笑脸的，公共场合都敢听，说不定两个人真有什么呢。
2: 真不简单啊，跟邢克磊在一块儿，还搭着主任。
1: 大姐，我忘了问你了，那邢克磊真正绝情，这两天都没来。
2: 不知道，怀疑是那个米卡搞的鬼。我真是小瞧他了，还真以为他是个傻大姐，扮主持老虎。
1: 肯定就是他，那邢克磊好好的一直陪着你，怎么就突然不来了？要我说，咱们就趁邢克磊不在，给他点苦头吃。
2: 能给什么苦头吃？

0: 工作挺好的，根本挑不出任何差来。
1: 不然我早投诉他，不至于等到今天。
2: 没想到还能遇见你，看来恢复的不错，我运气真好。
3: 千万不要手下留情啊！
2: 一会儿赛场上见。
3: 赛场见。
4: 你怎么后知后觉啊？
5: 哦，我才知道这个研究所开始招人啊。
0: 不是，你今天又成为这层楼留言的女主角了。
5: 啊，这回可不是说你和队长，是你和主任。
1: 说什么了？
0: 哎呦，穿的可离谱了呢，说主任对你特别好，你们私下的关系肯定不一般。
5: 是有病啊！
0: 你先别着急，你想想，最近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5: 我得罪人？我得罪谁啊？
0: 比如。十五床，
6: 十五床，普通呼叫。
0: 这是说啥来啥。
1: 我去。
7: 十五床有什么问题吗？
8: 我们今天还输液吗？还有几瓶啊？
7: 啊，今天没有了。
8: 我姐睡不好，女大夫，你说怎么办吧？
7: 又没睡好，那是入睡困难还是频繁醒来啊？
8: 谁还数睡了多久啊？反正就是不好，特别糟糕，很影响恢复。要不你给换个单人病房吧。
7: 这个我需要去查一查，看看有没有空床。
8: 查查查，从我们住院第一天就说查，到现在都没有，这不欺负我们不知情吗？谁知道你是不是在这跟我们演戏呢？
7: 我看了一下，他今天的各项指标都是正常的。今天天气不错，要不然你扶着他下楼转转吧。
8: 啊！他这是把咱晾着了，
9: 人家这是品出来了，咱们也不用藏着掖着了，该干嘛干嘛去。
8: 行客也要回来怎么办？他会告状吧？
10: 我们也会告状啊。

0: 现在我这状态，不玩战术，我们俩
1: 对你没有要求，争取最好成绩，但是要在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下

0: 你怎么还来食堂啊？
1: 我怎么不能来食堂啊？
0: 别过去，人多，都传到我们急诊了，说你跟主任拉拉扯扯的关系不一般。
1: 那不是真的。

0: 当然知道那是谣言了，可他们不知道，那边买包子的一半都在传呢。
1: 站在这儿聊啊？啊，挡路。
0: 主任，你怎么买这么多？
1: 红烧羊肉一起吃。
0: 好。
1: 你呢？
2: 我不排队买包子了，走吧。
0: 我去买点喝的吧。
2: 好。
3: 嗯，好，
1: 谢谢。哎呀呀！
2: 看出来了啊。
1: 你说呢？想怎么办？
2: 澄清一下呗。
1: 刚才不是不怕吗？还说要买包子吃。
2: 两回事儿，我是不会让这种事情影响到我的生活和我的工作的，但是也不能让这种事情稀里糊涂就过去了。
1: 那想怎么澄清呢？
2: 没想好。
4: 邵主任，您说您要有一个正牌女友带过来到医院里转一圈，不就什么都没事了吗？嗯，
1: 请吃饭。吃饱了之后给我买半斤包子拿上。
2: 我还要买啊？
1: 照我说的做就是。
2: 啊，
5: 来喝点这个。来，
6: 谢郝队。
5: 最近你们的伙食不错，来喝点这个。
7: 都是我的了。
8: 首长，你只要一来，我们就羊肉多喝。你以后一定要尝尝。
9: 他吃这方面天下第一。
6: 那你还喝？
5: 最后一个下午了，团体就好看了。比到现在呢，三支队伍的成绩不相上下，看来是一场决胜负。我对猛虎很有信心。
10: 我们也有信心。
5: 好，加油！
10: 加油！
11: 哎，老大。这团体赛跟个人赛是连着的，你这手行不行？
6: 先拼团体吧。

0: 少爷再见。
1: 啊，
2: 这身上咱正牌女友吧，好漂亮呀！
3: 哎呦，那永远就不攻自破了呀！
1: 你忍俊不禁的干嘛？知道我今天找你来干嘛吧？
4: 知道啊，来看看传你谣言的源头啊。
1: 要不说你聪明，我呢是想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这样的话你卡可以专心工作。
4: 你不用专心工作吗？
1: 你觉得呢？
2: 今天所有人都在说邵雨涵跟米卡没事儿，说人家正牌女友来了，好像还跟米卡关系特别好。
5: 这米卡是有三头六臂吗？说什么都能化解啊。
2: 柯瑶姐，
0: 柯瑶姐姐，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
2: 啊，我们怕麻烦你，就没让柯里哥告诉你。你看我姐，
6: 克里确实没跟我说。这儿的邵主任是我大学同学，我今天正好来见他，知道你们俩在这儿。
0: 谢谢克小姐。
6: 佳宁，你好好休息。现在的康复手段特别多，邵主任说了，绝对没问题。
0: 嗯，谢谢克小姐关心。
6: 养身体呢，一定要遵医嘱，心里少琢磨那些不该琢磨的事儿。你好好休息。
0: 嗯，柯瑶姐说的对。
6: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嗯
6: 啊，
2: 柯瑶姐再见。
0: 柯瑶姐再见。
2: 什么来看同学？肯定是那个米卡告的状。这个女人，没想到真的这么不简单。连邢哥要不待见我们这事儿，他都知道了。

0: 现在宣布，团体第一名，猛虎突击队；第二名，黑豹突击队；个人射击单项第一名，庄志文；第二名，刘越；第三名，邢克雷。
1: 才知道你受伤的消息，今年不算，
2: 今年当然算。您是个可敬的对手，来年再战，
1: 来年再战。啊！
3: 啊！啊！队长，你太牛了，我们团队能拿第一全靠你啊！
4: 哎，团体比赛和个人比赛挨着比，咱们行队是唯一一个连着比赛的人。
3: 哎，放我下来，我还有事儿呢。
5: 快快快，放队长下来，他老腰不行，一会儿好队请大家吃饭。
0: 行队都比完了，还有什么正事儿啊？
3: 你懂什么呀？
6: 我们行队这几天都没跟米医生报道，
0: 就牛嘴是吧？我打个电话。哎，姐，怎么了？
7: 有事？比完了吗？
0: 啊，我跟你说啊，我拿了。
7: 你拿了第几？晚点再说，晚上回家。

0: 事儿跟你说。
1: 什么事儿啊？
0: 别管什么事儿，先回来吧。
1: 怎么了？没事吧？家里有事儿，我先撤了。你带他们吃饭了。行。
2: 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
3: 你自己弄的烂摊子，我当然着急了。不找你找谁啊？
1: 怎么了？
3: 你为了报答对沈队的知遇之恩，把那姐俩现在留下来治病，他俩现在粉墨登场，在医院里各种折腾，找米卡的茬不说，还在那儿编邵雨涵跟米卡的绯闻。
1: 米卡也没跟我说呀。
3: 说不说不重要了，你打算怎么办吧？你说他们俩呢，要是别人的女儿也就算了，偏偏是你们沈队的女儿，把他俩弄走你又不忍心，留下来两个人得寸进尺，那你说怎么办？
1: 不是这事儿吧，要不然你上。
3: 我上哪儿？
1: 不是，也不光有我这层关系，那个沈队不也是咱们的朋友吗？出个面子。那俩女孩老那样，我也不太方便。
3: 好好求你姐，
1: 求求你。
3: 嗯，
1: 我给你吃个开心果，你开心一下。来。
3: 我想想吧。
4: 五床普通呼叫，
5: 怎么又不按了呀？
6: 有完没完？这十五床也不知道怎么了，两分钟按了五次铃，去了都是没所谓的小事儿。
4: 十五床普通呼叫，
6: 哎，你别去，他们找的就是我，我不去，就是找的是你，你才别去啊！
7: 好疼呀！叫医生！
8: 医生！
7: 叫医生！
8: 医生！管床大夫！管床大夫呢？管床大夫怎么还不来啊？
6: 十五床家属，你怎么说话的呀？
3: 十五床家属，你们两分钟之内摁了五次铃，我们每次都到了，但是没有任何实际情况发生，你在干扰我们工作，知道吗？
7: 那我姐姐难受可怎么办呀？快点吧！
6: 我刚去了，明明什么事儿都没有。
3: 走吧，
6: 嗯。
7: 医生，
6: 快
7: 我姐，姐，
6: 怎么了，佳宁？
7: 她怎么了？你站在这儿都看不到吗？怎么当医生的？
6: 能回答我你叫什么名字吗？
3: 小小叫主治医师。
7: 我叫沈佳妮。
6: 还清醒吗？就是头疼是吗？
7: 哎，你怎么回事啊？我姐都这样了，不检查不给吃药不打针的，连个单人病房都不给联系。来，大家都来看看啊！
6: 十五床家属，你怎么胡编乱造呢？
7: 我怎么胡编乱造了？你自己看不到吗？
3: 十五床家属，病人的头痛症之前已经诊断过了，是应激性头痛。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诊断有问题的话，和你们的主治大夫再商议，也许可以把检查的范围从神经外科扩大到其他科室，让其他科室的医生也来诊断一下。但是我相信你们的主治大夫也提醒你了，病人需要静养。沈佳楠，你作为病人家属在这里大喊大叫，影响其他病人的休息，对你姐姐的恢复也没有一点好处。
7: 你的意思是我在这做错了是吧？
9: 哎，你说话就说话，动什么手啊？
10: 动什么手？
9: 就是你。
7: 佳楠，我疼死了。
6: 佳楠，你现在是头痛的特别厉害是吗？
3: 那我就叫主治医生来给你开一点类似于杜冷丁这样的止疼药，你必须保持平静，要不然对你的头痛没有好处。还有，现在的确没有单人房，这个我得道歉。但是我必须按照医院的流程。
7: 你给我滚开，姐！
3: 小小，给保卫科打电话。
6: 好。

0: 保卫科，这里是省外住院部3号病房15床家属情绪极其不稳定，严重影响了我们医务人员的正常工作，请你们赶快派人把他带走。嗯，好。
1: 好啊好啊，来来来，让你们医院人都过来。
2: 沈佳楠，
3: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邢克磊是我男朋友，你们是他恩人的女儿，你们有困难来投奔我们，帮你们理所应当，但我没想到你们这么不知好歹。我不生事儿，但我也不怕事儿，如果你再欺负我，我也不会再让着你。如果你再给我造谣言，下一次我叫来就是警察。
1: 你吓唬谁啊？我克磊哥就是特警，你叫他来啊。
3: 好，我让他来，我就不相信法律管不了这个事儿。你现在说的每一个字儿，在这里的病人家属还有我的同事都可以给我作证。你要想说，你就给我站在这儿继续说，我不拦着你。你走。
4: 你还干嘛去啊？
5: 找张主任给他开不稳定啊。
4: 不是，你都知道他是装的，你还去？
5: 他是不装的，让他主治医生判断。
4: 行啊，这什么样啊？
6: 是我让家属沈佳楠是吧？跟我们走。
1: 哎，干嘛呀你们？
7: 要烦大哥，
1: 我又不认识你们，我跟你们走什么呀？打开！
6: 医生打电话到保卫科，让把扰乱秩序的病人家属带离病区。
1: 我没有。
6: 干什么？
1: 我什么都没干。
8: 什么都没干。佳楠就是情绪激动了点，说话大声了点。
4: 岂止是大声了，说的太难听了。
8: 你说什么呢？
4: 说米大夫不管病人死活，就靠到处搞男人在医院里混。
1: 我没有。
9: 别吵吵了。保安同志，把他带走吧。该处罚处罚，该教育教育。
10: 沈队要是知道你们现在这样，得有多伤心。能做我们都已经做了，好自为之吧。
9: 克磊，你到外面等我。
1: 克磊哥，
8: 克磊哥哥，
9: 保安同志吧，交给我吧，谢谢你们。
6: 来，大家散了吧，散。
9: 你们心里琢磨什么我特别清楚，但是我告诉你们，不可能。邢克磊对你从来都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所以你也不必费力气拆散他跟米卡了。就算没有米卡，永远都不可能是你。我已经安排好了，明天你就转回老家的医院，这样做康复治疗比较方便，费用我来出，还有你工作给你找好了，回去培训上岗。沈队生前对克磊不错，所以你们遇到困难我们该帮一定会帮，但请你们二位不要再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米卡对于克磊非常重要，也不要再挑战我跟克磊的底线。
11: 李医生，
12: 需要先帮我拿回办公室。
11: 好。
10: 上回去了吧？
11: 没事儿，
10: 口是心非。
11: 嗯，都安排好了吗？
10: 嗯，交给我姐了。我没有想到，你们两个现在变成这样。总之，这段时间，对不起。
11: 哄哄我。
10: 哄哄。轰！
11: 对我怎么样？
10: 比赛。
11: 可以啊。
10: 嗯。
11: 那下班请我吃饭。
10: 行啊。
11: 那我先走。

0: 欢迎光临。
1: 今天敞开了吃，你最好能吃成就像年画里边那个胖丫头那样。

0: 这个，然后这个，还有这个，
1: 好的，
0: 这个要两个。
1: 那个主菜您点了两份，是多的那份给这位男士吗？
0: 哦，不是，都是我吃，我吃不下了他才吃。
2: 对，我吃剩下的。
1: 哦，好的，好的，好的。

0: 怎么了？
1: 你能夸我夸自己，真是不遗余力啊！你刚才听完这个笑话，有没有心情好一点？吃东西啊！
2: 嗯，又怎么了？
3: 那什么，徐文波，这样吧，我作为队长，我也有责任。我明天把他给你薅出来，还你一个颜值、智商、情商三高的男朋友。
1: 行吧，放心点吧。哦，让他去治他啊。哦

0: 你好，您的咖啡。
1: 谢谢。
0: 不客气。
1: 知道干嘛来吗？晚上回队里，我打你的车。你就没意识到自己哪儿错了？往好批评我了。
0: 问一下啊，你不是跟小夏看电影去了吗？你们都干什么了？
1: 没干嘛呀，这个电影是爱情片，我还买了爆米花套餐，座位也很好啊。谁问你这个了？干什么了？有没有牵手？
0: 没买几桶爆米花啊。
1: 你怎么不买一车撑死你？
0: 是这样的，一桶爆米花放在这里，然后呢，两个人一起吃，懂了吗？
1: 哦，是这个意思啊。
0: 那后来比武结束后，你又干什么了？
1: 庆功宴结束以后，我就跑出去约小夏吃晚饭。小夏可高兴了，她说随便吃点，然后想去山顶吹吹风。我说太晚了，那肯定也想休息，而且夜里山顶风那么大，肯定会感冒。我就说赶紧送她回家。然后我去了趟洗手间，等我出来的时候，人没了。
2: 不是你这么怕他冷，你怎么不带他去蒸桑拿呢？
1: 行了，你别开玩笑了，别跟你笑了。
2: 就这么跟你说吧，全做错了。
1: 哪儿错了？
0: 你甭怪那么多了，反正就是错了。
1: 我，
3: 哎，正好，外边下雨了，
2: 这也算是老天爷帮你，赶紧来把伞，去接小夏。
1: 好好好，
0: 赶紧吧。
1: 现在。赶紧的，快点
0: 走吧。
2: 哎呦我的天哪、嗯、现在知道自己捡到宝了吧？
0: 宝、啊、哦，变废为宝。
2: 哎呀，这小子，我真没想到他能成这样。
0: 他好像是上个世纪来的人吧。
2: 照这情况，我还真得关注关注，要不然以后还不好出手了。
0: 这个样子很像队长，
2: 是吧？
0: 是吧？买了200伞哈。
1: 我们两个人啊，小夏一会儿回家打一把，我回队里打一把。哦，我是不是少买了把伞？你们后备箱是不是没有？那我就再去买一把。
2: 我坐下。啊，伞给我，走吧。
1: 啊？
0: 接小夏，快下班了。
1: 好、啊，哦、啊、哦、啊。嗯。行，那我走了，走了。
0: 走。
2: 真是块木头，我的天哪！但我觉着吧，他可能就是慢热，说不定以后就好了。
0: 我觉得今天这样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你说小夏，啊，下班然后看到门口，自己心爱的人拿着伞等着他。

0: 小夏，
1: 怎么了？最近有不高兴吗？
2: 小夏走路真快啊！
1: 我去洗手间。
3: 又干嘛了？
2: 我没干，我给他打伞啊。
3: 你怎么打的？
2: 他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他在伞里边，我在伞外面。怎么了？
3: 给你一把伞，是为了让你们这样打伞的吗？
0: 或者这样？
2: 啊，就这样。伞小，万一你雨大点，那小夏不就淋上了吗？
4: 没有万一。
2: 啊？
3: 坐。我说的也不一定对。那你看啊，既然你已经主动去约小夏去看电影，想牵手，是不是也应该你主动？你们俩在山上看夜景，人家小夏很珍惜和你在一起的时候，那你干什么？
2: 哦，是这样啊。还有啊，
0: 我觉得他还没明白。
3: 这么说吧，你们是情侣，那小夏想要去做什么呢，你就陪他去做，你别老自己那么多意见。还有啊，你好好想想你们两个是怎么在一起的，你当天是什么情况。
2: 哦，我明白了，队长。
3: 真明白假明白啊。
0: 我要回家了。
2: 我送你。
0: 不要。
2: 要的要的。
1: 青出于蓝胜于蓝，学得挺快。
3: 青出于蓝，
2: 那以后我也得。
1: 我不行。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

0: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呢。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也能听到吧。儿子，

0: 高兴吗？
1: 哎，小夏走路真快啊！
0: 我去洗手间。
2: 你又干嘛了？
1: 我没干，我给他打伞啊。
2: 你怎么打的？
1: 我，他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他在伞里边，我在伞外面。怎么了？
2: 给你一把伞，是为了让你们这样打伞，
3: 或者这样。
1: 哦，就这样。伞小，万一你雨大点，那小夏不就淋上了吗？
2: 没有万一。啊，坐。我说的也不一定对。你看啊，既然你已经主动去约小夏去看电影，想牵手，是不是应该你主动？你们俩在山上看夜景，人家小夏很珍惜和你在一起的时候，那你干什么呢？
1: 哦，是这样啊。还
3: 有啊，我觉得他还没明白。
2: 这么说吧，你们是情侣，那小夏想要去做什么呢，你就陪他去做，你别老自己那么多意见。还有啊，你好好想想，你们两个是怎么在一起的，你当天是什么情况？
1: 哦，我明白了，队长。
2: 真明白，假明白。
3: 我要回家了。
1: 我送你。
3: 不要。
1: 要的，要的。
4: 青出于蓝胜于蓝，学得挺快。
2: 青出于蓝，那以后我也这样。
5: 我不行。
3: 哎，你说这俩也没跟我们道歉啊？我们的饭被他们俩搅黄了。
2: 咱还有两天假，要不然出去玩。
3: 我明天上班。
2: 后天。
3: 我觉得我们俩能碰到一起休假，好像挺难的。
2: 也是，我们的职业也没有办法迁就对方。之前郝队跟我说过，我还没在意。那现在看来，真是这么回事。
3: 后天我们去海边吧。
2: 好。
3: 那你明天在家拖地、洗衣服、收拾东西，然后等我下班的时候来接我。
2: 收到。

0: 菲卡，又在值班啊？
1: 对啊，怎么值班？嗯，什么？哦，这是一个
0: 老病人的，资料输入一下，主任安排了下周手术，你把术前检查给开了，啊？
1: 好的，没问题。菲卡，过来帮帮我们呗。
0: 怎么了？
1: 心疼的病人死活不出院，我们护士怎么劝他的都不走。
0: 西服老奶奶很可爱啊，她很听话呀，
1: 我也请你出马帮忙，请咖啡。
2: 来。

0: 哎，好的。
1: 看来有点事跟你交代，你现在来队里一趟。
2: 李大夫，就是你说的最清楚了，我就信你。我马上就让老伴上来收拾东西。
3: 奶奶，你刚刚还说爷爷腿摔断了，来不了呢。哎
2: 呦，就不跟你们说实话，我就爱听李大夫的，他说了我就信。
3: 那，那就让大爷上来，然后去办出院手续，好不好？
2: 好，好，好，马上我就打电话，现在就打。这米医生说了，我一定要听。
4: 请进。
5: 今年这茄子是漂亮。
4: 看来，吴克明，陆城人，常年窝在东南亚搞军火走私。手上有好几条人命，最近突然间跑回国了，省公安厅高度重视，已经派出刑警警力追踪一个月了。
6: 他已经回到了陆城，
4: 你看，
5: 是个狠角色啊。所以刑警需要我们支援吗？
4: 主要是他身上可能有重型武器，情报显示他最近几天可能要回他父母家，在闹市区。
5: 明白了，我和文波先布置一下。嗯，
4: 你们赶快集合上车，先往陆城，路上可以讨论。
5: 好，明白。
7: 队里今天有事儿，不回去了。
5: 贝克，你先下楼吧。
8: 哦，我正好帮七号程序办出院手续。
5: 我有点事儿，你把这份病历交给主任去做对照，他在急诊看一个病人，快去，越快越好。
8: 哦，知道了。
5: 哎，记得提醒主任，下午还有会议。
8: 好的。
9: 米医生在哪里排队啊？
8: 这里，你在这就行。
9: 谢谢米医生啊。
8: 不客气啊。
10: 总有3%的，头铺地铺都行，去吧。
8: 少主，
10: 你怎么在这儿啊？
8: 小丽让我来的，送病人命令。怎么回事啊，局长？
10: 有一病人家属倒急诊了，咳嗽的厉害，有发烧症状。后来得知是刚从中东回来，疑似是中东呼吸综合症患者，已经通报到疾控中心了，急诊暂且封闭。
8: 封闭了？
10: 封闭了，你运气好，只能在这儿陪我。
8: 那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10: 有一颞叶血肿的病人需要手术，现在这情况只能在这儿做。本来想借陈涛来做，你来了，做我助手吧。
8: 好，
10: 了解情况。

0: 陈涛，病人的基本情况：病人85岁，在家中摔倒，入院时已经昏迷。根据
1: CT 显示急性脑内血肿，位置在颞叶前端，中线结构偏移，双侧瞳孔反应还可以，但是考虑到老人年龄较大，血管脆性大，病情变化快，所以需要立即手术。尼克，
0: 我们做什么手术？
2: 颅内血肿清除术。
1: 手术不复杂，术后24小时非常关键。
2: 但是急诊的环境比较复杂，病人术后可能会出现肺炎、脑水肿，或者是颅内感染的危险。
0: 急诊至少要封闭24个小时，具体时间待定。术后你负责监测病人的情况，麻醉师准备好了，进去吧。

0: 行队到了。我介绍一下吧，这是特警队的邢队长，这是我们刑警队的徐队长。
1: 哎，你好，
0: 邢队你好。
1: 啊，这是我们队文波、文静、罗婷、林念。
0: 啊，大家好，小邢队，那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1: 对不起，
0: 你们之前应该看过一个人，吴克明，长期混迹在东南亚和广西边境一带，倒卖枪支，引用毒品。2年前，广西警方有过一次针对他的抓捕行动，在抓捕过程中，他持枪拒捕，打伤警员，造成一死一伤。所以这次收到他回鹿城的消息，我们立刻向省里申请汇报，请求支援，这才把你们特警队请过来了。
2: 他这次为什么回国？
0: 目前还不清楚。先前呢，是广西警方收到他回境的消息，以为他是要回来做一票生意，结果跟了大半个月，他随即又消失了，没有踪迹，以为他又出境了。这碰巧呢，是我们这边抓了一个偷车的小孩。这小孩呢，说前不久跟一个叫黑丝的人弄了台车。这吴克明早年在陆镇混的时候呢，这黑丝呢，就是吴克明的心腹。那小孩说，这黑丝呢，是帮他大哥弄的车。在陆城，现在基本没有人能让黑丝叫他大哥。所以我们猜呢，这吴克明已经悄悄地潜回了本市，具体要做什么，目前不清楚。还有。对面这栋楼的305室呢，是吴克明父母的家。他父母呢已经去世多年，他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只有一个姐姐，住在这附近。现在这套房子呢，几年前已经租出去了，里面现在是租客。
2: 租客的信息查了吗？
0: 啊，查过了，在这边请。是一个女的，带着一个孩子。这女的呢，做点淘宝生意，卖点衣服什么的。这小孩呢，快6岁了，在附近的幼儿园读大班。这女的叫向露露，外地人，搬到对面已经有4年多了。查过她所有的资料，没有什么特殊的，跟吴克明也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基本可以排除涉案嫌疑。
3: 你看，今天晚上咱们两个在这儿值班，照顾病人，岁数大了容易出问题。
4: 好，
5: 我估计是没辙了，急诊一会儿还有2台手术要
3: 看。没人留你啊，赶快去办公室休息啊，潘老师也想赶快去。
5: 那我真去睡了。
3: 你看，别晕着了，赶快给邢克雷打个电话，发个信息，告诉他今天晚上可能回不去了，别让他担心。
4: 我一天没拿手机了，我都不知道他找没找我。
0: 用我的。

0: 么关系啊？我可以问东家大吧？
1: 你继续打，我也想起来了。看见了吧？我正吃着呢，今晚不能陪你吃了，关禁闭了。
2: 先欠着，通通欠着，一共七顿了，不急。这辈子很长呢，慢慢还。
1: 成，我慢慢还啊，慢慢还。
0: 我先去看病人了，您再歇会儿。我先回他办公室了。
1: 我三个小时以后替你啊！
0: 啊，
1: 吃点东西。
0: 知道了。先做这个检查，等报告出来通知我。好的。

0: 他这次特意回来，有没有可能是他父母的忌日什么的？6年前他父亲过世，4年前他母亲过世的时候，他都没有回来。他不像是那么有孝心的一个人。你们监控有拍到过这个车吗？
1: 找到过，
0: 但车牌已经换了。我们市里面这个车型特别少，所以才判断出来。
2: 行吧，我要看一下。
0: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从黑三下手。

0: 定好了。这是我们队里小张，
1: 你好，
2: 小张，把里面情况给秦队说说。
0: 黑三还在里面打牌，这里面打牌的全都是周围的住户，我们怕有新面孔进去会让他产生怀疑，所以就没有派人进去。
1: 几个绰号？
0: 两个，这里一个，后面窗户外面是个巷子。
1: 文波，
3: 你和徐队守前面，
1: 罗廷丹守后面，李念、文静、小张跟我进去。
4: 明白。
1: 好，出发。

0: 说，你们三个能不能为张牌啊？每次跟你们打，我输得精光哎。
1: 你为什么怕一杯牌？天天。
0: 哎，我跟你讲，我这个星期都没有买口红啊。
1: 我让他赢了，你不就买口红了吗？
2: 哎，能是吧？
3: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0: 你们又不给吃不给喂的。
4: 姚金，哟，干什么呢？出去！
5: 扫兴！
0: 啊，有人了！
2: 没地儿啊。

0: 哎，这儿有地儿哎。
1: 哎，这有位置啊，来这儿打，来这儿打。
0: 这儿怎么样？行行行行行。
2: 好啊，
0: 好啊。
3: 别动！
1: 行。

0: 我发誓，我就给明哥弄了辆车而已，其他的事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1: 那你怎么联系的他？
2: 是他联系的我，我没有他电话。完事之后，他也再没联系过我。
3: 这吴坤明简直就是你想
1: 我。
4: 他这么谨慎，肯定是有重要的事。
3: 可惜啊，我们现在掌握的情报实在太少了。
1: 那你们见面是几号？几点在什么地方？
5: 说的越仔细越好。
2: 我们约的是13号晚上8点半。他让我把车停在小香马路背面那个空地上，钥匙放在手套箱里。
0: 警察同志，我以前是跟过他，但是后来他去了南方，我知道他干的都是大活，我都不敢去沾他。
6: 立刻调13号晚上小港码头附近7点到9点所有的监控。
4: 8点半的话，那边人多，
6: 很多，都是摆摊的夜排档，全是附近的工地人过去吃，一片都是，监控少，路灯少，不好找。
1: 那辆车开走以后，他有没有换车牌？
2: 那我不知道，车是底下小孩弄的，我自己都没去。我告诉他们，把车往那一扔就算是。
1: 他有没有透露他住在什么地方？这次回来又是为了什么？
2: 他没说。
4: 他在撒谎。
5: 你也知道他身上背的可是大案子，如果你有什么知道但是不说的，如果等我们抓到了他，可要对你从严了。
2: 我隐约听他提了那么一嘴，
0: 他说
2: 20号以后就走，而且身上应该是带着家伙的。
4: 20号市里有什么活动吗？我立刻让他们查一查20号是你们这出重大活动。

0: 你这个剂量赶紧输液啊。
1: 少主任，
2: 少主任。

0: 哎呀！啊，队长，你刚才眼睛里面有杀气，
1: 不是长眼睛有杀气，刚速签完回来。
2: 出去啊！
3: 有人来找吴克明了，
4: 我看看。
1: 那是他姐姐，是来他这边唯一的亲戚，只负责帮他收房租，就是隔壁小区。哎，秦队，有消息了！吴克明开走的那台车虽然已经换了车牌，但是那台车后面有个非常明显的车标，那个偷车的小孩已经帮我们指认出来了。我们现在已经从监控视频中调出了这台车所有出现过的位置，马上就发过来。
3: 好。
5: 隔离症能检出啊，唉，总算是熬过这个大病。
6: 还好还好，阿弥陀佛，我没发烧也没咳嗽。呸呸呸，这话可不能乱说的。
5: 我怕我高兴啊，你看你也没发烧没咳嗽，我们大家都没事啊。
7: 是啊，万幸万幸。
5: 嗯，总算能回家睡个觉了。
6: 是啊，昨天太累了，我都想躺家里床上了。
7: 哎，
6: 没想到小叶。
7: 原来挺迷信啊！
8: 谁迷信啊？啊，赵哥，你知道吗？
9: 没什么胃口。嗯，咱医院人啊，这隔离措施能隔离90%安全，很好。
8: 主任，那还不是容易性倒霉的呀？
7: 小概率事件，别多想了，那不是自寻烦恼吗？是吧？
8: 你可呢？
9: 哎，他在隔离室，一会儿我去给他送饭。
7: 我跟你一块儿去，顺便看看那个老太太。

0: 进来。
1: 怎么了？
0: 我咳嗽，发热，出现了需要被隔离的症状。病人戴着呼吸器，请上诊判断病人是否需要被隔离。
2: 隔什么离？
1: 防护服。
3: 我们让警局的同事呢做了一下分析，你看，在西城、绵阳、上港、东城这四个地方，他的车出现的次数比较多。

0: 他跑的地方太多了，没规律。但是我让技术哥的同事根据他车被拍到的次数的频率，做了一下分析。啊，你们看，
1: 只有这个区域他不能进来。
2: 他一直围绕这个圈在周边频繁的活动啊。
0: 没错，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双井二村，他父母的家，还有他姐姐的家，都在这里。
3: 他这应该是刻意的避嫌呀，他不会是来找他姐姐的吧？我们观察了很久，他和他姐姐应该没有任何联系。
4: 他会不会有什么东西放在他父母家？要信我。
0: 把这个相录的资料给我看一下。
3: 淘宝店，常年不出门，专职带孩子。对的，他的小孩呢，小的时候得过什么病，身体一直都不太好。我们查过，他幼儿园呢也经常请假。然后这项目中呢，主要的精力就是带孩子。
0: 那这段时间快递来东，
3: 外卖倒是挺多的，
0: 快递嘛，就一两次。你们坚持多久？
3: 一个快4天了。
0: 4天快递就来一两次，昨天好像一次都没来。他一开淘宝店的，这太不正常了。文静，你看一下他这个淘宝的店铺。
5: 好。

0: 行队，这家店果然有些问题。一般来说，卖服装的淘宝店每隔两三天就应该上新。就算向露露做的是那种代理，也就是说他开店接单，然后拿着单子到工厂，由工厂代为发货，这样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不用发快递。但是他至少应该接单吧？向露露的这家店已经一个多月没有接过单，而且也没有上过新，每次上新也只有那么两三件。像这样的淘宝店压根就不可能挣钱，更不可能养活他和自己的孩子。
1: 可是他也没有别的工作啊，
2: 他会不会让人包养了？
0: 你见过哪个被包养的住这种老房子？也没见哪个男的来找过他呀。
1: 下个单时还有没有他早期的资料和包养？
2: 一张都没发过来。

0: 疼。
1: 哎，那个病患怎么样啊？他没有对我传染吧？
0: 你先好好休息，别想太多了。
1: 你看护的病人目前没有发热、咳嗽的迹象。
0: 那按照规定，我们也把他隔离了。
1: 你还得在这待24小时，小主任现在在上面有手术。
0: 出不来，有什么需要你就跟我说。
2: 我需要我的手机，还有充电器，应该在办公桌上。
0: 你先好好休息。
1: 有什么需要给我打电话。
2: 好的。
1: 辛苦了，瑞瑞。
3: 你们看自己手上，他这店里面过去4年的交易记录，平均每个月不到6、7笔订单，但交易额却有20000左右。而且经常下单的就这么几个账号，回购率非常高，这很不正常。
4: 这会不会根本就是同一个人在下单？
3: 很有可能，而且他的物流单号全是假的。
5: 那就是说，总经有人白送钱给他的。

0: 取消订单，这摆明了就是不交易嘛。
1: 向露露和吴克明早年都是在广西一带活动，而且向露露早年也被警察逮捕过，所以我怀疑他们两个根本就是认识的，甚至这个孩子很有可能就是吴克明。
2: 米卡，怎么样？好些了吗？
3: 还有点发烧，其他没什么。哦，
2: 手机和充电器给你拿过来了，已经充好电了，开机就能用。还有什么需要，随时给我发信息。对了，那边柜子里有一个热水壶，自己烧点热水喝。
3: 快出去！
2: 你别怕，那么多人，只有你中招，没那么幸运。
3: 快走吧。
2: 电话。

0: 对，我被隔离了。昨天急诊出现了疑似中东呼吸综合症患者，我今天就发烧了。当着同事的面，我不能说害怕，但我如果真的被感染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看到消息给我回个电话好吗？学校，我被隔离了，祝我好运吧。
1: 妈妈，我要看动画片。
2: 哎呀，看什么看啊，都被你玩坏了。你看看不起来了。谁啊？
3: 刘若明。
2: 你找谁？
3: 我是鲁城邮县的维修人员，您打电话说电视坏了。
2: 啊，是我。我说有线电视看得好好的，突然之间就没信号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3: 那我给你看看。嗯，
2: 进来吧。
3: 好。
2: 啊，就在这儿呢。
4: 孩子正看着动画片呢，突然之间就没信号了。
2: 我这什么都没按呢，
3: 是不是线有问题？哎呀，你这个可能是路由器坏了。
2: 路由器？
3: 嗯，
2: 我用了没多长时间呢。哎呀，你这孩子，叫你别乱玩了。

0: 没问题吧？你能不能让妈妈省点心啊？别给妈捣乱了，啊！你把家里面停了。喂，别动了，我坐这儿，拿着这个，你借我。啊？你修吗？
1: 马上好了。稍等一下。哎，好了，你这路由器。
2: 坏了，我给你换了的鞋类。哦，多少钱啊？
3: 不要钱，反正公司跟捞客户又活动，免费的，你搁这签个字就行。
2: 在这儿？
1: 对，签这儿就行。
2: 好，
3: 坚持再坏你就给我打电话啊。
2: 我送你。
3: 怎么了？ 路由器坏了，我找人过来修一下。班总，那这个费用你要自己出啊。这个月的房租你也要交了啊。好，这就拿给你啊。

0: 怎么样？
1: 你看啊，他其实本身是要用钥匙开门的，但看到你之后，就把钥匙藏起来了。
0: 对，我出门的时候，确实有听到钥匙开门的声音。
2: 正常情况下，房东不可能拿着钥匙直接开房客的门啊。
1: 是啊，还有那句交房租，就好像是故意说给你听的一样。
0: 明显是装的。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哦，你怎么了？
1: 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5: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9: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

0: 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当天是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我是主持人郑帅，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中午12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是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的风力是5到6级。明天早上8点到后天早上8点还是多云，风向呢是由北风转为南风3到4级，海面依然是5到6级。
0: 嗯，享受一天北风吧，难得啊，凉爽一些。然后呢，借此机会顺带着告诉大家一下，因为有观众啊。朋友们在这个网上，就宝昌帮忙这个平台上问我们说，为什么通过手机啊或者这个电脑啊看不了这个节目的直播节目了？问了一下，我们内部啊正在做调整，这个事情呢，并且在节目发展的论证过程当中呢，也需要得到这个市委分管领导的认同。这个事情是来自于昨天下午最新的消息啊。直播一二三四五以及我们依托的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主管上级就是中共锦州市委，所以呢很快就会不远的将来会给大家一个正式的消息啊，就是这样。来接这个电话。
1: 好的，您好，请问是何先生吗？
2: 是
0: 是
1: 何先生。
0: 昨天那个电话呀，节目时间到了没有说完。说到
2: 宝昌老师好，
0: 你好。说到这个
2: 郑帅都是好，
0: 郑帅好。说到93年是吧？上楼，
2: 对，
0: 当时呢是公租房，每个月呢缴纳房租，然后呢就可以正常的生活。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昨天提到了，电源插座不好用，那个下水那个立杠呢时而就淤堵漏水是吧？漏水。
2: 对，主干道
0: 就这
2: 地方，
0: 因此呢就是没有交这个房租金，
2: 对，
0: 年复一年。等到了这个公房改革这个过程当中，想把这个房产呢变更产权买下来，但是呢人家那个时候的这个公房改革这个办公室房改办，
2: 对，
0: 房产局，当时的房产局有房改办，
2: 对，
0: 人家说了，你这个欠了几年的这个房租金，并且形成了滞纳金，昨天说的是4000多元，是吧？
2: 对。
0: 这我是凭着这个记忆来给您回顾一下昨天的诉求啊。那就说到这儿了，然后您今天现在接着讲。
2: 我诉求就是他把那我交的滞纳金给我返回来。因为啥？
0: 交没交呢？
2: 啊？
0: 交没交呢？
2: 交完了。
0: 什么时候交的？
2: 就是房改那时候，我不交我手续办不了啊。
0: 那是什么时候？
2: 就是房改时候，那
0: 房改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间段，

0: 属于第一批，就职工发表嘛，给你发表嘛，我那第一，我们就第一批办的。
1: 九七年、九八年前后啊，
0: 差不多，可能差不多。
1: 那你还主张啥呀？你
0: 不是，我说老师，我从头再跟你说行吧。我现在搬到时候，我说想不来。
1: 好，就是时间太久了，你。
0: 是啊，实在有，我跟你说，我就他那领导办的事儿啊，我你现在领导都换了，完有他去世了。
1: 是啊，那就是人去楼空，这个。
0: 我就留，但他办事儿不对，他那人在呀，证明人都在呀。你看我重新我跟你说说，板上老师啊，你听到？93年上楼，我们是平房动迁房上楼，上楼吧，完了。完了就是那个主干道和那个住厨房三间开关是坏的，坏起码得10多年、20多年吧，房改了吗？给我就他主任带三个那啥，那个电工给我修的，给我修完了，我就是93年到11年、12年吧，我一直在交房费，我跟收房费姓周的说，我说我们这房主干厕所那漏三间开关是坏的，我说你看看，叫他看。我说，我叫他给我维修。我总的说，他也不说答应给我修，也是不说不维修。我一直说到，完到1912年吧，我就啥了，我就不那啥了，不交房费了，不交房费完我一直不交，他也不上我家来了，不签不上门了。完了呢，我后人不房改吗？单位给表签表买，完我就买下来了。买下来我办手续就欠的房费我都交了，就是完他还交啥呢？他说你不交那滞纳金吧，你欠房费你不交滞纳金吧，就电脑上不去。完我不得找那个主任吗？处长那找不着，我见不着也不告诉你。找主任说啥呢？主任说呀，你也把滞纳金交了呢，交完了完你能办，你不交你办不了。完我找处长呢，就商量给你返回去。我再找那个，就那个收费员呢，了解一下情况，有没有这事儿？有没有事？真
1: 何先生，对、
0: 啊、
1: 这个情况啊，是这样啊。
0: 啊
1: 我想跟您聊一聊，咱们唠一下啊，唠这个滞纳金这个事情，再唠一唠滞纳金产生的原因。先说这个开关，那不叫三相电，三相。
0: 我那保证，我那你说完了，保证、
1: 嗯，
0: 我那你说。
1: 嗯。
0: 他主任都唬我吧，就收拾了到我们家来了，说那个收费员吧买断了，不干了，上官里啥的做买卖去了。我现在他上我们家说道，他三个立功加我们是他四人，我加我五个人。我说呢，就收费员吧找不着了，上官里做买卖。谁这个收费员姓周的吧，现在还上班，一直在单位上班。为啥主任和处长为啥欺骗我？
2: 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0: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1: 陪伴老人，
2: 妈，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3: 爸，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3: 妈，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4: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
1: 刚才呀，前一个电话话没有说完，信号中断，这里边有其原因。我们想跟大家再一次重申啊，诉求归诉求，平平静静地讲述您遇到的情况，希望我们帮助您解决的，那么就心平气和地表达。这个平台是公开的。我们今天节目开播伊始就跟大家讲，中共锦州市委管理下的这档节目，新闻媒体集团的主管上级就是中共锦州市委。那么我们开办这个节目得到了这个市里边领导的认同，并且呢在进行的过程中跟大家头一次讲啊，市委书记就关注这节目并且收看这档节目。同时在今年4月30号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明确要求这个分管的副秘书长专注地做好市民热线的工作，加大力度做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解决。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省委书记、市委书记都做这个类似的表态，完全是一致性的，就是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我们也这样去做。但是你不能这个什么都讲，我们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不可以放任，更不可以放纵，否则没有你任何讲话的机会了。你失去了相互尊重，不懂懂得相互尊重就不妥了。给提供的是一个平台呀，你正常交流就可以啊。哪个部门的工作人员没有给你好好办事情，懈怠了、懒政了、不作为了，你可以讲出来，但是有理有据讲啊，你不能攻击人家，更不能谩骂人家，这不妥。因为这个，所以前面的事情一概都不去说了啊。你至于说那个什么家里边这个电源插座不好用啊，不好，那自己常用的东西出现问题自己去维修，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你租个车，我想说你租一匹马来的，那个马蹄子打个掌你也去找人家这个那个养马人呐、那不，你租个车也是啊，那加油的事儿不就应该自己去做吗？过桥费不就应该自己去交吗？那立杠漏水了，下水漏杠立水，那个下水这个立杠漏水啊，能处理的自己处理，处理不了完全可以去找他，这个咱们分清了看啊。但是找归找，不足以说用那种方式就常年的你不交这个房租，不交人家不要是不要，不来你上门去要这笔钱，但是不意味着人家从那账上就给你抹掉了。你去办手续的时候，你看人家给你记录下来了欠多少年的房租，哎，有滞纳金。如果当时这个双方的租房合作租房这个协议上有这么一款，如果有这么一款的话，而且呢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形成的这个合理的这个租房合同的话，那么对不起，你就得交。因为人家没有违法，我前提是说这个租房合同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之内形成的，那么你就得接受。不接受好吧，那你可以去诉求，包括到这个直播12345来表达，可以的。但是其他的话也别说那么多，一开始还挺理性的啊，这个怕对节目不好，有些事情有些部门的事儿怎么的不说了，不说我们也理解，挺好的。那咱们就说这个眼前的事情啊，结果你这个像个大毒蝎子一样，那尾巴一翘，啪一个大刺弄出来了，甩人一下，这多不好啊。不多说了这个事儿啊， 我们来接这个电话。
0: 你好，请问是胡经理吗？
1: 喂，
0: 喂，你好，
1: 这应该
0: 胡经理。
1: 是林
2: 喂，你
1: 海，
2: 好。
1: 林海叫
0: 紫光
1: 紫
0: 花
1: 光
0: 园的
1: 花园物业公司的
0: 对，
1: 胡经理是吧？
0: 胡经理你好。
1: 是不是啊？
2: 我是郑女士。
1: 我们的，来，我们先接这个胡经理的电话。喂，
2: 哎，你好，你好，哎，你好，
1: 胡经理是吗？
2: 对对，
1: 让您久等了啊。
2: 哎，没有没有没有，
1: 我们昨天呢，有位这个你们的业主啊打来电话，向直播12345表达诉求，就说他这个多少410号，就是这个房号我们记不太清了，就
2: 哎呀。
1: 是说门前呢，他承认他这个房子是想搬家呀，还是刚搬过来呀？总之就是，有一些用品呢没有来得及及时的处理，就放在这个家门外了，也就意味着放在这个楼层这个公用空间里了。然后呢，物业公司啊给清理了。他所这个表达的这个诉求啊，就是物业呢，如果说清理，哎，他可以接受，但是呢，只清理了一部分，还留下一部分，这事儿他觉着不妥。为什么有选择性的清理？这是一。第二呢，就是给他拿走一部分，还留下一部分。第二呢，邻居就是这个楼层里边的其他人家的堆在楼道里边的物品，并没有得到同步的清理，他对这个事情也不解，所以打来电话来说一说这情况。今天呢，我们为了客观起见，也想听听物业方面的意见。
2: 好，那我就是就这个事儿，我那什么，我说一下，各位媒体朋友，就是直播间的，听众也好，观众也好，大家好，我是紫光花园小区物业的负责人，就近期网络上出现的这个关于我们小区物业清理杂物这个投诉信息，其中内容，它表述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今天我在这里呢，借着直播间。做一个公开的一个客观的澄清，因为楼道杂物存在严重的消防安全隐患，楼道是禁止堆放杂物的，因为它是生命通道。这个物业办及咱就是咱们政府物业办呢及消防部门也要求说楼道里边禁止堆放杂物，然后这个，投诉这个杂那个这个业主呢是我们小区16号的一个业主，他家在楼道里边堆放了很多很多杂物。然后呢，我们物业，在近期2个月之内，对他家进行了3次粘贴了那个清理通知单。第一次的时候，这是第一张单子是在这2个月之内，第一张单子是7月29号，第二张单子是8月9号，第三张单是8月19号。这
1: 每隔
2: 些
1: 十
2: 我
1: 天
2: 们，
1: 贴一张单子。
2: 对，然后在这三张单子的期间，我们也多次跟业主打电话。但是业主拒接，要么就拒接，要么就是不接，然后敲门，上家去敲门，家里边有人也不开门，所以说我们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当面去沟通，这个就是没有沟通上。但是他家里边不是没有人，因为他家门口有生活垃圾。我们保洁在清理楼道的时候，发现他家门口有生活垃圾，然后呢，这个清理楼道，人家。再一个就是说，这个

单元的业主多次投诉，因为毕竟是夏天嘛，这个楼道的空气不好，就是严重的影响着人家的生活。然后呢，我们物业就没说嘛，贴了三次的清理通知单，但他都没有理会。然后我们在第三次贴这个通知单的时候，就告知了，在三天之内让业主自行把这个楼道的杂物进行清理处理。你要如果说用的就自己收起来，不用的，三天之后，如果说你不清，就视为你业主放弃的东西，我们物业就会进行清理，后果让他自己负责了。然后这个三天之后，这个三天之内，业主没有清，也没有与我们物业取得联系，告知说他这几天不方便，或者说让我们还几天，或者说这个东西由我们带或怎么样，没有任何回应。然后我们物业在8月22号的上午对他这个杂物进行了清理，在清理之前又再一次给他打了电话，没有接，敲门没人开门，然后我们就清理了。全程这个有水印相机拍照，有视频清理的过程，有7分钟的视频录像，然后把他家的杂物，有其中包括有酒瓶子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些杂物，我们保洁把这些东西，酒瓶子是给他扔了，因为没有地方给他保管这些东西，他有用的这些东西我们全都给他整理好，放在6楼半这个靠边缘这个地方了。然后这个全程视频我们都留着证据。然后中午的时候，这是上午清理的，中午的时候这个业主就来电话了，质问我们为什么把他的东西在没有得到他们允许的情况下把他这个东西给扔了。我说这个楼道这个杂物我们已经多次的给你粘贴单子了，打电话你不接。他说那不没造成着火吗？我说这要是着火的话，那咱俩就不是在这儿说话了，你就不能在这儿跟我说话了。我说这个杂物你给你贴通知单了，你没有理会，那我们物业就视为你放弃的东西，因为时间太长了，我们物业也接到多次投诉了，我们必须得清。然后他就说那你们这种那啥，我报警。我说那你随便吧。然后在下午的时候他就报警了。报警了，警察来呢，了解一下这个情况。我也把这个7分多钟的视频和这个我们清理的这个水印照片也都给警察看了。警察当时做了笔录。这个业主呢当时就说那意思他因为他下班回来比较晚，没有工夫去清理这些东西。然后我说你假如说你近期这两天你没有时间，你可以告知我们一下。对，你可以，你看到了，但是你并没有与我们物业进行沟通，就是然后我们那只能说是为你放弃了这个东西，是你不要的。然后这个警察做完笔录之后，这东西也已经处理了，当时这个男业主没有说什么，然后这个事儿就拉倒了。警察在做完笔录之后也就走了。第二天然后我们给他放这个东西，我们也告知他了，我告知他了这个东西我们保洁给你放在哪儿了，你进去你就尽快拿走。然后然后过了2天之后，这个业主当时他说这个跟警察在的时候，他说这两天他没有空，等他有时间的时候他来取。我说你尽快，因为我们也没有太多的地方给你存放这些东西。然后隔了2天也不是3天，然后他把这个东西就来取了。取了他这个时候他说没有什么东西，说有的东西没有了。我说不是，你说有什么就有什么，因为全程我们清理的时候是有视频的。然后他就是态度很不好，就说那我投诉你。我说那你可以，你投诉是你的权利。然后他就打了政府热线。政府热线这个件到我们物业之后，我对这个件进行了回复，然后我把相关的证据我也提供给咱们物业办了。然后这个事儿就是回复完之后，昨天社区就找到了我，跟我给我打电话和了解一下这个情况。我把这个情况一一的也都跟社区的领导也说了，也阐述了。现在今天社区又跟我

0: 联系了，说这个业主说在那个直播间，要在直播间里边对这个事儿那什么。但是呢，我想说什么，就说咱们那个平台，就说反映是业主的合理的诉求，我们物业都会积极受理落实整改。但是对于夸大不实的言论，造成误导，损害我们业主和我们物业，这个我们物业也是怎么说呢？我们也会有我们的立场。
1: 嗯。
0: 所以说今天在这里呢，我想还原一下这个真实的情况。
1: 嗯。我们一度一直在静静的听，倾听呢而不打断，倾听是我们给予您足够的尊重，是我们做事的态度，力求公允。就是因为昨天呢，我们单方面接听了诉求，诉求的过程中，以至于节目结束之后，我们觉得非常有必要把这个当事方，就是这个临海叫紫光
2: 花园、
1: 这个物业公司啊，物业方请进来。为什么呢？有一些理呀、放在阳光下变一变，大家呢自然而然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而且呢也给各自一次说话的机会，这个呢是必须要把这碗水端平的。我们昨天恰恰也就说到了这句话，就是一第二呢，就像说这个私有物产同样也得到法律保护是一样的。那么在这个小区里面居住的过程当中，业主啊应该接受物业公司的管理与服务，就相关的法律框架之内应该自身做到位。比如说啊，这个楼堂刚才您提到了，楼道里边堆放杂物，昨天我们恰恰也讲到了，这个是公共空间，你要适时的把它清理掉，维护这个空间，大家共同的利益不受影响，不受破坏，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昨天这个胡经理，我们直言不讳的交流啊，昨天我提到了这件事情上，无论是业主还是这个物业公司，都不能独善其身。这是基于昨天单方面这个聆听诉求人的讲述这个情况的时候说出这样的话来。为什么呢？他说呀，这个物业公司确实给我问，我说人家有没有给你提供这个书面的通知单，无论是贴在你家门上还贴在这个单元入口处这个大门上，有没有？还是通过小区物业这个业主群有没有接到这个通知？他说我不在这个群里边。好吧，那我说这个通知单你看到没有？他说有贴过。我说有那就视为送达。然后呢有没有电话通知？哎，他说有，但是没有接到。我说你他说讲给自己老母亲的这个去农村去浇地去了，抗旱去了。我说呀，这个农活忙过了之后，你回头晚上回到家，你也应该有必要从礼节上情理上都应该给回应一下这个电话。人家给你打三次电话，你看那红色的这个电话号在那儿留在那儿，你是不是应该回个电话呀？万一有什么急事儿呢？就算你不是你熟悉的名字，那么这个电话号你很有必要给人回应一下。这个事情就说到这儿了。所以我说你自身有过错，这个板子你先应该打在你身上啊。人家通知到位了，这个从工作角度这叫信息送达啊。那么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呢，物业方面也表现出这件事情上做的不够彻底，就是这个业主投诉的说这个堆在外边的杂物拿了一部分清理了，还留下一部分，这个人家心中不悦就说出来了。所以啊，围绕这个事情，我们希望呢事情很小不大，又是从法律上法理上这个物业管理条例等等，人家物业公司做的大格没错，清理楼道内的乱堆乱放这个杂物，还公共空间以清洁，确保这个消防公共消防安全不受妨碍不受影响，这个一点都没有错，不遵守才是错的呢。所以这个必须得亮明态度。

0: 至于在这个进行的过程当中，出一些疏漏，各自都有，无论业主这一方还是物业那一方，那我们这个小事一桩，把它说一说，没什么大不了，还得和颜悦色，因为大家在一个小区里边共同生活，有一些事情需要一并去面对，无论业主还是物业公司都是如此，所以我们本着这个息事宁人的这个态度啊，给各自双方提供这样一个交流的空间，把这事情说清就可以了。昨天说的，是对方；今天说的是另一方，当事一方。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物业方面，这个胡经理讲了，讲清了之后呢，这个事情不置可否，大家一听自然就清楚明白了。然后呢，稍后啊，撂下电话之后呢，我们再去接这个业主的电话，让他来，不让你们双方对话了啊，对话对不好容易对峙，产生这个情绪激动之下那就不妥了。我们是作为这个消防员灭火的，所以这个事儿啊，胡经理如果愿意听的话呢，我们稍后，我给您让我们这个导播室的工作人员把这个，话筒键的音量键给拉下来，然后可以听啊。
1: 好的，好
0: 我们
1: 的，
0: 来接这个对方的电话。
1: 非常感谢，主持人能够给我们物业一个发声的机会。
0: 接下来就失去这个机会了，您只可以听啊。
1: 好的，好的，
0: 好，我
2: 好
0: 们来
2: 的，
0: 接这个电话。
2: 郑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2: 久等了，
0: 刚才呀。全程我们
1: 早
0: 跟
1: 上
0: 这
1: 好，
0: 个
1: 您好，
0: 物业公司啊，这个胡经理的对话啊，您都听到了。听
1: 是。
0: 到了这个事情，其实啊，刚才也讲清了，为什么不让你们对话？怕对不好，对话对不好就对峙，就顶牛，再干仗，那就不妥了啊。有什么话？您觉得对方说的有没有道理？是不是事
1: 他
0: 实？
1: 说的与事实不符。
0: 好，这回你说。
1: 他说通知我了，贴单了，我确实没看见，我家确实没人，我也真没在家。他给我打电话了，我是没接着。隔天他再给我打，我接着了，他已经都清完了。再说了，小区物业能保留我一部分东西，为啥不能全保留啊？我有很多重要的、有用的东西都给我扔了。
0: 你听我讲啊，人家第一说这个每隔10天给你们家贴一张这个督促清理的这个通
1: 我
0: 知
1: 不
0: 单。
1: 可以出门吗？我刚好我这些天都没在
0: 第
1: 家。
0: 二，人家指认说你家里边有人，电视机还在响着，还有人
1: 我
0: 看，
1: 家电视，这个他说的不对，我家电视坏了，我家电视看不了，可以上楼来看。
0: 还有人活动，并且呢还有生活垃
1: 他这
0: 圾
1: 个他也
0: 啊。
1: 不是透视眼，又不会穿墙术。你说我家有人就有人啊，我家门口有垃圾，万一他没扔呢？他就是没有
0: 西
1: 人啊。
0: 山，
1: 我确实我没在家，真没在家。
0: 你
1: 你
0: 再
1: 说
0: 没
1: 电
0: 在
1: 视
0: 家，
1: 响
0: 你
1: 也不
0: 听我跟你
1: 行，
0: 讲啊，
1: 我家这个电
0: 人
1: 视又
0: 家
1: 发现不
0: 通
1: 能
0: 过这
1: 看
0: 个
1: 了。
0: 贴通知单，每一旬贴一张，就是说每10天贴一次。你这一共贴了3次，就等于历时1个月接这个3周的时间啊。那
1: 再说
0: 个
1: 门口
0: 每十
1: 是
0: 天
1: 我
0: 贴
1: 的
0: 一
1: 私
0: 次，
1: 人东西，他也
0: 一共
1: 知
0: 贴
1: 道
0: 了
1: 是
0: 三
1: 谁
0: 次，
1: 的，
0: 这
1: 知
0: 是一
1: 道
0: 个
1: 是
0: 月
1: 我
0: 的时
1: 的。
0: 间，你听我说。给你用一个月的时间3次通知你们家，这是一贴单子的通知单。第二，在这期间还打过若干次的电话，你都没接。
1: 也就2、3次，
0: 若
1: 都
0: 干
1: 没
0: 次
1: 接
0: 呢，
1: 着。
0: 给他用数量来界定一下，就是打过3次电话，人家那儿有记
1: 那
0: 录。
1: 个小张老师，我可以接下电话吗？
0: 七三，你听我把话说完。
1: 我
0: 人
1: 有
0: 家
1: 早上老师，我
0: 在
1: 可以接下电话吗？我来电话
0: 八
1: 了，
0: 月二，
1: 我来电话了。
0: 你
1: 早上
0: 来
1: 老
0: 电
1: 师，我
0: 话，
1: 可以接下
0: 你
1: 电
0: 要
1: 话
0: 接
1: 吗？
0: 你那个电话，咱们就失去这个机会了啊。
1: 那个，那咱先唠吧，我先别接他的了，因为唠到这儿了。
0: 那么接下来，你这样就对了。你轻重缓急，你再给他回过去也不迟。然后呢，对方呢在采取这个清理行动之前，又一次给你们打电话，同样还是没接。所以呀，你们表现的就是不配
1: 我
0: 合，
1: 最后一
0: 不
1: 个电
0: 合
1: 话我
0: 作。
1: 接到了，是他清完了的那个电话，就是说今天清，明天打，我接到了。
0: 你接到人提前通知你了，那你为什么不表，你不接受呢？
1: 我不是不接受，我根本就没接着，他也说了，他没跟我对上话。再说
0: 那
1: 了，
0: 人家
1: 都
0: 说
1: 唠
0: 了，你那么
1: 门口。
0: 长时间，你看看你说你那么。

0: 长时间，人家在历时一个月的时间里数次贴单子，你不回应，你不自己清理，然后呢人给你三次打电话你不接，最后呢把这东西给你清理走了，你马上你就出现了，你去找人家。
1: 因为我对象给我打电话来的，我们每天就是晚上有固定的点，我对象会跟我联系一下，人家我没在家。
0: 所以呀、要从根本上从自身看一看，反思一下哪个地方做的疏离了。
1: 我家来人了，宝康老师，那个、啊、我去开一下门啊。
0: 哪个地方梳理了、
1: 嗯？
0: 看一看这个事情。
1: 我们这个正在直播呢，你来的正好。
0: 对吧？
1: 不直播了，咱能解决这事儿是不？啊，
0: 然后呢？
1: 那宝康老师，咱们那个物业集团来人了，然后我先跟那个咱们那个负责人，咱先说一下吧。然后这咱先说到这儿。如果说这件事呢，咱们那个听众说的。那个有的那个说的那个想那个啥，可以再咱们再聊。
0: 我们的态度已经都表达清楚了啊。还有一点，我告诉您的是，居住在哪里，接受哪里的物业服务，那么就应该缴纳这个物业费。
1: 哎呀，宝昌老师、
0: 啊，
1: 如果说的这个缴纳物业费跟这件事有关系的话，我觉得他涉嫌是那个啥，涉嫌是报复。我交不交物业费跟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物业费我可以给得起，他给我整丢的东西，他能赔得起吗？他能负得起责任吗？他把那些东西都我还原，我物业费我现在就交给他。我交你物业费的东西，你能还得起吗？我这是5000多块钱呢，你把这东西。
0: 行了，你们可以找其他方式去论了啊！你这越说越不靠谱了。
1: 行了，宝昌老师，那个物业那个啥来人了，咱们就说物业就
0: 你可以跟他去沟通
1: 了，给他一次机会，
0: 啊、
1: 我看他能不能解决。
0: 这事儿让我们不再说了啊。我告诉你，事后诸葛亮什么事儿都不盯了，没有用。你为什么你之前你不缴纳呢？不缴纳物业费，你就不应该接受人家的服务。你再说其他的都没有用了，还现在就交，现在交晚三秋了。对不起，我要是物业公司，我也不接受你这一套。啊，咱把事儿讲清，你要接受人家服务，觉得没什么，你就给痛快把这个物业费交了。你要觉得这物业费高，你可以提出申诉。没有问题的，然后你又觉得他物业服务哪里做得不够好，你可以提出来呀，让他改正啊。你要觉得你们家里边哪个地方需要维修，涉及到公共部分的，还有你自家什么什么情况，你都可以讲出来。但凡归物业公司管理的，他就应该替你考虑进行修缮，进他的这个服务条款里边每一项如果做不到位的，他都需要重新面对，给大家提供，给业主们提供这个精到的服务，这是物业公司需要做的。而你业主在接受了人家这些服务之后，如果没有不出大格，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你缴纳物业费这是天经地义的。你长期不缴纳物业管理费，就是物业费你不缴，然后有什么事情还堆那些东西，然后据讲人家邻居都为这个事情抗议了，都跑那个物业公司去投诉去了。你说那你不得面对这事儿吗？谁投诉了，人家优先去处理吗？解决这个问题呀、啊、然后三番五次联系你，你还不理会，你这个弄出这事儿来了，人清理完了第二天你就出现了，你这个事情你说你怎么做的，你怎么考虑的，你然后又什么这个昨天说了，让我们给让物业公司当面道歉啊，要两张水票，就解决问题了。人家物业公司说了，这水票是缴纳物业费才给的，视为一种这个，就咱们说这个小礼物、伴手礼也好、回礼也好，总之就是用以此来激励大家啊，或者对大家的一种回馈。但是人家物业公司说了，这家。欠缴物业费似乎还不是一年的，所以人家就不给你这个水票，那也天经地义，也正常啊。所以说双方有了什么事情好好去谈，别这么弄得这个到处去，你把这个事情你弄得再大又有什么用，不还得面对面去谈吗？我们也是啊，介入了之后呢，帮助你做沟通，那双方呢讲一讲，其实你还得谈，在一起谈。今天你看这个物业方面还不错啊，郑帅，刚才他说了
2: 主动过去了，
0: 门打开是说物业集团的，那至少人家物业方面呢意识到了这个事情应该在一起。

0: 唠一唠，谈一谈。记住啊，谈可是谈，谈不是骂。再像以前那样的情况出现那样谩骂就不妥了啊。哎，这事儿我们不多说了。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3: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
1: 嗯，那刚才呀、啊，这个诉求人这位女士啊，
0: 嗯。
1: 姓什么呢？昨天打来电话，就是这个临海什么、什么紫光花园物业，
0: 郑女士，郑女士，
1: 姓郑啊。
0: 嗯。
1: 昨天节目当中还说，好像说他那些东西被拿走的有2000块钱，我说我还调侃他，我说你要杜十娘那百宝箱呢，还坏了呢，物业还赔不起了呢。那刚才突然间又说5000块钱了，你这事儿你水涨船高呢，也不能涨这么快呀。比大盘涨得快多了，别乱来，有什么话心平气和的讲啊！你这么来完了，你这不是抬杠你吗？让人家也不好接受啊。
0: 嗯，
1: 你这个楼外边、家外边、家门外这个公共空间堆放东西本身就不对了，就失礼了。你还这个昨天2000，今天变5000，那里边你又埋个地雷，人家公安局还给你抓去了呢。所以啊，有话好好说。但是你不能乱说啊！来，再接这个电话，对儿。
0: 您好，请问是王先生吗？
2: 啊，是。
0: 王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我之前反映一个锦州复兴医院和新玛特周边停车场管理有乱象。
1: 嗯。啊、
2: 主要是违规收费，公示不清。
1: 嗯。
2: 然后呢，我也向12345反映了。这个行政机关也给我回过一次电话，就是说受理了，但是立案他也没告诉我。
1: 嗯，
2: 现在已经、
1: 好，我们来告诉您您关注的事情啊。
0: 嗯，
1: 这位王先生，423这外地电话呀，您生活在外地是吧？
2: 啊，
1: 好吧，那这个遇到的事情，感同身受。如果您不常到那儿去的话，可能我们作为这个锦州的市民会经常出现在这个区域内，无论是在南面的这个妇婴医院、儿童医院这个区域内就诊探视，还是在它附近的，你比如说这个大昌新玛特去那儿购物等等，车离不开这个周围，所以必然会停在这个停车场，而停车场呢就出现了单位时间内收费标准不一这个情况，比较乱。这个诉求人也是有心人，把

0: 若干处这个停车场的这公示牌上面的收费标准呢，不同的情况啊，人家都记录下来了。自然而然，有的放矢地讲出自己的诉求。稍后您听好啊，我们的记者把这个最新的情况回应给您啊。
1: 好的。
2: 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宝尚老师，你好。
0: 你好。
1: 针对这个王爷那个诉求，我们也一直很关注。然后昨天下午，也就是8月26号下午，市场局的执法大队，这个工作人员，针对这件事情呢，给了一个专门的一个回复。他说，这个结果就是，这个新玛特这个停车场涉嫌多收费，已经立案调查。之后呢，他们会根据工作流程，然后会进行相应的处理。同时呢，他们那个也，他也提出这样的这一个解决方案，就是，他要来了，就是当事方，也就是新玛特停车场相关负责人的电话，然后他也让这个直播1345帮着协调。如果王先生可以同意的话，就是，双方对接一下，然后，让诉求人电话联系他也好啊，或者让他联系诉求人也好啊，这样把多余的款项退这个王先生。然后目前的情况是这样。
0: 好，这个短暂的回馈呀，分量挺重。这里边呢，第一，我们跟王先生诉求人王先生一起回顾一下啊。第一，我们记者说了，市场监管局这个执法大队呀，给的正式的回馈就是，新玛特停车场涉嫌多收费，已经立案调查。这话就是说，恰恰也是您此前很关注的，那执法部门已经表态了，立案了。立案就意味着他们要接续下来，按照这个案件的侦办过程来进行处理，需要一个流程一个过程的。当然，这是立案是基于此前的了解，因此这件事情呢，从您最初反映到现在，经历那么一段时间了。接下去还会进一步的来进行调查处理，会有一个结果的。这个事情您接受吧？
1: 接受。
0: 反过来我们再说啊，就是这个最终无论结局怎么样，希望的是不是说这个给这个当事人呢诉求人退回这个3元5元钱来，你10块8块80块都无所谓的事情，那是有数的，没数的，不可数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停车场的公信力，我们非常希望他能从这个有法可依，你这个公示的标准必须要合情合理还合法，然后呢，你不能乱。我们甚至体恤这个临近医院这个商场周边的这个停车场跟医院那个停车场啊，一路之隔，那边容纳不下了，车可能就流向这边来了。客观上讲，有的去医院探视也好，诊治也好，一去可能就一天的时间。那么在占用的是商场周边的停车位，事实上对这个这边的这个停车场啊，或者说对去商场的消费者而言，人家停车这带来一种客观上的妨碍和影响，占用了人家的停车位，因此呢，你还不能人为的去割舍它，分不清道不明的事情怎么办呢？我们倒建议啊，这个相关部门在确定了这个停车场停车范围之后，然后呢，用一些这个。

0: 对着让这个人为值守的停车场让它提档升级，变成有效的，就是你是这个扫码也好，你是打卡也好啊，还是那北京那个城市大，那老早以前就已经采取这种方式了，路边停车都是，上海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希望呢，我们的锦州在这样的位置，就是人流车流密集的地方，有效的、人性化的，并且呢也体现出这个法律约束力的，来处理这件事情，把这个停车秩序啊建立起来，别靠几个带胳膊箍的看车人，然后收了钱就不管事儿了，最后呢还出现什么？嘴上晦气儿的事儿，多点少点都行，这就不妥了。你这么一弄就乱了，所以要经得住这个推敲，经得住驾驶员们对这个事情停车收费这件事情的接受度。这是我们的一个态度，王先生啊，咱们在一起交流。所以呢，既然这个执法单位啊、执法部门已经对这个事情进行立案，然后呢，那么后续就再容个空。等待未来的结局，好不好？
1: 我有三个意见。第一个就是，行政机关虽然已经立案了，但是没有通知我。我反映一个多月时间，行政机关都没有联系过我。我当时都跟说了，我同意接受，可以配合调查。第二点是，第一点就是关于他们态度啊，
0: 您
1: 我感
0: 的
1: 觉就
0: 确保您
1: 是，
0: 的这个联系方式留给这个行政执法机关了，是吧？
1: 对，跟12345反映的时候，我也是实名。第二点就是我不要求退费，我要求的是开展专项行动，整治一下停车场所谓的乱象。因为我觉得这个既然有相应的收费的规定，那就是要执法要严，违法要纠。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如果这个停车场管理公司承认错误，愿意整改。行政机关呢也想要真的要真的改真去督促，那么这两方也需要在咱们电视台的这块接受一下采访，或者跟公众解释一下为什么现状是这样的，接下来有什么这个举措或专项行动我也可以配合调查就是这三点意见。
0: 好，意见呢，我们也可以给您转述啊，但是呢，落实起来会有难度。坦率的讲，尤其您说的第二点，希望以一己之力，唤起一次这个整治行动，这个看起来很难很难。啊，从这个整治行动的这个发起，它是要有一个充分的调查了解这样一个过程的，而且呢。必须得有广泛性，不整顿不行了，这样才可以，对吧？
1: 明白，
0: 哎，好，我们把这个话说清了，你供您参考啊。但是前面的第一点和后边的那一点，我们可以沟通交流，没问题啊。好，再会。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用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1: 电话之前先说两句话啊。
0: 嗯，
1: 不吐不快的就是前面那个诉求啊，其实我们老生常谈一样，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公共平台，接受大家对一些事情的诉求，您说我们帮，就这么简单。但是帮可是帮，一定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之上的，我们尊重你，愿意帮助你解决一些问题，相反你必须得尊重我们的工作，尤其是你所经历的那些这个部门呢、人员呢等等，你别跟人家心存不满，完跑到这儿来杀气来，甚至说不仅口出狂言，还这个说脏话、乱喷，那怎么能行呢？有失体统，不值得尊重。所以我们在这儿真正的提醒大家，再一次提醒大家，你要想得到尊重，想得到我们的帮助，那么好，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情绪不稳的时候你先不要接听我们电话，你先不要反应，当你能控制住自己情绪的时候，心平气和的来说，我们来帮助您。这个事情通常在了解清了之后，大概率的是会向前推进这个事情，甚至说得到圆满解决的。但是有一点，只要您在那儿爆粗口、说粗话、做傻事儿等等吧，咱别说为老不尊，也别说你这个什么这个残疾那样的，完还这么样一种状态，你谁能认真去帮助你呢？把乱七八糟东西别扔到这个圣洁的地方啊！提醒大家来接这个最后这个电话。
0: 嗯，你好，请问是李先生吗？
2: 我不是李先生，
0: 刘先生是吗？
1: 对不起啊，我们
2: 啊，对，
1: 您
2: 太感谢了，
1: 不感谢这个，我们、
2: 好了，
1: 这个后方的这个信息啊，及时传过来，
2: 哎、
1: 对
2: 好了，
1: 抱歉，
0: 刘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好了，
1: 您请讲。
0: 嗯。您说一说，
2: 我讲的那个宝昌老师讲的，
1: 您说啊、嗯，我们听
2: 啊，
1: 嗯，
2: 就是胜利花园西北角那事儿
1: 啊，
2: 他那个有点儿那啥，我天天看这玩意儿，他那个是违建房吧，盖在马路中间的，他是三建，是我退休到22的，天天从那儿走。他这玩意儿，他那个一个砖头没有，他这东边那是违建房，中间呢他那堆柴火地方，树枝啥的，西边是人一家，后边又一家，他就违建房呢，从本路到他那嘎达几米，他这不大的地方有限，他那个。城管也好，谁执法的也好，说话都不实际，都
1: 明白了，
2: 说真话的，
1: 嗯，明白了，
2: 实际的，
1: 刘先生，您、
2: 说实话的，
1: 嗯，
2: 哎，
1: 这个事情啊，我们
2: 都不是真的、
1: 嗯，我们听明白了，然后啊，
2: 哎，
1: 今天呢，你看节目，
2: 他这个、我不知道，我这。就是我这天天从这过吧。
1: 好了，我们知道了，节目结束了，
0: 时间的关系，
1: 刘先生抱歉啊，
0: 明天再说。
1: 哎，
0: 嗯，
1: 这个时间到了，我们明天接着说这个。
0: 嗯，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3: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筑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4: 交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近期我是顺利开展应急安全科普巡回体验活动。沉浸式的实景教学呢，让广大市民在互动体验中轻松掌握避险自救的知识。而这类贴近日常的安全科普对青少年群体来说尤为关键。恰逢暑期，孩子们居家独处，自主使用家电，户外出游的频次呢大幅增加。看似轻松快乐的暑期生活背后，其实潜藏着不少用火、用电、用气以及野外出行的消防安全隐患。那为了全方位守护青少年暑期平安，提前防范秋季校园安全风险，今天呢，我们将贴近学生真实生活场景，细致拆解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消防安全漏洞，普及实用的安全知识，为广大家长和孩子们筑牢青春安全防火墙。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锦州市消防救援支队人民街消防站沈殿涵，另一位呢是双阳特勤站陈义浩，欢迎两位。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刚才通过短片啊，我们应该说是沉浸式的这种消防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就在我们眼前展现了。其实每年都会有这种专门针对老百姓，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的这种消防安全的宣传。
2: 今年呢，咱们锦州市消防救援局，哎，为了加大开展对咱们锦州市民这种这个沉浸式的到消防站来参观，哎，现在我们全市的各个队站也加大了这个参观频次，哎，目的就是让全市的市民和咱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到咱们的消防队站来进行这个学习消防安全知识。他们到车库参观咱们的执勤车辆，还有咱们的特种器材以及空气呼吸器等这样的装备器材。那么小朋友们最喜欢的环节，哎，就是这个自己把握着水枪，这个对，出水这个实操的这个亲身体验。
0: 我记得我的孩子小一点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还带他们去过呢。可能原来对于孩子们来说都是在书本上看到的，但这种沉浸式的互动式的这种体验就比那种说教，就家长和老师可能经常会说要注意什么注意什么，但他到现场一下就直观的感受到了，而且也能切身的感受到火灾的危险。
2: 这种这个就是亲身参观的这个好处，就是让他们跳出这个书本的教育，哎，让他们自己直观的感受到火灾对他们的危害，也能让他们体会到这个消防员的辛苦。这样就是可以用一个孩子带动整个家庭，再用这个整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的这种宣传效果。
0: 嗯，我记得好像应该是四年级还是三年级的时候，个儿小还瘦，然后大家就都穿着这个消防服去体验，说哎呦太热了，就像你说太辛苦了，就多热的天儿都得穿着那么厚重的消防服到火场。而且今年我注意到，除了像这种沉浸式体验式的这种互动的消防安全宣传，我们还搞了好多很接地气儿很有趣儿的这种消防活动，是不是？
1: 是，我们主要是在

0: 这个广济寺，还有咱们那个消防主题公园，相继开展了这种宣传的这种活动。我们还准备了一些类似于消防文创的一些，就是带我们消防 IP 的这种一些小物件，比如说像折扇呀、水杯呀，或者是像这个消防小熊等等。然后市民们可以通过回答问题这种方式来领取相应的奖品。在参与的过程中，也可以就是说学习到一些消防安全知识。如果他们要是回答的要是有一些误差的话，我们消防人员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进行纠正。
1: 哎，现场就可以互动学习
0: 对对
1: 了。
0: 对，现场直接既学习了知识，而且还把这个礼物也拿到手了，然后这个互动效果是比较好的。
1: 对，我觉得那种场合下的记忆应该是更深入人心，而且能明显感受到，原来可能我们更多的是这种官方的宣传，现在呢更深入老百姓中间，而且呢也要求大家就是这种安全消防的核心呢越来越这个转移到日常生活中了。你比如说假期，父母是上班的，但孩子要独立在家，那他就得知道哪些是有消防安全隐患的。我们在侧重宣传的时候，那我们的孩子包括家长怎样引导？
2: 咱们可以把居家场所分成用电、用火和用气。在用电的同时呢，首先咱们要注意了，这个不要乱拉电线，这个插线板呢也不要插多个高功率电器，这样会引发短路，然后会引发这个火灾。那么就是用火，咱们现在尤其是夏天，有一些孩子就是好奇心重，喜欢把玩打火机和这个蜡烛、火柴、香薰等，还有蚊香，尤其是这个蚊香。这个蚊香一定要放在这个金属托盘内，尽量不要让孩子们就是使用这个打火机，因为这个居家的这些衣物啊、被褥啊都是容易点燃的物品。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用气，现在有的孩子就是会自己做饭热饭，在做饭热饭的同时还好玩手机，就离开这个厨房了，
1: 容易忘
2: 对，然后就造成了煤气泄漏。如果说真是发生这个煤气泄漏了，咱们闻到气味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通风，赶快迅速先下楼，再用手机联系家里人或者打119报警。
1: 哎，这个挺重要的，就119从小就应该根植在孩子的脑海里边，对吧？刚才咱们说到居家，就还有一个，就难免的假期一定会是出去玩耍，比如说到山林里啊，逛商场啊，旅游的场所呀。因为我们家里面相对来讲还能够预判到，但是到外面呢，这种环境就相对复杂。那比如说，如果真是走出去的话，我们的家长该怎么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0: 如果是在森林里的话，就在那种像高山那个树林里这种情况下的话，以今年来讲的话，今年气候比较热，然后通常大家的这种记忆可能说是因为夏天嘛，它的相对湿度会比较高，可能这个在这个森林里面发生火灾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像今年这种比较极端高温的天气，对它的这个包括各种树木的这种枝叶呀、灌木啊、草丛啊。它可能就是因为温度比较高，它的这个树叶的热蒸腾作用会比较明显，会导致它的树叶提前干枯，导致大量的脱落。这样的话，它会在它这个地表形成一个这种落叶的枯叶的这种，
1: 有可能会有火灾隐
0: 对
1: 患。
0: 对对，会有，它会形成这种火灾隐患。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在去外面进行度假或者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在森林里千万不要使用明火，或者说尽量不要使用明火。当然，现在很多，比如说像这种露营，比较流行的。那如果我们在露营的话，尽量要选择一些开阔地带，周围没有堆积可燃物的，没有这种灌木啊、树林这种地方。然后我们一定要使用明火的话，首先是要在规定的这种区域去使用明火，不要在这种就是没有人管的深山老林里面去使用这种明火。然后使用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管是用卡式炉啊、电磁炉啊，或者其他等等，只要是能产生火源的这种设备，尽量我们要离帐篷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2到3米这样的一个距离。比如说现在我们经常去烧烤，这种炭炉这种烧烤，一旦说有一些风啊，或者说我使用火源之后没有及时熄灭，它很有可能就会引燃周围的灌木啊，或者是帐篷等等，可能会造成一系列不好的后果。
1: 的确需要注意。
0: 在商场的话，我们还是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商场游玩或者在游乐场所游玩的话，我们要先牢记一下它这个安全通道，大概这个出口和这通道的它这个位置。尤其像这些商场，我可能去外地一些城市，它不是我家乡的这种商场，我可能不是经常逛，最好是要先记一下它安全出口和通道的这个位置。完事一旦发生危险情况的话，采取一些适当的防护措施，比如说咱们以前说过的这种湿毛巾捂住口鼻啊之类的等等，戴方便面罩啊或者等等这些方法，快速的疏散到安全区域，然后。

0: 的报警。
1: 刚才您说到都是火灾隐患，就今年呢给我们了一个提醒，因为今年那个 雨比较多，可能你到了某一个旅游的场地旅游的这个城市，有可能会雨量比较大，就会有临时性的这种城市内涝，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一方面就提醒孩子玩水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在某一些水域有可能会有电线裸露啊，就是这些情况，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家长都应该提醒孩子注意安全，有这种安全防范意识，对不对？而且特别是现在呢，我们这说到青少年，其实青少年这个年龄段是不一样的，小到学龄前啊，小学，但是大呢到初高中甚至大学生，因为在家长的心目中这些还都是孩子。那比如说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因为他们的认知啊、自控啊、分析能力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家长在这个提醒孩子们比如说安全防范的过程中怎么引导、怎么教育，一般情况下你们会怎么给他们建议？
0: 六岁以下的孩子那不用说了，必须家长必须要看好。那么六到十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就是自制力比较弱，这个安全意识还不强，所以说咱们家长一定要对孩子们进行有效的保护，不要让孩子长时间一个人居住在家中，一定要和孩子达成这个消防用火的这方面的这个安全惩戒方式，不要只是口头教育。
1: 有好多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你看我家孩子都能做饭了，当然我们看到了孩子这种这个生活能力，但其实另一方面一定要更重要的要提醒他这个安全的意识，对吧？
2: 对对。
1: 我其实也是平时在和周围的这个家长在沟通的时候，有好多孩子呢，比如说出门忘关门的有，
2: 对，
1: 然后出门那个空调没关的也有，就火这个事儿就更严重了，
0: 对，
1: 是吧？
0: 这样极易造成这个引发火灾。
1: 对。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是居家，一个是这个户外，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需要提醒，因为每年暑期过后呢就会有很多的大学生到新的学校去开始独立生活了，比如说宿舍的安全。
0: 那么宿舍的安全呢，就是你像咱们锦州市这个消防救援支队，每年这个开学季我们都会开展这个消防进校园这个宣讲活动，那么我们会针对宿舍内不能有明火，也就是不能吸烟，不能点蚊香，香薰这些之类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他们这个容易使用这些大功率电器
1: 啊，对，
0: 什么热水壶啊、电热棒啊，这些通通，对，这些都是通通不可以的。咱们可以使用校园的一些吹风筒，热水房，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其实就要行动听指挥。
2: 对，
1: 我觉得高中的孩子相对还差一点，这里边其实也要分年龄段哈，有高中的还有大学的。像大学呢，我认为是他新鲜，高中他还有学习压力，他可能无心思顾及更多的生活中的小细节，但大学他可能就会摆了好多好多和生活相关的，
2: 对，
1: 像自己煮面条，没准这个大学这个室友们自己还弄一顿丰盛的晚宴，对，就会有一些像你说叫
0: 高压电器，
1: 对，就高压电器，是不是这两部分群体要分别的提一下醒？
3: 对，正常，比如说你像如果是在初中的话，初高中可能大家都以学业为主，
1: 对，
3: 而且这个管理上模式，我们因为我和一号也是经常做这个校园这个消防宣传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总结经验就是，初高中的群体的话，基本上是以他律，也就是说学校方。去管理这些制度，基本上就是定一个大框，我们所有的师生去遵循学校设定这个规则，然后而且管理的话基本上都是以一些明火，比如像打火机啊等等，或者说一些不怎么常用的这种电器，或者是电线，像刚才一号说这种就是电线，主要就是管理这些设备，可能就是说学生们自己去用自己的意识去使用，说我想去干嘛，这种意识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淡的。但是到了大学以后，学生们一个是我们这个思维他成长了，人毕竟成长了嘛，他开始有自己的这种想法了。然后第二就是大学的话，给同学们自己去选择的权利非常多。就像您刚才说的，我可能自己想聚一下，我可能想用一些我以前没用过的东西，
1: 弄个火锅了。
3: 对呀，对呀，然后可能用一些大的吹风筒，感觉学校这个可能不好看，或者是我是不太喜欢，我自己去买一个。这样的话，在管理上就涉及到一个自律的一个问题，就是更多的靠学生自己本身去意识到这个东西有没有危险性。大学方面的话，学校就是从辅助我们定一个一些规章制度，去让同学们去遵守，然后这样。

0: 的话降低整个火灾这种隐患。
1: 一号电函，其实我就感觉哈，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都是我们的提醒，但是很多人就会有这种麻痹心理，说有可能我不会遇得到。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在平时的这个工作中，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可能认为不可能在我身边，但的的确确发生了，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提个醒。
2: 有一个这样的实例，就是也是一个校园安全的这个，使用烧水壶，孩子使用烧水壶，然后这个烧水壶就是烧干锅了，然后造成那个电线短路，然后引发的火灾，这个伤亡也是非常的大，就是孩子可能也是存在这个侥幸心理了。
1: 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好多的火灾，咱们就拿火灾来说，它都不是说突然发生的，它都是因为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一些麻痹大意，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必然发生。所以前期宣传，比如说如果让你们俩就面对我们的屏幕，跟我们屏幕前的比如说初高中的孩子，甚至大学的孩子，包括我们的家长，让你们俩来跟他们聊聊天，你更想跟他们说什么？
2: 我知道一组那个真实的数据，就是在去年2025年，咱们全国这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达到了28万起。
1: 28万起，
2: 这还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所以说对咱们这个家庭一定要严格把控这个用火用电，
1: 永远要有这种安全防护的这根弦儿。
0: 是是是。然后我想接着一号刚才说这个，因为我们每年发生的火灾最多的起数的话，还是以电器类的这种火灾为主的，就是大家在平时如果一旦有机会吧，说能参与到咱们这个消防宣传的这种活动中来，还是建议大家更多的去参加。比如说我们头段时间搞的这些校园消防宣传，包括平时安全生产月啊，或者是日常这种消防宣传的话，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参与，去了解这些危险的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逻辑。比如说很多人现在都还以为说发生火灾最多的可能是烟头，可能是明火，但其实是电器。对，每年电器的这个火灾起数可能会占到60%到70%上下，会有一个浮动，因为每年的数据我们都会看。每年咱们应急管理局在新闻发布会上，每半年或者每整年都会召开这种发布会，会公布这些数据。大家可能平时不怎么能看到，但我们作为这个职业来说的话，我们是需要关注这种数据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进行这些宣传活动的时候，也会给大家去普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火灾预防方法，平时应该注意什么，到每个特定的节日啊、节气啊，应该注意哪些规范。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1: 对，要多了解，是吧？然后孩子呢，咱说要听话，就是家长啊、老师啊跟你提的醒，你别自己不拿他当回事儿。但在这儿呢，其实还真的要提醒我们的家长，平时在家里边就要多和孩子们沟通。你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短视频，说是有一个就是学龄前的孩子，家里边可能爸爸妈妈把他和妹妹小妹妹放在家里了，然后突然间就也不知道，我忘了是电器还是哪儿，反正就是着火有火星，那小孩打报警电话。我为什么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家长时时刻刻告诉孩子你家住在哪儿，
3: 对，
1: 报警电话要会打，
3: 对
1: 不对？那个小孩就在这个电话里边就告诉他我家在哪儿，你从哪儿进，我家是几号楼，你到这就能看到了。这个我觉得特别必要。
2: 是的，这个在报警的同时呢，咱们一定要说清自己的楼层、楼栋，还有这个房号，还有这个被困人员人数。然后如果说真引发火灾了，自己家中发生火灾，一定迅速撤离。如果说是外部发生火灾了，咱们要到这个有外窗、远离烟火的一侧，拨打119等待救援。
1: 等待救援一定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0: 是是。
1: 而且拨打电话不要光哭光害怕，要赶紧说清楚你的位置，要不两边都着急，是不是？
0: 重要信息。
1: 然后提醒我们的家长还有哪些必要的提醒？
0: 野外水域刚才您说的这个我也想就顺便想补充一下，因为现在尤其像这种暑期，可能去野外水域啊，进行去哪儿去野泳，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希望家长最好是能监督一下，就是说一些池塘啊、荷塘啊这种野生的水域尽量还是让孩子少去。然后如果一旦说去旅游啊、春游，或者说去哪个那个地方游玩的话，尽量还是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之内，防止发生意外。
1: 对，其实这个刺激啊，能不寻找尽量不要寻找啊。好多时候淹的都是会水的，
0: 是是是，觉得自己会点像
1: 啊。对的对的。所以包括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有些人就是为了寻找那刺激，现在有的时候拍片总想找大浪的感觉，有好多

0: 这个危险就是在你寻找刺激的过程中发生的啊，所以其实无论什么样的刺激都是以安全为前提的，对不对？
1: 对。
0: 嗯，还有一个其实要提醒，就是我想到的啊，因为大学生的孩子就是有一些聚会，尽量的不要在宿舍来搞。宿舍的它的这个成电量啊，包括一些就是好多的综合设施，它只是适合我们暂时的休息居住。
1: 对。
0: 其实对于太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派对生活，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到该去的地方去。
1: 对对对。
0: 感谢两位，其实给我们提了醒，而且还给我们好多的这种方式方法。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屏幕前的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都能够多听两遍，然后多记住，然后平时生活中要多留意，这样的话孩子安全，一家人都幸福，希望我们家家都平平安安，好吧，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深耕治改术转，构筑制造发展新优势。
0: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6次主任会议，
1: 市政协召开党组中心组扩大学习会。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辽宁省数字化车间名单。辽宁金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汉材数字化车间成功入选。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建成36个先进级智能工厂和省级数字化车间。走进辽宁金地新材料汉材数字化车间，现场环境整洁规范，各功能区域划分清晰，布局规整，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高速有序运转，各类设备各司其职，全流程智能化水平突出，改变了传统汉材车间人员密集的生产模式。车间安装的智能屏幕格外醒目，如同智慧大脑，实时滚动显示生产进度、智能仓储物流、车台任务状态以及用电分时分析等各项关键数据。
2: 我们数字化车间结合云计算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控，汉材全生命周期管理，重点安全生产事故点实时感知和预报预警，同时引用 ERP 管理系统实现互联，以优化供应链和手段，实现生产管理销售一体化集成，实现企业的信息流、物流、资金流、商务流和价值流的有效集成与协同互联，全程监测可追溯，真正实现智能化经营管理模式。
1: 据了解，该数字化车间于2024年一月启动建设，软硬件总投资3600万元，先后引进高速拉丝机、自动包装线等81台先进生产设备。车间主要生产不锈钢焊丝、耀新焊丝等特种焊材，年产量可达5000吨。企业在发展中同步深耕绿色低碳建设，厂区配套光伏发电设备，每天发电量约1万度，走出一条高效节能。

0: 程绿色环保的现代化制造之路。
1: 我们将继续锚定小而专、小而特、小而精、小而优的市场定位，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与高端人才的引进，加快质改数转，进一步拓展高端特种焊接新材料领域，为用户提供高端化、定制化的产品，逐渐成为辽宁地区乃至东北地区可标准化的焊材行业的智能数字化车间，在焊材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0: 8月26号，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6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锦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起草情况，指出条例是我市贯彻省委市委决策部署，以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和全面振兴的重要举措，要严把立法质量关、权益保障关、审议落地关，为营商环境优化提供法治保障。会议听取了关于市政府2026年上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安排准备情况的汇报，强调要紧盯重大项目建设和主导产业运行，从严抓实财政监督，优先保障基层运转和重点民生支出。会议听取了苏锦对口合作、乡村全面振兴、治安管理最严实建设、就业促进法律法规贯彻落实等调研情况汇报，要求持续深化苏锦对口合作，推动先进经验落地转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深化平安锦州建设，助力新质生产力培育，聚焦稳就业民生工作，健全就业服务体系。会议总结了年初以来市人大常委会履职成效，肯定法治建设、经济监督、民生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等工作成果，强调机关各委市要对照年度目标加压奋进，全力攻坚，确保各项任务圆满收官，系统梳理五年来履职成效，高标准做好人代会筹备工作。会议还研究了人事事项、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议程和日程等事宜。市领导袁立、魏国、姚艳林参加会议。
2: 8月26号，市政协召开党组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学习我们对东北振兴充满信心。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辽宁纪实、习近平党建文选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于鹏在讲话中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及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辽宁全面振兴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推动辽宁、锦州振兴发展指引方向。4年来，市委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系统构建1+1+N 贯彻落实体系，贯通实施136921发展体系，推进一枢纽、两中心、两高地、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于鹏强调，要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扎实有力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以实际实效回报习近平总书记、回报党中央、回报省市委的关怀厚爱。要坚持政治统领，在深学细务中持续感恩奋进，服务中心大局，在精准履职中推动振兴发展，站稳人民立场，在为民服务中彰显政协担当，发挥统战功能，在凝心聚力中广泛汇聚共识，夯实党建基础，在从严律己中锻造过硬队伍，为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贡献更多的政协智慧和力量。市领导王秀锦、徐新、冯长伟、苏桂红、周丽君、谢丽参加会议。
3: 8月25号，以智慧锦州 AI 赋能千行百业为主题的第三届锦州93科技座谈会在辽宁工业大学召开。作为93学社锦州市委会建设40周年专题献礼活动，本次座谈会汇聚科技界别专家人才，围绕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基层治理与民生提质精准建言，为锦州高质量发展注入科创动能。

0: 锦州九三科技座谈会已连续举办三届，形成了年初部署、半年调研、秋季绘制、全年转化的履职闭环。会前，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组织社员深入企业、高校及产业园区一线，紧扣锦州产业转型开展扎实调研，形成了一批针对性强、可落地的高质量调研成果。
1: 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连续三年召开科技座谈会，目的呢是发挥界别优势，搭建一个专家建言献策服务锦州发展的务实平台。特别是今年恰逢锦州九三建设40周年，第三届座谈会的召开更是一次建设献礼。后续我们会根据座谈会的内容梳理相关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打通从调研到成果落地的履职链条，更好服务锦州全面振兴。
0: 座谈会上，七位专家社员聚焦全市重点领域，围绕 AI 算力建设、装备制造数字化、海洋渔业智治、地下水智慧监管、新智生产力培育、智慧养老及 AI 人才产教对接等课题做主旨发言。专家们深入剖析产业短板与转型难题，提出务实可行的发展建议。28篇相关调研成果已汇编成册，为职能部门决策施策提供参考。
2: 我们立足锦州发展实际，围绕 AI 赋能、装备制造转型升级、生态环境治理、养老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调研，着力把实验室的研究思考转化为务实管用、接地气的对策建议，充分发挥九三学社科技界别人才优势，积极助力锦州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发展新智生产力，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科技工作者的智慧与力量。
0: 针对锦州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必须立足本地产业基础、正视人才、算力及企业数字化程度等现实短板，坚持稳中求进、因地制宜，建议聚焦支柱产业发力，着力破解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瓶颈，探索低成本可复制的智能化改造路径，同时严守数据安全与 AI 伦理底线，确保人工智能规范有序赋能各行各业。
3: 本次座谈会紧扣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提出了锦州方案，贡献了锦州智慧，大家提出的建议务实中肯，具备较高的参考借鉴价值。下步我们将认真梳理吸纳本次座谈会的建言献策和研讨成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锦州落地赋能，引导带动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8月26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闲置资产盘活暨招商引资项目推介新闻发布会，深入落实市委市政府盘活闲置资产、扩大有效投资、赋能产业链招商工作部署，集中推介一批产权清晰、配套完善、条件成熟的优质闲置资产项目，面向各界客商广发投资邀约，共寻合作机遇。
0: 近年来，我市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落地为大、服务为本发展理念，在狠抓增长招商的同时，深耕存量资源盘活。市经济合作中心对全市闲置厂房、商业楼宇、科创园区开展全域系统摸排，建立闲置资产招商资源库，为精准招商、高效盘活奠定坚实基础。本次发布会共推出8个优质闲置资产项目，覆盖全市各县市区，总占地725亩，总建筑面积近49万平方米，涵盖工业厂房、商业楼宇、科创园区三类业态。其中工业厂房项目包括黑山辽宁盛和农业科技、北镇锦州恒亚内燃机、临海海参产业园、太和林肯电器项目，配套齐全，产权清晰，适配加工制造、新材料、文创数字等产业。商业楼宇含易县宜州大酒店、临河蓝天大厦、经开区益达希尔顿酒店、坐拥城区、商圈、滨海优质区位。古塔数字城科创园区重点招引算力、跨境电商、科技企业，助力数字经济急剧发展。各项目可灵活租赁、出让、合作开发。为保障项目高效盘活落地，我市构建全链条服务体系，强化前置服务，统一规范项目推介档案，降低企业对接成本，实行专人包保、一事一议，精准协调解决企业落地难题，灵活适配多元合作方式，建立项目台。

0: 账跟踪管理，常态化更新闲置资产资源库，靶向开展精准招商推送。
1: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0: 近期，锦州海事局牢牢把握职责定位，统筹水上交通安全监管与服务保障工作，保证迎峰度假期间电煤水路运输安全高效畅通。工作人员深入港口、航运企业开展调研，掌握电力供需形势和电煤运输动态，为电煤运输船舶提供绿色通道服务。同时，与气象海洋部门签订合作协议，提供短临精细预报气象服务，为科学实施交通管制提供精准技术支持。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联合石桥子小型消防站组织辖区青少年开展防溺水主题实践活动，用沉浸式宣教为孩子们的假期保驾护航。正值荷花盛开时节，东湖森林公园内碧绿荷叶间，朵朵荷花亭亭绽放，层层叠叠的荷叶随微风起伏，粉白嫣红的荷花亭亭玉立，别有风韵。不少市民慕名而来驻足观赏荷塘美景。夜幕降临，锦州小凌河畔灯火次第点亮，绚烂夜景为城市傍晚增添浪漫色彩，成为市民休闲打卡热门地点。跨河桥梁灯带流光溢彩，暖黄、紫蓝等多彩灯光勾勒桥身轮廓，斑斓光影倒映在河面之上，微风拂过水面，细碎波纹轻轻荡漾，笔直的灯影被揉碎，化作浮动闪烁的粼粼光斑。河道两岸高层楼宇灯火错落，霓虹与水波相映，氛围感十足。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智慧物流是激活县域商贸流通、赋能实体经济的关键抓手。眼下，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二期项目投运已满两月，依托全套智能分拣设备与数字化管理体系，实现中转效能跨越式提升，在破解区域物流运力短板、拓宽群众就业渠道、集聚上下游产业资源等方面成效凸显。
1: 在东北快递电商物流产业园内的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二期项目现场，偌大的智能化分拣车间内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全自动分拣矩阵高速运转，快件自动扫码分类转运装车一气呵成，工作人员只需定点巡查设备运维，全程实现智能化标准化作业。相较于传统人工分拣模式，现代化智能物流作业体系让物流中转效率实现质的飞跃。

0: 土壤以后啊，设备是全新的一个更新迭代，对这个产能啊，包括这个运营的质量一个质的提升吧。一汽库啊，现在是还在改造，有三条是自动化装车线，这样的改造完之后呢，对这个运营成本是有很大的节省的，预计在九月底能够投产使用。
1: 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二期项目是申通快递深耕东北市场、补齐一期产能饱和短板的核心布局。项目总投资2.3亿元，总建筑面积5.3万平方米，规划建设智能分拣车间、全自动仓储片区、电商配套服务专区等多元功能区域。同步搭载行业前沿的智慧物流数字化管理系统，构建起全流程自动化、可视化、高效化的作业体系，是盘山县打造现代化智慧物流产业的标杆项目。自5月20号正式投运至今，项目已全面完成设备调试、人员磨合、流程优化，运营状态日趋成熟，顺利承接今年618电商大促物流峰值考验，运力承载能力显著提升。快件从卸车分拣到集包装车，最快仅需5至10分钟即可完成全流程中转，分拣综合效率较一期提升30%。项目高效运营的背后，离不开盘山县倾力打造的优质营商环境。从项目启动建设到如期投运，园区管理部门全程跟进精准服务，打通项目审批、建设、施工、投产全链条绿色通道，高效解决项目建设中的用地、用工、配套设施完善等各类难题，保障项目提前竣工，精准对接电商旺季市场需求，快速释放产能。
0: 从前期的手续的办理哈，到正常的运营，这个园区给予了大力的支持。遇到困难，第一时间反馈，快速解决，给我们企业，那个运营是要进行完。接下来我们会持续优化那个智能调动系统，补齐完善仓配配套服务，循序渐进释放全部产能。
1: 小小快递流转承载产业发展大势，运营两个月来，项目已稳定提供近200个就业岗位，有效带动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同时，项目充分发挥枢纽辐射作用，拉动包装、货运、仓储、电商运营等上下游配套产业急剧发展，形成物流牵引、产业联动、全域赋能的发展格局，有效助力特色商贸产品走出辽宁，辐射东北，通达全国。
2: 年初以来，葫芦岛市连山区坚持项目为王，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聚焦房地产等重点项目建设，强化统筹调度，优化服务保障，把扩大有效投资、推进项目实施摆在突出位置，奋力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日前，记者在葫芦岛市连山区龙喜小区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有序进行地下部分钢筋绑扎施工，一派火热的建设场景。据了解，龙喜小区项目规划用地面积8375平方米，建设小区住宅2栋，商业建筑1栋，总建筑面积约15000平方米。该项目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连山区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形象，为居民带来更优质的生活环境。
4: 今年受雨季及高温的影响，部分工序节奏有点放缓，但是我们严抓安全与工程质量，科学排布施工，稳步推进建设。
3: 项目顺利开工，企业落户投产，都离不开持续有力的政策支撑。连山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强化政策供给，以精准有效的惠企举措为项目保驾护航。各相关职能部门主动下沉一线，靠前服务，持续强化要素保障，精准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用地、审批、配套建设等难点堵点问题，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工程质量管控责任，推动在建项目提速提质，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当前，葫芦岛市连山区各房地产项目建设现场机械轰鸣，施工有序，各建设单位抢抓施工窗口期，优化施工方案，配齐人员设备，项目建设如火如荼，持续激活区域发展内生动力，为全区经济提速增效注入坚实力量。
2: 阜新市海州区委社会工作部党支部以25名党员为核心力量，深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一线，立足新兴领域党建，网格治理，民生服务主责主业，破难题，优服务，惠民生，用实干担当筑牢基层党建堡垒。
5: 阜新市海州区委社会工作部

织部始终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严格落实第一议题、三会一课等基本制度，常态化开展纪律警示教育，规范民主决策流程，筑牢党员干部忠诚担当的政治根基。在村居换届、意识形态保障等重点工作中，靠前履职，稳妥推进，持续锤炼过硬党员队伍。支部先后荣获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辽宁省岗位学雷锋标兵集体等多项荣誉。作为全省两星工委实体化运行试点单位，支部创新打造党建筑起特

0: 把暖心服务送到新就业群体身边，汇聚基层治理志愿力量。
1: 建成了全市首家新就业群体服务中心，57个社区暖心驿站，打造了友好街区、社区及65家小个友好商户，也形成了一中心多站点的服务矩阵，支部牵头组建了公益平台志愿者服务团队，开展公益活动100余次。
0: 从奔波街巷的外卖骑手到扎根社区的专职网格员，越来越多的基层力量被纳入治理体系，成为城市治理的移动探头和末梢卫士。
2: 自从成为咱们这个移动网格员以后，为咱们小区的辖区啊，什么电信的设备啊，还有道路的平整啊，为基层治理呢提供了一份力量嘛。
0: 依托精细化网格治理模式，阜新市海州区细化网格片区配齐专兼职网格员，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民生问题，实现小事及时处置，难题快速上报。
3: 平时走走街区或者小区，看看有没有飞线，有没有安全隐患。咱们网格员就是发现问题，去友好的解决问题。
0: 支部聚焦群众反映集中的痛点难点，创新工作机制破解民生难题，用实打实的举措提升群众幸福感。
1: 创新建立了全口径受理一平台办结诉求办理机制，形成了线上平台接诉即办、线下网格未诉先办、现场中心助力合办的多维模式。2025年福征通平台受理了诉求7494件，办结率 99.85%， 12345及民心网受理诉求8406件，办结率 99.54%。 党员带头创建了解决民生诉求难点专项资金工作机制，累计投入财政资金200余万元，直接办结诉求228件，公共设施维修类问题1829件，汇集群众3万余人。
0: 高办结率的背后是为民服务的初心坚守，专项基金机制的落地彻底解决了一批长期悬而未决的民生难题。阜新市海州区探索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的相关经验，经省委社会工作部推荐，在中央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简报刊发。阜新市海州区委社会工作部党支部将始终坚守为民初心，持续探索基层治理现代化新路径，在平凡的基层岗位上书写新时代党建为民的暖心答卷。
4: 城市排水管网是保障城市运行的地下生命线，为补齐城区排水设施短板，提升城市排涝防汛能力。今年7月起，锦州市启动解放路等7条重点街路排水管网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项目施工稳步推进，部分路段已完成改造恢复通行，城市排水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5: 记者在施工现场了解到，经过阶段性连续施工，项目目前取得阶段性成效，工程进度稳步有序推进。截至目前，锦州市已完成解放路部分重点路段南北两侧管线敷设与道路恢复工作，顺利完成广州街、郑州街排水管线疏通任务，累计完成管线敷设及道路恢复1607米，疏通排水管线1128米，改造升级雨水井38座，有效优化了老城区排水基础条件。
6: 接到施工任务后，我单位精心组织，科学谋划，根据时间节点层层分解施工任务，严格按照施工标准，精细做好每条街道管网敷设，全力以赴保障项目平稳推进，预计年底将完成解放路、洛阳路、南京路部分路段的排水改造任务。本次管网改造的目的是为了推进雨污分流建设，解决雨季污水溢流问题，降低城市内涝隐患。管网改造后可大幅提升城市排涝防汛能力，减小内涝扰民情况，完善城市基础配套，切实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
5: 据了解，解放路云飞街至山东街段、延安东路至白谷街段北侧、洛阳路部分路段暗渠、南京路部分路段暗渠以及中央大街雨水井口改造等工程正在有序施工中。下一步，锦州市将紧盯施工节点，严把工程质量，高效推进剩余改造任务，持续完善城区排水管网体系，全面提升城市宜居品质和防汛安全能力。
4: 近日，由朝阳市团市委主办的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青年讲师团示范宣讲活动走进朝阳北票市，来自消防、高校和通信行业的三位青年讲师依次登台，为返乡大学生带来一堂鲜活的思政课。 来自消防、高校和通信行业的三位青年讲师依次登台，

0: 朝阳市消防救援局特勤站副站长戴行峰分享灭火救援一线的奋斗故事。沈阳师范大学共青团员刘傲涵以不同时期优秀团员的英雄事迹，号召同龄人扎根家乡，建设家乡。中国移动朝阳分公司团委书记杨华则以信号里的长征为题，讲述通信青年更续长征精神，服务家乡发展的实践。三段青春故事引发强烈共鸣。
1: 我今天的宣讲主要是讲了三位青年、三位共青团员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热血奋斗的故事，主要是想通过这次宣讲，向我这样年纪的大学生寄予一些希望，希望他们能够坚守个人理想，努力拼搏，发扬个人本领，把自己的青春投入到家乡事业的建设中。
0: 下一步，朝阳市团市委还将持续开展系列示范宣讲，推动党的理论直达青年，引导广大青少年坚定理想，挺英担当，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建功立业，绽放青春光彩。
2: 近日，东湖森林公园小白杨文化广场光影熠熠，暖意融融，一场公益红色电影放映活动温情上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7 老兵你好栏目组来景实地拍摄，专题记录锦州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队长刘成金的动人故事，用镜头聚焦老兵30年公益坚守、更续红色血脉的动人风采。
3: 小白杨文化广场是锦州市老兵国防教育电影放映基地。当晚，放映队特意精选经典红色影片《四渡赤水》开展公益放映。夜幕降临，银幕亮起，现场群众围坐观影，重温峥嵘长征岁月。央视主持人与市民共同沉浸式感受红色力量，为全方位立体化挖掘放映队的动人故事，栏目组将多点位取景拍摄。30年来，这支老兵队伍奔走城乡大地，坚持公益放映，播撒红色火种，用一束束光影点亮群众文化生活，浸润城市文明底色。如今刘成金已年近80，放映队仍步履不停。
4: 小白杨精神在锦州开花结果了，我们像小白杨精神那样永远扎根在祖国大地上，永远扎根在锦州大地上，让小白杨精神能开花结果，我们老兵放队时时出售的，只要我们这条腿能迈得动，我们就继续为老兵放电影，我们就永不停机。
3: 此次央视专题拍摄将生动展现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退伍立新功的责任担当，深情致敬老兵30年无私奉献的精神，让红色星火在光影传承中生生不息、永续流淌。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许昆林在大连市长海县调研时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海洋产业，凝聚合力共建和美海岛。
1: 全省审计整改工作专题视频会议召开，王新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0: 省政协举行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聚焦扩绿减碳、巩固能源安全屏障专题协商会，朱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1: 2026耐心资本到辽宁活动汇聚110余家投资机构，辽宁拿出怎样的产业清单与合作场景，才能收获这份着眼长远的资本信任？记者在现场见证这场产业之约。
0: 作为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参演剧目，杂技剧《先生》再次精彩绽放国家级舞台。
1: 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8月25号至27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大连市长海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牢正确政绩观，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因地制宜发展海洋产业，凝聚合力共建和美海岛，为加快海洋经济强省建设贡献力量。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参加。
2: 海洋渔业是长海县的主导产业。许昆林来到大连一仙冷水海产品有限公司，查看网箱排筏养殖，观摩采捕作业。在獐子岛集团，他走进育苗车间、精深加工车间，了解种苗繁育和新产品开发等情况。许昆林强调，要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强化陆海联动，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种业、养殖、加工、装备全产业链发展，推广深水网箱、养殖工船等新型生产模式，拓展营销渠道，叫响特色海珍品品牌。长海县分布着195座岛屿，形成复合型海岛生态系统。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已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许昆林乘船深入多个岛屿查看生态环境，远眺繁坨子、黄嘴白鹭栖息地，详细了解世界遗产核心片区管护和全域生态保护修复情况，强调要坚持陆海统筹，强化协同共治，守好优质生态家底，构建长山群岛、丹东鸭绿江口、大连蛇岛老铁山三处世界遗产有机衔接的生态廊道。许昆林来到广鹿岛民俗展览馆，观看当地渔俗文化展陈，在小长山岛了解海钓等赛事带动文旅发展情况。他指出，要充分挖掘整合资源，培育壮大海上运动、低空观光、游艇旅游等业态，深化文旅体商融合，不断提升海岛文旅吸引力。长海县是全国唯一海岛边境县，许昆林来到黄海前哨纪念馆，了解当地军民同守共建历程，要求充分发挥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优势，不断深化全民护边守边实践，共筑海疆钢铁长城。在大长山岛4块10余港，许昆林查看监管平台实时信息，听取驻港工作专班汇报，仔细了解渔船木改纲政策落实、渔民意愿。他强调，要高度重视渔业安全生产，健全一港管船工作体系，严格落实监管措施，重拳打击三无船舶，加快改造升级渔港等基础设施，扎实推进渔船木改纲，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许昆林十分关心海岛群众民生保障。在长海县人民医院，他走进急诊科、放射科等科室，与医护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县域医疗服务能力，强调要切实解决好医疗、教育等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加快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持续增进民生福祉。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近日贯通，进入主体施工阶段。许昆林实地查看工程进度和施工组织管理，叮嘱相关单位严把安全关、质量关，高标准推进工程建设，早日打通陆岛交通大动脉。 许昆林在调研中强调，长海县要更加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增强大局观执行力，从海岛县实际出发，系统谋划突出重点，全面加强海洋资源开发保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落实落细海洋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措施，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积极探索立体复合用海模式、低效用海退出机制，促进资源集约高效利用，加快发展特色海洋产业，抓实优近拓远，高标准建设海洋牧场，大力发展深远海养殖，做优做强海洋渔业，丰富场景业态，完善设施，优化服务，建设高品质旅游度假区，有序开发海洋新能源，探索开展海洋碳汇交易，打造生态低碳岛，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以更实举措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学习运用基层工作方法，针对岛屿众多居住分散的特点，加大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力度，深化共建共治共享，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和美海岛。调研期间，许昆林还来到大洋集团了解创业历程和质改数转成效，查看规模化柔性生产工厂、手工缝制工坊、成衣展厅，对企业紧跟时代步伐不断转型升级、领军全球服装定制予以充分肯定，勉励企业坚守创业初心、深耕主业，走深走实高端化国际化之路。他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实打实纾困解难，充分激发民营企业活力，引导支持开展跨境电商业务，进军国际市场，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壮大全面振兴的生力军。省领导赵成参加。本台报道。
1: 8月27号，全省审计整改工作专题视频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进一步部署中央及省本级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3: 王新伟指出，审计整改是有效发挥审计监督作用的重要一环，要把审计整改作为严肃政治任务，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坚决态度、务实举措、严实作风，全力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以整改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新伟强调，要紧盯中央及省本级审计查出问题，动真碰硬，真改实改，切实把问题清单转化为成效清单，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抓好财政收支管理问题整改，强化预算刚性执行，深化零基预算改革，盘活沉淀闲置资金，加强对专项债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全链条监管，提升财政资金使用质效。要抓好营商环境问题整改，积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全面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规定，规范招商引资行为，健全涉企收费长效监管机制，一体推进清费治乱减负，集中治理拖欠企业账款问题，确保按时足额偿付到位。要抓好安全风险隐患整改，坚决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严控新增隐性债务，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黑土地保护等项目全流程监管，筑牢粮食安全防线，优化灾害防治资金项目协同机制，确保资金精准匹配项目需求。要抓好民生问题整改，严格民生资金监管，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应用，推动惠民政策、民生项目落地见效。要抓好规范权力运行问题整改，严格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紧盯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关键岗位和重点环节，健全内控机制，完善监管体系，堵塞管理漏洞。王新伟强调，要坚持目标引领、解题思维、结果导向，

0: 全链条压实整改责任，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措施清单、实现清单，实行闭环消耗管理，推动问题改彻底、改到位。坚持举一反三，完善制度机制，以整改一个问题带动解决一类问题、规范一个领域，做到标本兼治。推动审计监督与其他各类监督贯通协同，深挖问题背后违纪违法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形成有力震慑。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主持会议并作有关传达，审计署沈阳特派办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各市和省府改革创新示范区设分会场。本台报道。
1: 8月27号，省政协举行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聚焦扩绿减碳、巩固能源安全屏障专题协商会，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上，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有关负责同志通报了我省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情况。戴长兵、李刚、蔡瑞、钱建华、杨树、王者超、程荣新、王国冠等政协委员和相关领域专家先后发言，围绕原网合储一体化统筹、老旧风场提质改造、多元储能体系建设、超前布局氢能产业、打造绿色传燃供应链等提出意见建议，并就新能源企业面临的堵点难点问题开展深度交流。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周波指出，辽宁肩负维护国家能源安全重大政治责任，要提高战备，切实增强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立足陆海风光资源禀赋和装备制造产业基础优势，积极谋划实施高质量能源项目，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抓好氢能、先进储能等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为辽宁全面振兴提供坚实能源保障和产业支撑。周波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关键阶段，要聚焦重点任务，着力推进新能源有效供给，增强电力系统调节能力，推动能源产业融合发展，强化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保障，打造具有辽宁特色的风光火合储一体化能源基地，奋力推动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取得新突破。要发挥政协优势，继续聚焦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强化民主监督，为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凝聚智慧和力量。副省长王立波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宋成出席会议，省科技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有关负责同志参加座谈。本台报道。
2: 今天2026耐心资本到辽宁金融投资联盟投融资对接活动在沈阳举行，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出席并讲话。此次活动共有省内外110余家投资机构的120余位行业专家和部分投资机构总部负责人积极参与。省发展改革委重点介绍辽宁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和重点项目融资安排。沈阳、大连市政府分别介绍重点产业布局及融资需求。10余家全国性投资机构和省内重点企业代表围绕金融赋能传统产业升级与存量资产盘活、金融赋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等主题进行互动交流。活动还组织了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两场路演，推动我省优质项目、重点企业存量资产与耐心资本深度对接，为促进辽宁产业高质量发展聚势赋能。本台报道。
3: 耐心资本是不追逐短期风口，而是深耕实体产业，以长期的信任陪伴企业成长的投资力量。当110余家投资机构齐聚沈阳，辽宁拿出怎样的产业清单与合作场景，才能收获这份着眼长远的资本信任呢？
4: 在活动现场，每个座位上都摆放着这样一本股权融资需求手册，它不是普通的会议材料，而是一份辽宁产业项目的融资清单。手册里呢，收录了我省精心筛选的166个重点项目，并且呢，按照22个产业集群分类编排。那翻开详情页，每家企业需要多少资金，处在哪个融资阶段，都标得很清楚。我们也注意到呢，不同产业的资金需求并不一样。

0: 像新材料等上游技术产业往往需要更大规模、长周期投入，像航空航天等相对成熟的装备制造领域则更多是阶段性的补充资金。这本手册就像是一份写满产业项目的招牌菜单，让耐心资本能够按需选择，也让辽宁的重点产业项目更精准地走到资本面前。
1: 对这种航空航天的配套装备，包括新材料的企业，还有一些这个先进制造的赛道的几家企业都做了初步的了解。我们华泰证券今年在辽宁发起设立了沈阳都市圈的这个华泰战略新兴产业基金，总规模是在20亿，也是省内券商管理规模最大的，所以我们也在不断地去挖掘省内的这些优质的标的。
2: 像我们的工业软件呢，是非常典型的长周期赛道，前期我们的投入研发非常的重，回报也很慢。我们特别希望就是能陪我们陪跑10年的长期资本，不仅是资金的投入，也能被我们导入像军工单位、龙头企业这样真实的研发场景。
3: 随着 AI 时代的一个爆发，我们也是实现了这个翻倍的一个增速。那么说我们现在急需解决这个建厂扩能，所以说这个资本的赋能可以很好的说让我们进行一个扩产，然后满足我们下游企业的一个需求。
0: 主题对接活动内容丰富，精彩纷呈，两场平行路演，一场集合产业转型升级，一场聚焦新兴和未来产业，16家企业轮番上台。康源医疗手握纳米抗体相关核心技术，这种硬科技是耐心资本最认可的资产。
4: 那么康源现在只是一个初创型企业，未来呢，康源在国内市场拓展台湾以后，在海外的布局上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思考？
5: 如果你的数据和效果是足够好的话，我觉得海外市场其实不是一个很难的事儿。但如果你的东西，
6: 很多投资人都是在这个行业里面有很多年的这样一个经验，从他们的视角里能切入到他们对于企业投资企业的一个需求和视角，这样也能更好的去帮助企业。
7: 我们和辽宁金控已经合作成立了50个亿的新辽基金。我们觉得这两年这个辽宁的营商环境啊，这个政策环境以及咱们企业对市场化的这个接纳能力也越来越强，也为我们产业和资本的双轮驱动共同来助推新质生产力的培养提供了很好的土壤。我们愿意长期的陪伴辽宁企业做长期资本、耐心资本。
8: 会后呢，我们将第一时间树立企业和投资机构达成的合作意向，建立好项目清单和跟踪服务机制，推动更多的合作意向转化为实际投资。同时我们将持续筛选技术含量高、成长性好的企业和项目，定向的推送给耐心资本，推动更多的耐心资本在辽投资。
0: 在今天的对接现场，我们看到辽宁不是简单把项目摆出来，而是在把产业逻辑讲清楚，把资本路径铺明白。更值得关注的是，在直接融资回调的背景下，辽宁资本市场直接融资逆势上扬，截至7月末同比接近翻倍。对耐心资本来说，选择辽宁不只是对产业价值的认可，更是对营商环境持续向好的信心。辽宁是世界上第一朵花盛开的地方，我们也相信会有更多耐心资本拥抱辽宁，共同静待花开。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9: 由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和省工信厅以及沈阳市联合主办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大会今天在沈阳召开，副省长王立波、沈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吕志成出席大会并讲话。大会以协同促发展、新智创未来为主题，设置一个主论坛、5个平行活动和一个集群主题成果互动区。主论坛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集群发展顶层设计，汇聚政产学研多方力量共谋集群未来发展路径。同步开启的4场跨群协作圆桌会，覆盖人工智能与工业机器人、航空航天与通用航空、高端装备与工业母机、现代消费品与新材料4大领域，推动产融对接、产需对接。期间，东北地区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正式筹备启动，在集群主题成果互动区，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整体布局及“十四五”发展成效进行了集中展示。本台报道。
10: 8月26号，广电加体育工作座谈会在沈阳召开，会议

0: 由国家广电总局指导，辽宁省广播电视局主办，以广电家为抓手，探索广电与体育深度融合发展新路径。广电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建国做总结讲话，副省长楚天运出席座谈会并致辞。座谈会聚焦群众性体育赛事创新实践，围绕全案运营、媒体办赛、全链条服务、打造赛事第二现场、大小屏联动传播等重点议题开展座谈交流。会上，来自全国的11个广电系统单位带来典型实践案例，辽宁省广播电视局就东北超全媒体跨区域多层级联动转播做交流发言，苏超、湘超等一批全国知名群众体育 IP 实践经验也在会上分享，为行业提供鲜活样本。本台报道。
1: 由沈阳杂技演艺集团创排的大型红色题材杂技剧《先生》昨晚在北京保利剧院完成首场专场演出。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参演剧目《先生》为全国观众带来一场兼具红色底色与民族力量的杂技艺术盛宴。
2: 知道它是那个918题材的第一部杂技作品，另外呢也在这个杂技界获得了很多大满贯的奖项，然后看网友的那个反馈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就非常期待。
3: 背景特别宏大，今天我特意带孩子来看，希望对孩子来讲不仅是看一场演出，更是上了一堂生动的红色思政课。
4: 全场期待下，辽宁原创杂技剧《先生》在国家级舞台拉开大幕，一幕幕跌宕的舞台叙事，极致的杂技演绎，沉浸式的光影舞美，将民族交融的初心、英勇奋进的精神力量传递给全场观众。115分钟的演出里，高潮迭起，落幕时刻更是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3: 把918这一段历史就砸到了我们的心里，不是说让我们记住，而是砸到了我们的心里，也是把咱们先辈们那种以身报国、以身许国的魄力和狠劲儿，都给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
5: 先生再一次完美落幕，每一次的惊喜亮相都是演职团队背后千锤百炼、厚积薄发的付出。那么在舞台上，是角色随着家国山河命运的浮沉而走下舞台，此刻演员们心中是沉甸甸的感触。我们现在走到后台，趁着舞台上的灯光余温尚在，听一听此刻演员们的心声。
6: 刚才在舞台谢幕的时候，观众们齐齐鼓掌，我看你也非常激动，当时心里想啥呢？
7: 其实观众们一鼓掌，我一下子心里就绷不住了，百感交集。其实我们一路巡演到北京，我们的所有打磨，我们的付出，在这一刻都得到了回响。
8: 上场之前我非常紧张，虽然演了100多场，所有的动作已经画到骨子里了，但这次是面向全国的观众，使命感完全不一样。当灯光亮起，所有的紧张我就化入了投入。
4: 此次赴京演出是先生第四次登上国家级主题展演舞台，更是辽宁文艺精品再一次出圈。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冯威教授一直关注着红色题材的作品，作为在北京生活20年的沈阳人，他被先生这种新颖的表现形式深深打动。
9: 他把那个杂技的那种险中求胜呢，和抗日战争的这种险中求生也是求胜呢，事实上无论是在这个表现技巧上，还是内在的精神气度上，达到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契合。
5: 先生圆满完成了精彩亮相，将生生不息的奋进姿态、同心共生的民族精神完美绽放在了国家级的艺术殿堂。本场演出虽然已经落下帷幕，但作品传递的精神力量却不曾消散，这份浸润人心的文化感召将化作温暖持久的精神动能，凝聚起各民族携手同心、砥砺奋进的磅礴力量。本台报道。
4: 近日，在位于盘锦的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道沟海域，56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西太平洋斑海豹爬上滩涂，悠闲休憩，数量创下观测新纪录。随着辽河口湿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栖息于此的斑海豹数量连创新高。驻盘锦记者报道。
10: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1: 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0: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战无帅，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两瓶，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1: 不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1: 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0: 伊朗称一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美国称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 记者跟随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抵达吉隆口岸，在现场看到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队用挖掘机清淤掘进，无人机同时在空中搜寻失联人员。
3: 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然后呢，救援队伍呢启用了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
4: 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科学的支撑依据。
2: 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调动派出152辆救援车辆、792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1点，首批2架直升机已飞抵吉隆口岸。
5: 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2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今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相关单位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目前已在受灾区域增设2座基站，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截至今天上午，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组织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3级国库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极端天气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在福建宁德、浙江玉环市，当地正抓紧转移群众，排查隐患。
6: 台风不能有麻痹思想，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扛牢防汛救灾责任，在下午2点之前，一定要把我们全村的人员给转移完毕。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

0: 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的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 在全面总结“八五”普法成效的基础上，“九五”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2.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 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在人工智能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的带动下，一至七月份，电子相关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竞争优势突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它的这个利润回升的态势也是非常的稳健。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32零，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年增长12.9。 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六大商业银行日前发布公告，最新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已落地执行。六家银行明确，对于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贴现，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 这是财政贴息首次扩大到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 据了解，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1: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65亿元，同比增长24.5%。 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0: 在北京刚刚建成的电力巨身智能中试验证平台内，多款机器人正在练习高空带电作业、设备箱开关、分合闸操作等。 截至目前，北京已开放近300种场景，完成具身智能机器人的首试首用。在深圳，机器人72小时打样圈，企业从设计到 3D 打印机器人样机，最快只需3天。产业链协同效率全球领先，
1: 既有在硬件上的积累，也有在算法和模型上的积累，在今天应该算是开花结果。做从零到一的创新，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到全球领先。
0: 在技术端，我国已成为全球机器人专利最大拥有国。2024年，机器人专利申请量约占全球总量的2%。从整机设计制造到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伺服驱动、智能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自主可控。十四五时期，我国累计培育514家机器人领域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19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在产业端，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50%，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应用领域覆盖国民经济71个行业大类。2025年，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48.7%，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在场景端，具身智能机器人正从展厅走向丰富的场景应用。面向恶劣条件、危险场景作业等需求，机器人在特种服务领域优先落地。在工厂、家庭等复杂场景，从小批量试用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我国正抢占具身智能发展先机，15/5规划纲要已将具身智能纳入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今年6月，工信部、国资委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目标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2: 在机器人领域，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领先的供应链，在技术的研发和场景的落地上，无疑也走在了全球的前列。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也看到中国一直在倡导科技向善，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用技术进步增进全人类福祉。
0: 在一些行政事业单位，有些房产、车辆、科研仪器等国有资产，虽然没有了使用场景，但并不是没有价值。如何将它们盘活，实现物尽其用？来看记者调研。
3: 在青海，最近新增了14台工程机械设备，投入到了公路养护上，缓解了当地养护设备不足的难题。让记者没想到的是，这些设备之前是学校里的教学实训设备。
4: 是咱们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划拨调入咱们西宁工厂的，确实帮了很大的忙，节约了咱们的成本。
3: 交通建设一线的工程机械设备为什么来自教学课堂？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专业优化调整，取消了实训课程，这些挖掘机、装载机用不上了。
5: 它没有到报废年限，而且这些设备还是处在一个极好的使用状态，我们也很发愁怎么去处置这些资产。
3: 两家单位，一个愁闲置，一个愁紧缺，各自都有头疼的问题，却没有办法。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长期以来，由于国有资产分散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形成了一方积压、一方短缺的结构性矛盾。
6: 供需双方它的这个信息不是特别对称的，可能有闲置的这些出来了之后呢，我们这个需求比较旺盛的地方呢，他又不知道。
3: 如何打通供需信息壁垒？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财政部去年搭建的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7: 我们调剂共享平台呢，已经实现了中央和地方这个资产调剂共享数据的一网汇聚。最小的那就是从那个桌椅板凳、办公电脑，大的有公共用车、科研仪器、海上的那种巡逻艇都有调剂的。
3: 刘波告诉记者，这个调剂共享平台分为调剂、共享、需求3个板块，中央、省、市、县4级行政事业单位都可以在上面发布和检索自己的需求，哪怕是县里的行政部门也可以申请中央或者省市部门的资产设备，按照资产价值由中央和地方部门分级审批，只要是调剂划转就可以无偿使用。
7: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它整个的所有权是国家所有的，实行的是政府分级监管、 各部门机器素数单位直接支配的管理体制，所以在各个单位之间才可以无偿划账，物尽其用。

0: 用梯度使用，把节约的这部分钱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
1: 目前平台已经在全国发挥了积极作用，湖南的几所大学已经使用上了广东的中山大学的科研设备，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大型分析仪器顺利走进了南京师范大学的课堂。
2: 如果我们自行采购的话，从一开始立项到最终拿到这个设备的话，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现在

0: 当前，各地工业领域持续加大技术革新力度，深挖资源循环利用潜力，加快清洁能源替代，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多点突破，节能降碳取得显著成效。
1: 今年以来，通过创新冶炼工艺，钢铁行业节能降碳跑出加速度。上半年，我国重点钢企能耗持续下降，余热余压回收自发电比例超60%。三年极致能效工程已累计减排二氧化碳6000万吨。不只是钢铁，像这样依靠技术革新实现节能降碳的实践，正在众多高耗能行业广泛落地。在成都南波，新一代玻璃熔窑智能燃烧系统刚刚正式投入运行，它就像一个智慧大脑，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异常耗能，并实施最优解决方案，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超20000吨。生产端技术创新的同时，各行业还在积极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在重庆华新地维水泥厂，通过自主研发的大比例燃料替代技术，将工业边角料等各类固体废弃物参与燃烧，化石燃料替代率突破 65%。工业固废变身为生产绿色口粮，既破解固废处置难题，又有效降低化石能源消耗。
2: 目前，全国水泥工业固废燃源材料平均替代率已达27%，可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000多万吨。
1: 如今，我国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正稳步提升，预计到2030年，废钢年回收利用量将达到3亿吨，废纸、废塑料年回收利用量分别达到8000万吨、2200万吨，再生有色金属年产量也将达到2500万吨。今年，国家正式启动为期3年的节能降碳攻坚行动，覆盖钢铁、水泥等9大高耗能产业。3年内将推动低效产能清零，带动产业向高效、清洁、低碳、循环方向转型升级。
0: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都市圈一小时通勤建设，推动城际通勤告别长途跋涉，实现便捷直达。
1: 每天清晨5点半，天津首趟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车准时发车。
3: 以前要么拼车，要么住北京，现在就是50分钟左右就能到公司上下班，就特别方便。
1: 便捷的城际通勤背后是政策层面的系统布局。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和京津冀3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实施方案，支持涵盖北京市及环京12个区县等地区，率先在一小时通勤圈建设上实现突破。作为都市圈通勤的主动脉，首条横跨京冀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22号线红庙至平谷25号开启空载试运行，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目前，我国都市圈城际通勤建设正围绕廊道快速化、枢纽便捷化、服务同城化、出行智慧化4大核心方向统筹推进。未来，随着就业和消费半径的扩大，充分释放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带动作用。根据规划，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的人口覆盖率将达到 75%。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4部分内容。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文件，加强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将健全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管理制度，完善知识产权数据资源标准体系，稳妥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医疗机构跨区域、跨机构调取，为患者节约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昨天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

0: 边境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载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8月26号晚，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同日，马道、起实、青年三大枢纽的油水联合调试也全面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 全国首列中老泰途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班列经摩憨口岸出境，5到6天后直达泰国临查班，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为货物出口东盟打造高效物流通道。 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2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 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 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提出的解除封锁和制裁等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 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他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他称，美国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据俄罗斯媒体26号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领导层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称“泽卓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应被视为对俄罗斯领土完整的侵犯。日本领导层因正式本国侵略历史，沃洛金强调，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多国造成严重伤害，并为此受到惩罚。如今，日本领导层又重拾危险论调，指挥再次遭遇失败。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的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对等关税，以回应美方此前宣布的相关关税措施。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同一天称，在美加两国上周贸易谈判破裂后，双方之间目前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26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乌干达本土本轮埃博拉疫情已宣告结束，刚果金疫情仍在蔓延，且跨境扩散风险持续走高，非洲多国已升级应急防备。 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病死率接近48%。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市海洋经济发展大会召开，深耕海洋，向海图强，加快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激活振兴发展蓝色引擎。
0: 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经开区调研项目建设工作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以高质量项目为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提供坚实支撑。
1: 市市基建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1次会议，
0: 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27号，全市海洋经济发展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及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

0: 属，深耕海洋，向海图强，加快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激活振兴发展蓝色引擎。市委书记刘克武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1: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把握时代发展大势，统揽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做出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战略部署，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新时代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辽宁海洋经济发展，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经略海洋文章注入了强大动力。全市上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战备，以新视野认识海洋、看待海洋，坚定不移向海洋要生产力、求新增长点，奋力谱写向海图强新篇章，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强化海洋经济发展顶层设计，立足区域中心城市功能定位，理清海洋经济发展的目标任务、空间布局和产业路径，以高标准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补齐涉海服务业短板，打造临港现代产业中心。要推进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提升港口枢纽能级，强化集疏运体系建设，做到以港聚产、以产兴城、以城促港。要构建陆海统筹协同发展格局，增强区域协同发展合力，拓展向海开放深度广度，打造对内对外开放桥头堡。要守牢海洋经济发展安全底线，扛牢维护国家海防安全政治使命，提升海洋渔业本质安全水平，严守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会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强化向海思维，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海洋工作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市海洋经济发展委员会要抓好总体谋划和统筹调度，各有关部门要持续强化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形成齐抓共管、瓢抓快保的强大合力。要强化队伍建设，办好海洋经济专题培训班、研修班，加快培养和使用一批知海懂海的优秀干部。要加强宣传引导，着力营造关心支持海洋经济发展的浓厚氛围。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精神。市海洋渔业局解读了锦州市海洋经济发展五年计划，中国人民银行锦州市分行、渤海大学有关地区和部门企业做了交流发言。
2: 8月26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经开区调研项目建设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作汇报，部署重点任务。他强调，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以高质量项目为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提供坚实支撑。
1: 调研中，刘克武先后来到向锦合作产业园、凯中集团生产基地、三丰先进材料、华良热电联产、疏港高速公路等重点项目建设现场，查看建设进度、园区配套等情况，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生产经营、技术创新、市场布局及发展规划，逐一询问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土地、要素、审批等方面问题，现场研究解决方案，精准对接服务举措。随后，刘克武召开座谈会，听取经开区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工作推进情况汇报，认真研究解决相关企业提出的建议和诉求。他指出，项目是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是锦州实现全面振兴的关键支撑。经开区作为全市产业发展、项目集聚、对外开放的先导区，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扎实，必须勇挑重担，率先突破，以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工作的扎实成效，为锦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刘克武强调，要狠抓工作落实，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加快建设向锦合作产业园，强力推进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务实高效谋划储备一批。

0: 签约落地一批，开工建设一批，竣工投产一批优质项目，构建项目梯次发展格局。要用好资源禀赋，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因地制宜布局涉海产业，推动港产城融创发展取得更大成效。要压实工作责任，经开区和相关职能部门要主动下沉一线，积极靠前服务，落实无找举措和海燕专员服务机制，强化全链条要素保障，全周期筑起纾困。要坚持问题导向，结合企业发展需求，建立健全问题快速处置机制，及时化解制约项目建设企业发展的堵点卡点问题，让各个企业投资安心，发展舒心，经营放心，实现高质量发展。市领导杨旭、王立民参加调研。
1: 8月27号，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1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会议。
2: 会议审议了锦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指出该条例是市委以法治思维破解发展瓶颈、释放市场活力的重要举措，要求聚焦企业痛点堵点细化条款，破除隐性壁垒，相关专委会持续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保证法规贴合实际落地见效。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下半年工作安排、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强调要紧扣市委部署，推进重点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抢抓政策机遇，储备重大项目，深耕产业结构调整，构建锦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财政绩效管理，兜牢民生底线，紧盯重点领域风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稳定市场预期，强化跟踪监督，保障经济稳中有进。会议听取和审议了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报告，要求要盘活农村资源，壮大集体经济，推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强基层组织，优化城乡公共服务，持续增进农民福祉。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打造治安管理最严实工作情况报告，指出要严打各类突出违法犯罪，常态化扫黑除恶，推进智慧公安建设，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就地化解基层矛盾，从严建强公安队伍。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就业一法一例贯彻实施情况报告，强调要依托产业布局，拓展就业岗位，扶持企业稳岗扩就业，落实托底安置政策，健全基层就业服务体系，简化办事流程，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会议还进行了人事任免等事项。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袁立、魏国、姚艳林参加会议，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焦健、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0: 下面播放锦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17届第25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规定，北镇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接受谢雷辞去锦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锦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1次会议同意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报告。谢雷的锦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终止。截至目前，锦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323名，特此公告。锦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8月27日。下面播放锦州市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2026年8月27日，锦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1次会议通过，决定免去刘新明的锦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任命梁峰、孙亚明为锦州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朱亚鹏为锦州市监察委员会委员，免去王辉、王俊党的锦州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齐铁峰的锦州市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1: 8月26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及市政协贯彻落实措施，部署市政协16届一次会议筹备工作。

0: 审议相关文件。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主持会议。
1: 于鹏在讲话中强调，市政协党组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上来，牢牢把握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定位，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不断开创新时代政协工作新局面。要提高政治站位，筑牢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聚焦关键领域，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履职为民，助推我市基础教育工作提质增效，发挥统战职能，广泛汇聚全市共促振兴强大合力，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政协履职工作整体质效。就市政协十六届一次会议筹备工作，于鹏强调，要按照筹备方案的重要节点做好各项工作，做好统筹工作，各筹备小组进一步规范工作流程，加强与有关单位的沟通协调，要加强工作调度，分管领导及时掌握工作进度，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特别是会议相关材料的准备工作，做到早准备、早完善、早成稿。党员领导干部要发挥示范作用，高标准完成各项工作，做到干劲不减、工作有序、圆满收官。市领导王秀锦、徐新、冯长伟、苏桂红、周丽君、谢丽参加会议。8月27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锦州黑山半程马拉松新闻发布会，全面介绍赛事整体安排、筹备进展，并就社会关注问题回应记者提问。本次赛事由市文旅局、黑山县政府联合主办，属中国田径协会 C 类认证赛事，已纳入2026年中国田径协会马拉松官方赛事名录，是我市唯一落地县域的官方认证马拉松赛事。赛事将于9月19号上午7时30分鸣枪开跑，设立半程马拉松男子组、女子组，参赛总规模3000人，赛道经过多次实地勘察与优化调整，途经城市新区与主要景观道路，路面条件平稳，沿线城市风貌集中，参赛选手奔跑途中即可切身感受黑山城市发展变化。赛事设置半程马拉松名次奖、破黑山赛会纪录奖、黑山本地市民奖，兼顾外地跑者参赛激励，同时调动本地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赛事坚持安全第一、全民参与、绿色节俭的办赛原则，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推进，安全保障是本次赛事筹备工作的重中之重。公安交管部门将做好交通管制、人员疏导和现场秩序维护，卫健部门搭建多点位医疗救护网络，配齐医护人员、急救设备及应急药品，建立分级救护、快速转运机制，应急消防、气象等部门协同完善极端天气及突发情况处置预案，前置人员物资，筑牢赛事安全防线。按照中国田径协会 C 类赛事办赛标准，赛事不断细化提升服务水平，赛道沿途合理布设饮水、饮料、能量补给站点，优化起终点功能布局，理顺存包、检录、人员疏散等各项流程，组建充足志愿服务队伍，全力为参赛选手提供细致周到的参赛体验。赛事也倡导广大市民文明参赛、文明观赛，共同营造热烈有序、积极向上的赛事氛围。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第四苦。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来，小明，你出牌吧。
2: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3: 我出口才五。
4: 一个学历七。
1: 职称八。
2: 才艺十。
3: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1: 能力 K。
2: 小刘，你出了。
3: 我的是王牌人品。
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2: 您正在收看的是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当天是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

0: 我是记者宝昌。
1: 我是主持人郑帅，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中午12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是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的风力是5到6级。明天早上8点到后天早上8点还是多云，风向呢是由北风转为南风3到4级，海面依然是5到6级。
0: 嗯，享受一天北风吧，难得啊，凉爽一些。然后呢，借此机会顺带的告诉大家呀，因为有观众啊。朋友们在这个网上，就是宝昌帮忙这个平台上问我们说，为什么通过手机啊或者这个电脑啊看不了这个节目的直播节目了？问了一下，我们内部啊正在做调整，这个事情呢，并且在节目发展的论证过程当中呢，也需要得到这个市委分管领导的认同。这个事情是来自于昨天下午最新的消息啊。直播一二三四五以及我们依托的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主管上级就是中共锦州市委，所以呢，很快就会不远的将来会给大家一个正式的消息啊，就是这样，来接这个电话。
1: 好的，你好，请问是何先生吗？
2: 是
0: 是
1: 何先生。
0: 昨天那个电话呀，节目时间到了，没有说完。说到
2: 宝昌老师好，
0: 你好。说到这个
2: 郑帅都是好，
0: 郑帅好。说到93年是吧？上楼，
2: 对，
0: 当时呢是公租房，每个月呢交缴纳房租，然后呢就可以正常的生活。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昨天提到了，电源插座不好用，那个下水那个立杠呢时而就淤堵漏水是吧？漏水。
2: 对，主干道，
0: 主干道，因此呢，就是没有交这个房租金，
2: 对，
0: 年复一年，等到了这个公房改革这个过程当中，想把这个房产呢，变更产权买下来，但是呢，人家那个时候的这个，公房改革这个办公室房改办，
2: 对，
0: 哎，房产局当时的房产局有房改办，
2: 对，
0: 人家说了，你这个欠了几年的这个房租金，并且形成了滞纳金。昨天说到是4000多元，是吧？
2: 对。
0: 这我是凭着这个记忆来给您回顾一下昨天的诉求啊。那就说到这儿了，然后您今天现在接着讲。
2: 我诉求就是他把那我交的滞纳金给我返回来。因为啥？
0: 交没交呢？
2: 啊？
0: 交没交呢？
2: 交完了，
0: 什么时候交的？
2: 就是房改那时候，我不交，我手续办不了啊。
0: 那是什么时候？
2: 就是房改时候，那
0: 房改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间段。
2: 我们属于第一批，就职工发表呢，给你发表呢，我那第我们都第一批办的。
0: 97年98年前后啊。
2: 差不多，可能差不多。
0: 那你还主张啥呀？你
2: 不是。反正老师，我从头再跟你说，行吧？我现在搬到时候，我说前面来。
0: 好，就是时间太久了，你
2: 是啊，时间太久。我跟你说，我就他那领导办的事儿啊，我一问，现在领导都换了，完有他去世了。
0: 是啊，那就是人去楼空，这个。
2: 我就留，但他办事儿不对，他那人在呀，证明人都在呀。你看我重新我跟你说说，宝昌老师啊，你听着。93年上楼，我们平房动迁房上楼，上楼吧，完了就是那个主干道和那个住厨房三线开关是坏的，坏起码得10多年、20多年吧，房改了吗？给我就他主任带三个那啥，那个电工给我修的，给我修完了，我就是93年到2012年吧，我一直在交房费，我跟收房费姓周的说，我说我们这房主任。厕所那漏三线开关是坏的，我说你看看，叫他看，我说叫他给我维修，我总的说他也不说答案给我，用也是不说不维修，我一直说到完到1912年我就。

0: 完了我就不那啥了，不交房费了，不交房费完我一直不交，他也不上我家来了，不敲我家门了。完了呢，我后儿不房改吗？单位给表签表买，完我就买下来了，买下来我办手续就欠的房费我都交了，交完完他还叫啥呢？他说你不交那滞纳金吧，你欠房费你不交滞纳金吧，就电脑上不去。完我不得找那个主任吗？处长那找不着，我见不着，也不告诉你。找主任，主任说啥呢？主任说呀，你呀把滞纳金交了，交了呢，交完了完你那能办，你不交你办不了。完我找处长呢，就商量给你返回去。我再找那个就那个收费员呢，了解一下情况，有没有这事儿？有没有事？
1: 何先生，对、
0: 啊、
1: 这个情况啊是这样啊，
0: 啊
1: 我想跟您聊一聊，咱们唠一下啊，唠这个滞纳金这个事情，再唠一唠滞纳金产生的原因。先说这个开关，那不叫三相电，三相。
0: 我那保证，我那说、
1: 嗯、
0: 说完了，保证、
1: 嗯、
0: 我那说，
1: 嗯，
0: 他主任都唬我了，就收拾了到我家来了，说那个收费员吧买断了，不干了，上官里啥的做买卖去了。我现我他上我家说的，他三个立功。加我们是他四人，我加我五个人，我就说呢，就收费员嘛，找不着了，上过去住嘛。谁这个收费员姓周的吧，现在还上班，一直在单位上班。为啥主任和处长为啥欺骗我？
2: 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
1: 刚才呀，前一个电话话没有说完，信号中断，这里边有其原因，

0: 我们想跟大家再一次重申啊，诉求归诉求，平平静静地讲述您遇到的情况。希望我们帮助您解决的，那么就心平气和地表达。这个平台是公开的。我们今天节目开播伊始，就跟大家讲中共锦州市委管理下的这档节目。新闻媒体集团的主管上级就是中共锦州市委。那么我们开办这个节目，得到了这个市里边领导的认同，并且呢，在进行的过程中跟大家头一次讲啊，市委书记就关注这节目，并且收看这档节目。同时，在今年4月30号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明确要求这个分管的副秘书长专注地做好市民热线的工作，加大力度，做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解决。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省委书记、市委书记都做这个类似的表态，完全是一致性的，就是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我们也这样去做。但是你不能这个什么都讲，我们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不可以放任，更不可以放纵，否则没有你任何讲话的机会了。你失去了相互尊重，不懂懂得相互尊重就不妥了。该提供的是一个平台呀，你正常交流就可以啊。哪个部门的工作人员没有给你好好办事情，懈怠了、懒政了、不作为了，你可以讲出来，但是有理有据讲啊，你不能攻击人家，更不能谩骂人家，这不妥。因为这个，所以前面的事情一概都不去说了啊。你至于说那个什么家里边这个电源插座不好用啊，不好，那自己常用的东西出现问题，自己去维修，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你租个车，我想说你租一匹马来的，那个马蹄子打个掌，你也去找人家这个，这个，养马人呐、啊，那不，你租个车也是啊，那加油的事儿不就应该自己去做吗？过桥费不就应该自己去交吗？那立杠漏水了，下水漏杠立水，那个下水这个立杠漏水啊，能处理的自己处理，处理不了完全可以去找他，这个咱们分清了看啊。但是找归找，不足以说用那种方式就常年的你不交这个房租，不交人家不要是不要，不来你上门去要这笔钱，但是不意味着人家从那账上就给你抹掉了。你去办手续的时候，你看人家给你记录下来了，欠多少年的房租，哎，有滞纳金。如果当时这个双方的租房合作租房这个协议上有这么一款，如果有这么一款的话，而且呢，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形成的这个合理的这个租房合同的话，那么对不起，你就得交，因为人家没有违法。我前提是说这个租房合同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之内形成的，那么就得接受。不接受，好吧，那你可以去诉求，包括到这个直播12345来表达，可以的。但是其他的话也别说那么多，一开始还挺理性的啊，这个怕对节目不好，有些事情有些部门的事儿怎么的不说了，不说我们也理解，挺好的。那咱们就说这个眼前的事情啊，结果你这个像个大毒蝎子一样，那尾巴一翘，啪一个大刺弄出来了，甩人一下，这多不好啊。不多说了这个事儿啊。我们来接这个电话。
1: 你好，请问是胡经理吗？
0: 喂，
1: 你好，
0: 这应该是林海。
2: 喂，你好，
0: 林海叫
1: 紫光花园的
0: 物业公司的胡经理是吧？
1: 胡经理你好，
0: 是不是啊？
2: 我是郑女士。
1: 哦，
0: 我们的来，我们先接这个胡经理的电话。喂，
2: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胡经理是吗？
0: 对对，
1: 让您久等了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我们昨天呢，有位这个你们的业主啊打来电话，向直播12345表达诉求，就说他这个多少410号，就是这个房号我们记不太清了，就是说门前呢，他承认他这个房子在。是想搬家呀，还是刚搬过来呀？总之就是，有一些用品呢没有来得及及时的处理，就放在这个家门外了，也就意味着放在这个楼层这个公用空间里了。然后呢，物业公司啊给清理了。他所这个表达的这个诉求啊，就是物业呢，如果说清理，哎，他可以接受，但是呢。只清理了一部分，还留下一部分，这事儿他觉着不妥。为什么有选择性的清理？这是一。第二呢，就是给他拿走一部分，还留下一部分。第二呢，邻居就是这个楼层里边的其他人家的堆在楼道里边的物品，并没有得到同步的清理，他对这个事情也不解，所以打来电话来说一说这情况。今天呢，我们为了客观起见，也想听听物业方面的意见。
0: 好，那我就这个事儿，我那什么，我说一下，各位媒体朋友，就是直播间的，听众也好，观众也好，大家好，我是紫光花园小区物业的负责人，就近期网络上出现的这个关于我们小区物业清理杂物这个投诉信息，其中内容，它表述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今天我在这里呢，借着直播间。做一个公开的一个客观的澄清，因为楼道杂物存在严重的消防安全隐患，楼道是禁止堆放杂物的，因为它是生命通道。这个物业办及咱就是咱们政府物业办呢及消防部门也要求说楼道里边禁止堆放杂物。然后这个，投诉这个杂这个业主呢是我们小区16号的一个业主，他家在楼道里边堆放了很多很多杂物。然后呢，我们物业，在近期2个月之内，对他家进行了3次粘贴了那个清理通知单。第一次的时候是第一张单子是在这2个月之内，第一张单是7月29号，第二张单子是8月9号，第三张单是8月19号。在这
1: 每隔
0: 期间，
1: 10天贴一张单子。
0: 对，然后在这三张单子的期间，我们也多次跟业主打电话。但是业主拒接，要么就拒接，要么就是不接，然后敲门，上家去敲门，家里边有人也不开门，所以说我们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当面去沟通，这个就是没有沟通上。但是他家里边不是没有人，因为他家门口有生活垃圾。我们保洁在清理楼道的时候，发现他家门口有生活垃圾，然后呢，这个清理楼道人家。再一个就是说，这个单元的业主多次投诉，因为毕竟是夏天嘛，这个楼道的空气不好，就是严重的影响着人家的生活。然后呢，我们物业就没说嘛，贴了3次的清理通知单，但他都没有理会。然后我们在第三次贴这个通知单的时候，就告知了，在3天之内让业主自行把这个楼道的杂物进行清理处理。要如果说用的。就自己收起来，不用的。你3天之后，如果说你不清，就视为你业主放弃的东西，我们物业就会进行清理，后果让他自己负责了。然后这个3天之后，这个3天之内，业主没有清，也没有与我们物业取得联系，告知说他这几天不方便，或者说让我们缓几天，或者说这个东西由我们带或怎么样，没有任何回应。然后我们物业在8月22号的。上午，对他这个杂物进行了清理，在清理之前，又再一次给他打了电话，没有接，敲门没人开门，然后我们就清理了。全程，这个有水印相机拍照，有视频清理的过程，有7分钟的视频录像。然后把他家这个他家的杂物有，其中包括有酒瓶子什么乱七八糟这些杂物，我们保洁。把这些东西，酒瓶子是给他扔了，因为没有地方给他保管这些东西。

0: 他有用的这些东西，我们全都给他整理好，放在六楼半这个靠边缘这个地方了。
1: 嗯。
0: 然后这个全程视频我们都留着证据，然后中午的时候

0: 他说那不煤造成着火吗？我说这要是着火的话，那咱俩就不是在这儿说话了，你就不能在这儿跟我说话了。我说这个杂物你给你贴通知单了，你没有理会，那我们物业就视为你放弃的东西，因为时间太长了，我们物业也接到多次投诉了，我们必须得清。然后他就说那你们这种那啥，你我报警。我说那你随便吧。然后在下午的时候他就报警了。报警了，警察来呢了解一下这个情况，我也把这个七分多钟的视频和这个我们清理的这个水印照片也都给警察看了。警察当时做了笔录。这个业主呢当时就说那意思他因为他下班回来比较晚，没有工夫去清理这些东西。然后我说你假如说你近期这两天你没有时间，你可以告知我们一下，对，你可以你看到了，但是你并没有与我们物业进行沟通。就是然后我们那只能说视为你放弃了这个东西，是你不要的。然后这个警察做完笔录之后，这东西也已经处理了，当时这个男业主没有说什么，然后这个事儿就拉倒了。警察在做完笔录之后也就走了。第二天事隔两，然后我们给他放这个东西，我们也告知他了，我告知他了这个东西我们保洁给你放在哪儿了，你进去你就尽快拿走。然后放在，然后过了两天之后，这个业主当时他当时他说这个跟警察在的时候，他说这两天他没有空，等他有时间的时候他来取。我说你尽快，因为我们也没有太多的地方给你存放这些东西。然后隔了两天也不是三天，然后他把这个东西就来取了。取了他这个时候他说没有什么东西，说有的东西没有了。我说不是你说有什么就有什么，因为全程我们清理的时候是有视频的。然后他说，然后他就是态度很不好，就说那我投诉你。我说那你可以，你投诉是你的权利。然后他就打了政府热线。政府热线这个件儿到我们物业之后，我对这个件儿进行了回复，然后我把相关的证据我也提供给咱们物业办了。然后这个事儿就是回复完之后，昨天社区就找到了我，跟我打电话和了解一下这个情况。我把这个情况一的也都跟社区的领导也说了，也阐述了。然后现在今天社区又跟我联系了，说这个业主说在那个直播间，要在直播间里边对这个事儿那什么。但是呢我想说什么，就说咱们那个平台就说反映是业主的合理的诉求，我们物业都会积极受理落实整改。但是对于夸大不实的言论造成误导，损害我们业主和我们物业这个我们物业也是怎么说呢，我们也会有我们的立场。所以说今天在这里呢，我想还原一下这个真实的情况。
1: 我们一座一直在静静的听。倾听呢而不打断。倾听是我们给予您足够的尊重，是我们做事的态度，力求公允。就是因为昨天呢我们单方面接听了诉求，诉求的过程中以至于节目结束之后，我们觉得非常有必要把这个当事方，就是这个临海叫紫光
2: 花园
1: 啊，这个物业公司啊，物业方请进来。为什么呢？有一些理呀，放在阳光下变一变，大家呢自然而然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而且呢也给各自一次说话的机会，这个呢是必须要把这碗水端平的。我们昨天恰恰也就说到了这句话。就是一第二呢，就像说这个私有物产同样也得到法律保护是一样的。那么在这个小区里面居住的过程当中，业主啊应该接受物业公司的管理与服务，就相关的法律框架之内应该自身做到位。比如说啊，这个楼堂刚才您提到了， 楼道里边堆放杂物。昨天我们恰恰也讲到了，这个是公共空间，

0: 要适时的把它清理掉，维护这个空间，大家共同的利益不受影响、不受破坏，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昨天这个胡经理，我们直言不讳的交流啊，昨天我提到了这件事情上，无论是业主还是这个物业公司，都不能独善其身，这是基于昨天单方面这个聆听诉求人的讲述这个情况的时候。说出这样的话来，为什么呢？他说呀，这个物业公司确实给我问，我说人家有没有给你提供这个书面的通知单，无论是贴在你家门上，还贴在这个单元入口处这个大门上，有没有？还是通过小区物业这个业主群有没有接到这个通知？他说我不在这个群里边，好吧？那我说这个通知单你看到没有？他说有贴过，我说有，那就视为送达。然后呢，有没有电话通知？哎，他说有，但是没有接到。我说你，他说讲给自己老母亲呢，这个去农村去浇地去了，抗旱去了。我说呀，这个农活忙过了之后，你回头晚上回到家，你也应该有必要从礼节上、情理上都应该给回应一下这个电话。人家给你打3次电话，你看那红色的这个电话号在那儿那。留在那儿，你是不是应该回个电话呀？万一有什么急事儿呢？就算你不是你熟悉的名字，那么这个电话号你很有必要给人回应一下。这个事情就说到这儿了。所以我说你自身有过错，这个板子你先应该打在你身上啊。人家通知到位了，这个从工作角度这叫信息送达啊。那么，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呢，物业方面也表现出这件事情上做得不够彻底，就是这个业主投诉的，说这个堆在外边的杂物拿了一部分清理了，还留下一部分，这个人家心中不悦就说出来了。所以啊，围绕这个事情，我们希望呢，事情很小不大，又是从法律上、法理上，这个物业管理条例等等。人家物业公司做的大格没错，清理楼道内的乱堆乱放这个杂物，还公共空间以清洁，确保这个消防公共消防安全不受妨碍、不受影响，这个一点都没有错，不遵守才是错的呢。所以这个必须得亮明态度。至于在这个进行的过程当中，出一些疏漏。各自都有，无论业主这一方还是物业那一方，那我们这个小事一桩，把它说一说，没什么大不了，还得和颜悦色，因为大家在一个小区里边共同生活，有一些事情需要一并去面对，无论业主还是物业公司都是如此，所以我们本着这个息事宁人的这个态度啊，给各自双方提供这样一个交流的空间。把这事情说清就可以了。昨天说的，是对方；今天说的是另一方，当事一方。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物业方面，这个胡经理讲了，讲清了之后呢，这个事情不置可否，大家一听自然就清楚明白了。然后呢，稍后啊，撂下电话之后呢，我们再去接这个业主的电话。让他来，不让你们双方对话了啊！对话对不好，容易对峙，产生这个情绪激动之下呢，就不妥了。我们是作为这个消防员灭火的，所以这个事儿啊，胡经理如果愿意听的话呢，我们稍后，我给您让我们这个导播室的工作人员把这个。话筒键的音量键给拉下来，然后可以听啊。
1: 好的，好
0: 我们
1: 的，
0: 来接这个对方的电话。
1: 非常感谢，主持人能够给我们物业一个发声的机会。
0: 接下来就失去这个机会了，您只可以听啊。
1: 好的，好的，
0: 好，我
2: 好
0: 们来
2: 的，
0: 接这个电话。
2: 郑女士您好，
1: 哎，您好，
2: 久等了，
0: 刚才呀，全程我
1: 哎，
0: 们
1: 宝
0: 跟
1: 强
0: 这
1: 老师您
0: 个
1: 好，
0: 物业公司啊，这个胡经理的对话啊，您都听到了。听
1: 是。
0: 到了这个事情，其实啊，刚才也讲清了，为什么不让你们对话？怕对不好，对话对不好就对峙，就顶牛。

0: 在干仗，那就不妥了啊。有什么话，您觉得对方说的有没有道理？是不是事
1: 他
0: 实？
1: 说的与事实不符。
0: 好，这回你说，
1: 他说通知我了，歇班了，我确实没看见，我家确实没人，我也真没在家。他给我打电话了，我是没接着。隔天他再给我打，我接着了，他已经都清完了。再说了，小区物业能保留我一部分东西，为啥不能全保留啊？我有很多重要的、有用的东西都给我扔了。
0: 你听我讲啊，人家第一说这个每隔10天给你们家贴一张这个督促清理的这个通
1: 我
0: 知
1: 不
0: 单。
1: 可以出门吗？我刚好我这些天都没在
0: 第
1: 家。
0: 二，人家指认说你家里边有人，电视机还在响着，还有人
1: 我
0: 看，
1: 家
0: 还有，
1: 电视，这个他说的不对。我家电视坏了，我家电视看不了，可以上楼来看吗？
0: 人活动，并且呢还有生活垃
1: 他这
0: 圾。
1: 个他也不是透视眼，又不会穿墙术。你说我家有人就有人啊，我家门口有垃圾，万一他没扔哪，他就是没有
0: 西
1: 人啊。
0: 山，
1: 我确实我没在家，真没在家。
0: 你
1: 你
0: 再
1: 说
0: 没在
1: 电视
0: 家，
1: 响也不
0: 听我跟你
1: 行，
0: 讲啊，
1: 我家这个电
0: 人
1: 视
0: 家
1: 我多长时间不
0: 通
1: 能
0: 过这
1: 看了？
0: 个贴通知单，每一旬贴一张，就是说每10天贴一次。你这一共贴了3次，就等于历时1个月，这个3周的时间啊。那
1: 再说
0: 个
1: 门口
0: 每十
1: 是
0: 天
1: 我的
0: 贴一
1: 私
0: 次，
1: 人东西，他
0: 一
1: 也
0: 共
1: 知
0: 贴
1: 道
0: 了
1: 是
0: 三
1: 谁
0: 次，
1: 的，
0: 这
1: 知
0: 是一
1: 道
0: 个
1: 是
0: 月
1: 我
0: 的时
1: 的。
0: 间。你听我说，给你用1个月的时间3次通知你们家，这是一贴单子的通知单。第二，在这期间还打过若干次的电话，你都没接。
1: 也就两三次，
0: 若
1: 都
0: 干
1: 没
0: 次
1: 接
0: 呢，给
1: 着。
0: 他用数量来界定一下，就是打过3次电话，人家那儿有记
1: 那
0: 录。
1: 个小唐老师，我可以接下电话吗？
0: 七三，你听我把话说完。
1: 我
0: 人
1: 有
0: 家
1: 啊，早上老师，我
0: 在
1: 可以接下电话吗？我来电话
0: 八月
1: 了，
0: 二，
1: 我来电话了，
0: 你
1: 宝藏
0: 来
1: 老
0: 电
1: 师，我
0: 话，
1: 可以接下
0: 你
1: 电
0: 要
1: 话
0: 接
1: 吗？
0: 你那个电话，咱们就失去这个机会了啊。
1: 那个，那咱先唠吧，我先别接他的了，因为唠到这儿了。
0: 那么接下来，你这样就对了，你轻重缓急，你再给他回过去也不迟。然后呢，对方呢在采取这个清理行动之前，又一次给你们打电话，同样还是没接。所以啊，你们表现的就是不配
1: 我
0: 合，
1: 最后一
0: 不
1: 个电
0: 合
1: 话我
0: 作。
1: 接到了，是他清完了的那个电话，就是说今天清，明天打，我接到了。
0: 你接到人提前通知你了，那你为什么你不接受呢？
1: 我不是不接受，我根本就没接着，他也说了，他没跟我对上话。再说
0: 那
1: 了，
0: 人家
1: 都
0: 说
1: 唠
0: 了，你那
1: 完
0: 么
1: 我。
0: 长时间，你看看你说你那么长时间，人家在历时1个月的时间里，数次贴单子，你不回应，你不自己清理，然后呢，人给你
1: 我没
0: 三
1: 在
0: 次打
1: 家。
0: 电话，你不接，最后呢，把这东西给你清理走了，你马上你就出现了，你去找人
1: 因为
0: 家，
1: 我对象给我打电话来的，我们每天就是晚上有固定的点，我对象会跟我联系一下，人又没在家。
0: 所以呀，要从根本上，从自身看一看，反思一下哪个
1: 等一
0: 地方
1: 下，我
0: 做的
1: 家来
0: 疏离
1: 人了，
0: 了，
1: 宝康老师，那个我去开一下门啊。
0: 哪个地
1: 开
0: 方
1: 始。
0: 疏离了，看一看这个事
1: 我
0: 情，
1: 们这个正在直播呢，你来的正好。
0: 对吧？
1: 不直播了，咱能解决这事儿是不？啊，
0: 然后呢？
1: 行，那宝昌老师，咱们那个物业集团来人了，然后我先跟那个咱们那个负责人，咱先说一下吧。然后这咱先说到这儿。如果说这件事儿呢，咱们那个听众说的，那个有的那个说的那个想那个啥，可以再咱们再聊。
0: 我们
1: 刚
0: 的
1: 好
0: 态
1: 这
0: 度
1: 人
0: 已
1: 家
0: 经
1: 来了。
0: 都表达清楚了啊！还有一点，我告诉您的是，居住在哪里，接受哪里的物业服务，那么就应该缴纳这个物业费。
1: 哎呀，宝昌老师啊，如果说的这个交纳物业费跟这件事有关系的话，我觉得他涉嫌是那个啥，涉嫌是报复。我交不交物业费跟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物业费我可以给得起，他给我整多丢的东西，他能赔得起吗？他能负得起责任吗？他把那些东西都给我还原，我物业费我现在就交给他。我交你物业费的东西，你能还得起吗？我这是5000多块钱呢，你把这东西
0: 行了，你们可以找其他方式去论了啊！你这越说越不靠谱了
1: 行
0: 呢。
1: 了，宝
0: 好，
1: 昌老师，
0: 好嘞，
1: 那个物业那个啥来人了，咱们就说物业就
0: 你
1: 很
0: 可以
1: 诚
0: 跟
1: 恳的都
0: 他
1: 上
0: 去
1: 楼
0: 沟
1: 了，说
0: 通
1: 我
0: 嘛，
1: 给
0: 跟
1: 他
0: 他
1: 一
0: 们
1: 次
0: 啊，
1: 机会，我看他
0: 好
1: 能不
0: 嘞。
1: 能解决。
0: 这事儿让我们不再说了啊！我告诉你，事后诸葛亮，什么事儿都不盯了，没有用。你为什么你之前你不缴纳呢？不缴纳物业费，你就不应该接受人家的服务。你再说其他的都没有用了，还现在就交，现在交晚三秋了。对不起，我要是物业公司，我也不接受你这一套，啊。

0: 咱吧，这是讲清，你要接受人家服务，觉着没什么，你就给痛快把这个物业费交了。你要觉着这物业费高，你可以提出申诉，没有问题的。然后你要觉着他物业服务哪里做得不够好，你可以提出来呀，让他改正啊。你要觉着你们家里边哪个地方需要维修，涉及到公共部分的，还有你自家什么什么情况，你都可以讲出来。但凡归物业公司管理的，他就应该替你考虑，进行修缮，尽他的这个服务条款里边每一项如果做不到位的，他都需要重新面对，给大家提供，给业主们提供这个精到的服务，这是物业公司需要做的。而你业主在接受了人家这些服务之后，如果没有不出大格，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你缴纳物业费。这是天经地义的，你长期不缴纳物业管理费，就是物业费你不缴，然后有什么事情还堆那些东西，然后据讲人家邻居都为这个事情抗议了，都跑那个物业公司去投诉去了，你说那你不得面对这事儿吗？谁投诉了，人家优先去处理嘛，解决这个问题呀。然后三番五次联系你，你还不理会，你这个弄出这事儿来了。那清理完了，第二天你就出现了。你这个事情，你说你怎么做的？你怎么考虑的？你，然后又什么这个？昨天说了，让物业公司当面道歉啊，要两张水票，就解决问题了。人家物业公司说了，这水票是缴纳物业费才给的，视为一种这个，就咱们说这个。这个小礼物、伴手礼也好，回礼也好，总之就是用以此来激励大家啊，或者对大家的一种回馈。但是人家物业公司说了，这家欠缴物业费，似乎还不是一年的，所以人家就不给你这个水票，那也天经地义，也正常啊。所以说，双方有了什么事情，好好去谈。别这么弄的，这个到处去，你把这个事情你弄得再大，又有什么用？不还得面对面去谈吗？我们也是啊，介入了之后呢，帮助你做沟通，那双方呢讲一讲，讲一讲，其实你还得谈，在一起谈。今天你看这个物业方面还不错啊，郑帅，刚才他说了，
1: 主动过去了。
0: 哎，门打开是说物业集团的，那至少人家物业方面呢意识到了这个事情。应该在一起唠一唠，谈一谈。记住啊，谈可是谈，谈不是骂。再像以前那样的情况出现那样谩骂就不妥了啊！哎，这事儿我们不多说了。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3: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
1: 嗯，那刚才呀、啊，这个诉求人这位女士啊，
0: 嗯，
1: 姓什么呢？昨天打来电话，就是临海什么、什么紫光花园物业，
0: 郑女士，
1: 姓郑啊，
0: 嗯。
1: 昨天节目当中还说，好像说他那些东西被拿走的有2000块钱，我说我还调侃他，我说你要杜十娘那百宝箱呢，还坏了，那物业还赔不起了呢。那刚才突然间又说5000块钱了，你这事儿你水涨船高呢，也不能涨这么快呀，比大盘涨得快多了。别乱来，有什么话心平气和的讲啊。你这么来完了，你这不是抬杠的吗？让人家也不好接受啊。
0: 嗯，
1: 你这个楼外边、家外边、家门外这个公共空间堆放东西本身就不对了，就失礼了。你还这个昨天2000，今天变5000，那里边你又埋个地雷，人家公安局还给你抓去了呢。所以啊，有话好好说，但是你不能乱说啊。来，再接这个电话，一对儿。
0: 你好，请问是王先生吗？
2: 啊，是
0: 王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我之前反映一个锦州复兴医院和新玛特周边停车场管理有乱象。
1: 嗯，好，
2: 主要是违规收费，工资不清。
1: 嗯，
2: 然后呢我也向12345反映了，这个行政机关也给我回过一次电话，就是说受理了，但是立案他也没告诉我。
1: 嗯，
2: 现在已经
1: 好，我们来告诉您关注的事情啊。
0: 嗯，
1: 这位王先生，423，这外地电话呀，您生活在外地是吧？
2: 啊，
1: 好吧，那这个遇到的事情，感同身受。如果您不常到那儿去的话，可能我们作为这个锦州的市民，会经常出现在这个区域内，无论是在南面的这个。复婴医院、儿童医院这个区域内就诊探视，还是在它附近的，你比如说这个大商新玛特，去那儿购物等等，车离不开这个周围，所以必然会停在这个停车场，而停车场呢就出现了单位时间内收费标准不一这个情况，比较乱。这个诉求人也是个有心人，把若干处这个停车场的这公示牌上边的收费标准呢，不同的情况呢，人家都记录下来了，自然而然有的放矢地讲出自己的诉求。稍后您听好啊，我们的记者把这个最新的情况回应给您啊。
0: 嗯，
2: 好的。
1: 嗯，
0: 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嗯，
3: 宝昌老师你好。
1: 嗯，你好。嗯。
3: 针对这个王爷那个诉求，我们也一直很关注。然后昨天下午，也就是8月26号下午，市场局的执法大队，这个工作人员，针对这件事情呢，给了一个专门的一个回复。他说，这个结果就是，这个新玛特这个停车场涉嫌多收费，已经立案调查。之后呢，他们会根据工作流程，然后会进行相应的处理。同时呢。他们那个他也提出这样的这一个解决方案，就是，他要来了，就是当事方，也就是新玛特停车场相关负责人的电话，然后他也让这个直播12345帮着协调，如果王先生可以同意的话，就是，双方对接一下，然后，让诉求人电话联系他也好，或者让他联系诉求人也好，这样把多余的款项，退给这个王先生。目前的情况是这样。
1: 好，这个短暂的回馈啊，分量挺重。这里边呢，第一，我们跟王先生诉求人王先生一起回顾一下啊。第一，我们记者说了，市场监管局这个执法大队啊，给的正式的回馈就是，新玛特停车场涉嫌多收费，已经立案调查。这话就是说。恰恰也是您此前很关注的，那执法部门已经表态了，立案了。立案就意味着他们要接续下来，按照这个案件的侦办过程。

0: 程来进行处理，需要一个流程、一个过程的。当然，这是立案是基于此前的了解，因此这件事情呢，从您最初反映到现在，经历那么一段时间了。接下去还会进一步的来进行调查处理，会有一个结果的。这个事情您接受吧？
1: 接受。
0: 反过来我们再说啊，就是这个最终无论结局怎么样，希望呢是不是说这个给这个当事人呢诉求人退回这个3元5元钱来，你10块8块180块都无所谓的事情，那是有数的，没数的、不可数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停车场的公信力。我们非常希望他能从这个有法可依，你这个公示的标准必须要合情合理还合法，然后呢，你不能乱。我们甚至体恤这个临近医院这个商场周边的这个停车场跟医院那个停车场啊，一路之隔，那边容纳不下了，车可能就流向这边来了。客观上讲，有的去医院探视也好，诊治也好，一去可能就一天的时间。那么在你占用的是商场周边的停车位，事实上对这个这边的这个停车场啊，或者说对去商场的消费者而言，人家停车这带来一种客观上的妨碍和影响，占用了人家的停车位，因此呢，你还不能人为的去割舍它，分不清道不明的事情怎么办呢？我们倒建议啊，这个相关部门，在确定了这个停车场停车范围之后，然后呢，用一些这个人性化的手段来规范约束收费的行为。比如说，你可以据实按照这个小时来计价收费，对吧？这就意味着让这个人为值守的停车场让它提档升级，变成有效的，就是你是这个扫码也好，你是打卡也好啊，还是那北京那个城市大，那老早以前就已经采取这种方式了，路边停车都是，上海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希望啊，我们的锦州在这样的位置，就是人流车流密集的地方，有效的、人性化的，并且呢也体现出这个法律约束力的，来处理这件事情，把这个停车秩序啊建立起来，别靠几个带胳膊箍的看车人，然后收了钱就不管事儿了，最后呢，还出现什么，嘴上会气儿的事儿，多点少点都行，这就不妥了。你这么一弄就乱了，所以要经得住这个推敲，经得住驾驶员们对这个事情停车收费这件事情的接受度。这是我们的一个态度，王先生啊，咱们在一起交流。所以呢，既然这个执法单位啊、执法部门已经对这个事情进行立案，然后呢，那么后续就再容个空。等待未来的结局，好不好？
1: 我有三个意见。第一个就是，行政机关虽然已经立案了，但是没有通知我。我反映一个多月时间，行政机关都没有联系过我。我当时都跟说了，我同意接受，可以配合调查。第二点是，第一点就是关于他们态度啊，
0: 您
1: 他
0: 的
1: 也就
0: 确保您
1: 是，
0: 的这个联系方式留给这个行政执法
1: 对，
0: 机关了，是吧？
1: 对，跟123456反映的时候，我也是实名。第二点就是我不要求退费，我要求的是开展专项行动，整治一下停车场所谓的乱象。因为我觉得这个既然有相应的收费的规定，那就是要执法要严，违法要纠。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如果这个停车场管理公司承认错误，愿意整改。行政机关呢也想要真的要真的改真去督促，那么这两方也需要在咱们电视台的这块接受一下采访，或者跟公众解释一下为什么现状是这样的，接下来有什么这个举措或专项行动我也可以配合调查就是这三点意见。
0: 好，意见呢，我们可以给您转述啊，但是呢，落实起来会有难度。坦率的讲，尤其您说的第二点，希望以一己之力

0: 唤起一次这个整顿整治行动，这个看起来很难很难。啊，从这个整治行动的这个发起，它是要有一个充分的调查了解这样一个过程的，而且呢，必须得有广泛性，不整顿不行了，这样才可以，对吧？
1: 明白，
0: 哎，好，我们把这话说清了，您供您参考啊。但是
1: 好，
0: 前面的第一点和后边的那一点，我们可以沟通交流，没问题
1: 好，
0: 啊。好，再会，嗯。
2: 好，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用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筹判。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1: 电话之前先说两句话啊。
0: 嗯，
1: 不吐不快的就是前面那个诉求啊，其实我们老生常谈一样，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公共平台，接受大家对一些事情的诉求，您说我们帮，就这么简单。但是帮可是帮，一定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之上的，我们尊重你，愿意帮助你解决一些问题，相反你必须得尊重我们的工作，尤其是你所经历的那些这个部门呢、人员呢等等，你别跟人家心存不满，完跑到这儿来杀气来，甚至说不仅口出狂言，还这个说脏话、乱喷，那怎么能行呢？有失体统，不值得尊重。所以我们在这儿真正的提醒大家，再一次提醒大家，你要想得到尊重，想得到我们的帮助，那么好，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情绪不稳的时候你先不要接听我们电话，你先不要反应，当你能控制住自己情绪的时候，心平气和的来说，我们来帮助您。这个事情通常在了解清了之后，大概率的是会向前推进这个事情，甚至说得到圆满解决的。但是有一点，只要您在那儿爆粗口、说粗话、做傻事儿等等吧，咱别说为老不尊，也别说你这个什么这个残疾那样了，完还这么样一种状态，你谁能认真去帮助你呢？把乱七八糟东西别扔到这个圣洁的地方啊！提醒大家，来接这个最后的一个电话。
0: 嗯。你好，请问是李先生吗？
2: 我不是李先生。

0: 刘先生是
1: 对不起啊，我们
2: 啊，对，您太感谢了，
1: 哎，不感谢这个，我们，
2: 哎，好了，
1: 哎，这个后方的这个信息呀，啊，没有及时传过来，
2: 哎，
1: 对，抱歉，
0: 刘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好了，
1: 您请讲。
0: 嗯，您说一说。
2: 我讲的宝昌老师讲的。
1: 您说，嗯，我们听。
2: 啊，
1: 嗯，
2: 就是胜利花园西北角那事儿。
1: 啊，
2: 他那个有点儿那啥，我天天看这玩意儿。他那个是，违建房吧，盖在马路中间的，他是翻建，那是违建房。中间呢，他那堆柴火地方，树枝啥的，西边是人一家，后边又一家，他就围着房呢，从本路到他那嘎达几米，他这不大，这地方有限，他那个城管也好，谁执法的也好，说话都不实际，都
1: 明白了，
2: 说真话的，
1: 嗯。明白了，
2: 实际的。
1: 刘先生，您
2: 说实话的，
1: 哎，嗯，
2: 哎，
1: 这个事情啊，
2: 他的都不是真的，
1: 嗯。我们听明白了，然后啊，
2: 哎，
1: 今天呢，你看节目，
2: 他这个，
1: 嗯，
2: 我不知道，我这就是我这天天说着过吧。
1: 好了，我们知道了，节目结束了，
0: 时间的关系，
1: 刘先生，抱歉啊。
0: 明天再说。
1: 哎，
0: 嗯，
1: 这个时间到了，我们明天接着说这个。
0: 嗯，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济南筹判。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朝阳市双塔区高标准打造专业化跨境电商产业园，完善配套服务，出台扶持政策，吸引本土老牌制造企业转型升级，优质新业态项目落地集聚，搭建企业、第三方服务、政府专班协同发展的完整产业体系，助力各类企业打通海外销售渠道，推动外贸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朝阳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作为双塔区老牌装备制造企业，线下传统外销模式成本

0: 高，客源拓展受限。入驻跨境电商产业园后，园区一站式政务、物流、平台扶持政策，有效解决企业出海各类难题，让传统重工业成功搭上跨境电商快车。
1: 入驻跨境电商产业园，是朝中拥抱数字贸易、拓展海外新通道的一次主动出击。我们有信心，在园区的助力下，让更多朝中制造通过线上渠道走向世界。
0: 产业园优越的营商环境也吸引新业态企业入驻。近期，新入驻的安平集团主营海外人力资源输送业务，依托园区平台拓展海外劳务相关配套业务。
2: 随着全球数字贸易快速发展，安平集团决定成立跨境电商事业部，依托现有国际资源优势，加快布局跨境电商事业部业务，推动企业由人才出海向产业出海延伸，由单一服务输出向平台化、生态化运营升级。
0: 同时，园区引入专业第三方服务商，为入驻企业提供全流程实操指导，降低企业出海门槛。
3: 长聚福作为长市双塔区跨境电商产业园三方服务，为保证产业园稳步发展，我们做了以下工作。成立专业的跨境电商培训学校，一站式财税服务，帮助本地企业跨境电商转型。成立 OPC 社区，为一人公司提供跨境电商服务。
4: 双塔区跨境电商产业园专班实行常态化驻园服务，紧扣企业全链条发展需求，依托园区多项扶持政策，引导本地制造企业与优质跨境电商企业深耕跨境赛道，拓宽外销渠道，持续推动辖区外贸产业提质增效、扩容升级。
5: 下一步，双塔区将依托跨境电商产业园，全力集聚企业，优化服务，培训人才，努力将双塔区跨境电商产业园打造成为辽西地区跨境电商产业园标杆，为区域外贸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6: 日前，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首车河蟹顺利完成交易，标志着这座由省部共建的现代化规范化河蟹市场正式启用。此次大市场开门迎客，将进一步擦亮盘锦河蟹金字招牌，推动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助力盘锦河蟹产业稳步迈向百亿级特色农业产业集群。
7: 这批优质河蟹产自内蒙生态水域，水质洁净，养殖条件优越，肉质紧实鲜美，且全部通过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本次首车入市河蟹共两吨，规格涵盖 1.5 两至 2.5 两，蟹体饱满健壮，活力十足。河蟹捕捞后，经过分级包装，全程零度冷链闭环运输，最大程度保留原生口感与鲜活品质。一经亮相，便吸引众多采购商咨询洽谈，交易现场十分火爆。作为省部共建的重点项目，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涵盖河蟹交易、冷链仓储、直播带货、质量检测、物流发货全流程配套，真正实现了河蟹到货后入库、暂养、分拣、发货一体化，打通了产地、市场、餐桌的全程冷链闭环。
8: 市场投入使用之后，从交易上来讲更加集中规范，告别以往路边零散交易的模式，同时依托市场完善的供应链，为商户提供保底包销，减少中间环节，让蟹农直接对接市场，增收更省心。从价格上看，能更加公开透明。我们将推出河蟹交易价格指数，每日对外发布市场行情，为整个产业产销提供参考。
7: 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总投资3.96亿元，配套建设专业交易区、8万吨级冷链仓储区、电商直播区及质检物流中心，功能布局完善。同时依托完备的冷链物流与电商销售矩阵，打通产地、市场、餐桌一体化流通链路。为保障首季河蟹平稳上市，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提前统筹部署，完善检疫检测、冷链仓储交易结算、物流配送全链条配套服务。目前市场已入驻商户200户，预计年河蟹交易量突破5万吨。
8: 未来我们将要立足产业基础，全力打造全国规模领先的河蟹专业批发市场，助推盘锦河蟹

0: 产业向着百亿级产业目标持续发展。
1: 年初以来，锦州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深耕营商环境建设，以政务服务立等可取、减时增效改革为突破口，持续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办事时限。该项改革成为全省政务改革试点，两小时立等可取标准全省推广，依托数据赋能制度创新，全市政务服务效能与企业群众办事体验实现双提升。
2: 在锦州市政务服务中心，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市2111项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办理时限大幅压减，902个事项实现最长两小时内立等可取，办件占比近八成。同时，创新构建全流程审批标准与监督体系，将特殊审批环节全部纳入计时管理，彻底破解审批时限模糊、办事效率不均等问题，标准化改革成效显著。
3: 我们立足便民利企的核心目标，把优办、快办、暖心办作为服务的向导，通过流程重塑、标准统一、全程监管，打通政务服务的堵点，让群众企业办事少跑腿、不求人，切实感受到了政务改革带来的便利。
2: 在核心改革落地的基础上，锦州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持续拓展改革成果，纵深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上线45个特色办事场景，大幅压缩办理时限，精简申报材料，减少跑动次数，同时推行送证上门、不见面审批服务，数百项高频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全方位升级政务服务体验。除政务改革外，锦州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同步抓实数字经济发展、社企服务升级、民生诉求办理等重点工作，多点发力补齐发展短板。
4: 我们将持续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建设，以材料免提交、信息免填写、办事简审批、申报简证明为抓手，启动实施双免双检专项行动，全力打造尽快办政务服务品牌，以政务服务提升推动营商环境持续向好。
1: 开海在即，葫芦岛市渔业行政执法队驻龙岗区执法人员坚持靠前谋划，主动防控，统筹抓实渔港管控、隐患排查、入户宣教等各项工作，压紧压实渔业安全生产监管链条。
5: 为落实一港管船工作机制，葫芦岛市渔业行政执法队驻龙岗区执法人员全面开展渔船安全试航专项检查，并逐户走进渔民家中，与渔民及家属开展谈心式普法宣讲，解读渔业法条文，明确开海前后捕捞作业规范与违法捕捞法律后果，提醒船东船长出海前要严格对照农业部下发的36项自查清单内容，落实全流程渔船自查自检，普及海上作业六防安全准则，推动守法经营安全生产理念入脑入心。执法人员同步发动家属参与渔船出海后的日常监督，构建起渔民自主约束、家庭协助监督的双层防护体系。目前已完成30余户入户走访，力争开海前夕实现辖区渔民家庭宣讲全覆盖。
6: 我们执法队呢，本次入户普法这个活动呢，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咱们这个渔民的家属也都知道咱们渔民出海作业的一些要求和一些危险性，让咱们的家属呢也都实时的提醒，给予咱们渔民呢一些这个安全的后勤的保障，让他们做足了这个安全准备，然后保证出海安全。
1: 近日，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佛寺镇水泉村锣鼓欢腾，宾客云集，第六届宝力根文化旅游节启幕。
7: 现在我宣布第六届水泉村宝力根文化旅游节启幕。
8: 本期活动以干群同心树新风，文旅融合促振兴为主题，深度挖掘本土蒙古族民俗特色，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形式丰富乡村文化生活，擦亮乡村文旅名片，吸引了周边众多群众游客驻足参与，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整场文旅节氛围热烈，内容丰富，民族歌舞、乌力格尔等各类精品节目轮番登台，质朴生动的乡土演绎，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展演，充分展现出水泉村淳朴的乡风民风与浓郁的民族文化底蕴。现场掌声不断，欢声笑语，勾勒出和美乡村的生动图景。活动现场同步开展文明新风先进表彰环节，集中表彰了村内最美乡村医生、五好家庭、文明

0: 卫生户、乡村振兴带头人、好婆婆、好儿媳等先进典型，引导村民崇德向善、见贤思齐，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注入正能量。依托文旅节极具的人气优势，省广电局驻村工作队会同水泉村两委同步开展多项便民惠民现场宣传与零距离服务，创新普法形式，配合省广电局法规处编排民法典宣传主题三句半登台演出，邀请阜新市社保中心宣传社保新政策，邀请佛寺镇司法所设置法治咨询宣传展位，悬挂普法横幅，发放宣传资料，指导中国广电阜新分公司开设广电 5G 智慧服务宣传专区，围绕辽宁文旅惠民卡、广电宽带、 5G 融合套餐、智慧视听、数字乡村等惠民项目开展现场推介，将法治宣传、文旅惠民福利与数字便民服务直达村民家门口，持续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1: 今年四里坝旅游节来的顾客一年比一年多，我们在家门口挣钱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日子越来越好了。
0: 近年来，佛寺镇持续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立足独特的民俗资源、生态资源优势，坚持以文化聚人气、以旅游促发展，持续办好村级特色文旅节庆活动，通过以节赋能、以文润村，不断丰富乡村文化业态，完善乡村服务功能，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让特色文旅产业成为带动乡村发展、群众增收的强劲引擎。
2: 水泉村的保利根文化旅游节，迄今为止已经连续举办了六届，连续六届这个数字不仅仅体现了活动的延续，也体现了一种文化传承、一种精神的接力。我们欣喜地看到，这样活动办得一年比一年热闹，一年比一年喜庆，当地干部群众和周边游客的支持参与热情也越来越高，村民们自拍自演的节目也越来越精彩，由此带来那种节日氛围也越来越浓厚。这些都预示着水泉村的各项工作都在年年有进步，生产生活都在更上一层楼。
3: 近日，葫芦岛市绥中县塔山屯镇桃花屯村群众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该区域自来水停水，绥中县水务集团迅速组织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排查。
4: 经排查发现，该片区停水问题的根源在于供水管网运行年久，管道承压能力不足，常规维修无法根治供水问题。集团决定对该片区主管道及配套管网进行全面升级改造。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沟机、顶管机等设备轰鸣运转，工作人员各司其职，紧张作业，抢抓工程进度。为保障居民日常用水，施工期间，水务集团专门铺设临时用水管道，真正做到施工不停水，改造不断工。据了解，此次改造管道总长度1000余米，全部工程预计10月1号前完工。改造完成后，桃花屯片区供水能力将得到有效提升。
5: 我们始终把群众的用水诉求放在心上，脚踏实地摸排实行。该地区供水问题的根源在于管网整体老化，小修小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们下决心从源头整治，抢抓工期，保证质量，争取早日让老百姓用上安全稳定的自来水。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领略自然界中那些危险生物的生存绝技。危险来临时，喷雾甲虫又会使出怎样的本领？在对话盲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他与那些奇特生物之间的亲密互动，以及一只威猛猎犬与一只长鼻浣熊之间的动人情谊。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介绍澳大利亚的国鸟——而鸟背后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哥斯达黎加是一个中美洲国家。这个弹丸小国拥有一片历史悠久的热带雨林。别看哥斯达黎加的面积只有韩国的一半，它的热带雨林中的生物多样性却比非洲多得多。

居高不下的降雨量是这片沃土生机盎然的关键。得益于频繁的降雨，这里的热带雨林生长得郁郁葱葱。没有什么比闷热潮湿的环境更适合两栖动物生活了，比如这种奇特的蛙。

这种蛙主要生活在树上，作为树栖动物，它有着长长的腿，适合攀爬。红眼树蛙在哥斯达黎加很常见，它长着超大的红眼睛。这种玻璃蛙有着透明的皮肤，它绿色的背部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而腹部没有皮肤色素，心跳清晰可见。蛙类是许多动物的捕食对象，而玻璃蛙独特的皮肤让捕食者很难发现它的踪迹。斑驳的阳光透过浓密的枝叶洒到地面，抬眼望去，四周全是绿色的植被，

这只蛙似乎穿了一件红色连帽衫和蓝色牛仔裤。它红色的身体在绿叶的映衬下格外显目。在哥斯达黎加，它叫牛仔裤蛙。它为何能拥有如此炫目的色彩呢？雨林中到处潜伏着捕食者，他们永远在寻找一得手的目标。最好的生存策略是通过伪装消失无踪。

草莓见毒蛙虽然体型娇小，但是极为显眼。大部分蛙都用伪装色来隐藏自己，以免被捕食者发现。

尽管身着耀眼的红衣，草莓见毒蛙仍然毫不畏惧地在雨林里爬行，他甚至摆出各种姿态吸引其他动物的注意。这种蛙为什么要选择如此艳丽的红色呢？

一条蛇出现了，它是致命的猎手。草莓见毒蛙对危险一无所知，追逐开始了。蛙并不知道蛇在后面紧追不舍。无论猎物有多么容易得手，捕食者都会全力以赴来捕食。

蛇为什么吐出了猎物？草莓见毒蛙飞快地逃走了。这条蛇怎么了？它痛苦地翻滚着。草莓见毒蛙如何逃脱了攻击，面对猎物，蛇退缩了，并逃之夭夭。这只小小的蛙到底做了什么？被咬中时，草莓见毒蛙发起了反击。草莓见毒蛙有毒，当它遭到攻击时，它的皮肤会分泌毒素，强迫捕食者将它吐出来。在这场大战中，谁是胜利者？是草莓见毒蛙吗？并不尽然。当蛇狠狠咬中它时，它受了重伤。几分钟后，草莓见毒蛙一命呜呼。那么，草莓见毒蛙分泌的毒素起到什么作用呢？一只草莓见毒蛙的死亡，保住了雨林中其他同胞的生命。现在，蛇和其他捕食者已经知道草莓见毒蛙有毒，见到了最好避开。在体验过草莓见毒蛙的毒性后，蛇不会再对这个物种下手。如此一来，其他草莓见毒蛙比以往更安全了。

想要在残酷而又未知的丛林中生存下去，在弱小的生命都有着自己所奉行的一套生存法则。花朵露出花粉，吸引蜜蜂享用它的花香和花蜜。这种共生关系已经存在了无数年，但是花朵还会用更有效的方法来吸引蜜蜂。蝉一旦退掉表皮，变为成虫的形态，只能再活十天。这段时间里，它会忙着寻找配偶。

夜幕笼罩这片森林，一只夜行昆虫变得活跃起来。它是亚洲射炮不假，它被当地人称为喷雾甲虫，因为它的腹部末端能喷出烟雾。不同的喷雾甲虫有着不同的习性，有的吃小型昆虫，有的吃腐肉。但是亚洲射炮不假为何会有如此独特的名字呢？它随身带着炸弹。

他通过突袭击退青蛙。这种甲虫释放出的毒气让青蛙难受的满地打滚，那种痛苦令人难以忍受。一只小昆虫居然能让青蛙痛不欲生，尽管它体型小，但是不容小觑。它的体长仅有2厘米，但是它体内的腺体能制造化学反应，喷出毒气。它还利用腹部的肌肉，把毒气喷往任意方向。这是进化了几百万年的大炮。白天，亚洲射炮步甲躲在石头和树叶底下，晚上他出来捕猎了。昆虫在地球的生态系统中地位超然，它们给植物授粉，为大一些的动物提供主食。亚洲射炮步甲在地面上寻找死去的昆虫或动物，保持森林的清洁。这个夏夜，这只甲虫吃掉它发现的一切食物，尸体最后消失无踪。夏天，可吃的昆虫很多，这是蟾蜍的盛宴。蟾蜍和青蛙不吃尸体，它们不是通过颜色、形状或者气味之类的线索来捕食，而是吃移动的动物。

蟾蜍胃口贪婪，所幸在夏天的这片森林里，它能找到足够的食物。甲虫避开了蟾蜍，

0: 亚洲射炮步甲的腹部内有两个腺体，一个腺体内装着过氧化氢，另一个储存着氢醌。甲虫感知到危险时，会打开阀门，将两种化学物质输送到潜艇，在那里，过氧化物酶引发化学反应，产生炽热的毒气。这种毒气温度能够高达100摄氏度，并且气味极其难闻。加上这种生化武器可以重复使用，有这样强大的防身技巧，捕食者往往会对它退避三舍。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来呀，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让我们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瞧瞧他今天又会为我们带来哪些可爱的神奇动物。
2: 好样的，哈哈哈哈。饲养儿苗幼鸟需要耗费很多精力，他们总在跑来跑去，还喜欢钻研各种东西。儿苗必须多进行户外活动，习惯风的吹拂，习惯野外的环境，以及学会怎么自己觅食。过来，伙计，来呀，学我做，就是这样，过来吃啊，很好。他们简直太可爱了，是我最喜欢的动物之一。加油，加油，就是这样，做得很好。他们喜欢阳光，是不是啊？多像两只袖珍恐龙，来喝呀。前几天我才开始教伊迪和伊莱怎么自己吃饭喝水，瞧他们现在已经样样在行了。刚出壳的儿苗幼鸟还没有长出标志性的隐形斗篷，因此很容易成为澳洲野犬、澳洲巨蜥和蝎尾鹰的猎物。这些小可爱属于平胸类鸟，与鸵鸟和食火鸡是近亲。当儿苗遇到来自空中的袭击时，他们会撒开长腿，以之自行奔跑，以防被抓。伊迪和伊莱似乎已经开始这方面的练习了。来呀，来呀！我为这些儿苗宝宝取得的进步而骄傲，他们在那么短时间内就学会了边走边吃喝，现在他们跑来跑去，到处探险。过来，来呀！小时候，大人告诉我，澳大利亚国徽上的动物之所以是儿苗和袋鼠，是因为它们绝不后退，而澳大利亚自诩为积极向上、勇往直前的国家，所以选择它们作为标志。但是我觉得应该揭穿这个谎言了。过来见爸爸妈妈，真是太棒了！阿尔维斯终于不再孵蛋了，他四处闲逛，身体也在恢复。注意，看那些鸵鸟，这些小家伙也刺激了他们的繁殖欲望。看这些大家伙，他们也想下蛋组建家庭了。十三已经变成了亮粉色，亮粉色的腿，亮粉色的喙，这说明他进入了繁殖期。伙计们，我仿佛闻到了春天的气息，你真棒！嘿，多生几个宝宝。
0: 在德克萨斯州南部的管西社区，雷尼罕一家简直就像一个现代马戏团家庭。他们养了大约30种动物，包括22个外来物种。而负责看护这些动物的是他们的家犬红度，一只混血德国牧羊犬。这些宠物乘车出门是每日的冒险之旅。由于家族生意的需要，雷尼海一家经常要带宠物外出。
3: 快乐尾巴娱乐公司利用外来动物开展教育扩展计划，它让人与动物有了更亲密的接触，
4: 举办生日派对的时候，孩子们都说真不敢想象我能摸到豪猪。
0: 动物们有四条腿的，毛茸茸的，有顽固的，脾气暴躁的，有长羽毛的，有带刺的，有慢吞吞的，还有活蹦乱跳的。他们每天要消耗大量的食物，
4: 他们需要全天24小时的照顾，不是朝九晚五，而是从今天8点到明天8点的照顾。
0: 正如你想象，动物们之间也建立了有趣的关系。虽然雷尼海一家整天忙得团团转，但红都屋却精力旺盛。他们当初从动物保护协会收养了红都，是想给凯蒂的黑色拉布拉多犬雷达找个新玩伴。
4: 当时凯蒂看着小红都的眼睛说，爸爸，我们能养一只小狗吗？哇，
5: 它很可爱，太讨人喜欢了。它不停地用爪子挠门，想进来玩。我就说，爸爸，我们领养它吧。
0: 德国牧羊犬是一种凶猛的护卫犬，喜欢追逐小型动物。红都这只擅长交际的猎犬不乏毛茸茸的玩伴，但是它居然和一只平时行为孤僻、独来独往的长鼻浣熊成了莫逆之交，一段永恒的友谊就此诞生。
4: 真有意思，他们俩真是一见如故。
3: 我们并没有特意

0: 促成这段友谊全是他们自发的。
1: 这让人很困惑，你会纳闷，咦，这是怎么回事呢？
2: 长鼻浣熊近9公斤重，身长60厘米，雌性喜欢成群生活，群体成员在10到30名之间，但成年雄性喜欢独来独往。更为特别的是，在遇到红毒之前，长鼻浣熊蒙特欧一直很难交到朋友。
1: 蒙特欧努力地想跟其他动物交朋友，但是好像其他的动物都不是很喜欢它。
3: 这地方很热闹，这地方有很多动物。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孩子，长鼻浣熊蒙特欧确实会觉得这一切很可怕。
2: 红都可以选择其他近30只动物做朋友，但他却偏偏喜欢和这个新孩子玩耍。德国牧羊犬习惯于结交很多朋友。
0: 加油，各位，我们一起跑。快点，蒙特欧。
3: 其他动物对长鼻浣熊并不感兴趣，但是红都具有照顾弱小的本能，他吸引蒙特欧走出自己的世界，并和蒙特欧成了很好的朋友，这对双方都有好处。动物和人一样需要朋友，需要社会支持，这有助于他们找到生存之道。
2: 雷尼汉一家终日忙碌，每个月要在不同的地点进行60多项动物治疗及相关活动。除了照顾红都和蒙特欧，他们还要照顾20多只动物。
0: 我们的生活全是动物，动物留给自己的时间太少了。
2: 但红都和蒙特欧的友情让他们所有的辛苦得到了报偿。
1: 他们的友谊让我们认识到，不管你和别人有多不同，通过某种方式，你们都有可能走到一起的。
2: 红都和蒙特欧的寿命预期都是15年，他们可以相伴到老。但是长鼻浣熊与生俱来的独来独往的本性，是否会让这段友谊无疾而终呢？
0: 我希望他们俩将来还能像现在这样亲近，我觉得他们永远都是好朋友，真的。
4: 我一点都不担心他们的友谊会消失，会减退，也不担心他们将来有一天会厌倦彼此。他们俩真是一见如故。

0: 要说谁是澳大利亚最特别的大鸟，那一定非尔鸟莫属。和鸵鸟一样，耳鸟并不会飞，原因很简单，耳鸟的身体很重，而翅膀又太小。但其实这无关紧要，它们凭借着自己强壮的双腿，可以去往澳大利亚的任何地方。要知道，澳大利亚的国徽上只有两种动物，耳鸟有幸在其中占有一个席位。为何耳鸟能享受如此殊荣？有传言称，这和耳鸟的腿部结构有关，耳鸟只能往前行走而不能后退，所以耳鸟象征着国家永远向前行进。让我们来澳洲大堡礁看看这里又有什么奇特生物吧。在这里生活着地球上最古老的生物之一——海龟。它们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超过1亿年左右的时间。科幻电影里张牙舞爪的大恐龙便是它们曾经的邻居。它们在深海中自在漫游，就像鱼一样。不过海龟并不像鱼那样用鳃呼吸，海龟其实是一种爬行动物。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之后，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6: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提醒他，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

0: 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2: 十万吧。
1: 嗯。
2: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3: 发了十五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4: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1: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树叶自己重量不一样嘛。
5: 那这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拼子。
6: 一个是一百个，一个是五十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7: 我就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8: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9: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11: 上什么课呀？
12: 想你的每一刻，
13: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6: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7: 当时太稳定了，现在蛮诡计的，但是你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8: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9: 我一个人不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9: 辛苦你了，我真没得
20: 了。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1: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液氮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2: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23: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24: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3: 不知道，
25: 他是御医保局的。
26: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7: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8: 没法，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9: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0: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3: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31: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32: 谢谢万总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市海洋经济发展大会召开，深耕海洋，向海图强，加快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激活振兴发展蓝色引擎。
0: 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经开区调研项目建设工作，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以高质量项目为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提供坚实支撑。
1: 市市基建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1次会议，
0: 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27号，全市海洋经济发展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及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深耕海洋，向海图强，加快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激活振兴发展蓝色引擎。市委书记刘克武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1: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把握时代发展大势，统揽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做出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战略部署，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新时代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辽宁海洋经济发展，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经略海洋文章注入

出了强大动力。全市上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战备，以新视野认识海洋，看待海洋，坚定不移向海洋要生产力求新增长点。菲利普写《向海图强》新篇章，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强化海洋经济发展顶层设计，立足区域中心城市功能定位，理清海洋经济发展的目标任务、空间布局和产业路径，以高标准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补齐涉海服务业短板，打造临港现代产业中心。要推进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提升港口枢纽能级，强化集疏运体系建设，做到以港聚产、以产兴城、以城促港。要构建陆海统筹协同发展格局，增强区域协同发展合力，拓展向海开放深度广度，打造对内对外开放桥头堡。要守牢海洋经济发展安全底线，扛牢维护国家海防安全政治使命，提升海洋渔业本质安全水平，严守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会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强化向海思维，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海洋工作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市海洋经济发展委员会要抓好总体谋划和统筹调度，各有关部门要持续强化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形成齐抓共管、瓢抓快保的强大合力。要强化队伍建设，办好海洋经济专题培训班、研修班，加快培养和使用一批知海懂海的优秀干部。要加强宣传引导，着力营造关心支持海洋经济发展的浓厚氛围。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精神。市海洋渔业局解读了锦州市海洋经济发展五年计划，中国人民银行锦州市分行、渤海大学有关地区和部门企业做了交流发言。8月26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经开区调研项目建设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作汇报，部署重点任务。他强调，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以高质量项目为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提供坚实支撑。调研中，刘克武先后来到向锦合作产业园、凯荣集团生产基地、三丰先进材料、华良热电联产、疏港高速公路等重点项目建设现场，查看建设进度、园区配套等情况，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生产经营、技术创新、市场布局及发展规划，逐一询问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土地、要素、审批等方面问题，现场研究解决方案，精准对接服务举措。随后，刘克武召开座谈会，听取经开区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工作推进情况汇报，认真研究解决相关企业提出的建议和诉求。他指出，项目是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是锦州实现全面振兴的关键支撑。经开区作为全市产业发展、项目集聚、对外开放的先导区，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扎实，必须勇挑重担，率先突破，以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工作的扎实成效，为锦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刘克武强调，要狠抓工作落实，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加快建设向锦合作产业园，强力推进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务实高效谋划储备一批、签约落地一批、开工建设一批、竣工投产一批优质项目，构建项目梯次发展格局。要用好资源禀赋，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因地制宜布局涉海产业，推动港产城融创发展取得更大成效。要压实工作责任，经开区和相关职能部门要主动下沉一线，积极靠前服务，落实无找举措和海燕专员服务机制，强化全链条要素保障，全周期筑起纾困。要坚持问题导向，结合企业发展需求，建立健全问题快速处置机制，及时化解制约项目建设、企业发展的堵点、卡点问题，让各个企业投资安心、发展舒心、经营放心，实现高质量发展。市领导杨旭

0: 王立民参加调研。
1: 8月27号，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1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会议。会议审议了锦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指出该条例是市委以法治思维破解发展瓶颈、释放市场活力的重要举措，要求聚焦企业痛点堵点，细化条款，破除隐性壁垒，相关专委会持续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保证法规贴合实际落地见效。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下半年工作安排、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强调要紧扣市委部署，推进重点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抢抓政策机遇，储备重大项目，深耕产业结构调整，构建锦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财政绩效管理，兜牢民生底线，紧盯重点领域风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稳定市场预期，强化跟踪监督，保障经济稳中有进。会议听取和审议了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报告，要求要盘活农村资源，壮大集体经济，推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强基层组织，优化城乡公共服务，持续增进农民福祉。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打造治安管理最严实工作情况报告，指出要严打各类突出违法犯罪，常态化扫黑除恶，推进智慧公安建设，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就地化解基层矛盾，从严建强公安队伍。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就业一法一例贯彻实施情况报告，强调要依托产业布局，拓展就业岗位，扶持企业稳岗扩就业，落实托底安置政策，健全基层就业服务体系，简化办事流程，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会议还进行了人事任免等事项，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袁立、魏国、姚艳林参加会议，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焦健、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0: 下面播发锦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17届第25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规定，北镇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接受谢雷辞去锦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锦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1次会议同意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报告。谢雷的锦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终止。截至目前，锦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323名，特此公告。锦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8月27日。下面播放锦州市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2026年8月27日，锦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1次会议通过决定，免去刘新明的锦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任命梁峰、孙亚明为锦州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朱亚鹏为锦州市监察委员会委员，免去王辉、王俊党的锦州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齐铁峰的锦州市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1: 8月26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及市政协贯彻落实措施，部署市政协16届一次会议筹备工作，审议相关文件。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主持会议。
0: 于鹏在讲话中强调，市政协党组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上来，牢牢把握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定位，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不断开创新时代政协工作新局面。要提高政治站位，筑牢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聚焦关键领域，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履职为民，助推我市基础教育工作提质增效，发挥统战职能，广泛汇聚全市共

0: 促振兴强大合力，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政协履职工作整体质效。就市政协16届一次会议筹备工作，于鹏强调，要按照筹备方案的重要节点做好各项工作，做好统筹工作，各筹备小组进一步规范工作流程，加强与有关单位的沟通协调，要加强工作调度，分管领导及时掌握工作进度，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特别是会议相关材料的准备工作，做到早准备、早完善、早成稿。党员领导干部要发挥示范作用，高标准完成各项工作，做到干劲不减、工作有序、圆满收官。市领导王秀锦、徐新、冯长伟、苏桂红、周丽君、谢丽参加会议。8月27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锦州黑山半程马拉松新闻发布会，全面介绍赛事整体安排、筹备进展，并就社会关注问题回应记者提问。本次赛事由市文旅局、黑山县政府联合主办，属中国田径协会 C 类认证赛事，已纳入2026年中国田径协会马拉松官方赛事名录，是我市唯一落地县域的官方认证马拉松赛事。赛事将于9月19号上午7时30分临江开跑，设立半程马拉松男子组、女子组，参赛总规模3000人，赛道经过多次实地勘察与优化调整，途经城市新区与主要景观道路，路面条件平稳，沿线城市风貌集中，参赛选手奔跑途中即可切身感受黑山城市发展变化。赛事设置半程马拉松名次奖、破黑山赛会纪录奖、黑山本地市民奖，兼顾外地跑者参赛激励，同时调动本地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赛事坚持安全第一、全民参与、绿色节俭的办赛原则，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推进。安全保障是本次赛事筹备工作的重中之重，公安交管部门将做好交通管制、人员疏导和现场秩序维护，卫健部门搭建多点位医疗救护网络，配齐医护人员、急救设备及应急药品，建立分级救护、快速转运机制，应急消防、气象等部门协同完善极端天气及突发情况处置预案，前置人员物资，筑牢赛事安全防线。按照中国田径协会 C 类赛事办赛标准，赛事不断细化提升服务水平，赛道沿途合理布设饮水、饮料、能量补给站点，优化起终点功能布局，理顺存包、检录、人员疏散等各项流程，组建充足志愿服务队伍，全力为参赛选手提供细致周到的参赛体验。赛事也倡导广大市民文明参赛、文明观赛，共同营造热烈有序、积极向上的赛事氛围。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朝阳市双塔区高标准打造专业化跨境电商产业园，完善配套服务，出台扶持政策，吸引本土老牌制造企业转型升级，优质新业态项目落地集聚，搭建企业、第三方服务、政府专班协同发展的完整产业体系，助力各类企业打通海外销售渠道，推动外贸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朝阳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作为双塔区老牌装备制造企业，线下传统外销模式成本高，客源拓展受限。入驻跨境电商产业园后，园区一站式政务、物流、平台扶持政策，有效解决企业出海各类难题，让传统重工业成功搭上跨境电商快车。
2: 入驻跨境电商产业园，是朝重拥抱数字贸易、拓展海外新通道的一次主动出击。我们有信心在园区的助力下，让更多朝重制造通过线上渠道走向世界。
1: 产业园优越的营商环境也吸引新业态企业入驻。近期新入驻的安平集团主营海外人力资源输送业务，依托园区平台拓展海外劳务相关配套业务。
3: 随着全球数字贸易快速发展，安平集团决定成立跨境电商事业部，依托现有国际资源优势，加快布局跨境电商事业部业务，推动企业由人才出海向产业出海延伸，由单一服务输出向平台化、生态化运营升级。
1: 同时，园区引入专业第三方服务商，为入驻企业提供全流程实操指导，降低企业出海门槛。
4: 朝阳巨幅作为朝阳市双塔区跨境电商产业园三方服务，为保证产业园稳步发展，我们做了以下工作：成立专业的跨境电商培训学校，一站式财税服务，帮助本地企业跨境电商转型；成立 OPC 社区，为一人公司提供跨境电商服务。
5: 双塔区跨境电商产业园专班实行常态化驻园服务，紧扣企业全链条发展需求，依托园区多项扶持政策，引导本地制造企业与优质跨境电商企业深耕跨境赛道，拓宽外销渠道，持续推动辖区外贸产业提质增效，扩容升级。
6: 下一步，双塔区将依托跨境电商产业园，全力集聚企业，优化服务，培训人才，努力将双塔区跨境电商产业园打造成为辽西地区跨境电商产业园标杆，为区域外贸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日前，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首车河蟹顺利完成交易，标志着这座由省部共建的现代化规范化河蟹市场正式启用。此次大市场开门迎客，将进一步擦亮盘锦河蟹金字招牌，推动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助力盘锦河蟹产业稳步迈向百亿级特色农业产业集群。
7: 这批优质河蟹产自内蒙生态水域，水质洁净，养殖条件优越，肉质紧实鲜美，且全部通过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本次首车入市河蟹共两吨，规格涵盖 1.5 两至 2.5 两，蟹体饱满健壮，活力十足。河蟹捕捞后，经过分级包装，全程零度冷链闭环运输，最大程度保留原生口感与鲜活品质。一经亮相，便吸引众多采购商咨询洽谈，交易现场十分火爆。作为省部共建的重点项目，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涵盖河蟹交易、冷链仓储、直播带货、质量检测、物流发货全流程配套，真正实现了河蟹到货后入库、暂养、分拣、发货一体化，打通了产地、市场、餐桌的全程冷链闭环。
8: 市场投入使用之后，从交易上来讲更加集中规范，告别以往路边零散交易的模式，同时依托市场完善的供应链，为商户提供保底包销，减少中间环节，让蟹农直接对接市场，增收更省心。从价格上看，能更加公开透明。我们将推出和

0: 业交易价格指数，每日对外发布市场行情，为整个产业采销提供参考。
1: 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总投资3.96亿元，配套建设专业交易区、8万吨级冷链仓储区、电商直播区及质检物流中心，功能布局完善。同时依托完备的冷链物流与电商销售矩阵，打通产地、市场、餐桌一体化流通链路。为保障首季河蟹平稳上市，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提前统筹部署，完善检疫检测、冷链仓储交易结算、物流配送全链条配套服务。目前市场已入驻商户200户，预计年河蟹交易量突破5万吨。
0: 未来我们将要立足产业基础，全力打造全国规模领先的河蟹专业批发市场，助推盘锦河蟹产业向着百亿级产业目标持续发展。
2: 年初以来，锦州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深耕营商环境建设，以政务服务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为突破口，持续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办事时限，该项改革成为全省政务改革试点，2小时立等可取标准全省推广。依托数据赋能、制度创新，全市政务服务效能与企业群众办事体验实现双提升。
3: 在锦州市政务服务中心，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市2111项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办理实现大幅压减，902个事项实现最长2小时内立等可取，办件占比近80%。同时，创新构建全流程审批标准与监督体系，将特殊审批环节全部纳入计时管理，彻底破解审批时限模糊、办事效率不均等问题，标准化改革成效显著。
4: 我们立足便民利企的核心目标，把优办、快办、暖心办作为服务的向导，通过流程重塑、标准统一、全程监管，打通政务服务的堵点，让群众企业办事少跑腿、不求人，切实感受到了政务改革带来的便利。
3: 在核心改革落地的基础上，锦州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持续拓展改革成果，纵深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上线45个特色办事场景，大幅压缩办理时限，精简申报材料，减少跑动次数，同时推行送证上门、不见面审批服务，数百项高频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全方位升级政务服务体验。除政务改革外，锦州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同步抓实数字经济发展、社企服务升级、民生诉求办理等重点工作，多点发力补齐发展短板。
5: 我们将持续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建设，以材料免提交、信息免填写、办事简审批、申报简证明为抓手，启动实施双免双检专项行动，全力打造尽快办政务服务品牌，以政务服务提升推动营商环境持续向好。
2: 开海在即，葫芦岛市渔业行政执法队驻龙岗区执法人员坚持靠前谋划，主动防控，统筹抓实渔港管控、隐患排查、入户宣教等各项工作，压紧压实渔业安全生产监管链条。
6: 为落实依港管船工作机制，葫芦岛市渔业行政执法队驻龙岗区执法人员全面开展渔船安全试航专项检查，并逐户走进渔民家中，与渔民及家属开展谈心式普法宣讲，解读渔业法条文，明确开海前后捕捞作业规范与违法捕捞法律后果，提醒船东船长出海前要严格对照农业部下发的36项自查清单内容，落实全流程渔船自查自检，普及海上作业6防安全准则，推动守法经营安全生产理念入脑入心。执法人员同步发动家属参与渔船出海后的日常监督，构建起渔民自主约束、家庭协助监督的双层防护体系。目前已完成30余户入户走访，力争开海前夕实现辖区渔民家庭宣讲全覆盖。
7: 我们执法队呢，本次入户普法这个活动呢，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咱们这个渔民的家属也都知道咱们渔民出海作业的一些要求和一些危险性，让咱们的家属呢也都实时的提醒，给予咱们渔民呢一些这个安全的后勤的保障，让他们做足了这个安全准备，然后保证出海安全。
2: 近日，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佛寺镇水泉村锣鼓欢腾，宾客云集，第6届宝利根文化旅游节启幕。
8: 现在我宣布，第6届水泉村

0: 文化流节启幕。
1: 本届活动以干群同心树新风，文旅融合促振兴为主题，深度挖掘本土蒙古族民俗特色，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形式丰富乡村文化生活，擦亮乡村文旅名片，吸引了周边众多群众游客驻足参与，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整场文旅节分为热

0: 水泉村淳朴的乡风、民风与浓郁的民族文化底蕴，现场掌声不断，欢声笑语，勾勒出和美乡村的生动图景。活动现场同步开展文明新风先进表彰环节，集中表彰了村内最美乡村医生、五好家庭、文明卫生户、乡村振兴带头人、好婆婆、好儿媳等先进典型，引导村民崇德向善、见贤思齐，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注入正能量。依托文旅节极具的人气优势，省广电局驻村工作队会同水泉村两委同步开展多项便民惠民现场宣传与零距离服务，创新普法形式，配合省广电局法规处编排民法典宣传主题三句半登台演出，邀请阜新市社保中心宣传社保新政策，邀请佛寺镇司法所设置法治咨询宣传展位，悬挂普法横幅，发放宣传资料，指导中国广电阜新分公司开设广电 5G 智慧服务宣传专区，围绕辽宁文旅惠民卡、广电宽带、 5G 融合套餐、智慧视听、数字乡村等惠民项目开展现场推介，将法治宣传、文旅惠民福利与数字便民服务直达村民家门口，持续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1: 今年是礼拜旅游节，来的顾客一年比一年多，我们在家门口挣钱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日子越来越好了。
0: 近年来，佛寺镇持续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立足独特的民俗资源、生态资源优势，坚持以文化聚人气、以旅游促发展，持续办好村级特色文旅节庆活动，通过以节赋能、以文润村，不断丰富乡村文化业态，完善乡村服务功能，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让特色文旅产业成为带动乡村发展、群众增收的强劲引擎。
2: 水泉村的保利根文化旅游节，迄今为止已经连续举办了六届，连续六届这个数字不仅仅体现了活动延续，也体现了一种文化传承、一种精神的接力。我们欣喜地看到，这样活动办得一年比一年热闹，一年比一年喜庆，当地干部群众和周边游客的支持参与热情也越来越高，村民们自拍自演的节目也越来越精彩，由此带来那种节日氛围也越来越浓厚。这些都预示着水泉村的各项工作都在年年有进步，生产生活都在更上一层楼。
3: 近日，葫芦岛市绥中县塔山屯镇桃花屯村群众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该区域自来水停水，绥中县水务集团迅速组织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排查。
4: 经排查发现，该片区停水问题的根源在于供水管网运行年久，管道承压能力不足，常规维修无法根治供水问题。集团决定对该片区主管道及配套管网进行全面升级改造。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沟机、顶管机等设备轰鸣运转，工作人员各司其职，紧张作业，抢抓工程进度。为保障居民日常用水，施工期间，水务集团专门铺设临时用水管道，真正做到施工不停水，改造不断工。据了解，此次改造管道总长度1000余米，全部工程预计10月1号前完工。改造完成后，桃花屯片区供水能力将得到有效提升。
5: 我们始终把群众的用水诉求放在心上，脚踏实地摸排实情。该地区供水问题的根源在于管网整体老化，小修小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们下决心从源头整治，抢抓工期，保证质量，争取早日让老百姓用上安全稳定的自来水。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

0: 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明欢迎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作为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倾力打造的主流新媒体旗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自上线以来呢，立足环渤海，放眼全中国，以融媒创新激活地方传播新势能。历经一年迭代成长，平台从本土区域性端口成长为布局全国、联通内外及新闻传播、政务赋能、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主流新媒体。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回望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周年成长之路，解锁地市级媒体融合创新的锦州实践。为大家介绍我们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编委那崇展，另一位呢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媒体中心副总监李磊，欢迎两位。转眼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已经正式的上线一周年了，是吧？能不能给我们就是通俗的来聊一聊哈，就这一周年，我们都这个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一边有哪些亮眼的成长？
1: 咱们这个客户端呢，到现在为止虽然已经上线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要是说起来呢，时间啊就追溯的要更长一些，因为准备阶段也是一个非常艰辛跟复杂的一个过程。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呢是纯正的国产化技术的啊这个 APP 客户端。那么大家可能就是有疑问了，那为什么就是说原来的客户端用的很好，还非得要转成这个国产化？那么只有国产化的 APP 客户端呢才能做到真正的自主可控。那么在这个技术方面呢，咱们是通过根据第三方合作，他们提供技术，咱们呢提供了一个这个建端的一个理念。那么在这个建端的过程当中呢，咱们跑了很多的单位和手续啊，把咱们这个客户端呢能成功落地。在这个去年的五月

0: 21日呢是成功上线。那么上线了一年以来呢，客户端呢也进行了很多的调整。从最初的咱们客户端呢是一个纯正的新闻客户端，只能呢观看新闻，但是咱们进步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通过最初的新闻之后，咱们加入了一些环节，比如这个圈子环节，在这个里边呢咱就可以设立一个一个的小圈子。我在这个客户端里呢就相当于有了我的一个小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面呢，我们这个每一个家庭成员呢可以进行互动交流。还比如咱们的这个把咱们原来传统媒体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个三端都移动到咱们的客户端上，也就是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端在手，就实现了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的所有的这个视频也好、音频也好、还有这个图文也好，都可以直接的观看。这就是咱们一年做的事情。
1: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北极海这个名听起来挺豁亮的，而挺有特点，因为我们锦州是中国最北海，是吧？所以当时是不是这个名字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给我们这个客户端一个定位？
2: 当时我们设计这个名字的时候考虑了很多，因为我们建客户端呢就是在手机端的，手机端呢我们就要打破整个地域的限制，不光局限在锦州这个范围，而且我们要面向全网，面向全世界。所以呢我们就是利用锦州这个地理位置，它在中国渤海海岸线的最北端，利用这个位置，然后起这个名叫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宣传口号叫我在
2: 中国最北海岸线看世界。
3: 北极呢它是非常广阔遥远，所以我们目标也是这样。另外呢这个海有海纳百川的意思，因为它是包容汇聚，我们把那很多的信息都要汇集在我们这个手机客户端上，所以我们当时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
1: 其实它不仅仅是地理位置哈，更多的是媒体的这种初心和使命。
3: 对，
1: 嗯，
3: 就是局打破这个地域的局限，只是站在中国最北海岸线，但是我们心里胸怀的是世界，我们看到的也是世界。
1: 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虽然仅仅上线一年，但是让我们好多的人意想不到的就是我们在全国大概落地了52个落地服务机构。那我们有这么多的服务机构，当然一方面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全国化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但这些服务机构究竟在我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的建设上起到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作用呢？
0: 在咱这个客户端设立之初呢，咱们集团党委啊就是设立了一个基本的步伐，就是立足锦州，联动辽西，放眼全国，走向世界。那么这个就是放眼全国的一个战略目标。52个现在的服务机构呢是从零开始的，并不是说咱们客户端上来之后就有这么些，这也是经过一年的努力啊，一步一步的开始走到了现在这个成就。最开始的时候呢，在客户端成立之初只有7家，那么经过一年的时间呢，现在已经达到了52家。那么52家呢有省一级的，也有市一级的这个服务机构。那么服务机构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呢？一呢它是在咱们当地啊可以啊进行这个推广服务。由于这个52家服务机构呢，他们的人员啊都是这个本地人，那么对当地的市场啊、人文啊都是比较熟悉的，可以根据当地的事实情况与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进行结合，那么呢就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推广效果。还有呢，因为咱们在52个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服务机构之后呢，他们可以把当地的实时情况再反馈到咱们的集团来，那么通过实时的反馈数据进行及时的调整，把客户端办的就是更亲民更实用啊，让大家呢更喜爱，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这也是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全国化布局关键的一个这个核心机构，是不是？
0: 对。
1: 哎，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全国布局以外，我注意到我们还有一个板块，就是英文板块，叫爱锦州，是吧？这个应该是我们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
0: 咱们爱锦州板块呢，是咱们集团与咱们锦州的渤海大学进行联办的一个板块。

0: 在咱辽宁呢，它也是很少的一部分具有国际传播能力的一个宣传板块。咱们把锦州的风土人情以及发生的一些新闻呢，翻译成英文来进行传播。也就是说，在海外的中国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咱们锦州，包括他们的朋友，外国友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锦州，了解中国。
1: 这也是一个有乡情乡愁的板块。
0: 对对。
1: 到目前为止，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0: 比如说啊，有一个新闻就很火，它已经火到了国外，就是在五一期间，咱们锦州的临河夜市人特别多，当时呢，咱们锦州的四纬大院开放进行免费停车，那么这条新闻通过咱们的国际传播呢，就已经传到了国外，有呢，咱们锦州海外留学的孩子呀或者家人呢，已经把这条信息返回到咱们锦州来了，就是说咱们这个传播力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1: 就是让在外的家乡锦州人能感受到我们这个自豪，为家乡感到自豪，是吧？从目前看，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把这样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板块，能够满足不同的年龄段或者不同圈层的需求，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2: 咱这客户端呢是包罗万象的，就是在建设之初呢就想让每个人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比如说我们这个中老年，这个原来我们传统媒体的内容，广播呀、电视啊、报纸啊，我们都平移到客户端当中，通过客户端，他可以听广播，可以看电视，可以看我们的《锦州日报》《锦州晚报》的电子报。然后对这个其他的年轻一点的群体呢，我们通过这个新颖形式的内容来吸引他，比如说短视频啦，这个 AI 的元素的一些这个作品呐等等，通过这些，给政府工作人员我们提供相应的政务信息服务，这个他们也会感兴趣。另外呢，对一些兴趣爱好比较多的休闲娱乐的，我们开设了这个圈子这个功能。另外呢，我们通过这个自己本身发布一些娱乐化的一些内容来吸引他们。
1: 就这种设圈子是需要和我们，这个叫后台联系，还是说我自己就可以设
2: 自己
1: 置？
2: 就可以，因为我们这个这种媒体和这个传统媒体不一样。传统媒体只是我信息的发布，然后，但是我们这个客户端的，它不光是信息发布者，它也是这个服务者和链接者，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大家可以发布自己的内容，进行自己的这个创作，也可以在这里边进行互动交流。
1: 然后其实就像你说这个圈子，它就有点像我们过去的这个微信群呐，是不是？
2: 对，
1: 这样一个，
2: 过去的论坛啦，
1: 哎，
2: 一些群组吧，
1: 发
2: 类似
1: 表
2: 这
1: 自
2: 样
1: 己的观点是吧？
2: 对对，发表自己的作品呐，发表自己的观点呐，都可以，因为它互动功能比较强，同时呢，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以后还会实现就是，听广播的，看电视的这种互动。以后也会实现。
1: 其实就像刚才李磊一直在说，说我们这就是一个家，
2: 对，
1: 就家需要什么样的功能，我们就可以无限量的在辅助着，加上这些大家希望的，比如说论坛也好啊，圈子也好啊，然后让大家增加互动交流感，有归属感，是不是？
2: 对对，
0: 咱们新闻媒体呢，要主力进入主战场。那么在这个宣传的过程当中呢，客户端已经成为了大众的一个常用的一个阅读方式和这个观看新闻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呢，现在咱们主流的一些新闻呢，已经不至于是图片加文字，而是图片、视频加文字，是三项合一的。而且你在后边你可以开评论、开互动，那么这就成了一个小的平台，通过一个新闻热点事件，大家呢立体化的去了解它，那么在下边大家又可以形成一个立体化的进行互动。
1: 我看到咱们有一个"这里是锦州"那个小圈子哈，
0: 对，
1: 点赞量特别多，发布的消息的人也特别多，参与性很强，是不是？
0: 对，现在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呢，在逐步的开放。这里是锦州呢，也只是说像咱们宣传的这个。

0: 理念呢，这个立足锦州的第一步。接下来呢，会有更多的锦州的一些团体、一些单位呢，和一些这个组织呢，进入到这个圈子当中来，啊，使它更活跃、更丰富。包括这也还要回想到，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天下板块，就是咱们这个52个服务机构，比如说在咱们锦州会有一个师友会，那么他想联动济南的师友会，他是有一定困难的。但通过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就是济南的服务机构在设立了一个济南师友会，入驻了咱们的圈子，又通过咱们锦州的下载这个服务机构啊，设立了锦州的师友会圈子，两家就可以结合到一起啊。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在网络上又为大家有专业爱好的、有这种想法的人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而且是有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这种官方党媒的机构为背书的一个交流平台。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究竟用这个 APP 除了看我们说看新闻或者看节目或增加互动以外，能不能给我的生活带来方便？从这个角度我们是怎么设计的呢？
2: 当时我们做定位的时候就是有料、有趣、有用。有料呢，就是你看新闻有更多的信息量。有趣就是在里边呢，就是传播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很多新颖的形式，感觉这个内容很有趣。有用呢，就是这个服务的功能，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便民服务，比如说一些信息的查询，比如说这个公安啦、交通啦、天气啦，包括煤水电生活信息的查询，这是一种功能。另外呢，再有就是我们以后呢，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一些便民服务，比如说我们和这个医疗机构合作的在线挂号啊等等，这些功能也可以实现。
1: 其实现在看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功能呢都在这个开发的过程中
2: 逐步完善，
1: 逐步完善，
2: 对，
1: 是不是？
2: 对，现在有的已经实现了，现在我们大概有20多个端口吧，就是能实现这服务了。
0: 举一个小例子啊，像我办公的地点呢是在咱们集团的南区，今天来到中区呢来录制节目，就需要一个出行的问题。那么中区呢，这个停车是非常困难的，那我就选择了坐公交来。那如何坐公交呢？原来大家以为我是坐公交，一我呢不知道这个站点我从哪儿到哪儿，我不知道怎么坐。但这个通过导航软件啥的已经可以实现了，但我不知道公交车几点来，对吧？我可能呢，我一看往那一等呢，可能等10分20分钟，我不愿意等。那么我今天在我出行之前呢，把咱这个客户端拿出来，在下边有一个服务功能，服务里边呢就有这个公交的一个小程序。通过这个小程序，我一点啊，这个我所乘坐的这个公交路线，它就告诉我啊，我从哪站到哪站，那这一站还有多长时间来。那么我通过一时间一比对啊，从这个办公室一看，还有9分钟到达我所要乘车站，那我就开始下楼收拾收拾，等到了公交站2分钟。我就可以乘坐公交来到这儿了，就非常的，就是非常的方便。再回首说一下咱们这个APP 国产化的问题，就是 APP 国产化，它就像一个大的房子，或者说一栋大的建筑。这栋建筑里呢，咱先搭出来一个框架，有了框架之后呢，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接口，像公交就是一个接口。那么现在咱里边有接口呢，接了很多，比如大家常用的这些 AI 软件。DeepSeek 豆包在这个咱们的APP 服务功能里边呢都能进得去。像服务功能呢，一些缴费和这个查公交、查厕所都可以在咱们 APP 里边实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服务功能呢还会进一步的扩大，这个步伐呢是一直不会停止的。现在正在跟咱们锦州的一些机关单位对接，实现呢这个中午这个食堂就不用再什么用原来的，有的可能还用饭票、有的发卡，这都不用了，就用咱的 APP 呢就能实现的。总而言之，就是框架已经搭好了，其他的一些小的服务功能会逐步的一步一步的丰富起来。
1: 未来的像你说一个大家里面的家具都摆放些什么，就往里填充了，是不是？
0: 对，让它的功能呢就是说越来越丰富。
1: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从最初的新闻升级到现在新闻加政务加商务加服务，

0: 未来我们长远的规划，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将会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平台、一个服务呢？
1: 未来呢，我们一方面呢，就是在内容上，我们坚持内容为王，要增加这个传播力和影响力。我们依托这个全国52个落地服务机构，以后可能要达到更多，甚至几百个，要准备覆盖到全国各地。通过他们，我们把全国各地的这种民生新闻都集纳到我们的客户端上来。另外，我们自己本身锦州和辽宁这个新闻呢，我们要做深做大，做全。这是从新闻内容上，再有呢，就是这个服务功能上，我们会更加完善，就是增加更多的服务功能。再有呢，就是以后我们在技术上也要不断的迭代升级。
2: 其实咱这个平台啊，一年之内呢，已经进行了3次比较大的更新，更新的次数频率是比较快的。那么在接下来肯定会继续的更新迭代，随着国内的技术的提升，就是数据大模型以及 AI 这些技术的提升呢，我们的客户端呢也会跟着国内技术的提升而提升。接下来呢，除了新闻，还有刚才说到的服务，还会有这个商务功能。商务功能呢，就像咱们还要说到咱们这个机构，52个服务机构呢，就是52个城市，52个城市呢都有自己的特色，还有自己的特色商品，以及自己的特色旅游也好，研学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特色也好，都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客户端进行联动。这样呢，就实现了这个客户端的新闻加政务加商务的一个功能。
0: 也就是未来其实这个加号后面的可以继续延展，是吧？现在很多人都说哈，这个说传统媒体呢日渐下滑，但不是媒体下滑。我觉得像我们开展的这个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客户端，那么从目前看，我们其实从地域化现在已经是全国化的这个铺开了，所以我觉得媒体人呢还要继续努力，因为传媒的路还在路上，我觉得我们还需要这个砥砺前行，是不是？我觉得未来的传媒的路呢，应该会更远、更开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会进一步认识生活在人类身边的那些野生动物，它们会有着怎样的崎岖生活。在对话萌宠板块，跟随纳塔纳莫里与布莱恩弗赖伊的脚步，探访神秘剧毒生物。最后来看崎岖头条，海洋变色生物，难道是将自己变成蓝色的吗？崎岖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四月正是花开的季节，麻雀在枝头鸣叫。此时一只麻雀将落到树枝上，撕下片片花瓣，把它丢到地上。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原来它正在吸食美味的花蜜。短粗的会让它无法取食花朵里的花蜜，于是它就扯掉花瓣，从底部吸食花蜜，

这些聪明的动物里也有嫌麻烦的，它不揪掉花瓣。直接用喙在花瓣底部钻一个洞，从小洞里吸食花蜜。生活在人类身边的这些麻雀，尽情地享受着春天里最美味的食品。春天是许多动物的繁殖期，这也是麻雀最好占的时节。屋顶上，两只麻雀正在相互追逐。在这个屋顶上，上演着一场追逐大战。两只雄鸟用自己的喙攻击对方。这场战争的开始有几个原因：一是争夺配偶，二是为争抢食物。看似弱小的麻雀在这些事情上展现了暴力的一面。人类的屋顶好似成为了他们天然的求偶场地。一只雄性对一只雌性穷追不舍，挺起胸脯，伸长脖子，这是麻雀标准性的求偶姿态。它拉长脖子是为了凸显脖子下面的黑色条纹。他们或许是想通过鲜明的黑条纹来吸引雌性的关注。舞蹈也是求偶环节不可或缺的一环。

当一只雄性发现心仪的对象时，它会膨胀起小小的身体，并接近雌性。这只雄性不断重复着它的求偶舞蹈，不懈地向雌性展开疯狂的追求。直到雌性接受它，它们就可以一起去过日子了。这对夫妇会在靠近人类活动区的地方挑选住所，一同搭建巢穴来抚养后代。屋顶下面的这块地方就挺适合的，但是这样的地方总是很紧俏。有时麻雀们为争夺一块地方打得不可开交。三只麻雀为争抢地盘打了起来，一只麻雀强行把先来的另一只拉出来。这边一只已经驻扎在此的麻雀也被赶了出来。这样的事情在麻雀的世界中很常见。麻雀喜欢与人类比邻而居，可能并不是喜欢人类，而是因为人类种植的水稻。丰盛的食物让他们选择与食物的生产者成为了邻居，因为人们很快就有了剩余的食物，还提供了许多适合搭建巢穴的地点。最重要的是，麻雀的天敌不敢冒险靠近人类。总而言之，麻雀在保护他们自己的同时，又能巧妙地利用他们的人类邻居。到了晚上，便利店外灯光闪烁，幼虫灯发出刺眼的蓝光，吸引飞蛾和其他蚊虫。

黎明时分，麻雀们就准时赶到捡走这些免费的昆虫。相比奔波去捕食，这样的生活来得更轻松，很容易为雏鸟捡到大量的食物。在自然界与人类亲近共享空间的动物中，麻雀是其中之一。这些动物已经在人类社会中找到了新的生存方式。在古老的马泰拉小镇，也居住着一群亲近人类的动物。它身披砖红色的羽毛，或者独行，或成群结队。而它们的幼鸟有着时尚的灰蓝色眼眶。房顶上有只雄性红隼，它正盯着一个小洞，嘴里叼着刚捉到的猎物。有东西在动，一只雪白的小宝宝，它们刚刚睁开眼睛，估计刚出生两三天。通常每个红隼巢有五只鸟蛋，幼雏一个月后才会离巢，此前它们的叫声会响彻小镇上空。雕像旁边也不例外，红隼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和裂缝。在一家杂货铺的浴室窗外，一个鸟巢就建在那里。从房屋外面看，这个鸟巢同样住在一幢古老建筑外墙上的小洞里，位置也很高，跟其他的没什么区别。这一家红隼能饱览小镇的全景。一周过去了，三只小鸟越长越壮。只要父母一回来，他们就冲上前去争抢食物，食物当然永远都是先到先得。红隼幼雏从不满足。红隼父母每隔15分钟回来喂一次食。附近草地里的猎物显然满足不了这些嗷嗷待哺的宝宝。食物短缺时，父母会去一个特殊的地方。附近的麦田上空盘旋着无数的红隼。麦收时节正是红隼的育儿时期。这只红隼悬停在空中，突然，当心，它在收割机的前方捕获了一个猎物。是什么呢？当然是红隼最爱的昆虫。红隼清楚，庞大的机器会让心惊胆战的昆虫四处乱蹦。一大群红隼从小镇方向飞了过来，盘旋在收割机的上空。看来除了提供住处，人类还给他们创造了一片狩猎场。日出到日落，红隼父母一刻不停地觅食喂食。这条虫子对这个小家伙来说太大了。就在他努力吞咽时，姐妹之间爆发了一场大战。看来吃饭时他们的字典里根本没有分享二字。这窝小红隼怎么样了？他在提防什么？原来是一只流浪猫。

0: 有时候猫能把红隼母子一起吞到肚子里。猫发现了洞里的小红隼，这下小家伙的麻烦大了，猫正在尝试抓住它。红隼往后退了退，执着的小猫换了个姿势，继续尝试抓住猎物。看来猫好像是放弃了，红隼蜷缩在最里面，猫根本碰不到它。鸟巢的构造救了小红隼一命。而杂货铺浴室窗户下的鸟巢安然无恙，没有野猫来打扰。所有小红隼都在一天天平安长大，18天后它们将拥有成年红隼的棕色羽毛。但这里也并非绝对安全。乌鸦来袭，鸟蛋和小红隼是它们的最爱。它冲鸟巢飞了过去，而且一共有两只。面对危险，又出门大声呼救。听到小红隼的叫喊，乌鸦有些犹豫，最终它飞走了。可能这些幼鸟太大了。那么红隼为什么要一意孤行，坚持在这个危机四伏的小镇繁衍后代呢？从前红隼在野生环境繁衍后代，与之相比，这个小镇算是很安全了。红隼是较小的一类隼，因此捕食它们的动物不计其数。其中体格健硕、体重是红隼五倍的蓝纳隼是红隼的头号天敌。蓝纳隼肌肉强健，能在空中瞬间加速捕获猎物，它们的主要猎物就是红隼这一类小型鸟。但蓝纳隼的巢穴往往远离城镇，它们始终对人类有所忌惮。一项调查显示，包括蛇和狐狸在内，野外一共有25种捕食红隼的动物。与之相比，小镇上的敌人数量还不到野外的三分之一。可见相较于野外，小镇的生活很适合红隼的生活，不仅食物充足，而且更安全。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养蛇和表演是萨夫尔阿卜杜尔阿齐兹家族的主要营生，他游走在各地巡回表演，在谋生的同时也让更多的人了解蛇。这只眼镜王蛇就是今天的主角，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毒蛇之一，它的排毒量居首位，只需15分钟就会致人死亡。在野外，眼镜王蛇通常会避开人类，尽管如此，它仍然接近名单榜首。萨夫尔表演的重头戏看起来简单，其实非常危险，他要亲吻眼镜王蛇的头。不少表演者在做这个表演时丧命，因为被眼镜王蛇咬到头部，必死无疑。亚洲生活着好几种眼镜王蛇。王蛇，毒物学博士布莱恩·弗赖伊想研究这几种蛇的毒液，萨夫尔给了他机会，让他收集毒液。
2: 对人类来说，眼镜王蛇毒液的致死剂量大约在30到50毫升之间。

0: 而我一次收集的毒液量，大概是致人死亡剂量的15到18倍，所以一定要小心它。
1: 地球上存在着许多种眼镜王蛇，通过研究这些蛇的毒液，你或许会对毒液的由来产生新的认识，还可能有助于开发新型医药化合物。不幸的是，眼镜王蛇正面临着威胁。在阿贡北热带雨林保护区，眼镜王蛇仍然过着天堂般的生活。向导高里带布莱恩·弗莱伊去了解保护区研究所进行的工作，他们想让眼镜王蛇与人类和谐共处。他们给两条成年眼镜王蛇植入了无线电追踪器，以便了解他们在雨林中的活动情况。这种追踪器的重量只有25克，不会妨碍3米长的眼镜王蛇的活动。
0: 我来到阿贡贝雨林就是为了找它，它真漂亮，是造物主的杰作。我搞不清楚究竟是我对它更着迷，还是它对我更感兴趣。我们凝视对方，它追随着我的一举一动，反应真快。眼镜王蛇在这一带很常见，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常见。在这里，每隔1-2天就会接到居民们要求驱蛇的电话，这是因为当地人尊敬甚至是崇拜眼镜王蛇。这也难怪，看它多有派头。
1: 果然，当天就有人打电话请专业人员赶走一条蛇，那条蛇令院子里的狗焦躁不安。
2: 他说蛇从那边的树林里过来，快接近住宅的时候，狗开始往外赶它。
0: 真是不怕死的狗。看到了。
2: 我抓到它了。好的。好的。
0: 拿袋子，拿袋子。哇，它可真大。捉住它了，很好，干得漂亮。
1: 被它咬上一口，几分钟就会死亡，因此当地人对眼镜王蛇敬畏有加。把蛇装进袋子是技术活，要又快又准。
0: 我现在非常精神，被它吓的。
1: 第二天，他们又接到了驱赶眼镜王蛇的任务，这一次没有那么惊险，他们可以近距离观察它。
2: 好的，好的，来吧，一条漂亮的雌蛇。
0: 你好，宝贝，她真是个美人啊。毒液的主要成分是神经毒素，他们捕食其他蛇类，他们并不想待在这里，因为他们根本无意与人纠缠，即使有机会，他们也不会主动去咬人。这就涉及到我们定义毒蛇致命性的另一个要素，即机会的大小。这些蛇即使有机会也不会主动去咬人，他们只想不被打搅。
2: 他走了，
0: 他走了，动作真快。亚洲的人口非常多，蛇类也不少，这就大大增加了人和蛇发生冲突的机会。不幸的是，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
1: 接下来，身怀摄影术的寻蛇大师纳塔纳莫里踏上了自己在乌干达的寻蛇之路。他今天能找到哪种罕见的生物呢？
3: 有蛇。
4: 千万小心，别大意。这条蛇不好逮，速度特别快。

0: 哇，一条简式曼巴蛇。好的，先把它放进包里，然后再让它上镜。它的小脸可真漂亮。不行，不能咬，心态要平和，要特别当心它的毒液属于强效神经毒素。
1: 曼巴蛇属包括四种，简式曼巴蛇就是其中之一。四种蛇全生活在非洲，它们是眼镜蛇科下面的一属，全都长着平滑的小毒牙，毒牙不太长，但足够注射效力极其猛烈，破坏极强的神经毒素，几小时内致人死地。这种蛇据说是世界上攻击最快速的蛇之一，黑曼巴保持着每小时23公里的世界纪录。 我不知道这条蛇的速度有多快，但显然它不会对我的手指嘴下留情。来吧，我要把它翻转过来，放在这块小玻璃板上，但它太长了。这是一条简式曼巴蛇，最常能长到2.6米，让人吃惊。这条长度至少得有1.8到2米。我打算用轻轻挤压的办法慢慢引导它，然后把它聚拢成一堆儿，一定要当心，因为它速度太快。没事儿，里面空间大着呢，肚子很漂亮。好，非常好。 基本可以了，它就像死了，但能清楚察觉到它的心跳。脉搏从这里一直向后延伸到那个位置。蛇的肺很长，它这样子真酷。我抓它的时候，它没这么冷静，现在完全变了。差不多了，叫醒它吧。
2: 他一直想走，放他回去吧。海洋中的变色生物到底有哪些呢？迎面而来的就是其中之一，身长不足11厘米的普氏乌贼。想要随意变换颜色，办法之一就要像它们一样拥有色素细胞，也就是色素体。 变色本领在生活中非常实用，这只龙虾就被误导了，以为它在向反方向运动。效果还不错，入侵者狼狈逃窜了。即使在黑暗中，猎手也要十分谨慎。通常，海山会潜伏在洞穴里准备发动突然袭击，同时也会给自己留下退路。 灰裸凶扇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十分活跃，高调且自信的离开藏身地。但是自信和好的伪装才是好猎手该有的样子。塔鱼潜伏在沙地中间，这种鱼把自己的颜色从棕色调整为绿色。 直到与海床十分相似，然后才悄无声息的移动。随着身体的发育，它的眼睛和嘴会一起向身体的一侧移动，看起来十分奇怪。但或许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些会变色的家伙们在危机四伏的海洋中生存下来。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

鲜活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阵阵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情感世界，只有人类才拥有丰富的情感吗？事实证明，动物身上也有喜怒哀乐。在对话萌宠中，人在醉酒之后行动会出现变化，那么动物醉酒之后也会有行动上的变化吗？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美洲水蛭竟然能在水面上行动自如，它究竟是怎样练成如此绝技的？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几百年来，科学家、神学家和哲学家都已认定，万物生灵中只有我们人类具有情感。正是由于情感能力，这个让人类与众不同的特点的存在，我们才比其他动物都高级。至今，很多人仍然认为，动物不具备人那样的个性，它们只会对外界刺激做出简单的反应，它们不过是具有生物形态的机器而已。其行为几乎完全是建立在本能的基础上。然而，我们想通过一次深入动物精神世界的探索之旅来向世人证明，人类与地球上的其他动物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差别。我们人类在茫茫宇宙中并不孤单，不光我们能够去爱、去恨，有恐惧和不安，其他动物也都一样。实际上，将我们同其他动物区分开来的界限既微妙又不明显。我们的探索之旅将把我们带入到动物们的情感世界中，去探索迄今为止公认的人类所独有的精神层面中较为复杂的活动，如自我意识、艺术和宗教。让我们分阶段来开始这趟旅行。可以确定的是，我们虽然不是科学家，也一样能观察到动物和我们相似的喜怒哀乐。弗兰斯·德瓦尔是一位动物行为学家，他说，我不止一次听到一些人以权威的口吻宣称，情感在人类之外的动物身上完全是一片空白。每次听到这话，我都会想，这个人是否曾经养过狗呢？我们这些摇尾巴的朋友所表达的喜悦、愤怒或者悲伤，又有多少人看不出来呢？或许正是这种情感表达方式，才使狗成为了人类最好的朋友。不但我们家养的动物善于表达情感，野生动物也是一样，它们同样也能以清楚而明显的方式来表露它们的情感。查尔斯·达尔文是第一位对动物情感进行系统化研究的科学家，他确认了六种普遍的情感类型：愤怒、幸福、悲伤、厌恶、恐惧和惊讶。当两只动物在争抢食物时，难道我们不能透过他们的眼睛看到他们的愤怒吗？在受到老鹰威胁时，放哨的土拨鼠会发出告警声，于是整个鼠群便陷入了恐慌。从正在玩耍的年幼野猫身上，难道我们看不出幸福的感觉吗？当它们心满意足地发出咕噜声时，那种发自内心的幸福感便显露了出来。达尔文认为，动物们所具有的情感表达能力使得它们能够对周围的环境做出迅速的反应，从而有助于它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来。除了与生俱来的基本情感外，动物行为学家近期又发现了一些被定义为次要情感的后天情感类型，其中有较为高级的大脑系统的活动，这些情感包括悔恨、渴望和嫉妒。那些饲养多只宠物的人都知道，假如他们对其中的一只宠物倍加关心，那么另

志马上就会变得醋意大发，并且试图得到同样的关注。其他复杂程度更为明显的情感有同情、友情和怜悯。我们在灵长目动物和大象身上都可以发现利他的行为，这些情感同样也可以在海洋哺乳动物身上找到。人们经常能观察到海豚和鲸会帮助深陷危难中的伙伴，而人类被这些海洋哺乳动物拯救的事例也屡见不鲜。最近研究的结果显示，在座头鲸、长须鲸、逆戟鲸和抹香鲸的大脑中存在一种特殊类型的融合细胞，这种细胞被认为对情感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细胞就位于鲸和人类大脑中，负责控制社会行为、同情和对无私情感进行识别的特定区域。人们还发现，鲸所拥有的这种细胞在数量上甚至超过了人类。我们不妨大胆地猜测，这些庞大的海洋哺乳动物的情感生活必定是轰轰烈烈而又丰富多彩的。现在让我们来说一说最美丽也是最复杂的情感——爱。还有比爱更神秘、更令人困惑的情感吗？爱有着诸多类型的表现形式，它可以是浪漫的、情色的，也可以是母亲之爱或手足之情，有时表现为温情，有时又表现为友谊。无论爱是我们基因中的编码，还是化学物质作用的结果，无论它是天生本能还是后天形成，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动物们也懂得如何去爱。与我们人类一样，动物们也会坠入爱河。动物们的爱情和他们的其他情感一样，是非常纯粹而又最立竿见影的。有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动物之间存在着纯粹、真实、非竞争性的友爱与友情呢？动物表达友善的情感一般会借助某种方式，比如梳理毛发，它们用这种方法来清除同伴身上的寄生虫，同时这也是彼此抚慰的是好行为，可以增强友爱关系。最后，最牢固也是最强烈的爱便是母爱，只要是为了孩子，母亲就会甘愿付出一切。动物们在表达情感时，就好比是河水泛滥，他们的情感是真实、直接而不加约束的，所表现出的爱是纯粹和真诚的，所显露的喜悦感也是真实而又有感染力的。看到他们表达炽热激情的样子，也会在我们的心中搅动起情感的波澜。情感蕴含着巨大的力量，它使我们能够相互吸引并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我们能够理解情感的语言，所以我们才能与其他很多生物，无论是人类还是非人类，形成深厚而又持久的情感纽带。所以说，情感对于动物与人类世界中社会关系的建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狼这样的社会性动物来说，情感的分享和交流至关重要。狼群的行动必须要像机器那样高效，群体中的每一位成员都要扮演特定的角色。所有成员都必须了解同伴的想法和他们的情感状态。为此，狼进化出了一套完整而令人惊讶的面部表情，这些表情比狗和郊狼等喜欢独来独往的犬科动物丰富得多。与其他物种相比，狼用尾巴所表达的意思也更加丰富。对动物社会等级结构的理解有助于正确解读它们的身体和面部表情。比如，通过观察尾巴、身体和口鼻部的动作，我们可以识别出等级较低的动物所表现出的无条件服从。

0: 而这与其他同类成员形成了鲜明对照。将尾巴架在两腿中间，舔鼻子以及俯卧的姿势都是明确表示服从的信号。选择有条件服从的动物在群体等级中的位置居中，他们会保留一定的强势姿态，仿佛在说，我承认你的优势，但别对我太霸道。我们从研究狼的动物行为学家那里了解到，与我们人类一样，每只狼都有自己的个性，除了支配和顺从外，它们也分外向和内向性的性格，并且具备勇敢、胆小、顽皮、随和与好奇等特质。眼睛是通向个体情感世界的一扇窗户，其重要性超过其他任何身体器官。眼睛可以反映出不同的情感，喜悦时会笑成一轮弯月，恐惧时会张大，而悲伤时则低垂着眼帘。正如人们所说的，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多年来，科学界一直有一种观点，在动物身上并不存在真正的情感。然而，当前奔走在动物保护第一线的著名动物行为学家、人类学家简·古道尔所做的工作，却有助于扭转这种态度。早在上世纪60年代，年仅20岁的古道尔就对生活在自然栖息地的黑猩猩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1: 当我第一次去坦桑尼亚贡贝国家公园时，我本人没有任何学历，也从未上过大学。我带上我的所有积蓄去了那里，见到了路易斯利基，他建议我去了解黑猩猩的习性。我在那儿待了一年半，起初黑猩猩见了我就跑开，后来他们便习惯了我的存在。

0: 当时路易斯写信给我说，你必须得获得学位，但你没有时间从学士学位读起了，你可以直接攻读博士。因此，我带着忐忑而又兴奋的心情进入了剑桥大学，但那里的教授告诉我说，我所做的工作没有丝毫意义，这让我深受打击。他们认为我不应该给黑猩猩取名，而是应该给他们编号，认为我不应该研究他们是否具备思考的能力，而最重要的是，认为我不该研究他们是否有情感，赋予动物人性，并将他们同人类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是一种罪过。他们无法容忍把类似于人的行为同非人类动物联系到一起。不过很幸运，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有一个非常棒的老师，他教导我说，没错，动物是有个性的，他们当然能思考，并且也有欢喜、哀愁和恐惧等情感。这个老师就是我的宠物狗拉斯蒂。所以，如果你与动物们生活在一起，你就会明白那些教授是错误的，而且我觉得他们自己也不相信动物没有感情，只是他们很难从科学的角度做出合理的解释罢了。如今，人们已经形成一个广泛的共识，即使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的界限并没有那么分明，事实上，我们也是其中的一员，并不是完全分开的。
1: 古道尔让科学家们认识到，黑猩猩同我们如此相似，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思维、情感和个性并非我们人类所独有。古道尔实现了理想，在这个过程中，黑猩猩功不可没。
2: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这是本地特产，请好好享用，太丰盛了。
1: 现代人并非天生就喜欢酒精的味道，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人类会被酒精的气味所吸引。那我们如何解释酒精在全世界的普及呢？是什么让它广受欢迎？乙醇在全世界的普及与它对人的精神影响有关。饮酒之后，人的认知、灵感、情绪和知觉都会悄悄发生变化。
2: 很好，相当提神。
1: 乙醇分子会迅速穿过胃壁，使流向脑部的血液量增加。即使饮用适量的酒，也会影响人体特定的感受器，缓和、增加或减少神经讯息的传播。饮酒后的几分钟内，人就会感觉到酒精造成的醉酒状态。喝多少才算是喝醉呢？对于有点醉和烂醉如泥之间的区别，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的见解。然而，科学家们发现，喝醉这个概念太含糊了。从临床上来讲，饮酒会引起四个不同阶段的醉酒。第一个是抑制解除阶段，人们会觉得愉快和惬意。
0: 在这个抑制解除阶段，人们会经历去抑制效应，接着便是经历抗焦虑抑郁效应。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一种社会抑制的解除，缓解社交障碍，使人们变得健谈和容易互动。
1: 第二和第三阶段就不那么宜人了。
0: 随着饮酒量增加，人的运动行为出现了混乱，同时会丧失某些能力，人会渐渐进入麻醉状态，直到最后陷入酒精中毒性昏迷。
1: 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又被称为宿醉。

动物们会怎么样呢？他们会喝醉吗？会醉倒吗？为了了解更多，我们去实验室看看那些老鼠。两个瓶子里装的全都是含有酒精的饮料，等到他口渴难耐时，他不得已开始喝起了含有酒精的饮料。这只老鼠立刻变得活跃起来，它兴高采烈地探索了玻璃盒子的每个角落。随着酒精摄入量的增加，老鼠开始难以协调自己的动作了。然后，酒精摄入量进一步增加，老鼠开始沉睡。尽管老鼠不会说话，但喝醉的老鼠与喝醉的人十分相似。

0: 体型微小的果蝇会怎么样呢？难道果蝇也会喝醉吗？
1: 这太不寻常了，当我第一次看到一只喝醉的果蝇时，我就想，哦，我要研究这个。
0: 在这个实验中，果蝇也没有其他选择。这一次，酒精不是通过吸管提供，而是以蒸汽的形式被注入到试管中。计算机程序会对他们的行为进行分析，

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些果蝇在醉酒后的表现与你、与我、与其他任何一种动物醉酒后的表现都惊人的相似，它们也一样。这些果蝇的第一反应是，它们开始渐渐变得越来越活跃。我认为这是去抑制效应和抗焦虑抑郁效应的表现。在摄入适量的酒精之后，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都会表现出这种去抑制效应。随后，他们的行为变得不协调起来，不断地撞到对方，或者是墙上，甚至是飞不起来。

0: 随着摄入的酒精量越来越多，他们会变得越来越迟钝。从本质上来说，他们的运动协调能力会变得很弱，最后他们会昏睡过去。
1: 显然，人类醉酒的所有阶段都在果蝇身上得到了体现。
0: 我认为在被研究过的动物醉酒行为中存在着这些相同的醉酒阶段，一开始是极度活跃的状态，也就是去抑制效应，紧接着就是协调性的丧失以及沉睡的状态，这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0: 酒精引发的心理效应具有普遍性，这样我们不禁会想，动物们也乐于时不时的小醉一下吗？毕竟饮酒的初期效应还是挺愉快的。
1: 在动物王国中，几乎没有关于动物醉酒的真实可靠的观察。有人记录过喝醉的长尾小鹦鹉、喝醉的猴子的表现，但这是极为罕见的。

有水的地方，物种往往十分丰富。这片池塘绿意葱茏，许多小生命在此时诞生。这里是美洲水蛭的伊甸园，它们喜欢生活在湖泊和湿地中。因为长脚趾，所以它们轻松练就了水上漂这种技能，能在浮水植物上行走。夏天是繁殖的季节，几场雨过后，湿地更加葱翠了，湖里的植物也更加丰富了。昆虫出来到处溜达，在干旱季节里不见踪影的鱼和甲壳类动物也现身了。

而水蛭最钟爱的食物就是这些昆虫和其他小动物。它们在陆地和水生系统这两个环境之间来回穿梭，对两者都加以利用。它们一边在水面或者水下的植物上行走，一边觅食。现在对它们来说，把肌肉练结实，储蓄能量非常重要。

他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吃饱喝足，然后迎接新生命的到来，为保护雌鸟和幼鸟做好准备。每周水蛭不停地寻找潜在的猎物，它们平均每分钟啄食21下，几乎每一下都有所收获。

已经吃饱了的父亲坐到了卵上，他用自己的体温温暖正在发育的胚胎，等他饿了会再次出去寻找食物，然后再回来孵卵，直到宝宝出世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华萌宠板块。在东京有一家特殊的咖啡厅，这里是专门为狗狗服务的餐厅。最后来看奇趣头条，当列西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他们展现出了独特的生存策略和出色的适应能力。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来到了一座独特的海岛。在这片海域里，狡猾且奇特的海鳗穿梭其中，而在陆地上，九叶棕榈树则养育了最为稀有的鸟类棕榈鸟。在对

生活在这里的生物最美丽，最奇特。也最狡猾。这里是索德瓦纳，位于伊西曼格利索东北部的一片海域。远古沙丘化石的遗迹上布满了珊瑚礁。据研究估测，这片珊瑚礁有着悠久的历史，至少4000年。索德瓦纳的环境极其特殊，温暖的厄加勒斯海流从莫桑比克向南流过，在圣卢西亚开始冷却。与此同时，富含沉淀物的河流也汇入印度洋。为了适应珊瑚生存，水体温度必须保持在16到36度之间。流向海洋的河水里不能有淤泥或碎石屑，而且水要足够浅，珊瑚才能受到充分的日照。这个生命世界虽然美丽，却也变幻莫测。索德瓦纳的硬珊瑚和软珊瑚共有95种，他们为超过1200种鱼类搭建了家园。他们中间有一种体型像蛇的海底之王，名字叫做蜂窝海鳗。这是很大很奇特的一种海鳗。他们在珊瑚中静静等候猎物送上门来，好用锋利的牙齿将其撕裂。他们并不是索德瓦纳温暖海水中唯一的捕食者。沙虎鲨也再次捕猎。它们的牙齿又长又细，就像一排排尖刺。上下颌各有3排牙齿，每排40到50颗，这些利齿足以对付索德瓦纳一切小型猎物。它们常常围攻猎物。也会互相残杀。还在子宫里的时候，最先醒来的鲨鱼会吃掉它的兄弟姐妹。只有2条鲨鱼能够在同胞相残中存活。

它们会继续吃掉母体内未孵化的卵，直到离开母体。沙虎鲨也拥有控制浮力的独特本领，它们通过吞入或喷出空气来保证自己逗留在最佳深度，消耗的能量也最少。这个奇幻绚丽的水下天堂一直生机盎然，因为极少有东西能对它构成威胁。

回到地面，公园的最北端还有一个物种也因为远离争斗而得以安全生存。这就是九叶棕榈。九叶棕榈树高16米，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种棕榈树。它的叶子长度可达10米，弯曲，自然下垂，有刺，花序长度达到了3米。与众不同的是，这种树只在死亡之前开花一次。开花的时候，它会把种子播撒到沼泽里。这就是棕榈人，只有九叶棕榈能够生产它们。而这些种子作为主要食物，养育了南非最稀有的一种繁殖鸟类——棕榈鹫。和其他鹫类不同，棕榈鹫更喜欢食用坚果。它们是素食主义者，它们唯一的栖息地在九叶棕榈的树顶，而世界上唯一适宜九叶棕榈自然生长的地方是伊西曼格利索的戈西海湾。像戈西海湾这样原始的河口湾在南非为数不多，这里的土壤大多是酸性的沙土，意味着雨水几乎不会携带淤泥。这使得戈西河口湾与众不同，它的水总是透明清亮，无论在一年里的哪一天，无论是否下雨。伊西曼格利索那些令人称奇的栖息地大部分位于内陆，远离印度洋的海水，并且与大公园的其他地区存在较大的差异。姆库泽西树草原养育了非洲南部绝大部分标志性动物。这两头年龄较大的公象暂时结为联盟，他们连续行走了多日。尽管这种动物以独居为主，但公象偶尔会结伴而行，寻找母象和食物。在旱季，它们还会行走很远的距离去寻找淡水。大象拥有奇特本领，能预测到下雨的时间和地点。为享受稀有的淋浴，他们最远会走出40公里。旅途中，他们会不停地进食，并沿路播撒种子。他们富含营养的排泄物为种子发芽

创造了完美的条件，并为刚出芽的种子提供了保护。因此，伊西曼格利索的大象对西树草原有着莫大的贡献。他们是最重要的园丁。在伊西曼格利索这样物种丰富的地方，合作往往是唯一的生存途径。猎豹是陆地上奔跑最快的哺乳动物，逃脱一只猎豹的追击已经很困难了，逃脱两只猎豹的追击几乎不可能。这对兄弟有一种合作捕猎的绝招，对于每个物种，合作都是巧妙的平衡，多一只臂膀意味着多一张嘴。两只动物要想一同生活和捕猎，就需要建立一种非同寻常的信任关系。合作捕猎发挥了作用。他们杀了一只小斑马，母亲无力保护马驹，但马群把猎豹逼到了附近的灌木丛里。兄弟俩亟待饱餐一顿。母马轻推着小马驹，但没有回应。等待的游戏开始了。留守的马群使猎豹无法享用美食。猎豹是大猫家族中最弱小的，成年斑马就能对它构成威胁。母斑马知道对方的底细，它保护着马驹的尸体。

母斑马守了三天三夜，最终饥饿迫使猎豹兄弟不得不放弃他们的猎物，要进食就得再次捕猎。尽管内心遭受了巨大创伤，母亲还是想在孩子身边多陪伴一会儿，

但即使是最强悍的母亲，在秃鹫的攻击下也无能为力。食腐动物很快会将尸体吃光。在稀树草原上，食物没有保证，竞争十分激烈，秃鹫们进食的速度也因此越来越快。短短2分钟之内，这些食腐动物就能吃掉近3公斤的腐肉。

0: 在西方城市，大都流行由专门设计师设计的咖啡馆和餐厅，而在东京情况稍有不同，这里流行的是为宠物设计的咖啡馆。23岁的双胞胎精美和由美养了两只约克夏犬玛丽和马芬。
1: 哎，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0: 今天是玛丽的生日，精美和由美决定带她去狗狗咖啡馆吃生日大餐。他们来到了大王餐厅，这是东京第一批专门为狗狗准备的餐厅之一，从2006年开始为狗狗服务。女老板岛江女士给顾客提供的是五星级享受。
2: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0: 服务面面俱到，
2: 可以让狗狗就坐了，
0: 可别出现小意外。
2: 有时候宠物顾客会有点紧张吵闹，但他们会慢慢习惯的，他们通常会好好的坐着。前几天一只狗和一只猫坐在同一把椅子上。我们请了专业厨师为人烹饪食物，我们还有一间给狗狗做饭的独立厨房。嗨，今天来点什么？菜单有鸡肉、汉堡和牛排和烤羊肉、排骨。给，这是刚下的菜单。烹饪时我们不放盐、糖、巧克力和香料等不利于狗狗健康的佐料。嗨，狗狗，你的饭来了啊！瞧，它等不及了。狗只要来这儿用过餐，哪怕是一次，就会喜欢上这里，是非常非常喜欢。
0: 对过生日的顾客，他们还有礼物相赠。
1: 啊，居然还有蛋糕啊！太棒了！
2: 来，笑一个，拍个照吧，很好，再来个合影。
1: 太意外了，还有蛋糕。
2: 这是本店对过生日顾客的一点心意。再见，再见，
0: 再见。哦，再见。在东京，很多居民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养宠物，住宅大楼禁止饲养宠物。林奈是摇滚乐坛歌手，
1: 吃完了再走吧。
0: 他和母亲所住的公寓不允许养宠物，但林奈需要宠物的陪伴来激发创作灵感，所以他会去咖啡馆，那里的菜单上有兔子，不过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玩的。
2: 好可爱啊。你好，我要。
1: 你好，想喝点什么？
2: 冰咖啡，谢谢。
0: 林奈不止点了咖啡，他还将喂食并爱抚可爱的兔子。太棒了。
1: 久等了，这是您给兔子点的食物。相比猫和狗，兔子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
2: 跟兔子玩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放松。它摸起来好软，好可爱。
0: 你可不能把这些毛茸茸的家伙不当回事儿。
2: 哦，我被咬了。
0: 如果不想跟兔子纠缠，您可以去猫咖啡馆。东京共有39家猫咖啡馆，家家宾客盈门。瞧，他们开吃了。
2: 这里是东京的猫咖啡馆，我喜欢和猫做同事。这里给人的感觉很宁静。
0: 在这个高速列车、电脑科技和机器人大行其道的城市里，一只从容闲适的猫会给您带来无穷的快乐。回到兔子咖啡馆，摇滚明星林奈准备离开了。他来了灵感，正要回去创作下一首打榜单。

0: 取。
1: 这是您的小票，谢谢光临，欢迎再来，慢走，再见。
0: 即便去世后，有些宠物依然受到主人的宠爱。法国有座全球唯一的宠物公墓，它建于1898年，当时巴黎市长不允许再把死去的宠物扔进塞纳河，从此超过4万只宠物被葬在这里。但肯特郡的一位女士拒绝埋葬宠物，墓地再华美也打动不了她。这是卡罗琳，她对狗狗情有独钟。
2: 我养过7条狗，我非常喜欢它们，特别特别喜欢它们，它们就是我的一切。我养了贵宾犬、比熊犬、巴哥犬、诺福克梗，
0: 但这只诺福克梗已经不再活蹦乱跳，它死了。
2: 可能泰迪是我最喜欢的狗，它死了以后，一想到它是那么的特别，我就想把它留在身边，于是我就上网研究动物标本的制作。现在你没必要给你的狗做填充，你可以把狗狗完整的保存下来，毛、牙齿，一切都跟它活着的时候一样。
0: 泰迪并不孤单，因为卡洛琳的房间里到处是毛绒玩具。
2: 小时候，我祖父母、我父母的房子里都是动物标本，我和动物标本一起长大。把泰迪做成标本，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相反，我觉得很自然。
0: 有时候，宠物不仅能给你的生活带来欢乐，还能激发您无穷的创造力。本迪里希是知名时装设计师，他离开家乡纽约，带着他屡获大奖的设计来到伦敦。他对时装设计的痴迷仅次于他对狗狗的喜爱。
3: 我无法想象没有狗的生活会怎样。
0: 本的第一只比特犬埃拉在8年前去世。
3: 失去埃拉后，我们非常难过，因为这件事情太意外了，他生病了，我们还没来得及查清楚原因，他就去世了。对我来说，这是个很大的打击。唉，那种痛苦很难形容，真的很难形容。
0: 在痛苦中，他设计出了他最著名的作品，并让埃拉获得了永生。
3: 那时候，我决定把埃拉打造成一个品牌形象，我们做了埃拉靠垫。最开始是红色镶黄边的靠垫，前面有埃拉的刺绣图案。没想到这种靠垫在戴本汉姆店卖得最好，它不只是他们店卖得最好的靠垫，而且是最好的商品。埃拉因此成了名人，这些宠物产品让他获得了永生。而我呢，因为养狗，生活也变得更丰富，身心也变得更愉悦，身体也变得更健康了。

列西来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这些外形古老的爬行动物通常栖息在红树上，一旦受到惊扰，它们会迅速消失在枝条之间，

全球有350种鬣蜥，主要分布在南美洲中部和南部。在大沼泽地，人们发现了三种由宠物主人引入的鬣蜥，其中最常见的是绿鬣蜥。绿鬣蜥身披柔韧的鳞片，背部一排梳齿状鳞片从头延伸到尾，长而坚硬的尾巴既是武器，也是爬行时的平衡工具。五根长长的脚趾长着尖利的爪子，非常适合用来抓握红树的树干和枝条。

在潮湿闷热的夏季，这些动物会迎来繁殖的季节，它们的繁殖周期与降雨保持同步。绿鬣蜥的幼崽在雨季开始时孵化出来，鬣蜥种群迅速扩张，现在有无数只这种爬行动物生活在大沼泽地。

它们生长迅速，很短的时间内就能长到大约一米长，八公斤重。成年绿鬣蜥能活到二十岁以上，它们的存在严重威胁了大沼泽地的本来秩序，本地物种的消失将带来灾难性后果。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作为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倾力打造的主流新媒体旗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自上线以来呢，立足环渤海，放眼全中国，以融媒创新激活地方传播新势能。历经一年迭代成长，平台从本土区域性端口成长为布局全国、连通内外及新闻传播、政务赋能、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主流新媒体。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回望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周年成长之路，解锁地市级媒体融合创新的锦州实践。为大家介绍我们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编委那崇展，另一位呢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媒体中心副总监李磊，欢迎两位。转眼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已经正式的上线一周年了，是吧？能不能给我们就是通俗的来聊一聊哈，就这一周年，我们都这个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一边有哪些亮眼的成长？
1: 咱们这个客户端呢，到现在为止虽然已经上线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要是说起来呢，时间啊就追溯的要更长一些，因为准备阶段也是一个非常艰辛跟复杂的一个过程。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呢是纯正的国产化技术的啊这个 APP 客户端。那么大家可能就是有疑问了，那为什么就是说原来的客户端用的很好，还非得要转成这个国产化？那么只有国产化的 APP 客户端呢才能做到真正的自主可控。那么在这个技术方面呢，咱们是通过根据第三方合作，他们提供技术，咱们呢提供了一个这个建端的一个理念。那么在这个建端的过程当中呢，咱们跑了很多的单位和手续啊，把咱们这个客户端呢能成功落地。在这个去年的5月21日呢是成功上线，那么上线了一年以来呢，客户端呢也进行了很多的调整。从最初的咱们客户端呢是一个纯正的新闻客户端，只能呢观看新闻，但是咱们进步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通过最初的新闻之后，咱们加入了一些环节，比如这个圈子环节，在这个里边呢咱就可以设立一个一个的小圈子，我在这个客户端里呢就相当于有了我的一个小家庭，在这个家庭里边呢，我们那个每一个家庭成员呢可以进行互动交流。还比如咱们的这个把咱们原来传统媒体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个三端都移动了咱们的客户端上，也就是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端在手，就实现了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的所有的这个视频也好、音频也好，还有这个图文也好，都可以直接的观看。这就是咱们一年做的事情。
0: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北极海这个名听起来挺豁亮的，而挺有特点，因为我们锦州是中国最北海，是吧？所以当时是不是这个名字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给我们这个客户端一个定位？
2: 当时我们设计这个名字的时候考虑了很多，因为我们建客户端呢就是在手机端的，手机端呢我们就要打破整个地域的限制，不光局限在锦州这个范围，而且我们要面向全网，面向全世界。所以呢我们就是利用锦州这个地理位置，它在中国渤海海岸线的最北端，利用这个位置，然后起这个名叫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宣传口号叫我在
2: 中国最北海岸线看世界。
3: 北极呢它是非常广阔遥远，所以我们目标也是这样。另外呢这个海有海纳百川的意思，因为它是包容汇聚，我们把呢很多的信息都要汇聚在我们这个手机客户端上，所以我们当时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
0: 其实它不仅仅是地理位置哈，更多的是媒体的这种初心和使命。
3: 对，就是打破这个地域的局限，只是站在

0: 中国最北海岸线，但是我们心里胸怀的是世界，我们看到的也是世界。
1: 咱们北极海星空客户端虽然仅仅上线一年，但是让我们好多的人意想不到的就是，我们在全国大概落地了52个落地服务机构。那我们有这么多的服务机构，当然一方面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全国化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但这些服务机构究竟在我们北极海星空客户端的建设上起到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作用呢？
2: 在咱这个客户端设立之初呢，咱们集团党委啊，就是设立了一个基本的步伐，就是立足锦州，联动辽西，放眼全国，走向世界。那么，这个就是放眼全国的一个战略目标。52个现在的服务机构呢，是从零开始的，并不是说咱们客户端上来之后就有这么些，这也是经过一年的努力啊，一步一步的开始走到了现在这个成就。最开始的时候呢，在客户端成立之初只有7家，那么经过一年的时间呢，现在已经达到了52家。那么52家呢，有省一级的，也有市一级的这个服务机构。那么服务机构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呢？一呢，它是在咱们当地可以进行这个推广服务。由于这个52家服务机构呢，他们的人员都是这个本地人，那么对当地的市场人文都是比较熟悉的，可以根据当地的事实情况与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进行结合，那么呢，就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推广效果。还有呢，因为咱们在52个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服务机构之后呢，他们可以把当地的实时情况再反馈到咱们的集团来，那么通过实时的反馈数据进行及时的调整，把客户端办的就是更亲民、更实用，让大家呢更喜爱，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这也是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全国化布局关键的一个这个核心机构，是不是？
2: 对。
1: 哎，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全国布局以外，我注意到我们还有一个板块，就是英文板块，叫"爱锦州"，是吧？这个应该是我们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
2: 咱们爱锦州板块呢，是咱们集团与咱们锦州的渤海大学进行联办的一个板块，在咱辽宁呢，它也是很少的一部分具有国际传播能力的一个宣传板块。咱们把锦州的风土人情以及发生的一些新闻呢，翻译成英文来进行传播。也就是说，在海外的中国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咱们锦州，包括他们的朋友，外国友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锦州，了解中国。
1: 这也是一个有乡情乡愁的板块。
2: 对，
1: 到目前为止，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2: 比如说有一个新闻就很火，它已经火到了国外，就是在五一期间，咱们锦州的临河夜市人特别多，当时呢，咱们锦州的市委大院开放进行免费停车，那么这条新闻通过咱们的国际传播呢，就已经传到了国外，有呢，咱们锦州海外留学的孩子呀，或者家人呢，已经把这条信息返回到咱们锦州来了。就是说，咱们这个传播力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1: 就是让在外的家乡锦州人能感受到我们这个自豪，为家乡感到自豪，是吧？从目前看，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把这样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板块，能够满足不同的年龄段或者不同圈层的需求，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3: 咱这客户端呢是包罗万象的，就是在建设之初呢就想让每个人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比如说我们这个中老年，这个原来我们传统媒体的内容，广播呀、电视啊、报纸啊，我们都平移到客户端当中。通过客户端，它可以听广播，可以看电视，可以看我们的《锦州日报》《锦州晚报》的电子报。然后对这个其他的年轻一点的群体呢，我们通过这个新颖形式的内容来吸引他，比如说短视频啦，这个 AI 的元素的一些这个作品呐等等，通过这些给政府工作人员，我们提供相应的政务信息服务，这个他们也会感兴趣。另外呢，对一些兴趣爱好比较多的休闲娱乐的，我们开设了这个圈。

0: 子这个功能。另外呢，我们通过这个自己本身，发布一些娱乐化的一些内容来吸引他们。
1: 就这种设圈子是需要和我们，这个叫后台联系，还是说我自己就可以设
0: 自己
1: 置？
0: 就可以，因为我们这个这种媒体和这个传统媒体不一样，传统媒体只是我信息的发布，然后但是我们这个客户端的，它不光是信息发布者，它也是这个服务者和链接者，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大家可以发布自己的内容，进行自己的这个创作，也可以在这里边进行互动交流。
1: 然后其实就像你说这个圈子，它就有点像我们过去的这个微信群呐，是不是？
0: 对，
1: 这样一个，
0: 过去的论坛啦，
1: 哎，
0: 哎，一些群组吧，
1: 发
0: 类似
1: 表
0: 这
1: 自
0: 样
1: 己的观点
0: 的，
1: 是吧？
0: 对，发表自己的作品呐，发表自己的观点呐，都可以，因为它互动功能比较强，同时呢，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以后还会实现就是，听广播的，看电视的这种互动，以后也会实现。
1: 其实就像刚才李磊一直在说，说我们这就是一个家，
0: 对，
1: 就家需要什么样的功能，我们就可以无限量的在辅助着，加上这些大家希望的，比如说论坛也好啊，圈子也好啊，然后让大家增加互动交流感，有归属感，是不是？
2: 咱们新闻媒体呢，要主力进入主战场。那么，在这个宣传的过程当中呢，客户端已经成为了大众的一个常用的一个阅读方式和这个观看新闻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呢，现在咱们主流的一些新闻呢，已经不至于是图片加文字，而是图片、视频加文字，是三项合一的。而且你在后边你可以开评论、开互动，那么这就成了一个小的平台，通过一个新闻热点事件，大家呢立体化的去了解它，那么在下边大家又可以形成一个立体化的进行互动。
1: 我看到咱们有一个"这里是锦州"那个小圈子哈，
2: 对。
1: 点赞量特别多，发布的消息的人也特别多，参与性很强，是不是？
2: 对，现在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呢，在逐步的开放。这里是锦州呢，也只是说像咱们宣传的这个，理念呢，这个立足锦州的第一步。接下来呢，会有更多的锦州的一些团体、一些单位呢，和一些这个组织呢，进入到这个圈子当中来，使它更活跃、更丰富。包括这也还要回想到，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天下板块，就是咱们这个52个服务机构，比如说在咱们锦州会有一个师友会，那么他想联动济南的师友会，他是有一定困难的，但通过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就是济南的服务机构在设立了一个济南师友会，入驻了咱们的圈子，又通过咱们锦州的下载这个服务机构设立了锦州的师友会圈子，两家就可以结合到一起。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在网络上又为大家有专业爱好的、有这种想法的人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而且是有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这种官方党媒的机构为背书的一个交流平台。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究竟用这个 APP，除了看我们说看新闻或者看节目或增加互动以外，能不能给我的生活带来方便？从这个角度，我们是怎么设计的呢？
0: 当时我们做定位的时候，就是有料、有趣儿、有用。有料呢，就是你看新闻有更多的信息量，有趣儿就是在里边呢，就是传播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很多新颖的形式，感觉这个内容很有趣儿。有用呢，就是这个服务的功能，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便民服务。比如说一些信息的查询，比如说这个公安啦、交通啦、天气啦，包括没水电、生活信息的查询，这是一种功能。另外呢，再有就是我们以后呢，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一些便民服务，比如说我们和这个医疗机构合作的在线挂号啊等等这些功能也可以实现。
1: 其实现在看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功能呢，都在，这个开发的过
0: 逐
1: 程
0: 步
1: 中
0: 完善，
1: 逐步完善，是不是？
0: 对，现在有的已经实现了，现在我们大概有20多个端口吧，就是能实现这服务了。
2: 举一个小例子啊，

0: 像我办公的地点呢是在咱们集团的南区。今天来到中区呢，来录制节目，那就需要一个出行的问题。那么中区呢，这个停车是非常困难的，那我就选择了坐公交来。那如何坐公交呢？原来大家以为我这坐公交，一，我呢不知道这个站点我从哪儿到哪儿，我不知道怎么坐。但这个通过导航软件啥的已经可以实现了，但我不知道公交车几点来，对吧？我可能呢，我一看往那一等，那可能等10分20分钟，我不愿意等。那么我今天在我出行之前呢，把咱这个客户端拿出来，在下边有一个服务功能，服务里边呢就有这个公交的一个小程序。通过这个小程序，我一点啊，这个我所乘坐的这个公交路线，它就告诉我啊，我从哪站到哪站，那这一站还有多长时间来。那么我通过时间一比对啊，从这个办公室一看，还有9分钟到达我所要乘车站，那我就开始下楼收拾收拾，等到了公交站2分钟。我就可以乘坐公交来到这儿，
1: 哦，已
0: 就
1: 经
0: 非
1: 方
0: 常
1: 便
0: 的，
1: 到这种程
0: 就
1: 度。
0: 是非常的方便。
1: 嗯。
0: 再回首说一下咱们这个APP 国产化的问题，就是 APP 国产化，它就像一个大的房子，或者说一栋大的建筑。这栋建筑里呢，咱先搭上了一个框架，有了框架之后呢，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接口，像公交就是一个接口。那么现在咱里边有接口呢，接了很多，比如大家常用的这些 AI 软件。DeepSeek、豆包，在这个咱们的APP 服务功能里边呢，都能进得去。像服务功能呢，一些缴费和这个查公交、查厕所都可以在咱们 APP 里边实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服务功能呢，还会进一步的扩大。这个步伐呢，是一直不会停止的。现在正在跟咱们锦州的一些机关单位对接。实现呢，这个中午这个食堂就不用再什么用原来的，有的可能还用饭票，有的发卡，这都不用了，就用咱的 APP 呢就能实现的。总而言之，就是框架已经搭好了，其他的一些小的服务功能，会逐步的一步一步的丰富起来。
1: 未来的，像你说一个大家里面的家具都摆放些什么，就往里填充了，是不是？
0: 对，让它的功能呢，就是说越来越丰富。
1: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从最初的新闻。升级到现在，新闻加政务加商务加服务，未来我们长远的规划，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将会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平台、一个服务呢？
2: 未来呢，我们一方面呢，就是在内容上，我们坚持内容为王，要增加这个传播力和影响力。我们依托这个全国52个落地服务机构，以后可能要达到更多，甚至几百个，要准备覆盖到全国各地。通过他们，我们把全国各地的这种民生新闻都集纳到我们的客户端上来。另外，我们自己本身锦州和辽宁这个新闻呢，我们要做深做大，做全。这是从新闻内容上，再有呢就是这个服务功能上，我们会更加完善，就是增加更多的服务功能。再有呢就是以后我们在技术上也要不断的迭代升级。
0: 其实咱这个平台啊，1年之内呢，已经进行了3次比较大的更新，更新的次数频率是比较快的。那么在接下来肯定会继续的更新迭代，随着国内的技术的提升，就是数据大模型以及 AI 这些技术的提升呢，我们的客户端呢也会跟着国内技术的提升而提升。接下来呢，除了新闻，还有刚才说到的服务，还会有这个商务功能。商务功能呢，就像咱们，还要说到咱们这个机构，52个服务机构呢，就是52个城市，52个城市呢都有自己的特色，还有自己的特色商品，以及自己的特色旅游也好、研学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特色也好，都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客户端进行联动。这样呢，就实现了这个客户端的新闻加政务加商务的一个功能。
1: 也就是未来，其实这个加号后面的可以继续延展，是吧？现在很多人都说哈，这个说传统媒体呢日渐下滑，但不是媒体下滑。我觉得像我们开展的这个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客户端，那么从目前看，我们其实从地域化现在已经是全国化的这个铺开了，所以我觉得媒体人呢还要继续努力，因为传媒的路还在路上，我觉得我们还需要。

0: 这个砥砺前行，是不是？我觉得未来的传媒的路呢，应该会更远、更开阔。嗯。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会进一步认识生活在人类身边的那些野生动物，它们会有着怎样的奇趣生活。在对话萌宠板块，跟随娜塔娜莫里与布莱恩弗莱伊的脚步，探访神秘剧毒生物。最后来看奇趣头条，海洋变色生物，难道是将自己变成蓝色的吗？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四月正是花开的季节，麻雀在枝头鸣叫。此时一只麻雀将落到树枝上，撕下片片花瓣，把它丢到地上。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原来它正在吸食美味的花蜜。短粗的会让它无法取食花朵里的花蜜，于是它就扯掉花瓣，从底部吸食花蜜，

这些聪明的动物里也有些麻烦的，它不揪掉花瓣。直接用喙在花瓣底部钻一个洞，从小洞里吸食花蜜。生活在人类身边的这些麻雀，尽情地享受着春天里最美味的食品。春天是许多动物的繁殖期，这也是麻雀最好占的时节。屋顶上，两只麻雀正在相互追逐。在这个屋顶上，上演着一场追逐大战。两只雄鸟用自己的喙攻击对方。这场战争的开始有几个原因：一是争夺配偶，二是为争抢食物。看似弱小的麻雀在这些事情上展现了暴力的一面。人类的屋顶好似成为了他们天然的求偶场地。一只雄性对一只雌性穷追不舍，挺起胸脯，伸长脖子，这是麻雀标准性的求偶姿态。它拉长脖子是为了凸显脖子下面的黑色条纹。他们或许是想通过鲜明的黑条纹来吸引雌性的关注。舞蹈也是求偶环节不可或缺的一环。

屋顶下面的这块地方就挺适合的，但是这样的地方总是很紧俏。有时麻雀们被争夺一块地方打得不可开交。三只麻雀为争抢地盘打了起来，一只麻雀强行把先来的另一只拉出来，这边一只已经驻扎在此的麻雀也被赶了出来。这样的事情在麻雀的世界中很常见。麻雀喜欢与人类比邻而居，可能并不是喜欢人类，而是因为人类种植的水稻。丰盛的食物让他们选择与食物的生产者成为了邻居，因为人们很快就有了剩余的食物，还提供了许多适合搭建巢穴的地点。最重要的是，麻雀的天敌不敢冒险靠近人类。总而言之，麻雀在保护他们自己的同时，又能巧妙地利用他们的人类邻居。到了晚上，便利店外灯光闪烁，幼虫灯发出刺眼的蓝光，吸引飞蛾和其他蚊虫。黎明时分，麻雀们就准时赶到捡走这些免费的昆虫。相比奔波去捕食，这样的生活来得更轻松，很容易为雏鸟捡到大量的食物。在自然界与人类亲近共享空间的动物中，麻雀是其中之一。这些动物已经在人类社会中找到了新的生存方式。在古老的马泰拉小镇，也居住着一群亲近人类的动物。它身披砖红色的羽毛，或者独行，或成群结队。而它们的幼鸟有着时尚的灰蓝色眼眶。房顶上有只雄性红隼，它正盯着一个小洞，嘴里叼着刚捉到的猎物。有东西在动，一只雪白的小宝宝，它们刚刚睁开眼睛，估计刚出生两三天。通常，每个红隼巢有五只鸟蛋，幼雏一个月后才会离巢，此前它们的叫声会响彻小镇上空。雕像旁边也不例外，红隼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和裂缝。在一家杂货铺的浴室窗外，一个鸟巢就建在那里。从房屋外面看，这个鸟巢同样住在一幢古老建筑外墙上的小洞里，位置也很高，跟其他的没什么区别。这一家红隼能饱览小镇的全景。一周过去了，三只小鸟越长越壮。只要父母一回来，他们就冲上前去争抢食物，食物当然永远都是先到先得。红隼幼雏从不满足，红隼父母每隔15分

中回来喂一次时，附近草地里的猎物显然满足不了这些嗷嗷待哺的宝宝。食物短缺时，父母会去一个特殊的地方，附近的麦田上空盘旋着无数的红隼。麦收时节正是红隼的育儿时期，这只红隼悬停在空中，突然当心，他在收割机的前方捕获了一个猎物。是什么呢？当然是红隼最爱的昆虫。红隼清楚，庞大的机器会让心惊胆战的昆虫四处乱蹦。一大群红隼从小镇方向飞了过来，盘旋在收割机的上空。看来，除了提供住处，人类还给他们创造了一片狩猎场。日出到日落，红隼父母一刻不停地觅食、喂食。这条虫子对这个小家伙来说太大了。就在他努力吞咽时，姐妹之间爆发了一场大战。看来，吃饭时，他们的字典里根本没有分享二字。这窝小红隼怎么样了？他在提防什么？原来是一只流浪猫。有时候，猫能把红隼母子一起吞到肚子里。猫发现了洞里的小红隼，这下小家伙的麻烦大了。猫正在尝试抓住它，红隼往后退了退，执着的小猫换了个姿势，继续尝试抓住猎物。看来猫好像是放弃了，红隼蜷缩在最里面，猫根本碰不到它。鸟巢的构造救了小红隼一命。而杂货铺浴室窗户下的鸟巢安然无恙，没有野猫来打扰。所有小红隼都在一天天平安长大，18天后它们将拥有成年红隼的棕色羽毛。但这里也并非绝对安全。乌鸦来袭，鸟蛋和小红隼是他们的最爱。它冲鸟巢飞了过去，而且一共有两只。面对危险，幼雏们大声呼救。听到小红隼的叫喊，乌鸦有些犹豫，最终它飞走了。可能这些幼鸟太大了。那么红隼为什么要一意孤行，坚持在这个危机四伏的小镇繁衍后代呢？从前，红隼在野生环境繁衍后代，与之相比，这个小镇算是很安全了。红隼是较小的一类隼，因此捕食它们的动物不计其数。其中体格健硕、体重是红隼五倍的蓝纳隼是红隼的头号天敌。蓝纳隼肌肉强健，能在空中瞬间加速捕获猎物，它们的主要猎物就是红隼这一类小型鸟。但蓝纳隼的巢穴往往远离城镇，它们始终对人类有所忌惮。一项调查显示，包括蛇和狐狸在内，野外一共有25种捕食红隼的动物。与之相比，小镇上的敌人数量还不到野外的三分之一。可见，相较于野外，小镇的生活很适合红隼的生活，不仅食物充足，而且

0: 更安全。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养生和表演是萨富尔阿卜杜尔阿齐兹家族的主要营生，他游走在各地巡回表演，在谋生的同时也让更多的人了解蛇。这只眼镜王蛇就是今天的主角，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毒蛇之一，它的排毒量居首位，只需15分钟就会致人死亡。在野外，眼镜王蛇通常会避开人类，尽管如此，它仍然接近名单榜首。萨富尔表演的重头戏看起来简单，其实非常危险，他要亲吻眼镜王蛇的头。不少表演者在做这个表演时丧命，因为被眼镜王蛇咬到头部，必死无疑。亚洲生活着好几种眼镜王蛇。王蛇，毒物学博士布莱恩·弗赖伊想研究这几种蛇的毒液，萨富尔给了他机会，让他收集毒液。
2: 对人类来说，眼镜王蛇毒液的致死剂量大约在30到50毫升之间，而我一次收集的毒液量，大概是致人死亡剂量的15到18倍，所以一定要小心它。
0: 地球上存在着许多种眼镜王蛇，通过研究这些蛇的毒液，你或许会对毒液的由来产生新的认识，还可能有助于开发新型医药化合物。不幸的是，眼镜王蛇正面临着威胁。在阿贡北热带雨林保护区，眼镜王蛇仍然过着天堂般的生活。向导高里带布莱恩·弗莱伊去了解保护区研究所进行的工作，他们想让眼镜王蛇与人类和谐共处。他们给两条成年眼镜王蛇植入了无线电追踪器，以便了解他们在雨林中的活动情况。这种追踪器的重量只有25克，不会妨碍3米长的眼镜王蛇的活动。
2: 我来到阿贡贝雨林就是为了找它，它真漂亮，是造物主的杰作。我搞不清楚究竟是我对它更着迷，还是它对我更感兴趣。我们凝视对方，它追随着我的一举一动，反应真快。眼镜王蛇在这一带很常见，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常见。在这里，每隔一两天就会接到居民们要求驱蛇的电话，这是因为当地人尊敬甚至是崇拜眼镜王蛇，这也难怪，看它多有派头。
0: 果然，当天就有人打电话请专业人员赶走一条蛇，那条蛇令院子里的狗焦躁不安。
3: 他说蛇从那边的树林里过来，快接近住宅的时候，狗开始往外赶它。
2: 真是不怕死的狗。看到了。
3: 我抓到它了。好的。好的。
2: 拿袋子，拿袋子。哇，它可真大。捉住它了，很好，干得漂亮。
0: 被它咬上一口，几分钟就会死亡。因此，当地人对眼镜王蛇敬畏有加。把蛇装进袋子是技术活，要又快又准。
2: 我现在非常精神，被他吓的。
0: 第二天，他们又接到了驱赶眼镜王蛇的任务，这一次没有那么惊险。他们可以近距离观察它，

0: 好的，好的，来吧，一条漂亮的雌蛇。
1: 你好，宝贝，她真是个美人啊。毒液的主要成分是神经毒素，它们捕食其他蛇类，它们并不想待在这里，因为它们根本无意与人纠缠，即使有机会，它们也不会主动去咬人。这就涉及到我们定义毒蛇致命性的另一个要素，即机会的大小。这些蛇即使有机会，也不会主动去咬人，它们只想不被打搅。
0: 他走了，
1: 他走了，动作真快。哦，亚洲的人口非常多，蛇类也不少，这就大大增加了人和蛇发生冲突的机会。不幸的是，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
2: 接下来，身怀摄影术的寻蛇大师纳塔纳莫里踏上了自己在乌干达的寻蛇之路。他今天能找到哪种罕见的生物呢？
3: 有蛇。千万小心，别大意。这条蛇不好逮，速度特别快。

0: 哇哦！一条简氏曼巴蛇。好的，先把它放进包里，然后再让它上镜。它的小脸可真漂亮。不行，不能咬，心态要平和。要特别当心，它的毒液属于强效神经毒素。曼巴蛇属包括四种，简氏曼巴蛇就是其中之一。四种蛇全生活在非洲，它们是眼镜蛇科下面的一属，全都长着平滑的小毒牙，毒牙不太长，但足够注射效力极其猛烈，破坏极强的神经毒素，几小时内致人死地。这种蛇据说是世界上攻击最快速的蛇之一，黑曼巴保持着每小时23公里的世界纪录。我不知道这条蛇的速度有多快，但显然它不会对我的手指嘴下留情。来吧，我要把它翻转过来，放在这块小玻璃板上，但它太长了。这是一条简氏曼巴蛇，最长能长到2.6米，让人吃惊。这条长度至少得有1.8到2米。我打算用轻轻挤压的办法慢慢引导它，然后把它聚拢成一堆儿。一定要当心，因为它速度太快。没事儿，里面空间大着呢，肚子很漂亮。这个方案是把它的头卡在中间来控制住它，这样它就出不来了。好，非常好，基本可以了。他就像死了，但能清楚察觉到他的心跳。脉搏从这里一直向后延伸到那个位置。蛇的肺很长，他这样子真苦。我抓他的时候他没这么冷静，现在完全变了。差不多了，叫醒他吧，他一直想走，放他回去吧。
1: 海洋中的变色生物到底有哪些呢？迎面而来的就是其中之一，身长不足11厘米的普氏乌贼。想要随意变换颜色，办法之一就要像它们一样拥有色素细胞，也就是色素体。变色

0: 本领在生活中非常实用，这只龙虾就被误导了，以为它在向反方向运动，效果还不错，入侵者狼狈逃窜了。即使在黑暗中，猎手也要十分谨慎。通常，海山会潜伏在洞穴里准备发动突然袭击，同时也会给自己留下退路。灰裸凶扇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十分活跃，高调且自信地离开藏身地。但是自信和好的伪装才是好猎手该有的样子。塔鱼潜伏在沙地中间，这种鱼把自己的颜色从棕色调整为绿色，直到与海床十分相似，然后才悄无声息地移动。随着身体的发育，它的眼睛和嘴会一起向身体的一侧移动，看起来十分奇怪。但或许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些会变色的家伙们在危机四伏的海洋中生存下来。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之后，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6: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提醒他，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0: 50万吧。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15个账号，让我不要给钱。
12: 但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13: 不容置信的话。
14: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猪的尸体重量不一样啊。
15: 那这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6: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7: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管我干嘛的？
18: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9: 给点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1: 上什么课呀？
22: 想你的每一刻。
23: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6: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7: 当时太鬼了，现在蛮鬼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8: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9: 我一个人不够。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9: 是苦的，我才没得呀。
30: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31: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2: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33: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4: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3: 不知道，
35: 他是御医保局的。
36: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7: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6: 好好好，
37: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6: 好。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

0: 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 没法去。
3: 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5: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6: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7: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于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8: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民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暖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市海洋经济发展大会召开，深耕海洋，向海图强，加快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激活振兴发展蓝色引擎；
0: 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经开区调研项目建设工作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以高质量项目为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提供坚实支撑；
1: 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1次会议；
0: 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27号，全市海洋经济发展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及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深耕海洋，向海图强，加快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激活振兴发展蓝色引擎。市委书记刘克武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1: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把握时代发展大势，统揽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做出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战略部署，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新时代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辽宁海洋经济发展，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经略海洋文章注入了强大动力。全市上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战备，以新视野

0: 认识海洋，看待海洋，坚定不移向海洋要生产力求新增长点。菲利普写《向海图强》新篇章，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强化海洋经济发展顶层设计，立足区域中心城市功能定位，理清海洋经济发展的目标任务、空间布局和产业路径，以高标准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补齐涉海服务业短板，打造临港现代产业中心。要推进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提升港口枢纽能级，强化集疏运体系建设，做到以港聚产、以产兴城、以城促港。要构建陆海统筹协同发展格局，增强区域协同发展合力，拓展向海开放深度广度，打造对内对外开放桥头堡。要守牢海洋经济发展安全底线，扛牢维护国家海防安全政治使命，提升海洋渔业本质安全水平，严守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会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强化向海思维，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海洋工作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市海洋经济发展委员会要抓好总体谋划和统筹调度，各有关部门要持续强化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形成齐抓共管、瓢抓快保的强大合力。要强化队伍建设，办好海洋经济专题培训班、研修班，加快培养和使用一批知海懂海的优秀干部。要加强宣传引导，着力营造关心支持海洋经济发展的浓厚氛围。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精神。市海洋渔业局解读了济州市海洋经济发展五年计划，中国人民银行济州市分行、渤海大学有关地区和部门企业做了交流发言。8月26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经开区调研项目建设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作汇报，部署重点任务。他强调，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以高质量项目为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提供坚实支撑。调研中，刘克武先后来到向锦合作产业园、凯中集团生产基地、三丰先进材料、华良热电联产、疏港高速公路等重点项目建设现场，查看建设进度、园区配套等情况，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生产经营、技术创新、市场布局及发展规划，逐一询问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土地、要素、审批等方面问题，现场研究解决方案，精准对接服务举措。随后，刘克武召开座谈会，听取经开区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工作推进情况汇报，认真研究解决相关企业提出的建议和诉求。他指出，项目是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是锦州实现全面振兴的关键支撑。经开区作为全市产业发展、项目集聚、对外开放的先导区，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扎实，必须勇挑重担，率先突破，以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工作的扎实成效，为锦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刘克武强调，要狠抓工作落实，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加快建设向锦合作产业园，强力推进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务实高效谋划储备一批、签约落地一批、开工建设一批、竣工投产一批优质项目，构建项目梯次发展格局。要用好资源禀赋，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因地制宜布局涉海产业，推动港产城融创发展取得更大成效。要压实工作责任，经开区和相关职能部门要主动下沉一线，积极靠前服务，落实无找举措和海燕专员服务机制，强化全链条要素保障，全周期助企纾困。要坚持问题导向，结合企业发展需求，建立健全问题快速处置机制，及时化解制约项目建设企业发展的堵点卡点问题，让各个企业投资安心，发展舒心，经营放心，实现高质量发展。市领导杨旭、王立民参加调研。
1: 8月27号，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四。

0: 十一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会议。会议审议了锦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指出该条例是市委以法治思维破解发展瓶颈、释放市场活力的重要举措，要求聚焦企业痛点、堵点，细化条款，破除隐性壁垒。相关专委会持续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保证法规贴合实际、落地见效。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下半年工作安排、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强调要紧扣市委部署，推进重点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抢抓政策机遇，储备重大项目，深耕产业结构调整，构建锦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财政绩效管理，兜牢民生底线，紧盯重点领域风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稳定市场预期，强化跟踪监督，保障经济稳中有进。会议听取和审议了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报告，要求要盘活农村资源，壮大集体经济，推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强基层组织，优化城乡公共服务，持续增进农民福祉。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打造治安管理最严实工作情况报告，指出要严打各类突出违法犯罪，常态化扫黑除恶，推进智慧公安建设，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就地化解基层矛盾，从严建强公安队伍。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就业一法一例贯彻实施情况报告，强调要依托产业布局，拓展就业岗位，扶持企业稳岗扩就业，落实托底安置政策，健全基层就业服务体系，简化办事流程，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会议还进行了人事任免等事项。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袁立、魏国、姚艳林参加会议，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焦健、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下面播放锦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17届第25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规定，北镇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接受谢雷辞去锦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锦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1次会议同意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报告。谢雷的锦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终止。截至目前，锦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323名，特此公告。锦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8月27日。下面播放锦州市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2026年8月27日，锦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1次会议通过，决定免去刘新明的锦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任命梁峰、孙亚明为锦州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朱亚鹏为锦州市监察委员会委员，免去王辉、王俊党的锦州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齐铁峰的锦州市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0: 8月26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及市政协贯彻落实措施，部署市政协16届一次会议筹备工作，审议相关文件。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主持会议。
1: 于鹏在讲话中强调，市政协党组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上来，牢牢把握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定位，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不断开创新时代政协工作新局面。要提高政治站位，筑牢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聚焦关键领域，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履职为民，助推我市基础教育工作提质增效，发挥统战职能，广泛汇聚全市共促振兴强大合力， 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政协履职工作整体质效。就市政协十六届一次会议筹备工作，于鹏强调，要按照筹备方案的重要节点做好各项工作，做好统筹工作，各筹备小组进一步规范工作流程，加强与有关单位的沟通协调。要加强工作调度，分管领导及时掌握工作进度，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特别是会议相关材料的准备工作，做到早准备、早完善、早成稿。党员领导干部要发挥示范作用，高标准完成各项工作，做到干劲不减，工作有序，圆满收官。市领导王秀锦、徐新、冯长伟、苏桂红、周丽君、谢丽参加会议。8月27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锦州黑山半程马拉松新闻发布会，全面介绍赛事整体安排、筹备进展，并就社会关注问题回应记者提问。本次赛事由市文旅局、黑山县政府联合主办，属中国田径协会 C 类认证赛事，已纳入2026年中国田径协会马拉松官方赛事名录，是我市唯一落地县域的官方认证马拉松赛事。赛事将于9月19号上午7时30分临江开跑，设立半程马拉松男子组、女子组，参赛总规模3000人。赛道经过多次实地勘察与优化调整，途经城市新区与主要景观道路，路面条件平稳，沿线城市风貌集中，参赛选手奔跑途中即可切身感受黑山城市发展变化。赛事设置半程马拉松名次奖、破黑山赛会纪录奖、黑山本地市民奖，兼顾外地跑者参赛激励，同时调动本地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赛事坚持安全第一、全民参与、绿色节俭的办赛原则，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推进。安全保障是本次赛事筹备工作的重中之重，公安交管部门将做好交通管制、人员疏导和现场秩序维护，卫健部门搭建多点位医疗救护网络，配齐医护人员、急救设备及应急药品，建立分级救护、快速转运机制，应急消防、气象等部门协同完善极端天气及突发情况处置预案，前置人员物资，筑牢赛事安全防线。按照中国田径协会 C 类赛事办赛标准，赛事不断细化提升服务水平，赛道沿途合理布设饮水、饮料、能量补给站点，优化起终点功能布局，理顺存包、检录、人员疏散等各项流程，组建充足志愿服务队伍，全力为参赛选手提供细致周到的参赛体验。赛事也倡导广大市民文明参赛、文明观赛，共同营造热烈有序、积极向上的赛事氛围。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朝阳市双塔区高标准打造专业化跨境电商产业园，完善配套服务，出台扶持政策，吸引本土老牌制造企业转型升级，优质新业态项目落地集聚，搭建企业、第三方服务、政府专班协同发展的完整产业体系，助力各类企业打通海外销售渠道，推动外贸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朝阳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作为双塔区老牌装备制造企业，线下传统外销模式成本高，客源拓展受限。入驻跨境电商产业园后，园区一站式政务、物流、平台扶持政策，有效解决企业出海各类难题，让传统重工业成功搭上跨境电商快车。
2: 入驻跨境电商产业园，是朝重拥抱数字贸易、拓展海外新通道的一次主动出击。我们有信心，在园区的助力下，让更多朝重制造通过线上渠道走向世界。
1: 产业园优越的营商环境也吸引新业态企业入驻。近期，新入驻的安平集团主营海外人力资源输送业务，依托园区平台拓展海外劳务相关配套业务。
3: 随着全球数字贸易快速发展，安平集团决定成立跨境电商事业部，依托现有国际资源优势，加快布局跨境电商事业部业务，推动企业由人才出海向产业出海延伸，由单一服务输出向平台化、生态化运营升级。
1: 同时，园区引入专业第三方服务商，为入驻企业提供全流程实操指导，降低企业出海门槛。
4: 朝阳巨幅作为朝阳市双塔区跨境电商产业园三方服务，为保证产业园稳步发展，我们做了以下工作：成立专业的跨境电商培训学校，一站式财税服务，帮助本地企业跨境电商转型；成立 OPC 社区，为一人公司提供跨境电商服务。
5: 双塔区跨境电商产业园专班实行常态化驻园服务，紧扣企业全链条发展需求，依托园区多项扶持政策，引导本地制造企业与优质跨境电商企业深耕跨境赛道，拓宽外销渠道，持续推动辖区外贸产业提质增效，扩容升级。
6: 下一步，双塔区将依托跨境电商产业园，全力集聚企业，优化服务，培训人才，努力将双塔区跨境电商产业园打造成为辽西地区跨境电商产业园标杆，为区域外贸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日前，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首车河蟹顺利完成交易，标志着这座由省部共建的现代化规范化河蟹市场正式启用。此次大市场开门迎客，将进一步擦亮盘锦河蟹金字招牌，推动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助力盘锦河蟹产业稳步迈向百亿级特色农业产业集群。
7: 这批优质河蟹产自内蒙生态水域，水质洁净，养殖条件优越，肉质紧实鲜美，且全部通过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本次首车入市河蟹共两吨，规格涵盖 1.5 两至 2.5 两，蟹体饱满健壮，活力十足。河蟹捕捞后，经过分级包装，全程零度冷链闭环运输，最大程度保留原生口感与鲜活品质。一经亮相，便吸引众多采购商咨询洽谈，交易现场十分火爆。作为省部共建的重点项目，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涵盖河蟹交易、冷链仓储、直播带货、质量检测、物流发货全流程配套，真正实现了河蟹到货后入库、暂养、分拣、发货一体化，打通了产地、市场、餐桌的全程冷链闭环。
8: 市场投入使用之后，从交易上来讲更加集中规范，告别以往路边零散交易的模式，同时依托市场完善的供应链，为商户提供保底包销，减少中间环节，让蟹农直接对接市场，增收更省心。从价格上看，能更加公开透明。我们将推出河蟹交易价格指数，每日对外发布市场行情，为整个产业采销提供参考。

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总投资3.96亿元，配套建设专业交易区、8万吨级冷链仓储区、电商直播区及质检物流中心，功能布局完善。同时，依托完备的冷链物流与电商销售矩阵，打通产地、市场、餐桌一体化流通链路，为保障首季河蟹

0: 目前市场已入驻商户200户，预计年河蟹交易量突破5万吨。
1: 未来我们将要立足产业基础，全力打造全国规模领先的河蟹专业批发市场，助推盘锦河蟹产业向着百亿级产业目标持续发展。
2: 年初以来，锦州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深耕营商环境建设，以政务服务立等可取、减时增效改革为突破口，持续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办事时限。该项改革成为全省政务改革试点，两小时立等可取标准全省推广，依托数据赋能制度创新，全市政务服务效能与企业群众办事体验实现双提升。
0: 在锦州市政务服务中心，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市2111项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办理时限大幅压减，902个事项实现最长两小时内立等可取，办件占比近80%。同时，创新构建全流程审批标准与监督体系，将特殊审批环节全部纳入计时管理，彻底破解审批时限模糊、办事效率不均等问题，标准化改革成效显著。
3: 我们立足便民利企的核心目标，把优办、快办、暖心办作为服务的向导，通过流程重塑、标准统一、全程监管，打通政务服务的堵点，让群众企业办事少跑腿、不求人，切实感受到了政务改革带来的便利。
0: 在核心改革落地的基础上，锦州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持续拓展改革成果，纵深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上线45个特色办事场景，大幅压缩办理时限，精简申报材料，减少跑动次数，同时推行送证上门、不见面审批服务，数百项高频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全方位升级政务服务体验。除政务改革外，锦州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同步抓实数字经济发展、社企服务升级、民生诉求办理等重点工作，多点发力补齐发展短板。
4: 我们将持续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建设，以材料免提交、信息免填写、办事简审批、申报简证明为抓手，启动实施双免双检专项行动，全力打造锦快办政务服务品牌，以政务服务提升推动营商环境持续向好。
2: 开海在即，葫芦岛市渔业行政执法队驻龙岗区执法人员坚持靠前谋划，主动防控，统筹抓实渔港管控、隐患排查、入户宣教等各项工作，压紧压实渔业安全生产监管链条。
5: 为落实一港管船工作机制，葫芦岛市渔业行政执法队驻龙岗区执法人员全面开展渔船安全试航专项检查，并逐户走进渔民家中，与渔民及家属开展谈心式普法宣讲，解读渔业法条文，明确开海前后捕捞作业规范与违法捕捞法律后果，提醒船东船长出海前要严格对照农业部下发的36项自查清单内容，落实全流程渔船自查自检，普及海上作业六防安全准则，推动守法经营安全生产理念入脑入心。执法人员同步发动家属参与渔船出海后的日常监督，构建起渔民自主约束、家庭协助监督的双层防护体系。目前已完成30余户入户走访，力争开海前夕实现辖区渔民家庭宣讲全覆盖。
6: 我们执法队呢，本次入户普法这个活动呢，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咱们这个渔民的家属也都知道咱们渔民出海作业的一些要求和一些危险性，让咱们的家属呢也都实时的提醒，给予咱们渔民呢一些这个安全的后勤的保障，让他们做足了这个安全准备，然后保证出海安全。
2: 近日，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佛寺镇水泉村锣鼓欢腾，宾客云集，第6届宝力根文化旅游节启幕。
7: 活动现场同步开展文明新风先进表彰环节，集中表彰了村内最美乡村医生、五好家庭、文明卫生户、乡村振兴带头人、好婆婆、好儿媳等先进典型，引导村民崇德向善、见贤思齐，为乡村精神文明。
8: 现在机会越来越多，日子越来越好了。
7: 近年来，佛寺镇持续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立足独特的民俗资源
9: 延续，也体现了一种文化传承、一种精神的接力。我们欣喜地看到这样活动办得一年比一年热闹，一年比一年喜庆，当地干部群众和周边游客的支持参与。

0: 经济有进步，私产生活都在更上一层楼。
1: 近日，葫芦岛市绥中县塔山屯镇桃花屯村群众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该区域自来水停水，绥中县水务集团迅速组织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排查。
2: 经排查发现，该片区停水做到施工不停水，改造不断工。据了解，此次改造管道总长度1000余米，全部工程预计10月1号前完工。改造完成后，桃花屯片区供水能力将得到有效提升。
3: 我们始终把群众的用水诉求放在心上，脚踏实地。
1: 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

0: 扫地机器人儿。
1: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儿干嘛呀？行，那搁这吧。哎，这通倒腾哦。
2: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3: 对您呢？
0: 社区新发的，到时候把旧的换了。
4: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5: 好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提了回去。
6: 行，谢谢了啊。
3: 别客气您。
2: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
1: 这都是他孝敬的。
3: 买再多东西都不如自己常回家
7: 的。我来。
8: 燃气安全系万家，
9: 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理。

0: 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拼字。
1: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2: 所有超越墙里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3: 我就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4: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5: 给你的当做就是个假的呀。
6: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5: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7: 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0: 探索已经陷下蓝轨迹了，但是你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3: 我一个人不够。
1: 你付出的是真。
4: 这个粉你什么时候到啊？
5: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6: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7: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8: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7: 不知道，
9: 他是御医过局的，
10: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1: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惊喜。
12: 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7: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3: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4: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15: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近期啊，我是顺利开展应急安全科普巡回体验活动。沉浸式的实景教学呢，让广大市民在互动体验中轻松掌握避险，自主使用家电，户外出游的频次呢大幅增加。看似轻松快乐的暑期生活背后，其实潜藏着不少用火、用电、用气以及野外出行的消防安全隐患。那为了全方位守护青少年暑期平安，提前防范秋季校园。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锦州市消防救援支队人民街消防站沈殿涵，另一位呢是双阳特勤站陈义浩，欢迎两位。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您好，大家好。
0: 刚才通过短片啊，我们应该说是沉浸式的这种消防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就在我们眼前展现了。其实每年都会有这种专门针对老百姓，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的这种消防安全的宣传。
2: 今年呢，咱们锦州市消防救援局，为了加大开展对咱们锦州市民这种这个沉浸式的到消防站来参观，现在我们全市的各个队站也加大了这个参观频次，目的就是让全市的市民和咱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到咱们的消防队站

0: 进行这个学习消防安全知识，他们到车库参观咱们的执勤车辆，还有咱们的特种器材以及空气呼吸器等这样的装备器材。那么小朋友们最喜欢的环节，哎，就是这个自己把握着水枪，
1: 灭
0: 这个
1: 火。
0: 对，出水这个实操的这个亲身体验。
1: 我记得我的孩子小一点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还带他们去过呢。可能原来对于孩子们来说都是在书本上看到的，但这种沉浸式的、互动式的这种体验，就比那种说教，就家长和老师可能经常会说要注意什么、注意什么，但他到现场一下就直观地感受到了，而且也能切身地感受到火灾的危险。
0: 这种这个就是亲身参观的这个好处，就是让他们跳出这个书本的教育，哎，让他们自己直观地感受到火灾对他们的危害，也能让他们体会到这个消防员的辛苦。这样就是可以用一个孩子带动整个家庭，再用这个整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的这种宣传效果。
1: 我记得好像应该是4年级还是3年级的时候，个儿小还瘦，然后大家就都穿着这个消防服去体验，说：“哎呦，太热了，就像你说，太辛苦了，就多热的天儿都得穿着那么厚重的消防服到火场。”而且今年我注意到，除了像这种沉浸式、体验式的这种互动的消防安全宣传，我们还搞了好多很接地气儿、很有趣儿的这种消防活动，是不是？
2: 是，我们主要是在这个广济寺，还有咱们那个消防主题公园，相继开展了这种宣传的这种活动。我们还准备了一些类似于消防文创的一些，就是带我们消防 IP 的这种一些小物件，比如说像折扇呀、水杯呀，或者是像这个消防小熊等等。然后市民们可以通过回答问题这种方式来领取相应的奖品。在参与的过程中，也可以就是说学习到一些消防安全知识。如果他们要是回答的要是有一些误差的话，我们消防人员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进行纠正。
1: 哎，现场就可以互动学习。
2: 对，现场直接既学习了知识，而且还把这个礼物也拿到手了。然后这个互动效果是比较好的。
1: 对，我觉得那种场合下的记忆应该是更深入人心。而且能明显感受到，原来可能我们更多的是这种官方的宣传，现在呢更深入老百姓中间，而且呢也要求大家就是这种安全消防的核心呢越来越这个转移到日常生活中了。你比如说假期，父母是上班的，但孩子要独立在家，那他就得知道哪些是有消防安全隐患的。我们在侧重宣传的时候，那我们的孩子包括家长怎样引导？
0: 咱们可以把居家场所分成用电、用火和用气。在用电的同时呢，首先咱们要注意了，这个不要乱拉电线，哎，这个插线板呢也不要插多个高功率电器，这样会引发短路，然后会引发这个火灾。那么就是用火，咱们现在尤其是夏天，有一些孩子就是好奇心重，喜欢把玩打火机和这个蜡烛、火柴、香薰等，哎，还有蚊香，尤其是这个蚊香。这个蚊香一定要放在这个金属托盘内，哎，尽量不要让孩子们就是使用这个打火机，因为这个居家的这些衣物啊、被褥啊都是容易点燃的物品。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用气，现在有的孩子就是会自己做饭热饭，在做饭热饭的同时还玩手机，就离开这个厨房了，
1: 容易忘
0: 对，然后就造成了煤气泄漏。哎，如果说真是发生这个煤气泄漏了，咱们闻到气味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通风，赶快迅速先下楼，再用手机联系家里人或者打119报警。
1: 哎，这个挺重要的，就119从小就应该根植在孩子的脑海里边，对吧？刚才咱们说到居家，就还有一个就难免的假期一定会是出去玩耍，比如说到山林里啊，逛商场啊，旅游的场所呀，因为我们家里面相对来讲还能够预判到，但是到外面呢，这种环境就相对复杂。那比如说，如果真是走出去的话，我们的家长该怎么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2: 如果是在森林里的话，就在那种像高山那个树林里这种情况下的话，以今年来讲的话，今年气候比较热，然后通常大家的这种记忆可能说是因为夏天嘛，它的相对湿度会比较高，可能这个在这个森林里面发生火灾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像今年这种比较极端高温的天气，对它的这个包括各种树木的这种枝叶呀、灌木啊、草丛啊，它可能就是因为温度比较高，它的这个树叶的热蒸腾作用会比较明显，会导致它的树叶提前干枯，导致大量的脱落。这样的话，它会在它这个地表形成一个这种落叶的枯叶的这种，
1: 有可能会有火灾隐患。
2: 对。